0: 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日至30日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日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20日至22日率团访巴，分别会见巴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参议院主席吉拉尼，并同以上四位巴领导人共同出席中巴建交75周年纪念活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中国广东深圳开幕。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21日，中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21日，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21日，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日前在深圳开幕。15.5开局之年，这场盛会紧扣时代主题，搭建交流平台，引领文化风向，汇聚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力量。中国经济热点，我们跟随前方记者的脚步，在长三角探寻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发展。我们还将聚焦在江苏苏州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

0: 以及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国际热点持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为您带来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5月21号，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开幕。论坛以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主题，搭建交流平台，激荡思想智慧，引领文化风向，将进一步凝聚起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力量。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文化创造生机勃勃，文化事业更加繁荣，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当前国内国际形势日新月异，复杂多变，中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文化强国建设也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更加需要集思广益、汇聚共识、谋划长远。自2023年起，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已连续举办4届，已经成为全国瞩目的年度文化盛会。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论坛更具特殊意义。与会嘉宾围绕更续中华文明、文化遗产保护、人文经济学、新大众文艺、电影业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等议题畅所欲言，贡献了很多金点子，展现出开局之年共促文化强国建设的新气象。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建设文化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让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以思想之光照亮前行之路，以文化创造凝聚复兴之力，向着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奋勇前进，不断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打包发货最快需要多久？在中国长三角，答案是几个小时。为什么能这么快？关键零部件从哪里来？又是谁在为机器人装上大脑和感官？总台记者从上海出发，顺着供应链一路找答案，串联起了沪苏浙皖一条飞速运转的产业飞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盛锦瑜、吴毅、肖冰毅、胡凡、信任的报道。
2: 在位于上海的一家研发制造人形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台人形机器人就可以组装好。工作人员说，下线的机器人在当天就会出货发给客户，效率相当高。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过万台。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构建起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每跑完一批，数据当天回传，算法迭代从月级压缩到周级，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加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在谈到供应链响应速度时，致源供应链高级副总裁张坤表示，
3: 所有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 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这个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说从原来传统的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2: 上海龙头带动整机跑出加速度，而小十级响应的底气源自江苏核心零部件的强力支撑。顺着供应链，记者驱车从常州到无锡，一个多小时车程串起了空心杯电机、关节模组等关键零部件的完整配套。无锡全智博科技有限公司 CEO 陈万凯分享道，
4: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2: 有了强健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在浙江嘉兴，机器人的指尖覆盖着一层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感知轻重形状。这就是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运行以来，已采集4300个小时数据，海量数据正反哺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具身智能实训场技术专家徐婷介绍，
5: 我们将机器人采集的触觉、视觉、运动轨迹等数据完成清晰标注后，输入模型进行模仿学习、仿真调试，形成数据闭环。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2: 数据训练让机器人有了头脑，而要完成捏、拿、拧这样的精细动作，还缺少精准的力觉。这一环，安徽正在攻坚。一款自主研发的六维力传感器前不久在蚌埠问世，只有纽扣电池大小，把它装在机器人手指上就像装上了神经末梢。如今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关键零部件上均已实现自主研发突破。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说，
6: 我们安徽啊，目前呢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转子成圈，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2: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响应，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再到安徽的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大的飞轮效应。这个小十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产量，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0: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变局之中，金融和网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金融治理面临多重挑战的今天，中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围绕这个目标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已成为当前中国金融工作的核心抓手。以下请听特别报道，变局下的全球金融，采制总台记者唐静。
7: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丁志杰在近期举行的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在过去一段时期，金融五篇大文章已取得显著成效，在科技金融领域，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得以优化，银行作为主力军创新信贷模式，资本市场则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在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领域，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普惠小微贷款、绿色贷款年均增速超20%，养老金融体系逐步健全，数字金融加力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迈向金融强国任务依然艰巨。他指出，十五期间应从三方面系统化推进，一是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二是强化对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三是全面提升金融服务的专业能力，应该系统重塑金融功能定位和资源的配置方式。
8: 中国当前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期、结构深度优化的关键期，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上深入演进，人口结构呢、能源结构和区域上格局次序调整，金融体系必须更加主动地顺应战略需要，强化金融政策与科技、产业、财税、区域等政策的协同联动，构建政策协同、结构优化、功能提升的一体推进的制度框架。
7: 金融强国的强大根基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撑。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齐兵指出，从荷兰、英国到美国的崛起，都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同步兴起。当前面对人工智能等颠覆性科技引发的全球竞争，强大的资本市场是支持高科技产业崛起的关键一环。他举例说，
9: 我们最近去清华大学调研，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坐在我们对面的是十个创业团队啊，平均年龄30多岁吧，最年轻的25岁，最老的45岁，创业的时间最长是8年，最短是3年。每个团队呢，很多是几百亿的市值，每个人都在等待去香港上市。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他们分别在自己各自领域中，很多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硅谷的同行，而硅谷的同行中很多都是他们的同学，也是从清华去的。也就是说呢，同样的学习背景，那最后竞争的呢是体制机制和配套的支持，尤其是金融的支持。
7: 齐兵建议，我国应该构建政府资金、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分工协作的 AI 投融资支持体系，进一步畅通 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的 AI 和科技企业上市渠道，为长期投资者提供参与和分享我国 AI 产业发展的机会，实现资本市场和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做好五篇大文章建设金融强国，不仅需要资本市场的力量，也需要保险行业的贡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赵宇龙说，科技金融是金融五篇大文章之首，而科技保险则是科技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全国科技保险的保费不足80亿元，保额约10000亿元，2025年末全国科技保险的保费已经高达800亿元，保额也增长到8万亿元。更重要的是，科技保险的风险分担机制正在逐渐形成。关于未来科技保险的发展，赵宇龙建议
8: 要持续健全科技保险的政策支撑体系，比如说进一步加大国家对科技企业科技保险的保费的补贴，还有财税政策，以及呢对放开科技保险保费纳入研发费用，要畅通科技保险的费用列支的一些政策标准。最后就是还要进一步健全保险资金等耐心资本参与科技创新的渠道和机制。
0: 各位听友，再有一个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拉开帷幕了。赛场内外激情四射的同时，各国球迷舞动旗帜、呐喊助威的场景也将让人澎湃。而这些款式多样、颜色各异的旗帜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请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的报道。
10: 首先，位于山东青岛市即墨区的这家旗帜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发往美加墨世界杯的旗帜订单。在经过印花、裁剪、缝纫等多道工序后，一面面世界杯48强参赛国国旗、手摇旗等产品逐渐定型，即将打包发往美国、加拿大等国。青岛某纺织品公司业务经理霍庆亮：
11: 目前我们已经生产了国旗大概200多万件，串旗呢大概40-50万件，手摇旗500-600万了已经。目前我们所有的订单大概在世界杯开赛前10天到15天之内全部发走。我们现在还是在加班加点的赶制，机器产能大概每天能生产大旗的话2到3万条，手摇旗的话可能10万到15万条这样。
10: 记者了解到，他们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就开始承接世界杯赛的各类旗帜制作，目前已经连续8届成为世界杯旗帜的供货方，在产品性能和质量上也在不断改善提升。青岛某纺织品公司总经理肖长爱：
12: 现在国际市场上对旗帜产品的要求质量也越来越高了，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特别是在防火、防风、防撕裂方面，我们都做了很多的这个研发工艺方面的改进，所以使得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
10: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多批次赛事旗帜已经顺利发出，待到六月赛事全面开启后，随着小组赛、淘汰赛等赛程的推进，随时都会有加单需求，这对于生产和交货期都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青岛海关所属即墨海关查检科官员郝若先，
13: 实施绿色通道、优先验放、非工作时间预约加班等多项。

0: 便捷措施，确保货物在最短时间内办结通关手续，平均通关时间约为2个小时。
1: 各位听友，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22号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而日前，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举行，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许大为、乌俊达的报道。
2: 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既是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重要延伸活动，也是一次凝聚亚太工商界的盛会。来自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800多位嘉宾展开深入交流，现场气氛热烈。他们中既有来自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代表，也有央国企独角兽企业代表，还有来自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嘉宾。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亚太和全球经济体系正面临深刻变化，挑战和机遇并存。上个月世界银行发布的地区经济报告显示，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放缓，地缘冲突、债务高企、生产力低迷、贸易碎片化成为主要约束。报告还指出，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仍然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3: 全球工商界深耕中国市场，实现了互利共赢，中国利用外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外商投资正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攀升。中国美国商会最新调查显示，60%企业计划扩大在华投资，这些数字背后是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坚定信心。
2: 本次大会紧扣构建互利共赢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这一核心主题，通过现场对话和分享，重点聚焦绿色供应链以及贸易数字化等议题进行研讨和磋商。通过会议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不少参会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泰马克集团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4: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2: 3M 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中国总裁、上海美国商会董事丁宏宇表示，目前 3M 在华销售的产品中本土化生产率已超50%。
5: 今年我们继续加大我们在中国的研发的投入，研发的能力的培养，我们计划在2026年，在2025年的基础上，我们新产品的问世要达到30%以上的增长。
2: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设置开放、创新、合作3条主线。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举行新闻发布会。
1: 环球华人，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7: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6: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7: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 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应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全球能源系统一直处于透支状态。当前受到出口急增、国内供应被快速消耗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原油库存也出现了历史性暴跌。美国能源信息署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下降到了近一年来的最低水平。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减少1780万桶，创下历史单周最大降幅，原油总库存跌至近一年低位。剔除战略石油储备后，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减少786.3万桶，远超市场预期，降幅创下2026年2月13号当周以来最大纪录。分析认为，地缘局势紧张，亚欧多国难以顺利采购中东原油，美国加大了原油出口。本月以来，美国原油日均出口量达到530万桶，已超历史峰值。若这一趋势持续，将创下月度新高。眼下正值美国夏季出行旺季，国内成品油需求稳步回升，本土原油供应储备持续收紧，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大幅上涨，目前全美汽油均价突破每加仑4.55美元，逼近2022年以来的高位。
1: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8: 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本次活动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塞尔维亚文化部、塞尔维亚信息和电信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塞尔维亚驻华使馆、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举办。塞尔维亚政界、学界、媒体界人士和中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代表等15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塞双方共同推出中国纪录片展播活动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掀开了以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又一精彩篇章。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9: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9: 的。
10: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1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1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4: 你好，
12: 道一声谢谢。
14: 谢谢。
1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 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9: 台湾各界强烈批评赖清德520讲话，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明显，台当局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2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5月20号发表上台两周年讲话，再度鼓吹台独分裂，种种谬论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与不满。
19: 郑丽文表示，赖清德的谈话只是堆砌词藻与形容词，充满了谎言，不仅是今年最大的笑话，更充分反映出其内心的心虚。
21: 你怎么好意思啊，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你还要继续成为那个国际媒体所说的鲁莽的领导人，麻烦的制造者，两岸冲突的最危险的引爆点跟导火线。当全世界都认为台独是最大的导火线的时候，台独的主张已经完全是死胡同，不可能。
19: 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林佩祥表示，赖清德所说的内容难以回应台湾社会对民生困境的焦虑。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痛批赖清德傲慢欺民，谎话连篇，俨然从台独金孙成为败家子。赖清德嘴巴上喊着团结，实际上却带头发动所谓大罢免，操作意识形态，升高朝野对立与两岸敌意，把台湾推向撕裂与对抗。
22: 去用资讯的落差跟话术欺骗台湾人民，请赖清德跟卓荣泰不要再说谎，停止造谣。台独的神主牌，赖清德有没有勇气也把它给终结掉？
19: 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指出，上台两年，赖清德仍执迷于拼选举，其选举语言凌驾政策沟通，选举动作多于政策落实。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指出，弹劾案已敲响警钟，若赖清德仍选择充耳不闻，台湾只会慢慢错失守护和平的最后机会，最后付出代价的仍是所有台湾民众。
2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九合一选举的最新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目前岛内各阵营正在加紧布局，争取更多的支持。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
19: 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与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再度合体，参观负压式吸烟室，并推出政见。
23: 双北就是一体，而且我们有深入的默契，双北共治才会更好。
24: 我们也可以先来做一个执行。
19: 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日前举办首场造势活动，台北市长蒋万安首度跨出双北浮选赴宜兰支持吴宗宪。
25: 我还拜访了非常多不同县市的县长，要推动各县市的大家彼此的合作。
19: 曾与吴宗宪激烈角逐的张胜德与陈婉慧也来到现场。
26: 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将吴宗宪送到我们的县政府。
0: 我们三个整合得很好，我们一定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19: 民进党强推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日前，有民进党籍民意代表提出所谓的推销方法，就是印制沈伯阳姓名贴纸贴在物品上，再丢到地上或地铁车厢里，待民众捡起时就会看到他的名字。消息传出，岛内舆论一片哗然。
23: 要做宣传行销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在捷运上随处丢垃圾，
3: 那再用其他的名条什么方式，反而是徒增困扰。
19: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记重拳震慑台独。
20: 台湾媒体关注近期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进行演训，称有两个罕见，震慑台独的意味明显。此外，民进党当局继续追加防部预算，解放军的演训活动向岛内传达了哪些信息？赖清德当局频频提出对美军购，又有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9: 据报道，近日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岛内媒体关注到，虽然解放军航母深入太平洋演训已经常态化，但这次依然有两个罕见动作，一是提前通报航母动向，二是提前公开训练科目，不仅挤压某些敌对势力的炒作空间，也展示出对于台独的强力震慑。
20: 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进行例行的军事演练，非常罕见地提前进行了相关细节的通报，打破了以往的惯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做法？
4: 这一次啊，我们看到人民海军呢是打破了常规，在5月19号的上午啊，就宣布这个辽宁舰的航母编队的当天呢将会奔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啊来开展训练。那么这样一个打破常规的做法呢，我觉得是有多层的用意的。那么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自信的表现，那充分地展现了人民海军啊在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啊，也变得更加的开放，更加的透明。那么这种开放透明啊，同时也压缩了一些境外的势力，那么借机来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空间。那其次啊，解放军航母的这种演训呢，本来也就是正大光明的啊，不需要来进行遮遮掩掩。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啊，就是人民海军通过提前通报啊，解放军航母啊演训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也是为了震慑一些啊别有用心的图谋不轨的国家啊，以及呢蠢蠢欲动的台独分裂势力。比方讲，我们很熟悉啊，有的国家呀，他喜欢呢充当这个解放军啊人民海军的所谓的叫做御用摄影师，那其实啊就是在干扰中方正常的军事活动，那么借机啊渲染地区的紧张局势，甚至去炒作所谓的雷达照射的这个问题等等。再比方讲，民进党当局啊最近是倒打一耙，说大陆的军事演习啊，大陆的航母的训练啊，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那么解放军呢，也通过提前通报航母的演训的信息啊，是要证明相关的军事行动就是对于台独分裂势力以及背后的外部干涉势力的严正的警告。那么有些人、有些势力，他们迫不及待的要对号入座，那恰恰就证明他们自己啊，才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20: 那么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的这个配置，还有它演练科目的安排，比如说它进行的远海的战术的这种飞行，还有实弹射击，包括支援救援等等的安排，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这些科目在内容上的设置？
2: 我们首先说第一个就是远海战术飞行，这说明航母辽宁舰它可以走得远，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能够打得赢。那么现在呢，航母辽宁舰外界对它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舰载机部队当中会不会出现新面孔，因为此前呢在航母福建舰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弹射版本的歼15，也就是歼15T，包括

0: 歼十五 D 体具备弹射起飞能力的电子战飞机，以及歼三五啊这种双发中型的隐身战斗机。大陆的军迷和网友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就是滑弹一体。滑弹一体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新一代的改进型的舰载机，它既可以弹射起飞，也可以滑跃起飞。那如果说像歼十五 T、歼十五 DT， 包括歼三五，它此前已经在航母福建舰上完成了弹射起飞的这种所有的这个测试，那它具不具备滑跃起飞的能力呢？可能要到这个航母辽宁舰上去进行这种实际的测试。如果说航母辽宁舰它舰载机的部队当中出现了这个新的面孔，无论是制空作战能力，还是针对海上目标、陆地目标以及岛屿目标，它的这个打击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么另外的三个关键词呢，分别是实弹射击、支援掩护和综合救援。实弹射击这里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舰载机部队本身进行实弹射击。你像歼十五的飞鲨家族，或者说全新的这个舰载机，它可能就会打空中的靶机啊，比如说航母辽宁舰这个编队啊，到达了西太的相关训练的这个海空区域之后啊，那么编队当中可以释放多架的这个靶机，然后呢由舰载机对它进行锁定，使用空空导弹对它进行射击，这就是针对舰载机部队夺控制空权能力的一次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考核。当然了，现代化的舰载机还可以发射反舰导弹啊，还可以使用制导弹药，那么去打击海上和岛屿上的这种高价值的目标。那么这都是要在真打真练的过程当中，要把这样的一种作战的能力不断的磨练，不断的这个强化。
1: 我们知道5月20号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发表就职2周年演说的日子，所以呢各界都认为针对台独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您觉得针对震慑台独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2: 这次演训的时间啊，在台湾受到很大的关注。5月19号，解放军海军发布辽宁舰航母编队要到西太平洋海域演训的消息。5月20号，就是赖清德执政2周年，照例会公开讲话的日子，在520前夕公布演训消息。演训当然是跨越520的，针对性蛮强的。而且就像前面胡永兄、东旭兄说的，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的演训啊，从科目看展现体系化、实战化的能力，而且演训越来越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当然是感到了很大的压力。那第一个理由呢，是因为这次演训的海域在西太平洋，西太平洋这一边对台湾是有特殊意义的啊。如果台海有事，台军的规划是要依赖台湾的东部纵深，再看啊，外部军力能不能从美日方向提供一些补给跟支援。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这里做远海飞行跟实弹演训，就在告诉你啊，大陆的航母是可以在台湾东边外部势力可能介入的范围展现战力的，这就是在对台独想靠外力谋独的幻想明确说不。眼看台独就是绝路一条，如果只剩武器来说话，两岸的声量又不成比例，赖清德当局能不焦虑吗？
1: 台媒称，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已全面跃升，而解放军还将发展出更多新式装备。美国《军事观察》杂志近日发表分析文章称，解放军预计会在2030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装备第六代战机的军队，美军则预计要到2040年才能部署六代机。那么除了航空母舰之外，我们看到岛内舆论呢还非常关注解放军的舰载机和六代机的发展。那么目前解放军的舰载机、六代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在什么样的水平线上？是不是两岸的空中力量已经早就不可同日而语？
0: 解放军非常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支装备六代机的这个作战部队。首先呢，现在大陆进行测试的六代机应该是不止一个型号，而且呢技术状态已经是非常的稳定，现在呢应该是进行这种频繁的试飞。一旦定型之后，那如果说有多个型号的这个六代机同步的进行生产，这个换装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那么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呢，解放 方军会拥有的第六代战斗机，它具备超强的隐身能力，也就是说呢，除了我们自己谁也看不到，这样的话呢，它不仅飞得远，也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有效的突防，而且呢，它还可以和更为先进的隐身无人机去进行这种联合作战，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的进攻平台，它也会成为智能化、信息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节点。那么在情报的共享方面，在信息的分发方面，它这个非常聪明的运算能力很强的这个大脑，我认为这个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至于说和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的这个差距，我们讲它不仅仅是代差，应该是差了好几代，因为在短时间内台湾空军还是三种作战平台，分别是 IDF 金国号战斗机，以及从法国引进的状态已经很差的幻影2000战斗机，包括呢后续升级改造的 F-16V 战斗机，以及从美国引进的 F-16V。 那么客观上来讲，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它的技术水平应该也就是三代机到三代半战斗机的这个水平，可能连解放军六代机的这个身影都看不到就被击落了，那么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为什么说岛内它对于六代机非常的关注？因为它不仅可以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构成这种全方位的压制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甚至连美军它在亚太地区的这种空中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和解放军的这个六代机去进行抗衡。那所以呢，它所有以武拒统的图谋，包括挟洋自重的这些想法，肯定都会彻底的破灭。
1: 那么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进行例行演练的时间点呢，也是备受关注的，是5月19号。而赖清德当局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
2: 赖清德会紧张的理由呢，就是民进党正在大推对美军购啊，但是就算你有预算，能买到什么？买到的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来了有没有用啊？这个时间一定拖得很长，变数非常多。但是大陆此时此刻已经用航母编队告诉你啊，解放军辽宁舰的航母编队已经具备远海实战化的能力了，而这只是大陆其中一艘航母而已。解放军演训时间跨越520，但我们听到赖清德的谈话，就像很多台湾这边批评的，就是堆砌空话，甚至像郑丽文说的，充满谎话啊！台独对台湾和平的危害已经是共识了，以美谋独的图谋被美国直接警告了，结果赖清德没说该怎么消除台独的危害，还在讲和平不能只靠善意，要靠军事实力，靠国际合作，而且还在警报新两国论的谬论。解放军提前一天就用航母直接告诉你啊，靠口号，靠幻想外力援助搞台独，你可以醒醒了。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针对岛屿作战的时候，它既可以做海空的联合打击，同时也可以对陆地进行远程打击？
0: 如果我们按照辽宁舰航母编队它的兵力配置来看，那么像这个航母上它所搭载舰载机的数量应该是几十架，那么可以控制的海空区域啊，可以达到近千公里，或者说呢大几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不仅仅是舰载机部队可以针对岛屿或者说对方的海上力量进行这种火力输出，那么编队当中的你像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它有100个左右的垂发弹源，它也可以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说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可以配合升级之后或者说融入全新作战力量的这个舰载机部队，针对海上的来犯之地，或者说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它是可以进行饱和攻击的，也是可以进行全方位的压制。所以呢，航母编队它既可以在广阔的海域内进行这种机动防御，同样呢，当这个外部有势力进行军事挑衅的时候，它的这种反击也非常的迅速。
1: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剂重拳震慑台独。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近日拟定一批金额超过2949亿新台币的军购预算，分多年执行。根据台当局的报告显示，首批军购包含 M109A7 自行火炮、 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反装甲无人机导弹系统、标枪反装甲导弹、陶式二 B 反装甲导弹等五个项目。根据规划，该批军购交货期程为2026年至2032年。
3: 我们看到最近呢，民进党当局正在忙着推防务预算，为什么要采购这些武器装备？
4: 那我们知道啊，之前呢，赖清德当局啊是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

0: 的所谓的防卫特别预算。 那最后呢，被台立法机构啊是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啊，就是不到8000亿元的新台币。7800亿呢，现在赖清德当局啊，他也是不满意的，因为他原来坚持啊1.25万亿元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是不能够打折扣的啊，结果呢，现在差不多是被砍掉了1/3啊，因此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找一些就找补的办法。 那么，在5月20号啊，今年的5/20，2周年的讲话当中啊，赖清德就扬言说，他要提出新的特别条例，并且啊，要通过追加预算，通过提高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啊，来补齐这个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缺口啊，要达到470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这个新的啊，这个特别预算，它不仅是用来对美国进行采购。
1: 而且呢，也用来啊强化台湾的所谓的自主的防务工业的体系啊，包括呢培育台湾自己的无人机啊、无人艇啊等等。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民进党当局啊，它是动不动就要提出什么特别预算，而且都集中在这个防务啊、安全等领域。那其实啊，它就是要打着维护台湾安全这个幌子，企图啊绕开台湾立法机构的正常的审查和监督的流程，把这个特别预算呢就变成民进党当局的一个政治上面的提款机。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解读一下这份军购预算案里的相关细节，比如说海马斯、陶氏导弹，还有此前没有提过的，比如反装甲的无人机导弹系统等等。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军购的相关的内容？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是目前台军所有武器装备当中。 性能最先进，威力最大的，因为呢，这款火箭炮机动性很强，所以它可以在台岛的啊这种沿海区域进行快速的部署，也可以进行快速撤离。陶氏反坦克导弹已经服役了几十年，其实呢算不上是一种新式的武器，而且特别的笨重，没有办法进行单兵的携带，因为它要有一个巨大的三脚架作为支撑，然后呢发射器的个头也很大也很重。而我们这一次又看到的。 新增加采购的这种反装甲的导弹无人机，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巡飞弹，类似于弹簧小折刀这样的一种武器。那么它是可以单兵携带的，个头很小，但是呢，智能化程度很高，可以飞得比较远，然后针对坦克和装甲车辆进行这种顶攻式的打击。那么从这一次采购武器装备的这个属性来看，既有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也有。 这种大量的反装甲的这种武器系统，这说明台军他现在主要的准备还是要进行跨海峡的火力打击，以及进行这种反登陆作战。那么针对这些武器装备如何进行应对呢？我认为两个字就是压制，最大程度的对它进行压制，要依托于完善而精准的情报，知道这些海马斯在哪里，这些位置确认之后，一旦啊这个台湾军方进行挑衅，那么通过强大的饱和火力攻击，先把它的这些挑衅的工具或者说想要。 针对大陆进行威胁的这些武器，全都给他打掉，那这样的话呢，台军他整体的这种持续的作战能力就会被大大的弱化。
3: 不过多年来呢，我们一直在关注着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台湾当局呢花大价钱向美国购买武器装备，却迟迟拿不到货，到现在为止已经积压了215亿美元的货没有交付，为什么一再的拖延？而台湾当局却频频编列军购预算。
4: 从表面看啊，民进党当局编巨额预算买武器，嘴上说是为了军事，为了强化战力，但如果是为了战力，当然要回答你买什么，买得到买不到，买的东西什么时候到，会不会到，还有最根本的，战力是相对的。如果你的对象是解放军，以两岸的军力差距，你吓阻得了吗？对抗的后果会是什么呢？所以啊，实际上民进党当局搞军购，更像是政治表态。 前边的多啊，好像就能对美国说保护费我准备好了，请笑纳。后面您再看怎么办？台湾当局是2019年向美国买了66架新的 F-16V， 飞机是新造的，但是 F-16 是老平台了，总价80亿美元。本来讲2023要交付，202666架要交完，但是后来又讲什么软件产线转移遇到问题，所以交不了。 毒刺导弹或是刺针飞弹更夸张，这是一种单兵携带的防空导弹啊，已经编了2年。

0: 的钱不交货，这就是积欠，拿不到货还一直编预算，那你得要找理由啊。民进党当局又讲说，先交钱才能排队，才能拿号码牌，真的排到的时候东西还有用吗？拼命排队就能解决问题吗？那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编了预算才能绑住美国，美国才会支持台湾，所以啊，买得到买不到不重要，一再追加防务预算，买的其实是政治还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这样能让台湾更安全吗？这个是台湾民众一定得问的问题。
1: 岛内媒体和美国媒体近期密集的关注解放军的动向和发展，都认为解放军的行动对岛内的台独势力产生了震慑。不管民进党当局编列了多少军购预算，台独是绝路，已经照进现实。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日至30日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日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模。

0: 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魔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20日至22日率团访巴，分别会见巴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参议院主席吉拉尼，并同以上四位巴领导人共同出席中巴建交75周年纪念活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中国广东深圳开幕。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21日，中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21日，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21日，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2026全国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大会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六聚在南京跑起来了。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新联心艺术团之间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吧。近日，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起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 有心与无脉。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你见过反应比眨眼还快的机器人守门员吗？你能想象全息投影从北京到南京的时延仅为0.3秒吗？4月21号到23号，2026全球6G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通信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 6G 在南京跑起来了。
3: 6G 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低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大会体验场内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 6G 加 AI 融合足球守门互动体验区内人头攒动，一台人形机器人化身守门员，矗立在球门底部接受挑战。记者踢出的皮球几乎每一次都被精准扑出，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某企业工作人员杨雄介绍，
4: 还是运用那个六 G 那个大带宽低时延那个特性，然后首先大带宽体现在哪个相机，可以把它那个球的轨迹，然后回传到服务器这边，服务器这边有 CPU 算力，然后经过计算的话，通过我们的六 G 毫米波传给我们的守门员那边，单个空口时延的话能达到5毫秒左右，空口再加上咱们算力的话，大概就是20毫秒以内。
3: 20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类眨一次眼大约要100到200毫秒。这意味着从球被踢出到机器人扑救，快过人类能捕捉的速度。这位守门员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源于 6G 毫米波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企业董事长吴建军告诉记者，
5: 通过这个 6G 大会，我们希望把 6G 技术来赋能那个全息，让全息走向现实。过往大家会看到很多的那种全息，可能是录一个视频是吧，然后是投过去。那我们今天大家会看到我们那个全息是南京和北京做现场连线的，这样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我用我们叫 6G 通感智算控来赋能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守门员，可以让专业球员来踢，看谁反应快嘛。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体现 6G 极致连接通感算融合的一个。这 6G 不是高高在上的，就是技术开始进入现实。
3: 从 5G 到 6G， 本质并非简单的速率翻倍。现场某公司推出的 H1 人形机器人能为参会人员提供导览服务，只见它在复杂的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 6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6: 机器人呢是叫 S1 系列，那么对于 6G 的话呢，它也是全球首个运用到了 6G 技术的一款机器人。因为有了 6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呢 6G 信号对于这个 6G 通讯来说，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重心。
3: 6G 技术提前实现产品化，离不开紫金山实验室的沿途下蛋。紫金山实验室自2018年落地江苏南京，持续领跑全球 6G 前沿赛道。如今实验室牵头承担中国 6G 总体技术研究重任，累计沉淀超300项关键核心技术，带动多项成果在南京快速落地转化。由紫金山实验室孵化出的首家产业化企业，将紫金山实验室 6G 高精度定位技术转化为室内定位解决方案，能在停车场、火车站等室内场所实现亚米级定位。企业首席技术官刘鹏介绍，基于这一网络的 6G 室内高精度定位系统，无需改造现有 5G 基站，即可实现院内导航与客流统计。
7: 我们公司的话，应该来说成立第一年的话，营收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已经打造了多个行业吧，应该有六个行业的标杆场景啊，其中有两个场景呢，去年还被评为南京市的标杆场景应用啊，市级标杆场景。
3: 大会的聚光灯下，由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中国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在南京正式投入运行。Pre6G 试验网就是为未来 6G 技术的商用搭建了演练场。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一部测试手机显示接入了网络，下载的速度达到了每秒钟1G 左右。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曹阳介绍，
8: 在 6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 6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做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尝试。然后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 5G 终端的系统，做到一个后向兼容 5G 系统的一个 6G 的先行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网络。
3: 也就是说 ，Pre6G 试验网向下能兼容 5G 终端，具备高宽带、远距离覆盖、低时延确定性和 AI 内生融合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 5G 的10倍。目前试验网已在低空巡检、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全息通信等领域开展系统性验证。曹阳，
8: 它可以做到一些量级上的一个提升嘛，一个是速率上它有明显的提升，然后同时它的这个覆盖范围也是一个量级的提升。我们还在广播电视塔上面做了一个一塔一城的试点部署，然后这个的话是为了去实现广域连续的一个低空覆盖，去赋能它的一些低空经济的一些活动。
3: 这一试验网的落地意味着 6G 技术从关键技术验证迈入系统能力验证的新阶段，为未来 6G 标准化和产业化应用奠定重要基础。令人振奋的不仅是技术本身，更是它的落地速度与广度。从低空巡检、工业无线控制到网联具身智能， Pre6G 试验网已落地十大典型应用场景，在南京大圣关大桥巡检、长江流域生态监测等任务中投入试用，甚至已为火热的苏超赛事转播提供通信保障，这将有力助推全球 6G 技术演进与标准体系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
9: 6G 的话标准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那么预计的话再有两年左右的时间，第一个 6G 的标准将会出现。我们最迫切的任务的话是要赋能整个 AI 时代，是最有前景的方向。这里面呢包含我们网络内部的内生智能包括我们赋能各类各样的智能应用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无人机以及工业无人化。
3: 目前试验网正在江苏的低空经济、农业、城市治理与生态保护、工业等场景展开。在丽水万亩智慧农田，无人机依托 6G 技术实现大面积精准施肥撒药。在南京上秦淮城乡治理试验场，巡检无人机借助 6G 超大容量传输技术，应急响应效率提升至分钟级。接下来 Pre6G 试验网还将向开发者开放接口，让中小企业、艺人创业公司等创新主体都能参与进来。专家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商用。尤肖虎认为，当前 6G 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9: 由于我们的技术研发和标准的研究是在同步推进，所以一旦 6G 标准完成，很快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有示范系统或者演示系统出现。 6G 产业的培育呢已经进入一个前期的阶段，也就是从概念逐步走向技术的应用落地，各类应用的话将会层出不穷，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新联新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
10: 烟台地处山东半岛东北部，依山傍海，气候宜人。它不仅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还是中国最佳休闲城市、文明城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去近距离体会一下这里人们的幸福生活吧。家住烟台市致富区华茂社区的李玉平阿姨，退休之后作为社区新联新艺术团的团长，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一提起自己的艺术团，她的话匣子也是收也收不住。
11: 我退休了就开始搞这个文艺活动。我们是一个新联新艺术团，一共30来个人吧。以前我还不素质，我只是爱好。哎呀，这一搞下去就下不来了。这些中老年呢，我们在一起最大的气势，这个中老年都是洋溢家庭的事业，我们呢已经都有了，也有了就退休的保障了哈，吃也不愁，穿也不愁了，只是想干嘛，保住身体，为社会增添光彩，为大家多做贡献，为这个家庭减轻负担。孩子在外面没有，您当老了没病，他们不是就省心吗？好好去工作。
10: 已经70岁的李玉平，在所有人的眼中，永远都是那么年轻且充满活力。
11: 他们都喊我李姐，男团都叫我李团，大家都这么叫，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都很默契了。你就给他个眼神，他都知道你要叫他干什么，可聪明了。他们这些跳舞的也美的，发自内心的感觉那种美，你就是再累，你都高兴，因为他快乐了，大家快乐。为什么要助人为乐？帮助别人你才乐，你整天光你自己乐是不行的，对不对？到了中老年就要有个中老年的味道，就要活出个样来，老有所获，老有光芒，到哪里都要亮到哪里。现在生活就太幸福了，该有的都有了，钱不愁，穿不愁，就要在这子余呢就要献爱心了。
10: 李玉平告诉记者，他们新联新艺术团的团员们日常在一起就是唱唱跳跳，怎么开心怎么来，就这样一起走过了10多年的时间，期间也组织了几十场的大型活动，每一天都过得忙碌而又充实。
11: 表演的哈，就是有这个民族舞蹈哈，哎，秧歌舞、扇子舞、印度舞蹈哈，种种类类的哈，要求挺严的对他们。但是你是在台上，但是在台下的时候都非常温暖，非常关爱，非常体贴，总是灿烂的笑容对着他们。那一句感谢话的时候哈，这不要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啦。
10: 用李玉平团长的话说，他们团里的每个人就像是那早晨8、9点钟的太阳一样，每天都充满着阳光与活力。
11: 这个就是这样哈，就是要你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非常充满了这个生活的浪漫感和幽默感，所以在一起的时候看不到都想啊，就好比这个把这个爱要传递出去。咱们烟台市别看小，但是属于就是这个对外开放城市哈，也是重要的海港之一哈。我咱们烟台虽说要国际接轨，搞了很多很多的娱乐活动，其中艺术馆他们每年都召集我们呐，就办班啊，就是这叫是社会啊，就是业余的文化辅导员，我都是属于优秀的社区文化辅导员，也都是专业水平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学习。这样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就把我们学的舞蹈啊来教给大家。中老年只要喜欢学习的人、喜欢跳舞的人、喜欢快乐的人都可以来，我们都免费教。可以讲哈，我们这个新联新这个艺术团的名字真的起对了，跟大家心连着心，跟你们心连着心，跟我们各界哈社会只要关心我们的都是心连着心，直到永远，快乐到永远。
10: 李玉平说，由于他们艺术团的成立得到了烟台市致富区向阳街道办事处的全力支持，为了回馈社区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平时李玉平老人除了团里的活动，还会教社区的聋哑人跳舞。
11: 把这种交流吧也说不出来，我就拿起笔来就写，他就渴望舞蹈像正常人一样。
10: 由于彼此之间的沟通问题，往往一个动作就要很久的时间，为了提高效率，李玉平还把新联新艺术团的姐妹们带动起来，采取一对一的方式，手把手的去教他们跳舞。
11: 1、2、3、4、5、6、7、8，开始。
10: 新 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孙玉香、孙建华、龚丽敏说起刚开始教这帮聋哑姐妹们跳舞，他们是真心觉得不容易，也是真的需要很大的耐心才可以。
12: 你干啥往里走啊？
13: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他一个动作做不会的话，就得给他分解。这个动作先这个样，一二再加手，再给他分解。尽心尽力的教他们哈，用手来比划哈，音乐谱吧，拿手谱的给他看。
14: 比平常的我们要付出的要多得多。
10: 慢慢的，这是由聋哑人组成的聋哑姐妹舞蹈队闯出了一些名气，也会经常受邀在烟台各个社区以及烟台市残联文艺比赛上表演，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看，这就是李玉萍，一个时尚感十足的老人，一个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老人，他的晚年生活就是致力于把快乐和幸福传递给更多的人。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大连鸿际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

0: 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清明节前夕，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两个小时的演出，让戏迷朋友们听得既过瘾又心疼。过瘾的是不用麦克风，这种久违了的京剧表演方式，让大家仿佛回到了没有麦克风的年代。原汁原味的唱腔让京剧传统活色生香。心疼的是，这位角儿是当代卓有成就的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大连京剧院当代老生演员余派老生陈志清亲传弟子。在台口14米、近身18米、不是为无麦演唱而设计的现代舞台上，面对500多平方米、空间高达10多米的观演场地，无麦演唱太累了。就在这既过瘾又心疼的看戏过程中，到场戏迷们自然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青年京剧名家与观众的良好互动，也成就了大连这段有心与无麦的梨园佳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
2: 再往后边一点 OK。 假如你要是在那个这个朵子前面唱，我就听一下，就是乐队后边这块板子。对，我想你在那儿唱，就是我想听一下后边有一个板子会怎么样。哎 OK。
3: 演出前，人称林老板的林科来到红旗大舞台试音，他要为20几天后举办的个人专场演唱会探探底。不用麦克风演唱，在这个剧场到底行不行？为此，他特别邀请了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天津音乐学院著名声乐教授赵振岭先生前来指导。
2: 你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更
4: 后边好像又回响大一点，是吧？
2: 哎，这个声音好像音色上好听，更干净一点。你再来，再来。
3: 赵振岭教授是林科的老朋友、好朋友，他专程赶来，从细节处辅导林科。
2: OK， 哎，你往第二块板子那儿唱，我看会是什么样。对对，就这个地方，你就跟口腔一样，你把声音搁到这儿，嘴很浅。如果你后边打开以后，它也有共鸣，但是就是你这后边它都哪都是软的。
3: 记者好奇，一个京剧演员选择美声唱法的专家指导，可行吗？
5: 我就是想多吸收一些我不懂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京戏呢，调门高，音域的跨度也特别大，就是我们的气息会浅，尤其是我们习惯性的在舞台上在一边动一边唱的时候，很难把气息稳固住。其实您别看就这么几十分钟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收获就非常大，它又点开了我很多这个迷茫点。
3: 事实上，赵振岭教授也的确如林科所愿，不仅倾囊相授，而且极具鼓励。
2: 我们现在培养的文化艺人，这更需要领军者的。您比如林哥，现在就他的知名度和影响，他没必要费这么大劲，对吧？现在说振兴京剧，也得要把京剧放在中国的大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背景。
6: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的林科老师，他是走在前列的。
2: 他是大文化思想，大京剧思想。一个艺术家就必须要有大的视野，所以林科是个圆心的点。
3: 艺术是相通的，也是京剧行家的赵教授为林科尝试无麦演唱吃了一颗定心丸。转眼到了演出的日子，戏迷们对此也充满了期待。观众王涛：
7: 我看今天来了很多都是喜欢京剧的热心的观众，他们觉得很新鲜啊，都想来感受一下。我觉得一股清风啊，希望能够把它播撒下去，应该这是个好事。
3: 偌大的舞台上，除了乐队一般人在台口右侧整装待发，左边几个工作人员在有序准备开场工作。一袭长衫装扮

0: 那林科正在轻声做开嗓练习。开场了，记者专门选择在剧场的最后一排正中央录下了这现场的声音。
1: 在我心里，他是一位老派的绅士，和蔼的老师，睿智的老头，真正的艺术家。他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最爱的诗。
0: 这一场演唱会对于林科来说并不是一场普通的经典演唱会，它是一份纪念，更是一份心意。
1: 师父，您离开我已经一年了，这一年里我甚至不敢多想，不敢看您的照片，不敢听您的录音，一想起您心里就空了一块。可是今天我还是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唱给您听，唱给观众听，唱给天地万物听。愿您在天之灵看着我，保佑我，把京戏这件事儿好好的做下去。此生不负，不负师恩，不负此生。
0: 林科出场了，他开场的几句话在记者的位置听起来有些费力，但他开嗓一唱，声底四座。因为这场演唱会的初衷是为了纪念恩师陈志清，林科特别安排了他跟师父学的第一出戏《搜孤救孤》的唱段。这里每一段唱腔既是向京剧前辈致敬，也是林科献给老师陈志清先生的一份答卷。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近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了。记者随机采访了坐在后排的观众，大连京剧票友里的琴师吕华平。
2: 你好，你们坐在最后排听的感觉怎么样？
3: 哎呀，听得非常清楚。最深的感觉是什么？你要有了音响以后哈，这个场下的嘈杂声反而更大了。没有这个音响，没有麦克，大家都怕听不见，都在那静静的听。你看整个场子哈，这个非常的静啊，我都是闭眼在那听啊，基本不看，非常过瘾。这个林科老师唱咱不说，就是这个乐队清清亮亮的。
0: 林科的师母陈志清的遗孀刘荣香女士说，这场演出深深触动了她。
2: 您师母是不是？
4: 哦，
2: 今天林科老师的这个演唱怎么样？
4: 我觉得太棒了，真是特别棒。没有实力不敢这么唱，真的。而且他真是又用功又刻苦。
2: 学生对老师的这种表达，
4: 你是真的十分感动，都触动了我，真的感觉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特别亲。
0: 林科的同门师兄弟也都陪着师母来到了演出现场，他们从专业的角度高度评价林科的演唱。
2: 作为艺术家，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就是这种演出会很受累，
4: 觉得怕他盯不下来，结果越唱越棒，
5: 越唱越开了。
4: 这几段都是特有名的，没有一定功力真是唱，尤其是天炮这戏，
5: 大段的反而红，
4: 反而红特别，哎呀，反正
5: 见功力的。
2: 这对京剧艺术家来说是个挑战，那未来是不是也这个方向呢？
4: 下一代的孩子们要接受到这种水平的东西，他们肯定越来越棒。
0: 中国有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青年京剧名家林科这场无麦演唱的有心之作，不仅拉近了他与观众的距离，还让更多的年轻人对传承国粹京剧充满了底气。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 聆听。

0: 式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们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对于那些穿戴一副舒适假肢的人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
2: 放松，弯曲一下腿，后面顶吗？
3: 我这还行呢，稍微有点顶。
2: 是中间顶还是两边顶？
3: 靠这边，稍微有一点儿啊，你不动都行，我估计。
2: 嗯，别，我稍微给您往下去一点啊，然后往下踩。
4: 作为一名假肢制作技师，董斌会把大量时间用在为有需要的人调试假肢这件事上。一条假肢做下来有近百道工序，最后一步调整假肢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着走路的姿势和舒适度。每到这个时候，董斌都会让患者穿上假肢充分感受，根据反馈意见多次调整，直到患者满意。在天津市残疾人综合服务园区，假肢制作车间不时传来刺耳的打磨声，夹杂着有些刺鼻的味道。对这些，董斌早就习以为常。他与残疾人的细心交流，让原本到处冷冰冰、硬邦邦的车间里有了温度，让人感觉到一种柔软的人情味儿。
2: 回去以后啊，硅胶套穿的时间越短越好，目的是为了把咱们的皮肤养好。
3: 养好。
2: 对，您看啊，都已经拔裂了。现在家里有那个润肤乳啊，
3: 得护理一下。
2: 对，养好了，后面咱就换那个新假肢。
4: 假肢。很多人从来没触碰过，但是对于缺肢残疾人来说，每天离不开。能够戴上一只舒适灵活的假肢，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是很多缺肢残疾人由衷的渴望。中国现共有2000万左右的假肢需求量，而假肢技师不到10000人。董斌是中国10家技师，曾有15年的时间里独自坚守在假肢装配中心，潜心钻研制作技术，助力上千名缺肢残疾人重塑身体，宛如新生。2005年，30岁的董斌迎来他人生轨迹的一次重要改变。那时候，天津市乃至全中国假肢技师都是极度稀缺人才。天津市残联本着储备优质人才的目标，把他输送到中国假肢学院学习进修。董斌也在不断提高假肢制作水平。
5: 隔行如隔山，我说我可以去试试，我说如果干不好，我会自动退出，也算跟领导当时立了一个军令状吧。
4: 那个年代里，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只有一名假肢技师。董斌最初也只是硬着头皮跟老师傅学手艺，帮着打下手。一只假肢做下来，细分来说有近百道工序，量尺寸、做模具、打磨、安装、调试，整个过程非常考验综合能力，要有扎实的生理知识基础，了解人体的肌肉分布、血管走向，观察身体的受力点，考虑到接触面是否会挤压到血管，还要结合患者的日常生活习惯等等，相当精细复杂。经验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入行2年后，带领董斌的老师傅退休了，无奈之下，他只能独挑大梁。在随后的15年，他一直是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唯一的假肢制作师。如今看来，正是有了这段漫长的孤独，他才得以掌握了假肢制作的先进技术。2017年，在第一届全国假肢服务技能大赛上，董斌靠着过硬的专业技术，一举夺得大赛冠军，获得了中国10家技师荣誉称号。同年，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场地不仅符合国际假肢装配标准， 更拥有国际先进的假肢制作设备17台，提供优质快捷的假肢装配服务。在这个基础上，董斌更致力于材料的更新升级。2020年，假肢制作技术迎来了最大的技术革新，塑料管材接受腔升级为树脂材料，机械关节更迭到气压关节，使残肢更加服帖舒适。材质与技术的同步提升，使单条假肢从最初重达15斤到如今轻便一半。天津产品享誉全国。
5: 目前呢，咱们天津市啊，在全国假肢制作技术行业来讲呢，属于名列前茅吧。咱们国内假肢制作界有一个大师，他叫吴锡汉，他就是咱们天津人。我呢就是说有幸跟吴老师学到了，就是说小腿假肢的这些制作技术。他的方法呢既简便又准确，同时呢还能保证患者残肢在接受腔里面的舒适度，这是吴老师的独有的一些方法。
4: 从2005年到2023年，近20年的光阴里，董斌以高品质的技术守护着残疾人的尊严，坚守着对残缺身体的不断塑造。
5: 当每一个患者对我竖起大拇哥，每一个患者给我投来的这个笑脸，就是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跟残疾人现在已经就不是说患者和那个技师之间的关系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说一个忘年交吧，一个朋友了，都像杨大哥这样似的。
6: 我这夹肢挺慢一点，是我这夹肢够了。你看我这夹肢现在这个主要的这个接收腔，它舒服也轻松，
7: 心里高兴。
6: 没错没错没错，是我的生活每天都是充满阳光。人生是必须的呀，必须的。
4: 他是杨玉彤，和董斌相识近20年，二人间早已超越医患关系，成为了忘年交。1997年。34岁的杨玉彤不幸右大腿截肢，转机就发生在董斌踏入杨玉彤的家中那天。从穿上一副舒适的假肢起，杨玉彤的生活变了一个色调。在董斌的多次鼓励下，还参加考试，成为静海区大丰堆镇首位基层残疾人工作者。
8: 为什么我的假肢穿得这么废？穿了5条假肢。你得要亲自深入到残疾人家庭当中去。按平均说，可以说我每一天都是走在入户残疾人家庭的一个路上。有好多的惠残政策你要宣传，好多的这个惠残补贴你要给他办理，还有好多残疾人反映上来的一些个问题得去解决。我也是残疾人，我也特别了解残疾人的苦衷。
4: 10年间换了5副假肢。杨玉彤每天走在去往残疾人家的路上，越走越轻松，就像重获新生，开心地为更多残疾人提供服务。
6: 我那个上那个高桥洼乘个金去趟啊，
9: 早点回来啊。
6: 哎，行行了，
9: 行，这车啊慢点。
6: 哎，行了，放心吧。
9: 嗯。
6: 到现在这个高质量的，就现在的家人绝对感觉不一样，轻松。
10: 你说现在残疾人一跳水都可以驾车了，是吧？你说这不是一种幸福吗？
4: 杨玉彤的开车技术很好，轿车经过合理改装后，把油门和刹车的控制系统牵引到了左侧，方便他左脚的使用习惯。停好车，他的左腿着地后，双手抬起右腿假肢，扭身向外。
6: 大哥，出来一下。
4: 人还没完全从车里出来，热情爽朗的杨玉彤就大声招呼着乘客秦。
6: 丢了我不办的残疾证了。
11: 哦，
6: 这个3代残疾证啊，
11: 啊，
6: 它这个将来这个功能啊，有个免费乘车功能，
11: 嗯，
6: 还有个它有储蓄功能，千万保管好，别再丢失，因为它这个残疾证啊，将来就证明咱的一个身份。
11: 哦，
6: 千万以后保管好。
11: 行行行，
6: 啊，它跟身份证一样，你到时候别认错了，行吗，大哥？
11: 行行行，
6: 啊。
11: 行，
4: 镇上的贫困户程克勤不小心丢失了残疾人证，给老杨打电话求助，他立马跑腿补办，并第一时间送上门来。程克勤因儿时患病落下了肢体残疾，他的妻子还是智力残疾， 一直以来，老杨对程

0: 克勤家的事儿都格外上心。
1: 光上这会儿来看看我来，学嘛，祭祀的题。
2: 市残联呢，特别注重这个康复这一块。当然现在您走路呢，现在基本上来说还没到，或者如果说嘛的话呢，比如说拐杖啊、倚杖啊，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您及时的找我也行
1: 啊，行，
2: 找咱村委会跟我们反映也行。
1: 行，
2: 还大嫂子这个，他那个智能手环啊，回热给他带着他那边。
0: 老杨在52岁才开始走上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岗位，成为了当年天津市入选的年龄最大的残疾人专职委员。进入大丰堆镇残联后，他的工作范围覆盖到全镇16个村，共458名残疾人。不夸张地说，他每天都走在入户走访的路上，一步步深浅不一的步伐，记录下了老杨对残疾人所付出的每一分热忱。这对于穿假肢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2: 因为这个农村的路不好走，都是从过去的牢房台子，我每一次像爬山涉水一样，上山容易下山难，下的时候几乎我就靠着一条健全的肢体往下蹦下。我记得他假肢现在应该是5斤半，过去12斤，因为他材质好了，性能好了，可是他性点了，但是舒适都有了，他这个关节更灵活了，我服务残疾人的脚这个步伐就更快了，更安全了。
0: 面对那些向他哭诉命运不公的残疾人，杨玉彤不介意一次次撩开自己的右腿衣裤，重复过去的伤疤讲给村民听。这时大家总是看了看假肢，又对他投向惊讶的表情。每一次撞上这些难以置信的眼神，老杨总是乐呵呵地回应，哪怕经历再苦的磨难，只要你在思想上站起来，行动上走出去，定能重拾属于自己完整且精彩的人生。他心里明白，支撑自己坚强走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是董老弟。
2: 应该是大约03年头一点免费假肢，那时候是董师傅他们来的是我们区残联，给我们做定型啊、量尺寸呐、还一些个前期的工作。假肢做好了之后送来之后，让我们实穿，感觉就从这个功能上来讲，就比头一条假肢就好一点。这个假肢就是辅助着我，就是像正常人一样。工作也好，干活也好，干什么也好，从心里呢，首先一看自己四肢健全，走路挺起腰来了，心情好了。
0: 经过12年的发展，天津市高质量假肢装配项目现已成为天津市受助人群最广、投入资金最大、服务模式最完善的假肢装配品牌项目。在董斌看来，中国的假肢装配制作技艺既要和国际接轨，又要保持中国独有的传统制作工艺技法，依靠文化自信的力量，我们国家的假肢制作技艺才能不断地在传承中保持内涵，在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
3: 现在的高质量假肢啊，用通俗的话来讲，跟我以前刚接触假肢的时候有了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从一开始学假肢啊到现在，当时我的启蒙老师季文平季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学假肢搞技术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如果你不把地基打好了，那么上面的房子你肯定盖不稳。咱们既要夯实基础，也要顺应社会的这个发展，既能满足这个患者这不断超前的这种需求，同时呢，我们对假肢制作的这个技术，这些基础性的东西一定要还是要掌握的非常牢固。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日至30日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日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20日至22日率团访巴，分别会见巴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参议院主席吉拉尼，并同以上四位巴领导人共同出席中巴建交75周年纪念活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

0: 至二十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二十一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二十一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七十五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二十一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二十一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中国广东深圳开幕。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3.1 亿吨，同比增长 0.9%。21日，中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21日，为期五天的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万余种产品。21日，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 5.2 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神经眼科的张小军医生，和各位一起来介绍了移过性黑蒙等视神经疾病的发病机理以及治疗情况。那么关于移过性黑蒙这种疾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怎样做到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呢？我们今天再次请到了张小军医生，下面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张小军医生为我们介绍了视神经的一些相关疾病和其他科室的关联性比较高，比如说会和神经内科、眼科甚至普通内科呢都有一些相关性。那么怎样做到早发现，如何通过现有的医学手段及时的加以准确的诊断呢？让我们聆听记者陆征与张小军医生的访谈录音。
2: 像这种诊断鉴别是不是和这个咱们现代科技的这种发展，包括一些影像学的技术的普及，这种识别率的提高有关系？
3: 非常有关系。
2: 嗯，
3: 现在这个我们叫这个影像，比如说像 CT 啊、核磁共振这些，就给我们这个眼科和神经科医生帮助太大了。
2: 嗯，
3: 他发现他有视网膜水肿以后呢，他可能医生的病人被转到神经科以后，可能医生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要给他做一个 CT 或者核磁，就是排除就是有没有肿瘤，有些隐息的良性的肿瘤等等哈，其他毛病排除掉以后，才会再去想下面这种我们说这种特发性颅内压增高。
2: 那么早期的诊断鉴别我觉得您还应该有一些补充啊。
3: 嗯，
2: 比如说刚才咱们谈到这个造影，这个CT 啊什么的，
3: 对对，核磁。
2: 那么还有没有一些这个技术可以加以这个诊断和识别的？
3: 除了这个刚才咱们已经比较快的谈到了这个影像了哈，其实眼科医生本身在做眼底检查的时候，还是可以鉴别一些跟其他的鉴别一些，比如说他就根据这个视神经乳头本身的这个形态，这里面应该有一点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他确实就是一个来的时候还是个视乳头水肿啊，那还好办一点。
2: 对，
3: 就是从解剖机理、病理、生理上就可以推到这个脑子里面的病变了啊。但是有的时候病人来的时候呢，稍微处于一个相对中期或者是晚期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那么病人虽然原来有移过性黑蒙哈，但是呢他这时候看眼底的时候，他的视神经乳头已经不是那种典型的那种水肿和隆起了，他已经被那个长期的这个压力压的已经开始有一点萎缩了，
2: 变形了
3: 萎缩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医生有的时候就不容易识别出来，他就会把这种这个视神经萎缩去往其他的病上去想，误导走了。比如说像视神经炎，比如说缺血性视神经病等等其他类型的这种视神经的毛病，就误导到那边去了啊。所以那个医生里面要知道，哦，我这种特发性颅内压增高，它的视乳头的表现，那么它还可以分期呢，它分早期、中期、
2: 晚期。
3: 如果到了中期和晚期的时候，千万注意要和其他的视神经病鉴别，就是他这种表现不是视神经炎或者缺血性视神经病引起的，还是颅内压增高引起的，只不过就是它是一个相对中晚期而已。
2: 对对对对，
3: 就是这样一个鉴别。
2: 是，那有很多这个患者，他得了这个移过性这个黑蒙以后，对，他可能觉得因为反正短期之内又恢复了，他可能会不太注重这方面的治疗，
3: 对
2: 啊，或者说对这个移过性黑蒙的这种严重性可能考虑的不够，
3: 没错。
2: 有关这个方面，您介绍一下。
3: 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就是说是诊断了以后治疗的问题，还有甚至您还有将来这个预后的问题，它会怎么样这个病啊？我可以这样去讲，移过性黑蒙如果最后确定是由于特发性颅内压增高引起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治疗分一分为二去讲。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病呢，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相对严重的病，只要是涉及到神经的病就没有小事。
2: 对，是这样，
3: 对吧？只要涉及到脑和神经的就没有小事，就是因为 这个尤其是中枢神经，它有一个特征是损伤以后不可逆，不可修复，所以它无小事，争取让它不要损伤，或者损伤了以后不要再接着继续损伤，对吧？这是从这个方面讲，这个病呢，它是一个相对严重的病。但是呢，另外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它这种病呢，它也相对于其他的严重的神经系统的病来说，它还是良性的，它还是良的。你比如说大多数的很多神经系统的病是致残的，就是偏瘫了，甚至是致死的，对吧？昏迷了，有生命危险的。那么但是这种病呢，它的这个危害哈，最终还是对它的视力的视功能的危害，就是病人一开始是视物模糊，然后呢等到这个没及时发现，然后发展，它就变成视野逐渐缩小，然后再发展，病人中心视力也受影响，就中看不清楚了，然后最严重的情况就是双目失明了，对吧？它是它这个整个疾病发展的过程。所以那针对这个过程呢，那我们治疗就是我阻挡你这个疾病继续发展，在早期的时候我就不让它进展了，甚至把它逆过来。怎么逆？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导致它的病变的原因是颅内压增高嘛，那很直接，那我就是降颅压了。
2: 降颅压，
3: 对吧？各种办法去把这个颅压降下来，是吧？
2: 对，这种降颅压的方法听起来是，反正我们不是这个专业，很难想象它怎么去降呢？
3: 对，
2: 它又不是血压，
3: 对，
2: 也不是气压。
3: 对，
2: 刚才听您的这个描述，它是不是这跟液体有关系？是液压？
3: 哦，跟脑子里面的一种液体水有关系。
2: 是不是要通过打什么针剂啊，或者是？
3: 哎，那个降颅压的办法有很多种，
2: 啊，
3: 有这个内科的办法和外科的办法，有吃药的办法和输液的办法，有很多种。那么但是呢，就是针对于这种特发性的颅内压增高的话，最应该采用的，尤其是早期的时候，还是处于一过性黑蒙阶段的时候啊，用的治疗还是口服药吃就可以了，口服的这个降颅压药，它的这种药呢，就可以让这个脑积液，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水儿，让它分泌的少一点，它脑子里面这种液体少了，颅压就会慢慢的自己降下来。当然还有其他方法，比如说一说降颅压，神经科大夫其实都很熟悉，还可以给他什么静脉舒、甘露醇啊，哎，这种也可以降。但是问题是呢，就是对于这种病，我们特别应该提醒的就是用甘露醇并不适合，就是这种病，这种特发性颅内压增高用甘露醇不适合。
2: 就是说在有些医院他会用这个
3: 甘露醇去降，不适合。就是因
2: 为
3: 甘露醇来降颅压呢，它的道理啊，不像刚才那个药是抑制它的这个脑积液分泌，它是通过把脑组织里面的那个脑细胞里面那些正常就存在的这些水，结合水，它有很多水的嘛，把这些水通过这个渗透压的这个机制，因为甘露醇是一个高渗透压的东西，通过渗透压的机制把它从组织里面脱离出来，脱离出来以后呢，这种脱离出来的水呢，它会顺着这个脑子里面的有一个地方叫做静脉窦，顺着这个静脉窦出来，然后出到这个身体的其他地方，最后通过肾脏排出去。它是通过脱水来降压的。那么但是呢，很多特发性颅内压增高的病人，他的静脉窦是不通畅的。
2: 对，
3: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甘露醇把这些脑组织里面的水脱下来，就相当于把下水道不通的情况下，你下了好多鱼。
2: 对，
3: 是不是就反倒使得它更泛滥、更堵了？
2: 出现问题了，
3: 对吧？所以呢，就是我们是特别提醒这种病人不能用甘露醇。
2: 比如说他错过了早期、中期这些比较恰当的这个治疗阶段以后，那么最严重的一个结果会是什么呢？
3: 最严重结果就是失明，
2: 就是失明。那这是蛮惨痛的啊。
3: 那
2: 就是在早期这个识别当中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
3: 对，尤其是在它一过性黑蒙的阶段，就是所谓一过性，就是说还早，它还可逆嘛。
2: 对对对，
3: 是吧？一过嘛，你没干预它，它都那个好，自己好了嘛。 对吧？所以趁那个时候早点干预。
2: 对，
3: 嗯，
2: 所以在这儿我们要这个提醒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遇到这种情况，
3: 嗯，
2: 千万不要大意啊，就一定要首先要想到的一点就是去医院去做一个适当的一个排查、一个检查，这个十分必要。嗯，那么刚才咱们谈到了这个一过性这个黑蒙的治疗一些那个方法，那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啊？比如说，会不会出现这个大夫误诊的情况呢？
3: 嗯，那个这种，
2: 因为毕竟就是我们再交代一下，
3: 嗯、
2: 毕竟这个神经眼科进入中国这十来年的事儿，
3: 对对对、
2: 嗯，可能有些大夫这方面经验也不够
3: 足，对对对对，很有可能的。
2: 嗯、
3: 实际上，这种双眼一过性黑蒙，
2: 嗯、
3: 这个我应该讲就是由于特发性颅内压增高导致的双眼一过性黑蒙，这种情况的误诊率和漏诊率是可以很高的，是可以很高的，因为您刚才说的这个，这个现实的医学发展的进程的问题和我们国内的这个状态的问题，确实可以很高。那么，所以要想减少这种误诊或者漏诊吧，就一个就是我们病人自己要有意识去找到这个相应的专业，比如说您能够直接找到神经眼科专业那是最好了，对吧？如果您找不到神经眼科专业没关系，您就先去找这个眼科大夫哈。那么第二层呢，就是我们的眼科大夫要被继续医学教育，对于医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得不停地接受新的知识更新。那么这样从医生的这个层面上，就可以相对的减少这个漏诊和误诊。我们的患者本身呢，就是意识到哦，还有一个神经眼科专业，现在我们的那个广播这个网络
2: 都在
3: 电视
2: 天天的
3: 哎都在那个告诉大家，而且也很方便，你只要有这个神经眼科的这个四个字这一个概念，您去查其实还是能查到这个神经眼科大夫的。
2: 对，我们都知道这个神经眼科啊，在这个上世纪50年代啊，就在国外，就是它已经慢慢的积累了一些这方面的治疗经验，
3: 对，
2: 和一些这个科研成果啊，
3: 对，
2: 像这个国外的这些经验，就是咱们之间有没有一些互动、一些交流，或者说咱们有一些这个想法啊？
3: 这个也是一个挺应该说的，就是因为这个病它涉及的治疗里面，咱们刚才是谈到了那个就是降颅压的问题，是吧？但是实际上除了这个降颅压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办法，比如说叫做视神经鞘减压术，通俗的说就是说这个视神经外面还是包了一层像刀鞘，刀外面包了一层鞘，对，那么这个脑脊液就是这个脑子里面流过来这个脑脊液，它就是在视神经本身和视神经鞘之间的这个空隙里面的，这里面充满了脑脊液。那就是说有些医生他就会去思考了，他说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把颅压降下来呢？既然他这是因为这个颅压把这个视神经给压迫形成的这个损害，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视神经旁边这个鞘给它豁开一个口啊？给它豁开一个口，然后那个水呢就从那个口里面流出来，它是不是就可以不压视神经了？还省得去往脑子里插一个大管子，对吧？损伤比较小，所以这种叫做视神经鞘减压术，在欧美国家还是治这种病还是用的蛮广。
0: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视神经疾病一过性黑蒙，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就为您解析到这里。
4: 和阴阳，顺四方，视饮食，应四时，调七情，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中医外治法敷药。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52病方中呢，就记载着西汉以前人们呢就用地胆等药来外敷治病的方法。首先说一说为什么敷药能够治病。敷药呢，是通过药物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直接作用呢，就是药物本身的作用，药物呢通过皮肤渗透和吸收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随着血液的运行到达病的地方，发挥药理功效而防病治病。间接作用呢，就是药物通过不断的刺激敷药部位的皮肤或者是穴位，来调节机体的神经、体液、组织、器官等的功能，来防病治病。敷药的这个疗法呢，适用范围广泛，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皮肤科等多种病症。它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说药物呢可以直接的达到病所，奏效迅速，而且呢连便效验，易于推广，适应症广，还可以缓解药物的毒性和不良反应，可以弥补内治法疗效的不足。我们今天要告诉朋友们的呢，是手心敷药可以治疗一些疾病。手心敷药呢，这是因为我们的手掌皮肤比较细腻、菲薄，血液循环是极为丰富的，在手心敷药治病呢，是常用的中医外治法之一。那除此之外，可能很多朋友也都知道还有脚心敷药等等。那我们今天主要说这个手心敷药。近年来的临床实践证明，在手心的外边呢，外敷药物不仅可以治疗手部疾患，而且能够通过气血运行、经络传导治疗全身的多种病症。今天呢，我们就主要给听众朋友介绍几种治病的手心敷药的方法。首先呢，就是介绍一种叫手心敷药治腰疼。吴茱萸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味中药。我们呢可以在药店买到吴茱萸籽儿，买来十克，把它研成细末，使用的时候呢，用这个药末加上姜汁儿调成糊糊，然后把这个十克的药糊呢分成两份，敷在两个手的手心之上，每次呢敷15分钟，每天敷一次就可以了。这对于治疗一些腰疼呢是有作用的。那么听众朋友呢，不妨可以在咨询了专科医院的专科医生之后，考虑一下采用这种手心敷吴茱萸的方法来治疗腰疼。另外，敷手心还可以治咳嗽，这种方法不知道您以前是否听过。我们呢可以用9克的胡椒、6克的丁香，再加上一些大葱的葱白，把胡椒和丁香呢研成粉末，加入葱白，捣成这个膏状，用适量的药膏呢先贴在这个大椎穴。大椎穴的位置呢是在第7颈椎脊突下的凹陷的地方。如果朋友们找不准穴位呢，可以买一个医学挂图这样的书籍。那么这个书籍上呢，最好是有图示的，它能够告诉您这个大椎穴在什么位置。如果您觉得自己找穴位还是没把握的话，那么就去找一个中医的医生，让他帮您指出来大椎穴在哪儿就可以了。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具体的做法，把胡椒9克、丁香6克研成粉末，加入葱白捣成膏，取适量的药膏先贴在这个大椎穴上，用胶布固定，然后再用剩下的药膏敷在双手的手心，直到感觉呢有点微微出汗为止，每天敷一次就行了。这是敷手心治咳嗽的办法。还有敷手心治便秘的方法呢，也是比较简便的。取火麻仁这味中药10克，还有大黄6克，研成粉末之后，用水调成糊，药呢分成两份，其中一份呢敷在肚脐上，另一份再分成两份，分别敷在双手的手心，每次20分钟，每天敷一次。我再说一遍，敷手心治便秘的方法，就是用10克火麻仁研末，然后呢还有6克大黄也研末，用水调成糊状， 把药粉呢分成两份，一份敷在肚脐上，另一份再分成两份，分别敷在双手的手心，每次20分钟，每天一次就可以了。听众朋友呢，如果您有便秘这个问题，您不妨试试用火麻仁、大黄、研末加水调糊敷肚脐、敷手心的这种方法来试一试。另外，敷手心还可以治疗一个常见的病，就是咽炎。我们用3克食盐，这就是我们日常炒菜做饭用的盐，再用鲜薄荷叶15克一起捣成糊，分成两份敷在手心儿。每次呢时间也是不要长，15分钟就可以了，每天一次。这样的食盐和鲜薄荷叶呢，可以治疗咽炎。再说一遍，敷手心治咽炎的这个小方法呢，是用3克盐加上15克的鲜薄荷叶一起捣成糊状，分为两份敷在手心上，每次的时间不要长，每天敷一次就可以了，每次15分钟。那在这儿呢，一定要再向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强调一下，我们给您介绍的这些外治方法呢，虽然它呢对身体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副作用，但是能否使用也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您自己想当然的用也不好。最好的办法，最负责任的办法呢，是一定要去请教一下专业的医生。你说我有这个问题啊，我有便秘，我有咳嗽，或者我有咽炎，我能不能用这样的方法来用手心贴敷的外治法来试一试？如果医生说可以，那么我们再来做尝试。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当成试验田，因为我们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上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接下来呢，来自北京东直门医院的几位专家将和我们说一说怎样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耳朵。这几位专家分别是中医科的王俊阁主任医师、耳鼻喉科的严占峰医生和赵莹莹医生。
13: 我们中医讲目受血则能视，耳受血则能闻，所以老年人我们正常的这种精血状态，叫我们年轻人啊是一种精虚也少血弱这样的一种功能状态，所以我们这种精血的防御温煦推动和固摄的功能呢它就下降，同时精血的这种濡养润降的功能呢也会下降，我们这个防御功能下降的时候就容易感受外界的这样的一个邪气，比方说我们的感冒、我们的痛风、我们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我们的温煦不足它就怕冷啊，我们推动不足就会水肿结滞，当我们固摄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的出汗多、小便频数，当我们的濡养功能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皮肤病的这种牛皮癣、我们黏膜的溃疡、我们的糜烂、牙龈出血，当它的润降功能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咽痛、口干口苦、大便干燥等等，所以我们老年人这种机体的这种机能的状态就容易导致五脏功能的障碍。那么如何纠正我们老年人慢性病这种机能状态呢？来延缓听力，它不是吃什么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所有的药物都是有偏性的， 纠正我们的疾病，实际上就是用药物的偏性来调整疾病的偏性，从而达到了这个五脏元真通畅，机体才能够安和这样的一种正常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的方法就是除了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保健常识之外，保持我们机体的代谢顺畅是最为重要的，才能够保证您更好的生活，才能够真正的做到耳聪目明。
2: 如何在生活中保护孩子的听力？
14: 上呼吸道感染啊导致的各类的耳科炎症性疾病，以及对此类疾病治疗不当，是导致儿童听力减退的首要病因。如何在生活中保护孩子的听力？首先呢，我们不要自己给孩子掏耳朵，这个非常重要啊。用火柴棒啊、发卡呀、毛衣针啊，或者是棉签啊，在儿童或者幼儿的耳道内挖掏，都会造成耳道的损伤，甚至呢严重的会感染或者戳破鼓膜，导致听力下降。那么第二呢，孩子患中耳炎要及时的彻底的到正规医院去就诊。第三呢，防止噪声对儿童的听力的损害，比如说听音乐、歌曲或者长时间的佩戴耳机，噪声环境下使用耳机，这些对耳朵都有损伤。第四啊，我们孩子在伤风感冒这上呼吸道感染发作的时候呢，或者是鼻炎发作的时候，不能用手捏压两个鼻孔去擤鼻涕，这样很容易造成儿童的这个感染性的这个中耳炎。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孩子尽量少用一些化学的药物，除非病情必须。那么在使用这一类药物的过程中呢，要严密的观察孩子听力有无变化，一旦发现孩子出现耳鸣啊、听力下降，要立即停药并采取相应的一些治疗措施。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的家长不要在婴幼儿的房间内吸烟啊，因为香烟呢对我们的儿童的耳病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六个月到两岁的这种幼儿受烟草啊、烟雾它的影响呢，其中呢患病率最高的就是中耳炎。
15: 听力呢，是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所需要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没有它，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不完美了。所以耳朵的日常保健非常重要，长期有效的耳部按摩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预防耳部的相关疾病。今天我就教给大家一个简单易操作的耳朵保健操。双手握空拳，以拇食二指沿耳轮上下来回推磨10到15次，直至耳轮充血发热，以疏通耳部血脉，起到健脑强肾、聪耳明目的作用。用双手拇指食指夹捏耳廓尖端，向上提揪、揉、捏、摩擦数10次，使局部发热发红。这个动作可以激活耳尖部位，促进血液循环。两手分别轻捏双耳的耳垂，搓磨至微微发红发热，然后揪住耳垂轻轻下拉，再放手让耳垂弹回，每天2到3次，每次20下，此法可促进耳部血液循环。紧闭双唇，以掌心按压外耳道口，2到3秒后迅速打开，重复10到15次，此法通过手掌迅速抽离产生的力量来按摩鼓膜，以调节咽喉管的功能。两手心掩耳，用食指压中指弹击脑后枕骨20下，此法通过掩耳和叩击对耳产生刺激，达到调补肾源固肾的作用。双掌心摩擦发热后，轻轻按压耳部腹面5秒钟后，再次摩擦发热后按摩耳部背面，反复按摩5到6次，此法能够温煦耳部经络。希望大家每天可以抽出几分钟给我们的耳朵做个保健操。关爱听力健康，聆听精彩未来，让我们永远都能沉浸在有声有爱的世界里。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呢，我们继续请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范吉平教授和大家说一说如何铸就健康基石，健康工作50年。
16: 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资料表明，人们的寿命在延长，而全球死亡率降低到15%以下时，与生活方式有关的疾病 就出现了。不良生活方式导致的疾病已成为影响世界人民健康的大敌。那么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呢，我们就针对目前影响人类健康的几种主要疾病来和大家谈一谈如何在早期识别这些疾病的症状，从而做到早预防早治疗。
17: 下边呢，我给大家介绍几种常见的疾病。第一个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痴呆。这个痴呆呢，现在是发病率是越来越多，65岁以上的人患病率到了3%到8%，80岁的人以上呢，差不多1/3的人有痴呆。中国差不多有1.5亿以上65岁的老年人，700到800万痴呆的患者。这里边最常见的呢，是一种老年性痴呆，一种血管性痴呆，还有呢混合性痴呆。但是比较多见的，差不多接近各一半，老年痴呆和血管性痴呆接近各一半。那么就是如何识别脑痴呆？我们在座的人都比较年轻，但我们家里有老人，有时候有些早期的痴呆，那个信号并不是很清晰，这时候像如何识别？常常出现记忆力的显著减退，经常忘事儿，这个有时候一个东西呢常常想不起名字来，还有一个呢有时候这个当然计算力记忆力肯定也会下降，有时候看电视不大明白它里边的人物情节和关系，还有一个呢完成日常家务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呢常常是近视遗忘远视清楚。你问他过去住在哪儿，老家是在什么地方，生了几个小孩，孩子生了多少，这个好像很清楚，但你问他昨天晚上吃什么饭，他记不清楚了，刚才把一个东西放在哪儿了，记不清楚了。还有一些人呢，有一些那个这个收藏癖，把外边的垃圾啊破烂啊经常从自己家里拿，实际上没用，这都是一种痴呆的表现，痴呆的早期表现。干活上了丢三落四，买完东西忘了拿，经常叫不出熟人的名字，语言方面的词就是语言越来越少，有时候还能出现迷路，等出现迷路当然这时候已经痴呆很明显了，这个思维的归纳能力极度下降，稍微复杂的问题就不能理解或者茫然不知所措，可以出现情绪和行为的异常，而且有时候会发怒，容易生气，本来不应该悲伤的他悲伤，不应该高兴的时候可欣喜的情绪，而且主动性丧失，对什么事没有兴趣，没有欲望，这个需要别人的旁人的提示和推动才能够参加正常的社会活动，个性的显著改变，就是多疑，老怀疑家里人算计他，这个把钱自己有点钱本来也不多，老是捂着藏着的，像这种人都要注意是不是已经有痴呆的早期表现了，尤其是遗忘和性格这种改变，个性的这种改变常常是痴呆的早期的表现。那么这些哪些因素与痴呆有关系呢？像血管性痴呆与这个高血压啊、脑卒中啊、高脂血症啊、脑白质疏松啊和糖尿病啊，年龄的因素，50-60岁以上的人比较多，再一个抽烟、酗酒、教育水平低都有关系。你看日本人把这个麻将玩麻将叫脑的训练，他实际上就是上年纪的人要经常保持脑的活动，不活动费用性会萎缩。你比如经常看看报纸，关注时事，这个能够有一项自己喜爱的或者能坚持下的乐趣，比如有的人老年能上老年大学，练练书画，这些东西都对延缓痴呆或者是预防痴呆很有好处。这个抽烟那个能够增加血管性痴呆的危险，但是也有报道，不止一篇报道，抽烟能够减少老年性痴呆。我到现在看到的抽烟的好处大概有两条，这就是科学的啊，不是开玩笑的。第一个呢是减少老年性痴呆发生比率，还有一个呢就是缓解压力。它减少老年痴呆发生比率到底在什么地方？因为现在认为呢，少量的尼古丁它可以刺激大脑里边与智力有关系一个地方叫海马，刺激海马的神经传导速度，它可能就能够保持这个大脑的这种不那么容易费用。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抽烟的人当中，老年性痴呆发生率相对的少一点，但是它会增加血管性痴呆。再就是缓解压力，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外科医生为什么有外科医生比内科医生抽烟的多？这个骨科医生很多人都抽烟，他这个一站7-8个小时做手术下来以后，很多人都抽几支烟。就是压力大的人，这个抽几支烟确实能够缓解这个，但是它的害处是，应该说远远比这要大的多的多。经常读书、看看报、听音乐、练书法、下棋、打牌。从这些小发明、小创造，这些人都能够延缓大脑的衰老，而且饮食方面呢，也有些东西能够对延缓痴呆有些好处，比如说经常吃一些栗子、核桃、龙眼、香菇、芝麻，尤其是核桃。中医有一种观点叫取类比象，核桃大家看长得特别像大脑，所以呢，它的里边的磷脂含量也确实高，所以多吃核桃，对延缓痴呆可能有一定的帮助。包括这些香菇、板栗、芝麻呢，中医认为它是补肾的。认为中医脑呢，是因为是肾虚了以后才会出现痴呆，所以多吃一些芝麻可能对延缓痴呆有好处。提高记忆力的食品， 还可以看到卷心菜、大豆、鲜鱼、牛奶、蛋黄、木耳、杏这些东西都能够不同程度的提高记忆力。所以孩子高考之前有些这些我觉得都可以参考，像那个叫忘不了，那里边也是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可能它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也没有充足的证据认为它确实能够提高智力。第二个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中风病。中风病呢，应该说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很多家庭里边大概都曾经有过中风的患者。中风呢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缺血性的，一种是出血性的。缺血性的呢包括这个脑栓塞、脑梗塞，还有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栓塞和梗塞实际上大脑里边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血管堵了，这个脑子坏死，都叫应该在病理上都叫脑梗塞，有脑血栓和栓塞。实际上血栓和栓塞只是它发病的机理不同，它结果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呢，它是没有堵，它可能一过性的微栓子形成以后都冲开了，所以这时候出现一过性的黑蒙，眼睛黑蒙啊，或者反复发作的这种偏瘫、麻木，过几个小时好了，一般都是不超过60分钟。这个短暂性脑血发作，另外就是脑出血，高血压的人容易得脑出血。脑出血绝大多数见于这个脑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当然糖尿病的患者当然也多。那么中风有哪些表现呢？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瘫痪，再有一个呢就是麻木，偏身麻木，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头疼眩晕复视。这个年龄呢一般在40岁以上，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40岁以下的人中风也不少。但是呢，当然它常这个多发的还是在40岁以上，而且发病之前呢多有诱因，尤其是生气啊，这个剧烈的运动啊，这些诱因。那么什么样的人容易得中风呢？第一个因素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呢，如果有高血压的人一定要注意。这个刚才跟何先生聊的时候还说呢，这个高血压的人中国的普遍的控制的非常的差，只有6%到6-7%。左右的人，6-7%的高血压的人控制的还比较理想，90%多的人血压控制的不理想，很多观念有问题。很多人认为这个高血压，不要紧，或者说我不着急，先能不吃药就不吃药，能扛就扛。还有一个呢，觉得我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就不吃药。还有说我就只有低压高，高压不高，他也不吃药。实际上绝大多数高血压低压高的更多一点。尤其是这个波动导致很多人对这个血压呢比较漠然，所以呢建议大家凡是有高血压的人积极的治疗。如果说你真的比如说做上24小时血压监测，确实是没有高血压没有高的，如果能反复，那停一段时间或许可以考虑，否则不能因为一两次血压量的血压不高就不吃药。还有心脏病也容易得栓塞，再一个肥胖也是这个脑血管病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糖尿病。这个是脑血管病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尤其是对缺血性的脑血管病，就是梗塞这一类的。这个糖尿病的人呢，就是明显的这个梗塞性的血管疾病高3-5倍差不多，所以呢，把血糖控制好也很重要。精神负担过重也是个因素，习惯吃太咸的食物，因为它本身呢也又增加血压，这个高血压，还有运动不足，还有饮酒过量，就是这种得脑梗塞的患者抽烟喝酒的居多。所以呢，就是说高血压、糖尿病、抽烟、喝酒，应该这四个因素，我觉得是脑血管病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当然，心脏病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那么，就是预防这些别出现中风，应该注意什么呢？第一个，应该减轻体重，体重呢保持在20到24左右，但是也有的说呢，18.5到24之间都可以。这个腺炎作为高血压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最近有一个报道，我注意到，就是现在甲状腺瘤的患者越来越多。都是可能与吃碘盐过多有关系。本来就是像我们这种地区不一定缺碘，但现在的盐普遍的都是吃碘盐，导致这种甲状腺的疾病越来越多。所以大家注意，如果说查体发现甲状腺瘤的话，良性的不需要手术，但要限制碘盐，不要再加碘了。再一个，减少膳食的脂肪，保持适当的体力运动，保持乐观的心态和提高应激能力，戒烟限酒。刚才我们多次说过了，就是男性最好是喝酒不要超过20到30克酒精。那么就是1-2酒以内，女性的15到20克以内，孕妇不要饮酒。有一点我觉得提醒大家，如果说能够早期判断是，比如说你有高血压，血压很高，有得病又特别突然，这种情况下可能是脑出血，尤其是对这个缺血性的脑血管病，要尽早治那个去医院，因为如果你在2-3个小时之内能到医院，有可能会通过溶栓导致完全恢复，超出6个小时，溶栓的这种可能性就不大了。 超出24小时基本就根本就没有可能了。到那时候再融开，就导致这个梗塞后再出血了。所以如果真的一旦发生或者家人一个发生，要尽快的去医院，千万不要耽误。就是6小时之内到和6小时之外到，可能会有天壤不同的结果。这个中风的残疾的人，差不多有第一年末60%可以达到日常生活自理，20%需要一定帮助，15%需要较多帮助，仅5%需要全部帮助，30%在工作年的患者在病后一年还可以恢复工作。过去认为这个得了这个梗塞或者出血，这个半年以上就是后遗症了，但是现在现代医学发现，有的人到了3年，这种还有一定程度的恢复。所以呢，就说也不要，如果真的得了疾病，有几个建议，就是第一个建议就是6个小时之内争取到医院，还有一个呢，治疗一段时间，争取早日去康复，尤其到康复医院，可能对他的影响的结果会非常的大。当然，早期中医针灸的介入对他的恢复也很有帮助。第三个呢，简单介绍一下冠心病。这个冠心病呢，应该说是非常多，它就是冠状动脉的管腔严重的狭窄以后，甚至闭塞，导致这个心肌缺血量减少，心脏的供血不足，产生了一系列的缺心表现，像胸闷啊、憋气啊、心慌啊，甚至发生心绞痛啊、心肌梗死，甚至猝死，这都是冠心病。一般来说，血管堵塞70%以上，应该考虑介入治疗。那什么样的人容易得冠心病呢？年龄是个很重要的因素，男性超过55，女性65。看这个男性呢，就是更早一点，女性更晚一点。吸烟也是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再个血脂异常，就高血脂，不管是胆固醇还是甘油三酯还是低密度脂蛋白，这3项高都算是它的危险因素。再一个呢，家里边有早发心血管病家族史，还有腹型肥胖或者肥胖。这个腹型肥胖就是肚子大，有的老人说没事，我们就肚子大，实际上肚子大最要命。大家都知道这个腹围和臀围的比例越大，可能寿命可能越小，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腹型肥胖应该更加注意。另外呢 ，C 反应蛋白每100毫升超过1毫克，这个是查血查出来的，这项高的话也容易得冠心病。再一个就是高血压、糖尿病、体力活动过少、A 型性格。这个冠心病呢，就是说有几种类型，一种呢就是心绞痛，还有个心肌梗死，再一个呢就是还有没有症状的心肌缺血。再有呢，就是有的心力衰竭和心力失常，还有猝死。这个心绞痛呢，就是这种疼痛不是一般的疼，它这个，它是一种胸骨后边或者是咽喉这一块，甚至可以放射到肩背的一种压榨样或者闷胀样的疼痛。它呢持续的时间就3到5分钟。如果是有人经常说一闪就是几秒钟过去的，这不是心绞痛。还有一个持续的时间过长的，要考虑心肌梗死。所以它持续时间一般在3到5分钟，常常发散到左侧的臂部、肩部、下颌、咽喉、背部，也可以放射到右臂，但放射到右臂比较少。有时可以这个累积这一步一步影响胸骨后区，用力、情绪激动、受寒饱餐，都可以引起来。这种情况就是劳力性心绞痛，休息或者吃这个硝酸甘油以后可以缓解。有时候心绞痛不典型，可只表现为这一块发紧，这个打嗝，这种情况也有。这个心肌梗死呢，但就是它一般呢疼痛的是比较剧烈，就是典型的就像形成一种压榨一样，就像磨盘压在胸前一样，不得缓解，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一般来说呢持续时间30分钟以上，这个甚至出大汗。这种情况如果有冠心病的情况下，高度怀疑心梗。无症状呢，它只是心电图上有问题，但是并没有什么症状。这个猝死型一般是在急性症状出现以后6小时之内发生心脏骤停，这个猝死90%到95%以上都是因为心脏的原因引起来的。我看周边就看了个好多次这种猝死。这个司机开车啊，我们现在都开车，一年开车超过20000公里，是个心脏病的危险因素。所以建议大家少开一天车，能不开车就是少开车。你看这个司机发生心脏病的几率就比别人高，所以建议大家，只要不是职业司机，一年别超过开车别超过20000公里。
12: 俗话说呀，知易行难，这些关于健康的点点滴滴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呢在生活中我们实践起来往往需要我们付出很多的心力。但是我们衷心的希望每一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通过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健康科普、健康提示，把握自己生活中的每一个点点滴滴，每一个健康因素，做好自己健康的保护神。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 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日至30日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日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20日至22日率团访巴，分别会见巴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参议院主席吉拉尼，并同以上四位巴领导人共同出席中巴建交75周年纪念活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

0: 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中国广东深圳开幕。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21日，中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21日，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万余种产品。21日，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教育我们说它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艺术呢？其实教育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教育所呈现的科学性是教育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教育学就是通过对教育现象、教育问题的研究来揭示教育的一般规律。而教育有艺术性，则是因为教育它是一种心灵活动，对每一个生命个体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富有创造性的，也是无法完全复制的。因此，即使我们掌握了不少的教育规律，但却也很难说我们就一定完全有把握能培养出一个我们心目中理想的人来。就比如现在很多的父母用尽心思殚精竭虑给孩子谋求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但是往往效果却并不如人意。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此也有相关的研究和论述。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发现母亲》第7章的第1节，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播讲时代。
4: 第7章，化育，向伟大的心灵迈进。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前文中我们探究了教育中父母尤其是母亲的自我教育对习育的重要影响。那么有了良好的习育教育，是否就一定能成大才呢？中国的古籍上记载，过去的贤明君主在太子出生以后，为了不让他看到成人不良的行为举止，都是挑选天下的君子， 就是那些既有学识又有道德还懂得教育的人在旁边侍卫教导，同太子一起生活。太子入则有太保少保，出则有太师少师，这样太子在出生以后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都是正人君子，照说应该是习育教育俱佳，总该调教出一个好皇帝来吧。然而这样培养出来的明君不能说没有，周文王、周武王便是，但毕竟太少了。一般在天下太平时，这种方式还能培养出几个好皇帝，但大多数要么懦弱无力被兄弟所杀，要么就是继往成仙有余，启后开来不足。那么为什么最好的习育教育加上最好的条件却不能培养出一个大有作为的皇帝呢？再比如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神童，从汉朝起，中国历史上就开始有组织的选拔神童。汉朝时就规定，能背9000字以上的孩子可以当史官。东汉时，经过乡里推举出来的孝廉，年幼的试经及格，可拜为童子郎。西汉末东汉初，太学里呢已经出现奇童、圣童的美称了。在唐朝的时候，科举考试专门设立童子科，规定10岁以下能通易经及孝经、论语、卷颂文、十道。全通者授予官职。到了宋代，神童更是得到空前的重视，专门设念书童子科。文学家杨毅、宰相晏殊都是念书童子科出身。到了南宋高宗、孝宗的时候，选念书童子呢达到了高峰，有些地方训练儿童读书风气很盛。宋高宗时录取的27名神童中，除8名籍贯不明外，竟有14人是从饶州来的，其中兄弟就有4对。对于这些神童，应该说习育教育都很好了吧？但是为什么这些神童最终却大多无所作为呢？宋代的100多名神童，除杨毅、晏殊外，史传中找不到踪迹。宋真宗曾为此纳闷，为什么赏赐过的神童没有一个登科显名呢？臣僚们的回答是，这些童子仅仅能诵读，但不懂义理作文。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人们便得出小时寥寥，大未必佳。那到了19世纪，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提出优生学后，他对于上述现象便试图加以科学解释。他用遗传学为武器，认为这些神童的遗传本身并不是最杰出的，因为他们的父母不是杰出的。高尔顿呢认为，小时候并不容易看出谁聪明与否，到了大的时候才容易看出。为了证明他的理论正确，他以英国的牛津和剑桥2所大学为例。牛津和剑桥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近千年来始终是英国大部分最著名的人物出身地。照说进入这样一个一流的大学，在事业的成就上，所有的学生应该面临相同的机会，也就是说与家庭背景不应该有什么关系。但是高尔顿发现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些学生的成就出乎意外地与其家世有着密切关系，也就是在这些学生当中，他上一辈若有一个著名的父亲，那下一辈呢就往往有一个著名的儿子。而一对毫无表现的父母要产出一个著名的儿子，其可能性就小得多。他的研究结果是，一个著名的法官如果有儿子的话，他的儿子后来呢也成为名人的可能性就很大，大约4个里面有一个。而一个寻常人的儿子，也就是在人口中随便选出来的一个人的儿子，其可能性则极小，大约为1/4，比前者要小1000倍。当然了，高尔顿准备好了人们的反驳，因为一般人呢都会说，人的成名与社会关系有极大的联系，如果父亲是一个毫无表现的人，他就丝毫不能有所凭借。相反，如果父亲是一个已经成名的人，只要父亲提携或推荐一下，效果就不大一样。高尔顿很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这至少对于那些真正有远大造诣的人是不适用的，因为一个真正的天才是压不住的，即使有很大的障碍，他一样可以出来。而一个庸碌的人，则无论外界有多大的援引，也不能教他成为一个天才。为此呢，他用罗马教皇为例来说明。 在中古时代

0: 由于教会规定教皇不能结婚，于是呢形成一种过继一个侄子做他儿子的传统，然后呢把他提拔起来。高尔顿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成名只靠际遇的话，那这种过继的儿子足以成名，其机会应该和自己生的儿子一般无二。但事实却不然，这种侄子成名的概率比自己儿子成名的概率要少得多。因此高尔顿认为遗传是最重要的。那小时了了大卫比加的神童之所以泯灭，是因为他的遗传不是最杰出的缘故。高尔顿的解释是否正确呢？我认为高尔顿对此问题的思考和统计无疑是极有意义的，但是他的解释毕竟是100年前的，这样的解释是远远不够的。我认为名人的儿子之所以成为名人，并不仅仅是由于先天的遗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其他1/4的名人为何就不能靠遗传生一个名人儿子呢？为什么许多名人的儿子不仅不能成才，甚至智力低下，这又作何解释呢？因此遗传绝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有这样一个名人父亲这一事实。也就是说，不是由于先天，恰是由于后天，是由于后天有这样一位父亲化育的结果。对于那些不是名人的父亲，由于他们常常不能理解伟大，因此无法将孩子推向伟大。而那些身为名人的父亲，自己的体验便成了孩子最好的教材，因此他们的孩子成才更多。但如果他们不重视化育，孩子无法同他父亲的境界对话，不能接受高境界的指引，孩子便也可能堕入平庸。教皇的继子之所以成才率不高，关键就在于虽然名为教皇之子，但实际上教皇并没有家庭生活，甚至教皇同继子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也是极其有限的，这样何谈去化育呢？那些注重了教育化育的教皇继子常能有所成就，而那些无此意识的教皇，孩子自然也就难以成才了。对于太子神童的成长呢，也是如此，他们所缺乏的是化育，他们的老师也许满腹经纶，但却可能是一个两脚的书架，而只有一个伟大的人才能将这种伟大的境界传达给别人。因此中国历来有一句名言，经师易得，人师难求。
1: 将那些只会从书本到书本的学究比喻为两脚的书柜，其实在其他民族当中也有相同的说法。比如像犹太人，他们就会把仅有知识而没有才能的人比喻为驮书的驴子。可见要找单纯传授知识的老师是容易的，甚至如今的互联网就能做到，而真正为人师表的导师却并不容易遇到。这也就是王东华教授为什么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的原因了。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7章的第1节，经师易得，人师难求。那么要能够成为为人师表的人师，其关键要素又是什么呢？父母在其中又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发现母亲》第7章的第2节，化育是灵魂的建设。
0: 化育是灵魂的建设。前文中我们说到童年环境对习育化育的重要，那么什么是化育呢？简单的说，化育就是人的精神上的教育，就是人的灵魂的建设。关于灵魂这个问题，一直是宗教关注的对象，我们尽管也经常使用这个名词，但是却都很难清晰地描述灵魂是什么。我认为灵魂说到底就是人的自我印象，也就是精神自我。人和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有精神生活，而动物没有。关于这种精神自我的体会和感受，越是杰出的人物越是强烈和具体。例如法国政治家戴高乐在写作中讲到他自己时，常常不是用第一人称，而是用第3人称。如他会这样写，一种日益强烈的感情冲动向戴高乐呼吁，必须对戴高乐答复是，戴高乐将军没有别的选择。一个记者曾经问他为什么会养成这种习

0: 他的回答是，有时是为了文章风格而用第三人称，但是更重要的理由是，我发现有一个名叫戴高乐的人，他生存在别人的心坎里，确实是一个脱离了我的另一个人物。他说，他第一次看到他作为著名人物所拥有的力量，是在他战时访问法属赤道非洲杜阿拉城的时候，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夹道欢呼戴高乐戴高乐。当他穿过人群时，他意识到戴高乐将军已经成为一个活着的传奇人物，一个使夏尔戴高乐相形见绌的比实际生活中一般人更伟大的形象。他后来说道，从那一天起，我懂得我必须认真对待这个人，这个戴高乐将军，我几乎成了他的俘虏。在我发表演说或做出重大决定以前，我总得问问自己，戴高乐会赞成吗？人们会希望戴高乐这么做吗？这是戴高乐的权利和作用吗？有很多事情我想做而不能做，因为对戴高乐将军来说，做这些事是不合适的。那么，这种自我印象、精神自我形成后，又有什么作用呢？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先在大脑中、在精神上完成的。我们要布置新房，并不是先到家具店将家具买来了再布置，而是先在大脑中设计好家具的样式，甚至连效果都已经想象出来了，才去购买家具的。我们并不是将砖瓦运来就建房，而是先在大脑中想好，甚至动手设计出图纸，计算好多少砖瓦、木材、砂石、水泥、钢筋等，才开始兴建的。我们也不是拿了钱包就上街买布，而是想好了服装的式样，然后再去买布，然后才有满意的服装。对于人生来说也是如此，人生并不是漫无目的的，而是由精神自我设计好的。精神自我越伟大，人生就越壮丽，精神自我越矮小，人生也就越平庸。因此，精神自我对人的成长具有绝对作用。当这种精神自我形成之后，以后的生命便是去完成这精神自我。正如日本作家夏日漱石在他的著作《梦十夜》中描写梦中的我、雕刻大师刻人王像时的情景一样，我望着运用雕刻的大师感叹，妙极了，真是想到哪里刻到哪里，这眉毛、鼻子就和想象中的一样。也许是过于激动，我自言自语道。旁边的一位年轻人反驳我说，你说的什么呀，那不是用凿刀刻出来的，眉毛和鼻子本来就埋在木头里，只不过是用工具把它们挖出来，就像从土里挖石头那样，绝不会错。人的自我精神，正如雕刻家在心中已有的形象，大量的统计研究也证明了自我精神的重要。例如，美国一位研究儿童学习问题的心理学家易提汉的研究表明，最有未来意识的孩子会有较高的学术成就。对于那些把学校作业当作会给他们以未来成功希望的人来说，努力完成冗长而厌烦的作业也有一定意义。另一位研究也从反面证明，那些未来形象模糊、没有树立未来时间观念的孩子，由于缺乏自我预期的愿望，常常缺乏自信和乐观精神，更多的依赖命运，学习成绩往往不甚理想。中国有学者对100名中小学生的调查也显示，三分之一学习成绩较好、各方面能力较强的学生，他们的未来形象比较明确，而且层次也较高。三分之一学习成绩较差、能力也差的学生，他们的未来形象模糊，而且层次也较低。调查同时显示，学生的未来形象树立得如何，不仅影响学习成绩，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对于学科课程和课程活动选择的兴趣。如在15名未来形象清晰、层次较高的学生中，10名选课外读物的目的是为了辅助学习和为未来从事职业做准备，而且所选读物与未来形象有惊人的对应关系。另5名则是为了消遣和兴趣。与此相反，15名未来形象不清晰、层次较低的学生中，13人是为了兴趣和消遣， 只有两人是为了辅助学习和为以后的工作做准备。为什么精神自我对人的成长有如此大的影响呢？这是因为有着强大精神自我的人，在思想上总是提前处理有关事情的信息资料，这样就能在实际遭遇时减少处理量和缩短适应时间。因为养成预想未来的习惯比得到未来的信息更为重要，成功的对付未来冲击的线索往往存在于这种未来意识之中。在人们中间，能跟上和适应未来变化的人，往往比拙劣应付的人具有更丰富更发达的未来感，预想未来往往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自我形象如此重要，然而这种自我形象又是如何建立的呢？自我形象绝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同样有自己的产生规则。像行为的学习是靠一点一点模仿，知识的学习靠一点一点传授一样，人的精神形象靠的是一点一点的感化。自我形象是通过人的精神传递而形成的，它不是通过其他方式，而是通过化育形成的。印度前总理因迪拉·甘地的父亲尼赫鲁，在他成长最重要的岁月里，有十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因甘地的学校教育也很不正规，但这一切都不能阻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这是为什么呢？只要看看他父亲给他写的信，就知道他的命运是如何同印度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很小的时候起，他父亲就同他通信，并且把他的最深刻的体会写在信中告诉他。他写的信不是一般的问寒问暖，而是帮助女儿精神成长的阶梯。例如，在英迪拉·甘地13岁生日时，父亲尼赫鲁给女儿的信是这样写的：过生日，你已习惯了接受礼物和祝福，你仍然会得到美好的祝福，但在奈尼监狱中，我能送给你什么礼物呢？我的礼物不可能是物质的、固体的，只能是摸不到的，是精神和大脑的，比如赠给你一个美丽的童话，这是任何监狱的高墙都阻挡不了的。你在历史书中读到民族生活中伟大的时刻，我们读到伟大的人物以及伟大的事件，有时候在梦中，在回忆里，我们想象自己回到了那些年代，像古代的英雄一样干英雄的事业。你还记得当你第一次读到圣女贞德的故事，你是多么的神往，以及你要像她那样做人的雄心壮志吗？普通人常常是没有英雄气概的，他们只是想着面包、黄油，想着孩子，想着家庭的烦恼等等。但如果整个民族都充满信心，干一项伟大的事业之时，即使是普通人也可以成为英雄。这样就产生了激动人心的划时代的历史。伟大的领导人本身有某种能力，能激起整个民族，使之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在父亲尼赫鲁的信中，字里行间都充满着伟大的气概。正是这种精神生活的充实，才激励女儿脱离肉体的享受，而走向灵魂的世界。可见，体育是让身体健康成长，治愈是让大脑智力健康成长，而化育是让人的灵魂健康成长。灵魂与学问是不同的，只有当一个人有了自己的灵魂时，他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人。因此，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给人以灵魂，而一个有了灵魂的人是不可战胜的。对于这一点，波兰教育家亚努什·科尔恰克曾做出过最好的回答。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亚努什·科尔恰克就在他写的《当我返老还童之时》这本教育著作中，表达了他对孩子教育的热爱。但是希特勒的铁蹄粉碎了他的教育梦，德国法西斯冲进了他的犹太孤儿院，并且要烧死这些可怜的孩子们。他无力挽救孩子，但却决心与孩子们永不分开。法西斯分子让他做出选择，要么离开孩子们而保全生命，要么便同孩子们同归于尽。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面对英雄的选择，盖世太保软弱了。格尔德·史密先生， 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好医生，你不必一定进焚尸炉。而他的回答是，我绝不拿良心做交易。就这样，英雄决心同孩子们一起就医。就是在这生命的最后关头，这位伟大的教师仍在恪尽职守，仍在安慰这些幼小的孩子，以不使这些幼小的心灵被即将降临的死亡所折磨。而这些孩子在直面人类最残酷的暴政时，仍能从老师的身上感受到正义的力量和人性的光辉，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仍能从老师的怀里享受那人间的信任和温情，从而没有感到这个世界的黑暗和残酷。亚努什·科尔恰克的名字并不为多数人所熟知，但是与德国法西斯发动战争时参与和支持这场战争的那些德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相比，亚努什·科尔恰克的灵魂不知要伟大纯洁多少倍。而所谓化育，就是将灵魂从肉体中不断提升的过程，就是让灵魂不断充实和净化的过程。
1: 亚努什·科尔恰克这位波兰教育家，面对纳粹的屠刀，选择了陪伴他的孩子们勇敢赴死。能够培养出这样伟大的灵魂，应该才是我们的教育所希望达到的崇高境界。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二节，化育是灵魂的建设。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判官重重咳嗽一声，阎罗天子醒过神来，将惊堂木又是一拍道：
7: 汝身为有夫之妇，却与人私通，
3: 本已大错，因何还要谋害本夫？从实招来。
0: 玉莲气声说道：阎王有所不知，那树根虽说不像个人样，可他有一个很硬的后台。阎罗天子道：
3: 是谁？
0: 玉莲道：当今国君。
3: 阎罗天子道：他草民一个，国君怎会做他的后台？
0: 玉莲道：阎王有所不知，那树根的娘是国君的奶娘，正因为他有这么个靠山，动不动就把小奴告到国君那里。若非那时小奴身怀有孕，小命怕是早就不保了。
3: 阎罗天子道：这事本王知道，但自汝生下儿子之后，那树根再也没有去国君那里告过汝，汝为什么还要谋杀他？
0: 玉莲愤然说道：谁说他没去？他去了三次，被工人挡了回来。小奴觉得这个树根不除，早晚是一个祸端，于是假装和他和好，用酒将他灌醉，将事先准备好的一条小青蛇装入竹筒之中，将蛇头的一端对准他的肛门，在竹筒的另一端点着火，蛇怕火烧身，嗖的一声钻入他的肛门，没有多久他便一命呜呼了。
3: 阎罗天子将惊堂木啪的又是一拍，兴高采烈道：寡人猜得果然不差，把这贱人拉下去烹了。
0: 牛头马面抢步上前，一人扯住玉莲一只胳膊。玉莲嘶哑着嗓子气告道：阎王饶命，阎王饶命，小奴家中还有一个吃奶的孩子啊。阎罗天子哈哈大笑道：
3: 什么阎王，转过面来，寡人让汝死个明白。
0: 但玉莲转过脸来，哪里还有什么阎王，坐在大堂之上的乃是威风凛凛的当今国君晋献公，判官也是假的，乃是利基所判。刚刚烹了玉莲，利荣国又起祸端。利荣王乃利基之父，名叫扎哈，一生娶妻无数，生子21人。在这21人之中，有属老九莫克最为强悍，身高9尺8寸，力能举千斤之鼎，奔跑如飞，呼声似雷。原来是个带肚娃娃，扎哈爱他一身好武，视如己出，没有战事，常令他为先锋，争国、争鱼、争敌，每战必克。但他有一最大嗜好，爱美女胜过乃父，连乃父的爱妾都敢染指，且日染便是3人。扎哈将他苦打一顿，卧床3月方愈。自此，父子反目成仇。前不久，路遇宰相儿媳见其貌美，抢回府中。宰相将他告到扎哈那里，扎哈命他归还宰相儿媳，为此引起口角。他一怒之下扯住扎哈胳膊，生生将他扯作2半，自认利荣之主，遣使告晋。晋献公伤之利基，利基哭诉道：
7: 那莫克弑父自立，罪当刮骨之刑，妾愿率一支兵马前去评判，为父报仇。
0: 晋献公沉吟半晌道：
3: 征战之事非女子当为也，寡人这就遣将前去评判，为爱妃复仇。
0: 第一支征伐莫克之晋军，由侍卫统领，3战皆北。第二支征伐莫克之晋军，由细布阳统领，大败而归。这样一来，晋献公坐不住了，欲要率军亲征。
7: 利基劝阻道：莫克乃一蛮汉，不可以武力之之，应当以计取他。
0: 晋献公道：
3: 计将安出？
0: 利基道：
7: 前妾为使，备以白璧5双，细绢1000匹，假妾以3月之限，妾管教利荣，不战自降。
0: 晋献公道：
3: 这个容易。
0: 当即备白璧5双，细绢1000匹，命利基前去利荣。莫可闻听晋使到了，高坐大帐，命侍者大声传呼道：
3: 唤晋使进帐。
0: 及至利基进帐，莫克眼睛为之一亮：
3: 这不是我的姬妹吗？
0: 往事如烟。那是利基出嫁前的一个夜晚，银月如盘，像水似的倾泻下来，给大地涂上了一层光明，淡雅柔和的光彩。两棵高大的榕树，如今由一副粗绳相牵，变成了一副秋千架子。此刻的利基正坐在秋千之上，由宫女慢慢的荡来荡去，好不惬意。突然，一个彪形大汉从黑影里夺了出来，笑嘻嘻地说：
3: 姬妹， 你可真有情趣啊。
0: 立即举目一瞧，见是九个墨客，忙

0: 淡笑说：“九哥若觉得有趣，妹这就下来让九哥荡上一荡。”
1: 墨客道：“这是女孩的玩意儿，九哥岂能夺人所爱？”
0: 立即将小嘴一撇道：“女孩怎么了？女孩不只会荡秋千，女孩也会舞刀弄剑的。你看咱奶，只可惜啊，没人叫小妹罢了。”
1: 墨客道：“只要你愿意学，哥教你。”
0: 立即一脸惊喜道：“真的吗？”墨客一本正经道：“
1: 真的，哥能骗你吗？”
0: 立即当即从秋千上跳了下来。墨客折了两根树枝，将其中一根递给立即，充作宝剑，先从起剑教起，借着纠正他的姿势，照他嫩脸上吻了一口。他当即回他一个媚笑，笑得他春心荡漾。他教了立即不到半个时辰，吻了他至少也有五次。若非乃父相照，他下一步的进攻目标便是他的乳房了。第二天晚上，在相同的地方，相同的时间，他又教立即舞剑，发展到了胸脯。上天若再加以一晚之限，两人肯定会共度巫山。只可惜教了两晚之后，墨客随父出征停了下来，而后扎哈为晋献公所败，献出了利基和少基，墨客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墨客已经三年没有见到利基了，他想他想得发疯，特别是头三个月，正当他已经对利基有所淡忘的时候，他来了。与三年前相比，利基不仅不显老，反而显出一种成熟的美来。他感觉有些突然，脱口问道：“
1: 你怎么回来了？”
0: 利基笑嘻嘻地回道：“这是我的家，这里有我的九哥，我为什么不能回来？”
1: 墨客哈哈大笑道：“说得好，说得好啊。”
0: 他将脸一沉问道：“
1: 在寡人打败晋国之前，这里不也是你的家吗？这里不是照旧有你一个九哥吗？那时你为什么不回来？”
0: 利基仍是笑嘻嘻地说：“在您打败晋国之前，妹只知有一个九哥，不知有一个盖世英雄。即使小妹知道您是一位盖世英雄，晋献公不知道啊。如今他知道了，他知道之后啊，立马遣小妹带着五双白璧、千匹细绢前来看您，这还能算晚吗？”
1: 墨客连道：“不晚不晚，不过寡人尚有一疑，请小妹如实相告。”
0: 利基道：“请讲。”
1: 墨客道：“寡人虽说打败了晋国，他不再出兵征伐寡人也就够了，何以这么多礼物？”
0: 利基道：“小妹对哥不说瞎话，晋献公为什么给您送这么多礼物？一是害怕您乘胜追击灭他晋国，二是啊，想让您试了晋服。”
1: 墨客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
0: 立即苦笑一声道：“九哥，小妹不管作为您妹还是进士，总不能老站着说话呀。”
1: 墨客一脸歉意道：“哦，这是哥的不对，是哥的不对。小子们还不快快为公主看座。”
0: 但立即落座后，墨客支走了当值的武士，二人一边饮茶一边闲聊。墨客一脸坏笑道：“
1: 玉妹，你还愿意跟哥学剑不？”
0: 立即一脸媚笑道：“小妹当然愿意学了，就怕九哥不教。”“
1: 教怎么不教呢？哥为了教你习剑已经等了三年。”
0: 立即嘻嘻一笑道：“同理呀，妹也等了您三年呢。”墨客忽地站了起来：“
1: 走，哥陪你用饭去。”
0: 立即也站了起来。墨客伸手去挽立即胳膊，立即笑句道：“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又是大白天。”墨客昂首说道：“
1: 这是寡人的御帐，寡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有什么好怕的？走。”
0: 一边说一边挽着立即胳膊，双双去了后帐。这一顿饭二人足足吃了两个时辰，还喝了酒，酒是马奶子酒。立即一脸醉意，眯缝着一双迷人的眼睛说道：“
2: 九哥，那剑小妹怕是学不成了。”
0: 墨客也有些醉了，一把揽过利基的脖颈道：“
1: 为什么？”
0: 利基半躺在墨客怀中说道：“
2: 小妹醉了，头抬不起来，心口咚咚乱跳，不信你摸摸。”
0: 墨客巴不得他说这句话， 一只手掀起他的衣襟，一只手顺着小腹摸上。

0: 他尽管没有玩过利基，但他玩过别的女人，没有一百也有八十，轻车熟路，自小腹而双乳，一只手按了一个，照着逆时针的方向揉起来，直揉的利基身子发软，两只凤眼眯成了一条线。没多久，两人便颠鸾倒凤。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晋献公虽说强壮，毕竟是快50岁的人了，怎抵得上20出头风华正茂的墨客？他时而尖叫，时而呻吟，还用玉齿轻咬墨客的肩头。他自出嫁以来，与晋献公行房不下300次，从未尝到过欲死欲仙的滋味。这一次他尝到了，一尝到他就不想走了。墨客也很宠他，二人同行同宿。利基想要谋害墨客，简直是易如反掌，可他不想下手。墨客带他游猎，陪他看戏，他想干什么便陪他干什么。在看戏的过程中，他认识了一个小白脸，小白脸叫幽师，16岁，白生生的脸蛋，浓浓的眉毛，水灵灵的两只大眼，人见人爱。幽师不仅人长得漂亮，还能歌善舞，演戏更是他的强项，特别是演女人，小柳腰一挺，往那儿一站，玉兰指那么一伸，媚眼那么一瞟，未曾开口唱戏便迷倒了一大片的观众。墨客就被他迷倒过，往日墨客只喜欢女人，不喜欢男人，自从被幽师迷倒后，爱上了这个男人，于是幽师就成了墨客的肉卵红人，出入墨客大帐就像吹妇出入厨房那么方便。这一方便把利基也方便进去了，利基更不愿意走了，可他不得不走。一来墨客是他的杀父仇人，二来晋国还有他的男人和儿子，每隔3-5日男人便遣人来讨要消息。第三条也很重要，墨客只能满足他的肉欲，不能给他任何名分。在晋国，他可是响当当的妃子，且是晋献公亲口许他，等他从丽荣归来，便封他为夫人。只要一当上夫人，还怕儿子西岐当不了世子吗？儿子只要能当上世子，还愁做不了国君吗？儿子一旦做了国君，这晋国的天下便是他母子二人的。经过一番权衡，他开始下手了。下手之前，他找到了他的七哥劳辛。扎哈在世之时，这21个儿子之中最器重的便是劳辛。在这21个儿子中，也属劳辛的心智最高，只是略略有些胆小罢了。正因为劳辛胆小，墨客以为对自己构不成威胁，故而弑父自立之后没有向他下毒手。劳辛固然有些胆小，但那立荣主的宝座实在是太诱人了。况且从表面上看，墨客说一不二，威风八面，实则他很孤立，真心拥戴他的大臣不超过5个。若是有人振臂一呼推翻墨客，当不成问题。尽管劳辛不敢充当这一振臂一呼之人，但是要他享受振臂一呼之后的成果，他还是愿意干的。得到了七哥的默许，利基的心中更有底了。吃晚饭时，他变着法儿劝墨客饮酒，灌了他酩酊大醉。为了让墨客喝酒，他自己也没少喝。他之所以没醉，是因为事先服下了晋献公为他准备的戒酒秘丸。他拔出墨客的佩剑，鼓足勇气朝他心窝扎去。杀一个醉汉，如同杀一只小鸡。劳辛闻听墨客死了，当即分遣家兵杀了墨客的几个心腹，又连夜将未被墨客杀掉的那13个兄弟召到了一块，商议拥立新君之事。众口一词把劳辛推上了立荣主的宝座，立即凯旋而归，还带回了一个幽师。晋献公和墨客一样，也喜欢上了幽师。他已经有了2个大腹肌的肉卵，一个叫梁武，一个叫东关武，晋人谓之二武，如今又看上了幽师。立即心中尽管不大乐意，也不敢有任何表示。值得欣慰的是，那幽师虽有新欢，这一日趁晋献公狩猎未归，幽师钻进寝殿与立即苟合一番云雨之后，立即说道： 师弟，姐求您办件事。优师吭声说道。
2: 有什么事，姐尽管吩咐，小弟一定照办。
0: 立基道，主公亲口允姐，若是姐姐能够收降丽蓉，立马封姐姐为夫人。如今姐姐收降丽蓉已经两月有余，还没见她兑现诺言，请弟寻个机会问她一问。
2: 优师道，这个容易，这机会说来就来。第二日，晋献公狩猎归来，一归来就悬优师进宫，二人少不得风流一番。正当二人情浓之时，优师呢喃着说，
0: 主公，小人有一事不明，想请教主公，不知主公愿不愿听。
2: 晋献公一边动作一边说道，有什么不明白的，但讲无妨。
0: 优师道，工人议论纷纷，
2: 说是丽姬娘娘为收降丽蓉立下了汗马功劳，早就该当夫人了，为何不见主公加封呢？
0: 晋献公道，
2: 不是寡人不想加封，只因丽姬娘娘乃是异种，非我周人。周公旦治理明文规定，非我周人不得立为王后和夫人。
0: 优师便道，古人有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且使我大晋国乃武王之后，当然是周人了。丽蓉已经想我，岂能不是周人？
2: 晋献公沉吟片刻道，应该是周人了。
0: 优师道，
2: 既然丽蓉人是周人，立丽姬娘娘为夫人有何不可？
0: 晋献公道，
2: 没有什么不可的。
0: 优师道，那你就立吧。
2: 晋献公啪地吻了他一口，笑道，看把你急的，不过丽夫人可不是闹着玩的，夫人是内主，统领后宫，后宫不宁，国家也难得安宁。况且丽夫人自有丽夫人的城市，哪能说立就立呢？
0: 优师道，什么城市？
2: 晋献公道，首先得占卜吧，还得告庙。
0: 优师笑回道，这还不容易吗？
2: 晋献公道，容易也得等到明天呢。
0: 一日早朝后，晋献公把太卜郭衍留下，告知欲立丽姬为夫人之事。
2: 郭衍连道，不可不可。
0: 晋献公则道，
2: 有甚不可？
0: 郭衍道，
2: 大周有制，非我周人不得立为王后和夫人。
0: 晋献公不愿多说，便拿优师反问他的话来问郭衍，弄得郭衍大张着嘴无话可说。晋献公满面和蔼地说，
2: 郭爱卿，即使丽蓉没有被收降，丽姬娘娘身为寡人爱妃，嫁给寡人已经三年，又为寡人生了一个聪明活泼的儿子，还能不算周人吗？不要再犹豫了，快去为寡人占卜吧。
0: 郭衍很不情愿地拿起龟甲用火烧之，而后细细地审视龟甲的裂痕，他的脸上渐渐有了喜色，他强压住心中的欢喜道，
2: 启禀主公，您不能立丽姬娘娘为夫人。
0: 他的一举一动皆被晋献公看到眼中，料到他会这么说，沉声问道，
2: 为什么？
0: 郭衍一字一顿地回道，
2: 臣卜龟得兆，又以兆得爻，那爻不吉。
0: 晋献公迫不及待地问道，
2: 爻怎么说？
0: 爻曰，专之余，攘公之余，一勋一忧，十年尚有臭。
2: 何解也？
0: 郭衍用舌尖舔了舔嘴唇回道，
2: 愚者变也，一所专上，心亦变乱，故曰变之愚，攘夺也，愚美也，心变则美恶倒置，故曰攘公之愚。草之香者曰熏，臭者曰油，香不胜臭，晦气久而未消，故曰十年尚有臭也。
0: 晋献公沉吟良久，将手轻轻一挥道，
2: 请先退下。
0: 晋献公未曾下殿，已有人将这里的情况禀报给了丽姬，立即恨声说道，
3: 姓郭的，我跟你没完。
0: 说罢坐在凳子上独自抽泣。抽泣有什么用？煮熟的鸭子不能眼睁睁地让它飞了。等到将要吃午饭的时候，那办法让他想出来了。哭，男人最怕眼泪，慌忙将头发打乱，独自坐在床头，又用辣椒在两只凤眼上各擦了几下。自从娶了丽姬之后，晋献公对她宠爱无二，一饮一食，必与之俱。今日怎么没见丽姬？患者

0: 丽姬娘娘独自在寝宫哭了，说什么也不肯出来，请主公自己用膳吧。金献公轻叹一声，泱泱地拿起了筷子，可不管啥菜到了口中无滋无味，也许是无酒的缘故，患者察言观色，没等得开口便将酒摆到了岸上。酒还是平时所喜欢的那种酒，喝到口中柔甜软香，可今日只觉得它辣，辣中带苦。金献公把酒樽猛地往岸上一蹲，
1: 这是什么酒？
0: 患者知道他为什么发火，陪着小心道，
2: 主公，要不奴才去请一请丽姬娘娘。
0: 金献公不吱声，不吱声便是默认了。患者去了一盏茶功夫，方将丽姬请了出来，只见得蓬头散发，两只凤眼又红又肿。金献公站起来，万般心疼，他说，
1: 看把眼哭的，就是不利夫人，你还是寡人的心肝宝贝呀。
0: 丽姬嗷的一声哭道，
2: 这不一样。
1: 怎么个不一样？
2: 夫人是内宫之主，臣妾不做夫人，如何管理内宫？
0: 金献公笑道，
1: 这你就多虑了，寡人要你管理内宫，谁敢不听？
0: 丽姬回道，
2: 就是他们肯听，也是名实不符啊，没有夫人的名分，却去做夫人之事，臣妾每每想起，就像做了亏心事一般，腰不直，胆不壮。况且你已亲口许了臣妾，等臣妾从丽蓉归来，便封臣妾为夫人，这事传得沸沸扬扬，您若不立臣妾，让臣妾这脸往哪里搁呀？
0: 金献公轻轻颔首说道，
1: 这倒也是，不过寡人为立乳之事已经让太卜郭燕沾过卜了，齐瑶对乳不利，寡人为之奈何？
0: 丽姬道，
2: 那是郭燕从中做了手脚。
0: 金献公一脸不解道，
1: 他为什么要做手脚？
0: 丽姬道，
2: 他的父亲曾奉命征讨丽蓉，为臣妾之父所败，为此丢了将军，因此牵恨于臣妾。
0: 金献公点了点头道，
1: 不是爱妾提醒，这事寡人差点忘了。
0: 丽姬趁热打铁道，
2: 立不立夫人之事固然需要占卜，但不是唯一，也可以占卦，占卜是太卜的专长，占卦是太史的专长。
0: 金献公道，
1: 寡人知道了，寡人明日便召太史苏进宫，这一下汝该满意了吧？来来来，快陪寡人用膳。
0: 丽姬一脸灿烂地说道，
2: 谢主公。
0: 是日晚饭后，优师奉丽姬之命携黄金50两钱去探望太史苏，恰逢太史苏去友人家中饮酒未归，便将黄金留下，屁颠屁颠地回来了。第二天一大早，太史苏正在用餐，有圣旨相召，要他进宫为丽姬占卜。太史苏忙丢下饭碗，带着黄金和诗草骑马进宫。诗草是用来占卦的，黄金则是归还丽姬的。丽姬向太史苏汇金之事，不知怎的传到了晋献公耳中，他不仅不责怪丽姬，反觉得丽姬精明，这一次稳操胜券。既然稳操胜券，何不把郭衍也召进宫来，堵一堵他的嘴，故而又传一旨召郭衍进宫。太史苏进得宫来，当着晋献公和郭衍的面，先是净手祭之焚香，祭之占卦，脸上渐露喜色。晋献公的心不由得猛跳了两下。
1: 什么卦？观卦之62。爻辞怎么说？
0: 太史苏回曰，
1: 爻辞曰，却观丽女真。
0: 晋献公一脸欢喜道，
1: 好，居内观外，女子之政，即孰大焉？
0: 郭衍慌了，忙争辩道，
1: 就是大吉也不能从事。
0: 晋献公眉头微皱道，
1: 为何？
0: 郭衍道，
1: 开天辟地以来，先有象后有数，归象也，是数也，从事不如从归。
0: 晋献公正要反驳郭衍，太史苏抢先一步，他哈哈一笑道，
1: 郭太卜，你错了，在下之卦和您的卦并不矛盾。
0: 郭衍转忧为喜道，
1: 请太史明示。
3: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

0: 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1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日前在深圳开幕。15-5开局之年，这场盛会紧扣时代主题，搭建交流平台，引领文化风向，汇聚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力量。中国经济热点，我们跟随前方记者的脚步，在长三角探寻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发展。我们还将聚焦在江苏苏州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以及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国际热点，持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为您带来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5月21号，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开幕。论坛以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主题，搭建交流平台，激荡思想智慧，引领文化风向，将进一步凝聚起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力量。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文化创造生机勃勃，文化事业更加繁荣，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当前国内国际形势日新月异，复杂多变，中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文化强国建设也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更加需要集思广益、汇聚共识、谋划长远。自2023年起，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已连续举办4届，已经成为全国瞩目的年度文化盛会。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论坛更具特殊意义。与会嘉宾围绕更续中华文明、文化遗产保护、人文经济学、新大众文艺、电影业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等议题畅所欲言，贡献了很多金点子，展现出开局之年共促文化强国建设的新气象。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

0: 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建设文化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让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以思想之光照亮前行之路，以文化创造凝聚复兴之力，向着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奋勇前进，不断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打包发货最快需要多久？在中国长三角，答案是几个小时。为什么能这么快？关键零部件从哪里来？又是谁在为机器人装上大脑和感官？总台记者从上海出发，顺着供应链一路找答案，串联起了沪苏浙皖一条飞速运转的产业飞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盛锦瑜、吴毅、肖冰毅、胡凡、信任的报道。
2: 在位于上海的一家研发制造人形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台人形机器人就可以组装好。工作人员说，下线的机器人在当天就会出货发给客户，效率相当高。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过万台。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构建起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每跑完一批，数据当天回传，算法迭代从月级压缩到周级，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加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在谈到供应链响应速度时，致源供应链高级副总裁张坤表示，
3: 所有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这个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说从原来传统的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2: 上海龙头带动整机跑出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源自江苏核心零部件的强力支撑。顺着供应链，记者驱车从常州到无锡，一个多小时车程串起了空心杯电机、关节模组等关键零部件的完整配套。无锡全智博科技有限公司 CEO 陈万凯分享道，
4: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2: 有了强健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在浙江嘉兴，机器人的指尖覆盖着一层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感知轻重形状。这就是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运行以来，已采集4300个小时数据，海量数据正反哺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具身智能实训场技术专家徐婷介绍，
5: 我们将机器人采集的触觉、视觉、运动轨迹等数据完成清洗标注后，输入模型进行模仿学习、仿真调试，形成数据闭环。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2: 数据训练让机器人有了头脑，而要完成捏、拿、拧这样的精细动作，还缺少精准的力觉。这一环，安徽正在攻坚。一款自主研发的六维力传感器前不久在蚌埠问世，只有纽扣电池大小，把它装在机器人手指上就像装上了神经末梢。如今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关键零部件上均已实现自主研发突破。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说，
6: 我们安徽啊，目前呢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 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转子成圈，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2: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响应，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再到安徽的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大的飞轮效应。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产量，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钻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0: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变局之中，金融和网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金融治理面临多重挑战的今天，中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围绕这个目标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已成为当前中国金融工作的核心抓手。以下请听特别报道，变局下的全球金融，采制总台记者唐静。
7: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丁志杰在近期举行的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在过去一段时期，金融五篇大文章已取得显著成效，在科技金融领域，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得以优化，银行作为主力军创新信贷模式，资本市场则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在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领域，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普惠小微贷款、绿色贷款年均增速超20%，养老金融体系逐步健全，数字金融加力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迈向金融强国任务依然艰巨。他指出，十五期间应从三方面系统化推进，一是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二是强化对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三是全面提升金融服务的专业能力，应该系统重塑金融功能定位和资源的配置方式。
8: 中国当前正处于新旧都能转换的加速期，结构深度优化的关键期，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上深入演进，人口结构呢，能源结构和区域上格局次序调整，金融体系必须更加主动地顺应战略需要，强化金融政策与科技、产业、财税、区域等政策的协同联动，构建政策协同、结构优化、功能提升的一体推进的制度框架。
7: 金融强国的强大根基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撑。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齐兵指出，从荷兰、英国到美国的崛起，都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同步兴起。当前面对人工智能等颠覆性科技引发的全球竞争，强大的资本市场是支持高科技产业崛起的关键一环。他举例说，
9: 我们最近去清华大学调研，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坐在我们对面的是10个创业团队啊，平均年龄30多岁吧，最年轻的25岁，最老的45岁，创业的时间最长是8年，最短是3年。每个团队呢，很多是几百亿的市值，每个人都在等待去香港上市。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他们分别在自己各自领域中，很多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硅谷的同行，而硅谷的同行中很多都是他们的同学，也是从清华去的。也就是说呢，同样的学习背景，那最后竞争的呢是体制机制和配套的支持，尤其是金融的支持。
7: 齐兵建议，我国应该构建政府资金、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分工协作的 AI 投融资支持体系，进一步畅通 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的 AI 和科技企业上市渠道，为长期投资者提供参与和分享我国 AI 产业发展的机会，实现资本市场和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做好五篇大文章建设金融强国，不仅需要资本市场的力量，也需要保险行业的贡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赵宇龙说，科技金融是金融五篇大文章之首，而科技保险则是科技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全国科技保险的保费不足80亿元，保额约10000亿元。2025年末，全国科技保险的保费已经高达800亿元，保额也增长到80000亿元。更重要的是，科技保险的风险分担机制正在逐渐形成。关于未来科技保险的发展，赵宇龙建议，
8: 要持续健全科技保险的政策支撑体系，比如说进一步加大国家对科技企业科技保险的保费的补贴，还有财税政策，以及呢对放开科技保险保费纳入研发费用 要畅通科技保险的费用列支的一些政策。

0: 标准。最后就是还要进一步健全保险资金等耐心资本参与科技创新的渠道和机制。
1: 各位听友，再有一个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拉开帷幕了。赛场内外激情四射的同时，各国球迷舞动旗帜呐喊助威的场景也将让人澎湃。而这些款式多样、颜色各异的旗帜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请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的报道。
2: 走进位于山东青岛市即墨区的这家旗帜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发往美加墨世界杯的旗帜订单。在经过印花、裁剪、缝纫等多道工序后，一面面世界杯48强参赛国国旗、手摇旗等产品逐渐定型，即将打包发往美国、加拿大等国。青岛某纺织品公司业务经理霍庆亮：
3: 目前我们已经生产了国旗大概200多万件，串旗呢大概40-50万件，手摇旗5-600万了已经。目前我们所有的订单大概在世界杯开赛前10-15天之内全部发走。我们现在还是在加班加点的赶制，机器产能大概每天能生产大旗的话2-3万条，手摇旗的话可能10-15万条这样。
2: 记者了解到，他们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就开始承接世界杯赛的各类旗帜制作，目前已经连续8届成为世界杯旗帜的供货方，在产品性能和质量上也在不断改善提升。青岛某纺织品公司总经理肖长爱：
4: 现在国际市场上对旗帜产品的要求质量也越来越高了，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特别是在防火、防风、防撕裂方面，我们都做了很多的这个研发工艺方面的改进，所以使得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
2: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多批次赛事旗帜已经顺利发出，待到6月赛事全面开启后，随着小组赛、淘汰赛等赛程的推进，随时都会有加单需求，这对于生产和交货期都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青岛海关所属即墨海关查检科官员郝若先：
5: 实施绿色通道、优先验放、非工作时间预约加班等多项便捷措施，确保货物在最短时间内办结通关手续，平均通关时间约为2个小时。
1: 各位听友，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22号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而日前，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即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举行。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许大为、乌俊达的报道。
6: 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既是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重要延伸活动，也是一次凝聚亚太工商界的盛会。来自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800多位嘉宾展开深入交流，现场气氛热烈。他们中既有来自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代表，也有央国企、独角兽企业代表，还有来自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嘉宾。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亚太和全球经济体系正面临深刻变化，挑战和机遇并存。上个月世界银行发布的地区经济报告显示，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放缓，地缘冲突、债务高企、生产力低迷、贸易碎片化成为主要约束。报告还指出，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仍然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7: 全球工商界深耕中国市场，实现了互利共赢，中国利用外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外商投资正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攀升。中国美国商会最新调查显示，60%企业计划扩大在华投资，这些数字背后是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坚定信心。
6: 本次大会紧扣构建互利共赢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这一核心主题，通过现场对话和分享，重点聚焦绿色供应链以及贸易数字化等议题进行研讨和磋商。通过会议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不少参会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泰马克集团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8: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

0: 何一年都要多。
1: 3M 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中国总裁、上海美国商会董事丁宏宇表示，目前 3M 在华销售的产品中，本土化生产率已超50%。
2: 今年我们继续加大我们在中国的研发的投入，研发的能力的培养。我们计划在2026年，在2025年的基础上，我们新产品的问世要达到30%以上的增长。
1: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条主线。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举行新闻发布会。
3: 环球华人，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5: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4: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5: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全球能源系统一直处于透支状态。当前受到出口急增、国内供应被快速消耗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原油库存也出现了历史性暴跌。美国能源信息署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下降到了近一年来的最低水平。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6: 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减少1780万桶，创下历史单周最大降幅，原油总库存跌至近一年低位。剔除战略石油储备后，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减少786.3万桶，远超市场预期，降幅创下2026年2月13号当周以来最大纪录。分析认为，地缘局势紧张，亚欧多国难以顺利采购中东原油，美国加大了原油出口。本月以来，美国原油日均出口量达到530万桶，已超历史峰值。若这一趋势持续，将创下月度新高。眼下正值美国夏季出行旺季，国内成品油需求稳步回升，本土原油供应储备持续收紧，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大幅上涨，目前全美汽油均价突破每加仑4.55美元，逼近2022年以来的高位。
3: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7: 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3: 本次活动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塞尔维亚文化部、塞尔维亚信息和电信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塞尔维亚驻华使馆、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举办。塞尔维亚政界、学界、媒体界人士和中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代表等15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塞双方共同推出中国纪录片展播活动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掀开了以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又一精彩篇章。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8: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9: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4: 台湾各界强烈批评赖清德520讲话，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明显，台当局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9: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5月20号发表上台2周年讲话，再度鼓吹台独分裂，种种谬论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与不满。
4: 郑丽文表示，赖清德的谈话只是堆砌辞藻与形容词，充满了谎言，不仅是今年最大的笑话，更充分反映出其内心的心虚。
20: 你怎么好意思啊，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你还要继续成为那个国际媒体所说的鲁莽的领导人，麻烦的制造者，两岸冲突的 最危险的引爆点跟导火线。

0: 全世界都认为台独是最大的导火线的时候，台独的主张已经完全是死胡同，不可能。
1: 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林佩祥表示，赖清德所说的内容难以回应台湾社会对民生困境的焦虑。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痛批赖清德傲慢欺民，谎话连篇，俨然从台独金孙成为败家子。赖清德嘴巴上喊着团结，实际上却带头发动所谓大罢免，操作意识形态，升高朝野对立与两岸敌意，把台湾推向撕裂与对抗。
2: 去用资讯的落差跟话术欺骗台湾人民，请赖清德跟卓荣泰不要再说谎，停止造谣，台独的神主牌，赖清德有没有勇气也把它给终结掉？
1: 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指出，上台两年，赖清德仍执迷于拼选举，其选举语言凌驾政策沟通，选举动作多于政策落实。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指出，弹劾案已敲响警钟，若赖清德仍选择充耳不闻，台湾只会慢慢错失守护和平的最后机会，最后付出代价的仍是所有台湾民众。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九合一选举的最新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目前岛内各阵营正在加紧布局，争取更多的支持。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
1: 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与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再度合体，参观负压式吸烟室，并推出政见。
4: 双北就是一体，而且我们有深入的默契，双北共治才会更好。
5: 我们也可以先来做一个执行。
1: 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日前举办首场造势活动，台北市长蒋万安首度跨出双北浮选，赴宜兰支持吴宗宪。
6: 我还拜访了非常多不同县市的县长，要推动各县市的大家彼此的合作。
1: 曾与吴宗宪激烈角逐的张胜德与陈婉慧也来到现场。
7: 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将吴宗宪送到我们的县政府。
8: 我们三个整合得很好，我们一定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1: 民进党强推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日前，有民进党籍民意代表提出所谓的推销方法，就是印制沈柏阳姓名贴纸贴在物品上，再丢到地上或地铁车厢里，待民众捡起时就会看到他的名字。消息传出，岛内舆论一片哗然。
4: 要做宣传行销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在捷运上随处丢垃圾。
9: 那再用其他的名条什么方式，反而是徒增困扰。
1: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剂重拳震慑台独。
3: 台湾媒体关注近期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进行演训，称有两个罕见，震慑台独的意味明显。此外，民进党当局继续追加防务预算，解放军的演训活动向岛内传达了哪些信息？赖清德当局频频提出对美军购，又有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据报道，近日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岛内媒体关注到，虽然解放军航母深入太平洋演训已经常态化，但这次依然有两个罕见动作，一是提前通报航母动向，二是提前公开训练科目。不仅挤压某些敌对势力的炒作空间，也展示出对于台独的强力震慑。
3: 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进行例行的军事演练，非常罕见地提前进行了相关细节的通报，打破了以往的惯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做法？
10: 这一次啊，我们看到人民海军呢是打破了常规，在5月19号的上午啊，就宣布这个辽宁舰的航母编队的当天呢，将会奔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啊，来开展训练。那么这样一个打破常规的做法呢，我觉得是有多层的用意的。那么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自信的表现，那充分的展现了人。

0: 民海军啊，在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啊，也变得更加的开放，更加的透明。那么这种开放透明啊，同时也压缩了一些境外的势力，那么借机来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空间。那其次啊，解放军航母的这种演训呢，本来也就是正大光明的啊，不需要来进行遮遮掩掩。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啊，就是人民海军通过提前通报啊，解放军航母啊演训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也是为了震慑一些啊别有用心的图谋不轨的国家啊，以及呢蠢蠢欲动的台独分裂势力。比方讲，我们很熟悉啊，有的国家呀、啊，他喜欢呢充当啊这个解放军啊人民海军的所谓的叫做御用摄影师，那其实啊就是在干扰中方正常的军事活动，那么借机啊渲染地区的紧张局势。甚至去炒作所谓的雷达照射的这个问题等等。再比方讲，民进党当局啊，最近是倒打一耙，说大陆的军事演习啊，大陆的航母的训练啊，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那么解放军呢，也通过提前通报航母的演训的信息啊，是要证明相关的军事行动就是对于台独分裂势力以及背后的外部干涉势力的严正的警告。那么有些人有些势力，他们迫不及待的要对号入座，那恰恰就证明他们自己啊才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1: 那么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的这个配置，还有它演练科目的安排，比如说它进行的远海的战术的这种飞行，还有实弹射击，包括支援救援等等的安排，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这些科目在内容上的设置？
2: 我们首先说第一个，就是远海战术飞行，这说明航母辽宁舰它可以走得远，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能够打得赢。那么现在呢，航母辽宁舰外界对它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舰载机部队当中会不会出现新面孔，因为此前呢，在航母福建舰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弹射版本的歼-15，也就是歼-15T，包括歼-15DT具备弹射起飞能力的电子战飞机，以及歼-35啊这种双发中型的隐身战斗机。大陆的军迷和网友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就是滑弹一体。滑弹一体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新一代的改进型的舰载机，它既可以弹射起飞，也可以滑跃起飞。那如果说像歼-15T、歼-15DT，包括歼-35，它此前已经在航母福建舰上完成了弹射起飞的这种所有的这个测试，那它具不具备滑跃起飞的能力呢？可能要到这个航母辽宁舰上去进行这种实际的测试。如果说航母辽宁舰它舰载机的部队当中出现了这个新的面孔，无论是制空作战能力，还是针对海上目标、陆地目标以及岛屿目标，它的这个打击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么另外的三个关键词呢，分别是实弹射击、支援掩护和综合救援。实弹射击这里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舰载机部队本身进行实弹射击，你像歼-15的飞鲨家族，或者说全新的这个舰载机，它可能就会打空中的靶机啊，比如说航母辽宁舰这个编队啊，到达了西太的相关训练的这个海空区域之后啊，那么编队当中可以释放多架的这个靶机，然后呢由舰载机对它进行锁定，使用空空导弹对它进行射击，这就是针对舰载机部队夺控制空权能力的一次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考核。当然了，现代化的舰载机还可以发射反舰导弹啊，还可以使用制导弹药，那么去打击海上和岛屿上的这种高价值的目标。那么这都是要在真打真练的过程当中，要把这样的一种作战的能力不断的磨练，不断的这个强化。
1: 我们知道5月20号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发表就职2周年演说的日子，所以呢各界都认为针对台独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您觉得针对震慑台独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3: 这次演训的时间啊，在台湾受到很大的关注。5月19号，解放军海军发布辽宁舰航母编队要到西太平洋海域演训的消息。5月20号就是赖清德执政2周年，照例会公开讲话的日子。在520前夕公布演训消息，演训当然是跨越520的，针对性 蛮强的。而且就像前面胡永兄、东旭兄说的，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的演训啊，从科目看展现体系化、实战化的能力，而且演训越来越常态化，赖清德当局

0: 当然是感到了很大的压力。那第一个理由呢，是因为这次演训的海域在西太平洋，西太平洋这一边对台湾是有特殊意义的啊。如果台海有事，台军的规划是要依赖台湾的东部纵深，再看啊外部军力能不能从美日方向提供一些补给跟支援。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这里做远海飞行跟实弹演训，就在告诉你啊，大陆的航母是可以在台湾东边外部势力可能介入的范围展现战力的，这就是在对台独想靠外力谋独的幻想明确说不。眼看台独就是绝路一条，如果只剩武器来说话，两岸的声量又不成比例，赖清德当局能不焦虑吗？
1: 台媒称，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已全面跃升，而解放军还将发展出更多新式装备。美国《军事观察》杂志近日发表分析文章称，解放军预计会在2030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装备第六代战机的军队，美军则预计要到2040年才能部署六代机。
2: 那么除了航空母舰之外，我们看到岛内舆论呢还非常关注解放军的舰载机和六代机的发展。那么目前解放军的舰载机、六代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在什么样的水平线上？是不是两岸的空中力量已经早就不可同日而语？
3: 解放军非常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支装备六代机的这个作战部队。首先呢，现在大陆进行测试的六代机应该是不止一个型号，而且呢技术状态已经是非常的稳定，现在呢应该是进行这种频繁的试飞。一旦定型之后，那如果说有多个型号的这个六代机同步的进行生产，这个换装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那么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呢，解放军会拥有的第六代战斗机，它具备超强的隐身能力，也就是说呢，除了我们自己谁也看不到，这样的话呢，它不仅飞得远，也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有效的突防，而且呢，它还可以和更为先进的隐身无人机去进行这种联合作战，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的进攻平台，它也会成为智能化、信息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节点。那么在情报的共享方面，在信息的分发方面，它这个非常聪明的运算能力很强的这个大脑，我认为这个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至于说和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的这个差距，我们讲它不仅仅是代差，应该是差了好几代，因为在短时间内台湾空军还是三种作战平台，分别是 IDF 金国号战斗机，以及从法国引进的状态已经很差的幻影2000战斗机，包括呢后续升级改造的 F-16V 战斗机，以及从美国引进的 F-16V。 那么客观上来讲，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它的技术水平应该也就是三代机到三代半战斗机的这个水平，可能连解放军六代机的这个身影都看不到就被击落了，那么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为什么说岛内它对于六代机非常的关注？因为它不仅可以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构成这种全方位的压制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甚至连美军它在亚太地区的这种空中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和解放军的这个六代机去进行抗衡。那所以呢，它所有以武拒统的图谋，包括挟洋自重的这些想法，肯定都会彻底的破灭。
2: 那么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进行例行演练的时间点呢，也是备受关注的，是5月19号。而赖清德当局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
0: 赖清德会紧张的理由呢，就是民进党正在大推对美军购啊，但是就算你有预算，能买到什么？买到的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来了有没有用啊？这个时间一定拖得很长，变数非常多。但是大陆此时此刻已经用航母编队告诉你啊，解放军辽宁舰的航母编队已经具备远海实战化的能力了，而这只是大陆其中一艘航母而已。解放军演训时间跨越520，但我们听到赖清德的谈话，就像很多台湾这边批评的，就是堆砌空话，甚至像郑丽文说的，充满谎话啊！台独对台湾和平的危害已经是共识了，以美谋独的图谋被美国直接警告了，结果赖清德没说该怎么消除台独的危害，还在讲和平不能只靠善意，要靠军事实力，靠国际合作，而且还在警报新两国论的谬论。解放军提前一天就用航母直接告诉你啊，靠口号，靠幻想。

0: 外力援助搞台独，你可以醒醒了。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针对岛屿作战的时候，它既可以做海空的联合打击，同时也可以对陆地进行远程打击？
2: 如果我们按照辽宁舰航母编队它的兵力配置来看，那么像这个航母上它所搭载舰载机的数量应该是几十架，那么可以控制的海空区域啊，可以达到近千公里，或者说呢，大几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不仅仅是舰载机部队可以针对岛屿或者说对方的海上力量进行这种火力输出，那么编队当中的你像零五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它有100个左右的垂发弹源，它也可以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说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可以配合升级之后或者说融入全新作战力量的这个舰载机部队，针对海上的来犯之地或者说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它是可以进行饱和攻击的，也是可以进行全方位的压制。所以呢，航母编队它既可以在广阔的海域内进行这种机动防御，同样呢，当这个外部有势力进行军事挑衅的时候，它的这种反击也非常的迅速。
1: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记重拳震慑台独。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近日拟定一批金额超过2949亿新台币的军购预算，分多年执行。根据台当局的报告显示，首批军购包含 M109A7 自行火炮、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反装甲无人机导弹系统、标枪反装甲导弹、陶式 2B 反装甲导弹等5个项目。根据规划，该批军购交货期程为2026年至2032年。
3: 我们看到最近呢，民进党当局正在忙着推防务预算，为什么要采购这些武器装备？
4: 那我们知道啊，之前呢，赖清德当局啊是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卫特别预算，那最后呢被台立法机构啊是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啊，就是不到8000亿元的新台币。7800亿呢，现在赖清德当局啊他也是不满意的，因为他原来坚持啊1.25万亿元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是不能够打折扣的啊，结果呢现在差不多是被砍掉了1/3啊，因此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找一些就找补的办法。那么在5月20号啊，今年的520两周年的讲话当中啊，赖清德就扬言说他要提出新的特别条例，并且啊要通过追加预算，通过提高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啊来补齐这个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缺口啊要达到470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这个新的啊这个特别预算，它不仅是用来对美国进行采购，而且呢也用来啊强化台湾的所谓的自主的防务工业的体系啊，包括呢培育台湾自己的无人机啊、无人艇啊等等。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民进党当局啊它是肆无忌惮的滥用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这个在台湾社会啊是已经引起了这个公愤。那现在民进党当局啊它是动不动就要提出什么特别预算，而且都集中在这个防务啊、安全等领域。那其实啊它就是要打着维护台湾安全这个幌子，企图啊绕开台湾立法机构的正常的审查和监督的流程，把这个特别预算呢就变成民进党当局的一个政治上面的提款机。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解读一下这份军购预算案里的相关细节，比如说海马斯、陶式导弹，还有此前没有提过的比如反装甲的无人机导弹系统等等。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军购的相关的内容？
2: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是目前台军所有武器装备当中性能最先进、威力最大的，因为呢这款火箭炮机动性很强，所以它可以在台岛的这种沿海区域进行快速的部署，也可以进行快速撤离。陶式反坦克导弹已经服役了几十年，其实呢算不上是一种新式的武器，而且特别的笨重，没有办法进行单兵的携带，因为它要有一个巨大的三脚架作为支撑，然后呢发射器的个头也很大也很重。而我们这一次又看到的新增加采购的这种反装甲的导弹无人机，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巡飞弹，类似于坦

0: 弹簧小折刀这样的一种武器，那么它是可以单兵携带的，个头很小，但是呢智能化程度很高，可以飞得比较远，然后针对坦克和装甲车辆进行这种顶攻式的打击。那么从这一次采购武器装备的这个属性来看，既有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也有这种大量的反装甲的这种武器系统，这说明台军它现在主要的准备还是要进行跨海峡的火力打击以及进行这种反登陆作战。那么针对这些武器装备如何进行应对呢？我认为两个字，就是压制，最大程度的对它进行压制，要依托于完善而精准的情报，知道这些海马斯在哪里，这些位置确认之后，一旦这个台湾军方进行挑衅，那么通过强大的饱和火力攻击，先把它的这些挑衅的工具或者说想要针对大陆进行威胁的这些武器全都给它打掉，那这样的话呢，台军它整体的这种持续的作战能力就会被大大的弱化。
1: 不过多年来呢，我们一直在关注着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台湾当局呢花大价钱向美国购买武器装备，却迟迟拿不到货，到现在为止已经积压了215亿美元的货没有交付，为什么一再的拖延，而台湾当局却频频编列军购预算？
2: 从表面看啊，民进党当局编巨额预算买武器，嘴上说是为了军事，为了强化战力，但如果是为了战力，当然要回答你买什么，买得到买不到，买的东西什么时候到，会不会到，还有最根本的战力是相对的。如果你的对象是解放军，以两岸的军力差距，你喝阻得了吗？对抗的后果会是什么呢？所以啊，实际上民进党当局搞军购更像是政治表态，钱编的多啊，好像就能对美国说保护费我准备好了，请笑纳，后面您再看怎么办。台湾当局是2019年向美国买了66架新的 F-16V， 飞机是新造的，但是 F-16 是老平台了，总价80亿美元。本来讲2023要交付，202666架要交完，但是后来又讲什么软件产线转移遇到问题，所以交不了。毒刺导弹或是刺针飞弹更夸张，这是一种单兵携带的防空导弹啊，已经编了2年预算了，货没来。台湾本来想买2600多枚，其中500枚说预计今年年底会来，也只是预计。另外2000多枚呢，连美方的发价书都没拿到，意思是说这不只是单纯货没来啊，是报价跟采购都还没落地，预算就先编了。很多钱台湾已经付了，东西没来，结果我们看啊，台湾防务部门怎么讲，说这就像买预售屋买期房，你一面付他一面盖，不能算积欠，你扯什么盖房子呢？就是因为美国军工产能严重不足，拿了钱不交货，这就是积欠，拿不到货还一直编预算，那你得要找理由啊。民进党当局又讲说先交钱才能排队，才能拿号码牌，真的排到的时候东西还有用吗？拼命排队就能解决问题吗？那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编了预算才能绑住美国，美国才会支持台湾，所以啊，买得到买不到不重要，一再追加防务预算，买的其实是政治还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这样能让台湾更安全吗？这个是台湾民众一定得问的问题。
1: 岛内媒体和美国媒体近期密集的关注解放军的动向和发展，都认为解放军的行动对岛内的台独势力产生了震慑。不管民进党当局编列了多少军购预算，台独是绝路已经照进现实。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2026全国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大会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六聚在南京跑起来了。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新联心艺术团之间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吧。近日，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起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你见过反应比眨眼还快的机器人守门员吗？你能想象全息投影从北京到南京的时延仅为0.3秒吗？4月21号到23号，2026全球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通信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六聚在南京跑起来了。
3: 六聚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低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大会体验场内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六G 加 AI 融合足球守门互动体验区内人头攒动，一台人形机器人化身守门员，矗立在球门底部接受挑战。记者踢出的皮球几乎每一次都被精准扑出，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某企业工作人员杨雄介绍，
4: 还是运用那个六G 那个大带宽低时延那个特性。然后首先大带宽体现在哪个相机，可以把它那个球的轨迹然后回传到服务器这边，服务器这边有 GPU 算力，然后经过计算的话，通过我们的六 G 毫米波传给我们的守门员那边，单个空口时延的话能达到5毫秒左右，空口再加上咱们算力的话大概就是20毫秒以内。
3: 20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类眨一次眼大约要100到200毫秒，这意味着从球被踢出到机器人扑救快过人类能捕捉的速度。这位守门员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源于六 G 毫米波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 企业董事长吴建军告诉记者，
5: 通过这个六G大会，我们希望把六G技术来赋能这个全息，让全息走向现实。啊，过往大家会看到很多的那种全息，可能是录一个视频是吧，然后是投过去。那我们今天大家会看到我们那个全息是南京和北京做现场连线的，这样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我用我们叫六G通感智操控来赋能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守门员，可以让专业球员来踢，看谁反应快嘛。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体现六G机制连接通感算融合的一个。这六G不是高高在上的，就是技术开始进入现实。
3: 从五G到六G，本质并非简单的速率翻倍。现场某公司推出的 H1 人形机器人能为参会人员提供导览服务，只见它在复杂的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六 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6: 机器人呢是叫 S1 系列，那么对于六 G 的话呢，它也是全球首个运用到了六 G 技术的一款机器人。因为有了六 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呢，六 G 信号对于这个六 G 通讯来说，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重心。
3: 六 G 技术提前实现产品化，离不开紫金山实验室的沿途下蛋。紫金山实验室自2018年落地江苏南京，持续领跑全球六 G 前沿赛道。如今，实验室牵头承担中国六 G 总体技术研究重任，累计沉淀超300项关键核心技术，带动多项成果在南京快速落地转化。由紫金山实验室孵化出的首家产业化企业，将紫金山实验室六 G 高精度定位技术转化为室内定位解决方案，能在停车场、火车站等室内场所实现亚米级定位。企业首席技术官刘鹏介绍，基于这一网络的六 G 室内高精度定位系统，无需改造现有五 G 基站，即可实现院内导航与客流统计。
7: 我们公司的话，应该来说成立第一年的话，营收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已经打造了多个行业吧，应该有六个行业的标杆场景啊，其中有两个场景呢，去年还被评为南京市的标杆场景应用啊，市级标杆场景。
3: 大会的聚光灯下，由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中国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在南京正式投入运行。Pre6G 试验网就是为未来6G 技术的商用搭建了演练场。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一部测试手机显示接入了网络，下载的速度达到了每秒钟一 G 左右。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曹阳介绍，
8: 在六 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六 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做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尝试。然后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五 G 终端的系统，做到一个后向兼容五 G 系统的一个六 G 的先行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网络。
3: 也就是说 ，Pre6G 试验网向下能兼容 5G 终端，具备高宽带、远距离覆盖、低时延确定性和 AI 内生融合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 5G 的10倍。目前，试验网已在低空巡检、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全息通信等领域开展系统性验证。曹阳，
8: 它可以做到一些量级上的一个提升嘛？一个是速率上它有明显的提升，然后同时它的这个覆盖范围也是一个量级的提升。我们还在广播电视塔上面做了一个一塔一穹的试点部署，然后这个的话是为了去实现广域连续的一个低空覆盖，去赋能它的一些低空经济的一些活动。
3: 这一试验网的落地意味着六 G 技术从关键技术验证迈入系统能力验证的新阶段，为未来六 G 标准化和产业化应用奠定重要基础。令人振奋的不仅是技术本身，更是它的落地速度与广度。从低空巡检、工业无线控制到网联具身智能 ，Pre6G 试验网已落地10大典型应用场景，在南京大圣关大桥巡检、长江流域生态监测等任务中投入试用，甚至已为火热的苏超赛事转播提供通信保障。这将有力助推全球 6G 技术演进与标准体系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
9: ，6G 的话，标准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那么预计的话再有2年左右的时间，第一个六 G 的标准将会出现。我们最迫切的任务的话是要赋能整个 AI 时代，是最有前景的方向。这里面呢包含我们网络内部的内生智能， 啊，包括我们啊赋能各类各样的啊智能应用啊，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啊、机器人啊、无人机以及工业啊无人化。
3: 目前试验网正在江苏的低空经济、农业、城市治理与生态保护、工业等场景展开。在丽水万亩智慧农田，无人机依托六级技术实现大面积精准施肥撒药。在南京上秦淮城乡治理试验场，巡检无人机借助六级超大容量传输技术，应急响应效率提升至分钟级。接下来 ,PRE6G 试验网还将向开发者开放接口，让中小企业、艺人创业公司等创新主体都能参与进来。专家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商用。刘小谷认为，当前六级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9: 由于我们的技术研发和标准的研究是在同步推进，所以一旦六级标准完成，很快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有示范系统或者演示系统出现。六级产业的培育呢，已经进入一个前期的阶段，也就是从概念逐步走向技术的应用落地。各类应用的话将会层出不穷，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
10: 烟台地处山东半岛东北部，依山傍海，气候宜人。它不仅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还是中国最佳休闲城市、文明城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去近距离体会一下这里人们的幸福生活吧。家住烟台市赤峰区华茂社区的李玉平阿姨，退休之后作为社区心连心艺术团的团长，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一提起自己的艺术团，他的话匣子也是收也收不住。
11: 我退休了就开始搞这个文艺活动。我们是一个心连心艺术团，一共30来个人吧。以前我也不素质，我只是爱好。哎呀，这一搞下去就下不来了。这些中老年呢，我们在一起最大的气势，这个中老年都是洋溢家庭的事业，我们呢已经都有了，也有了就退休的保障了哈，吃也不愁，穿也不愁了，只是想干嘛，保住身体，为社会增添光彩，为大家多做贡献，为这个家庭减轻负担。孩子在外面没有，你当老了没病，他们不是就省心吗？好好去工作。
10: 已经70岁的李玉平，在所有人的眼中，永远都是那么年轻且充满活力。
11: 他们都喊我李姐，男团都叫我李团，大家都这么叫，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都很默契了，你就给他个眼神，他都知道你要叫他干什么，可聪明了。他们这天跳舞了也美的呀，发自内心的感觉那种美，你就是再累你都高兴，因为他快乐了，大家快乐，为什么要助人为乐，帮助别人你才乐，你整天光你自己乐是不行的，对不对？到了中老年就要有个中老年的味道，就要活出个样来，老有所获，老有光芒，到哪里都要亮到哪里。现在生活就太幸福了，该有的都有了，钱不愁，穿不愁，就要在这子余呢就要献爱心了。
10: 李玉平告诉记者，他们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们日常在一起就是唱唱跳跳，怎么开心怎么来，就这样一起走过了10多年的时间，期间也组织了几十场的大型活动，每一天都过得忙碌而又充实。
11: 表演的哈，就是有这个民族舞蹈哈，哎，秧歌舞、扇子舞、印度舞蹈哈，种种类类的哈，要求挺严的，对他们。但是。

0: 也是在台上，但是在台下的时候都非常温暖，非常关爱，非常体贴，总是灿烂的笑容对着他们。那一句感谢话的时候哈，这不要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啦。
1: 用李玉平团长的话说，他们团里的每个人就像是那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每天都充满着阳光与活力。
0: 这个就是这样哈，就是要你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非常充满了这个生活的浪漫感和幽默感，所以在一起的时候看不到都想啊，就好比这个把这个爱要传递出去。咱们烟台市别看小，但是属于就是这个对外开放城市哈，也是重要的海港之一哈。我咱们烟台虽说要国际接轨，搞了很多很多的娱乐活动，其中一些馆他们每年都召集我们呐，就办班啊，就是接教师的社会啊，就是业余的文化辅导员，我都是属于优秀的社区文化辅导员，这些都是专业水平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学习。这样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就把我们学的舞蹈啊来教给大家。中老年只要喜欢学习的人，喜欢跳舞的人，喜欢快乐的人都可以来，我们都免费教。可以讲哈，我们这个心连心这个艺术团的名字真的起对了，跟大家心连着心，跟你们心连着心，跟我们各界哈社会只要关心我们的都是心连着心，直到永远，快乐到永远。
1: 李玉平说，由于他们艺术团的成立得到了烟台市芝罘区向阳街道办事处的全力支持，为了回馈社区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平时李玉平老人除了团里的活动，还会教社区的聋哑人跳舞。
2: 把这种交流吧也说不出来，我就拿起笔来就写，他们渴望舞蹈像正常人一样。
1: 由于彼此之间的沟通问题，往往一个动作就要很久的时间，为了提高效率，李玉平还把心连心艺术团的姐妹们带动起来，采取一对一的方式，手把手的去教他们跳舞。
3: 1 2 3 4 5 6 7 8开始。
1: 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孙玉香、孙建华、龚丽敏说起刚开始教这帮聋哑姐妹们跳舞，他们是真心觉得不容易，也是真的需要很大的耐心才可以。
4: 这个还往里走啊，
2: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他一个动作做不会的话就得给他分解，这个动作先这个样，一二再加手再给他分解，尽心尽力的教他们哈，用手来比划哈，音乐谱吧拿手谱的给他看，
5: 比平常的我们要付出的要多得多。
1: 慢慢的，这是由聋哑人组成的聋哑姐妹舞蹈队闯出了一些名气，也会经常受邀在烟台各个社区以及烟台市残联文艺比赛上表演，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看，这就是李玉平，一个时尚感十足的老人，一个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老人，他的晚年生活就是致力于把快乐和幸福传递给更多的人。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大连鸿际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清明节前夕，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让戏迷朋友们听得既过瘾又心疼。过瘾的是不用麦克风，这种久违了的京剧表演方式让大家仿佛回到了没有麦克风的年代，原汁原味的唱腔让京剧传统活色生香。心疼的是这位角儿是当代卓有成就的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大连京剧院当代老生演员余派老生陈志清亲传弟子，在台口14米、近身18米、不是为无麦演唱而设计的现代舞台上，面对500多平方米、空间高达10多米的观演场地，无麦演唱太累了。就在这既过瘾又心疼的看戏过程中，到场戏迷们自然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青年京剧名家与观众的良好互动，也成就了大连这段有心与无麦的梨园佳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
6: 再往后边一点 OK。 假如你要是在那个这个垛子前面唱，我听一下，就是乐队后边这块板子，对，我想你在那儿唱，就是我想听一下后边有一个板子会怎么样。哎 OK。
7: 演出前，人称林老板的林科来到红旗大舞台试音，他要为20几天后举办的个人专场演唱会探探底，不用麦克风演唱在这个剧场到底行不行。为此，他特别邀请了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天津音乐学院著名声乐教授赵振岭先生前来指导。
6: 你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更
8: 后边好像又回响大一点，是吧？
6: 哎，这个声音好像音色上好听，更干净一点。你再来再来。
7: 赵振岭教授是林科的老朋友好朋友，他专程赶来从细节处辅导林科。
6: OK。 哎，你往第二块板子那儿唱，我看会是什么样。 对对，就这个地方，你就跟口腔一样，你把声音搁到这儿，嘴很浅，如果你后边打开以后，它也有共鸣，但是就是你这后边它都哪哪都是软的。
7: 记者好奇，一个京剧演员选择美声唱法的专家指导可行吗？
2: 我就是想多吸收一些我不懂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京戏呢调门高，音域的跨度也特别大，就是我们的气息会浅，尤其是我们习惯性的在舞台上在一边动一边唱的时候，很难把气息稳固住。其实您别看就这么几十分钟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收获就非常大，它就点开了我很多这个迷茫点。
7: 事实上赵振岭教授也的确如林科所愿，不仅倾囊相授，而且极具鼓励。
6: 我们现在培养的文化艺人就更需要领军者的，你比如林哥现在就他的知名度和影响，他没必要费这么大劲，对吧？现在说振兴京剧也得要把京剧放在中国的大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背景。
8: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的林科老师他是走在前列的，
6: 他是大文化思想、大京剧思想，一个艺术家就必须要有大的视野，所以林科是个圆心的点。
7: 艺术是相通的，也是京剧行家的赵教授为林科尝试无脉演唱吃了一颗定心丸，转眼到了演出的日子，戏迷们对此也充满了期待。观众王涛：
9: 我看今天来了很多都是喜欢京剧的热心的观众，他们觉得很新鲜啊，都想来感受一下，我觉得一股清风啊，希望能够把它播撒下去，应该这是个好事。
7: 偌大的舞台上，除了乐队一般人在台口右侧整装待发，左边几个工作人员在有序准备开场工作，一袭长衫装扮的林科正在轻声做开嗓练习。开场了，记者专门选择在剧场的最后一排正中央录下了这现场的声音。
2: 在我心里，他是一位老派的绅士，和蔼的老师，睿智的老头，真正的艺术家。他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最爱的师。
7: 这一场演唱会对于林科来说并不是一场普通的经典演唱会，它是一份纪念，更是一份心意。
2: 师父，您离开我已经一年了，这一年里我甚至不敢多想，不敢看您的照片，不敢听您的录音，一想起您心里就空了一块。可是今天我还是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唱给您听，唱给观众听，唱给天地万物听。愿您在天之灵看着我，保佑我，把京戏这件事儿好好的做下去，此生不负，不负师恩，不负此生。
7: 林科出场了，他开场的几句话在记者的位置听起来有些费力，但他开嗓一唱，声底四座。因为这场演唱会的初衷是为了纪念恩师陈志清，林科特别安排了他跟师父学的第一出戏《搜孤救孤》的唱段。这里每一段唱腔既是向京剧前辈致敬，也是林科献给老师陈志清先生的一份答卷。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近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了。记者随机采访了坐在后排的观众，大连京剧票友里的琴师吕华平。
8: 对啊，你们坐在最后排听的感觉怎么样？
10: 哎呀，听得非常清楚。最深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有了音响以后哈，这个场下的嘈杂声反而更大了。没有这个音响，没有麦克，大家都怕听不见，都在那静静的听。你看整个场子哈，这个非常的静啊、我都是闭眼在那听啊、基本不看，非常过瘾。这个林科老师唱咱不说了，就是这个乐队清清亮亮的。
7: 林科的师母陈志清的遗孀刘荣香女士说，这场演出深深触动了她。
8: 您师母是不是？
11: 哦，
8: 今天林科老师的这个演唱怎么样？
11: 我觉得太棒了、真是特别棒、没有实力不敢这么唱、真的。而且他真是又用功 又刻苦，
8: 学生对老师的这种表达，
11: 你是真的十分感动，都触动了我，真的感觉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特别亲。
7: 林科的同门师兄弟也都陪着师母来到了演出现场，他们从专业的角度高度评价林科的演唱。
8: 作为艺术家，您们怎么看这件事？
12: 就
8: 是这种演出会很受累，
11: 觉得怕他盯不下来，结果越唱越棒，
12: 我越唱越开了。
11: 这几段都是特有名的，没有一定功力真是唱，尤其是千炮这戏，
12: 大段的反而黄，
11: 反而黄特别，哎呀，
12: 反正见功力的，这是
8: 这对京剧艺术家来说是个挑战，那未来是不是也是一个方向呢？
11: 是下一代的孩子们要接受到这种水平的东西，他们肯定越来越棒。
9: 嗯，
7: 中国有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青年京剧名家林科这场无麦演唱的有心之作，不仅拉近了他与观众的距离，还让更多的年轻人对传承国粹京剧充满了底气。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们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对于那些穿戴一副舒适假肢的人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
13: 放松，弯曲一下腿，后面顶吗？
14: 我这还行呢，稍微有点顶。
13: 是中间顶还是两边顶？
14: 靠这边，稍微有一点儿啊。
13: 嗯，
14: 不动都行，我估计。
13: 嗯，别，我稍微给您往下去一点啊，然后往下踩踩。
15: 作为一名假肢制作技师，董斌会把大量时间用在为有需要的人调试假肢这件事上。一条假肢做下来，有近100道工序，最后一步。调整假肢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着走路的姿势和舒适度。每到这个时候，董斌都会让患者穿上假肢充分感受，根据反馈意见多次调整，直到患者满意。在天津市残疾人综合服务园区，假肢制作车间不时传来刺耳的打磨声，夹杂着有些刺鼻的味道。对这些，董斌早就习以为常。他与残疾人的细心交流，让原本到处冷冰冰、硬邦邦的车间里有了温度，让人感觉到一种柔软的人情味儿。
13: 回去以后啊，硅胶套穿的时间越短越好，目的是为了把咱们这皮肤养好。
14: 养好。
13: 对，您看啊，都已经八粒了，现在家里有那个润肤乳啊，
14: 得护理一下。
13: 对，养好了，后面咱就换那个新假肢。
15: 假肢。很多人从来没触碰过，但是对于缺肢残疾人来说，每天离不开。能够带上一只舒适灵活的假肢，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是很多缺肢残疾人由衷的渴望。中国现共有2000万左右的假肢需求量，而假肢技师不到10000人。董斌是中国10家技师。曾有15年的时间里，独自坚守在假肢装配中心，潜心钻研制作技术，助力上千名缺肢残疾人重塑身体，宛如新生。2005年，30岁的董斌迎来他人生轨迹的一次重要改变。那时候，天津市乃至全中国 假肢技师都是极度稀缺人才。天津市残联本着储备优质人才的目标，把他输送到中国假肢学院学习进修。董斌也在不断提高假肢制作水平。
16: 隔行如隔山，我说我可以去试试，我说如果干不好我会自动退出，也算跟领导当时立了一个军令状吧。
15: 那个年代里，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只有一名假肢技师，董斌最初也只是硬着头皮跟老师傅学手艺，帮着打下手。一只假肢做下来，细分来说有近百道工序，量尺寸、做模具、打磨、安装、调试，整个过程非常考验综合能力，要有扎实的生理知识基础，了解人体的肌肉分布、血管走向，观察身体的受力点，考虑到接触面是否会挤压到血管，还要结合患者的日常生活习惯等等，相当精细复杂。经验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入行两年后，带领董斌的老师傅退休了，无奈之下他只能独挑大梁。在随后的15年，他一直是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唯一的假肢制作师。如今看来，正是有了这段漫长的孤独，他才得以掌握了假肢制作的先进技术。2017年，在第一届全国假肢服务技能大赛上，董斌靠着过硬的专业技术一举夺得大赛冠军，获得了中国十佳技师荣誉称号。同年，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场地不仅符合国际假肢装配标准，更拥有国际先进的假肢制作设备17台，提供优质快捷的假肢装配服务。在这个基础上，董斌更致力于材料的更新升级。2020年，假肢制作技术迎来了最大的技术革新，塑料管材接受腔升级为树脂材料，机械关节更迭到气压关节，使残肢更加服帖舒适。材质与技术的同步提升，使单条假肢从最初重达15斤到如今轻便一半。天津产品享誉全国。
16: 目前呢，咱们天津市啊，在全国假肢制作技术行业来讲呢，属于名列前茅吧。咱们国内假肢制作界有一个大师，他叫吴锡汉，他就是咱们天津人。我呢，就是说有幸跟吴老师学到了，就是说小腿假肢的这些制作技术。他的方法呢，既简便又准确，同时呢还能保证患者残肢在接受腔里面的舒适度，这是吴老师的独有的一些方法。
15: 从2005年到2023年，近20年的光阴里，董斌以高品质的技术守护着残疾人的尊严，坚守着对残缺身体的不断塑造。
16: 当每一个患者对我竖起大拇哥，每一个患者给我投来的这个笑脸，就是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跟残疾人现在已经就不是说患者和那个技师之间的关系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说一个忘年交吧，一个朋友了，都像杨大哥这样似的。
17: 你看我这夹肢现在这个主要的这个接受腔，它舒服也轻松，
18: 心里高兴。
17: 没错没错没错，是我的生活每天都是充满阳光。人生是必须这样，必须这样。
15: 他是杨玉彤，和董斌相识近20年，二人间早已超越医患关系，成为了忘年交。1997年，34岁的杨玉彤不幸右大腿截肢，转机就发生在董斌踏入杨玉彤的家中那天。从穿上一副舒适的假肢起，杨玉彤。

0: 龙的生活变了一个色调。在董斌的多次鼓励下，还参加考试，成为静海区大丰堆镇首位基层残疾人工作者。
1: 为什么我的假肢穿得这么废？穿了五条假肢，你得要亲自深入到残疾人家庭当中去。按平均说，可以说我每一天都是走在入户残疾人家庭的一个路上。有好多的惠残政策你要宣传，好多的这个惠残补贴你要给他办理，还有好多残疾人反映上来的一些个问题得去解决。我也是残疾人，我也特别了解残疾人的苦衷。
0: 十年间换了五副假肢，杨玉彤每天走在去往残疾人家的路上，越走越轻松，就像重获新生，开心地为更多残疾人提供服务。
2: 我那个上那个高阳洼城镇去了啊。
3: 早点回来啊。
2: 哎，行
3: 行，这车啊慢点。
2: 哎，行了，放心吧。
3: 嗯。
1: 到现在这个高质量的就现在的家人绝对感觉不一样，轻松。
4: 你说现在残疾人一跳水都可以驾车了是吧？你说这不是都幸福吗？
0: 杨玉彤的开车技术很好，轿车经过合理改装后，把油门和刹车的控制系统牵引到了左侧，方便他左脚的使用习惯。停好车，他的左腿着地后，双手抬起右腿假肢，扭身向外。
1: 大哥，出来一下。
0: 人还没完全从车里出来，热情爽朗的杨玉彤就大声招呼着乘客秦。
1: 丢了我不办的残疾证了。
5: 哦，
1: 这个三代残疾证啊，
5: 啊，
1: 它这个将来这个功能啊，有个免费乘车功能，
5: 嗯，
1: 还有个它有储蓄功能，千万保管好，别再丢失，因为它这个残疾证啊，将来就证明咱的一个身份。
5: 哦，
1: 千万以后保管好。
5: 行行行，
1: 啊，它跟身份证一样，你到时候别认错了，行吗，大哥？
5: 行行行，
1: 啊。
5: 行，
0: 镇上的贫困户程克勤不小心丢失了残疾人证，给老杨打电话求助，他立马跑腿补办，并第一时间送上门来。程克勤因儿时患病落下了肢体残疾，他的妻子还是智力残疾，一直以来老杨对程克勤家的事儿都格外上心。
6: 光上这儿来看看我来学嘛祭祀的题，
1: 市残联呢、
6: 啊、
1: 特别注重这个康复这一块。
6: 哦，
1: 当然现在您走路呢，现在基本上来说还没到、嗯、或者如果说嘛的话呢、
6: 哎、
1: 比如说拐杖啊、倚杖啊，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您及时呢找我也行
6: 啊，行，
1: 找咱村委会跟我们反映也行、
6: 嗯、行行。
1: 还大嫂子这个他那个智能手环啊，回热给他带着他那边。
0: 老杨在52岁才开始走上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岗位，成为了当年天津市入选的年龄最大的残疾人专职委员。进入大丰堆镇残联后，他的工作范围覆盖到全镇16个村，共458名残疾人。不夸张地说，他每天都走在入户走访的路上，一步步深浅不一的步伐，记录下了老杨对残疾人所付出的每一分热忱。这对于穿假肢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1: 因为这个农村的路不好走，都是从过去的老方台子，我每一次像爬山涉水一样，上山容易下山难，下的时候几乎我就靠着一条健全的肢体往下蹦下。我记得假肢现在应该是5斤半，过去12斤，因为它材质好了，性能好了，可是它性凉，但是舒适都有了，他这个关节更灵活了，我服务残疾人的脚这个步伐就更快了，更安全了。
0: 面对那些向他哭诉命运不公的残疾人，杨玉彤不介意一次次撩开自己的右腿衣裤，重复过去的伤疤讲给村民听。这时大家总是看了看假肢，又对他投向惊讶的表情。每一次撞上这些难以置信的眼神，老杨总是乐呵呵地回应，哪怕经历再苦的磨难，只要你在思想上站起来，行动上走出去，定能重拾属于自己完整且精彩的人生。他心里明白，支撑自己坚强走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是董老弟。
1: 应该是大约03年头一点免费假日，那时候是董师傅他们来的是我们区残联， 给我

0: 做定型啊、量尺寸呐、还有一些个前期的工作，加热做好了之后送来之后呀，我们实穿，感觉就从这个功能上来讲，就比头一条夹子就好一点。这个夹子就是辅助着我，就是像正常人一样，工作也好，干活也好，干什么也好，从心里呢，首先一看自己四肢健全，走路挺起腰来了，心情好了。
1: 经过12年的发展，天津市高质量假肢装配项目现已成为天津市受助人群最广、投入资金最大、服务模式最完善的假肢装配品牌项目。在董斌看来，中国的假肢装配制作技艺既要和国际接轨，又要保持中国独有的传统制作工艺技法，依靠文化自信的力量。我们国家的假肢制作技艺才能不断地在传承中保持内涵，在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
2: 现在的高质量假肢啊，用通俗的话来讲，跟我以前刚接触假肢的时候，有了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从一开始学假肢啊，到现在，当时我的启蒙老师啊，季文平季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学假肢搞技术，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如果你不把地基打好了，那么上面的房子你肯定盖不稳。咱们既要夯实基础，也要顺应社会的这个发展，既能满足这个患者这不断超前的这种需求，同时呢，我们对假肢制作的这个技术，这些基础性的东西，一定要还是要掌握得非常牢固。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

0: 晨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神经眼科的张小军医生，和各位一起来介绍了移过性黑蒙等视神经疾病的发病机理以及治疗情况。那么关于移过性黑蒙这种疾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怎样做到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呢？我们今天再次请到了张小军医生，下面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张小军医生为我们介绍了视神经的一些相关疾病和其他科室的关联性比较高，比如说会和神经内科、眼科甚至普通内科呢都有一些相关性。那么怎样做到早发现，如何通过现有的医学手段及时的加以准确的诊断呢？让我们聆听记者陆征与张小军医生的访谈录音。
2: 像这种诊断鉴别是不是和这个咱们现代科技的这种发展，包括一些影像学的技术的普及，这种识别率的提高有关系？
3: 非常有关系。
2: 嗯，
3: 现在这个我们叫这个影像，比如说像 CT 啊、核磁共振这些，就给我们这个眼科和神经科医生帮助太大了。
2: 嗯，
3: 他发现他有视网膜水肿以后呢，他可能医生的病人被转到神经科以后，可能医生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要给他做一个 CT 或者核磁，就是排除就是有没有肿瘤，有些隐息的良性的肿瘤等等哈，其他毛病排除掉以后，才会再去想下面这种我们说这种特发性颅内压增高。
2: 那么早期的诊断鉴别我觉得您还应该有一些补充啊。
3: 嗯，
2: 比如说刚才咱们谈到这个造影，这个CT 啊什么的，
3: 对对，核磁。
2: 那么还有没有一些这个技术可以加以这个诊断和识别的？
3: 除了这个刚才咱们已经比较快的谈到了这个影像了哈，其实眼科医生本身在做眼底检查的时候，还是可以鉴别一些跟其他的鉴别一些，比如说他就根据这个视神经乳头本身的这个形态，这里面应该有一点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他确实就是一个来的时候还是个视网膜水肿啊，那还好办一点。
2: 对，
3: 就是从解剖机理、病理、生理上就可以推到这个脑子里面的病变了啊。但是有的时候病人来的时候呢，稍微处于一个相对中期或者是晚期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那么病人虽然原来有移过性黑蒙哈，但是呢他这时候看眼底的时候，他的视神经乳头已经不是那种典型的那种水肿和隆起了，他已经被那个长期的这个压力压的已经开始有一点萎缩了，
2: 变形了
3: 萎缩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医生有的时候就不容易识别出来，他就会把这种这个视神经萎缩去往其他的病上去想，误导走了。比如说像视神经炎，比如说缺血性视神经病等等其他类型的这种视神经的毛病，就误导到那边去了啊。所以那个医生里面要知道，哦，我这种特发性颅内压增高，它的视乳头的表现，那么它还可以分期呢，它分早期、中期、晚期。如果到了中期和晚期的时候，千万注意要和其他的视神经病鉴别，就是他这种表现不是视神经炎或者缺血性视神经病引起的，还是颅内压增高引起的，只不过就是它是一个相对中晚期而已。
2: 对对对对，
3: 就是这样一个鉴别。
2: 是。

0: 那有很多这个患者啊，他得了这个一过性这个黑盲以
1: 黑盲，
0: 后，对，他可能觉得，因为反正短期之内又恢复了，他可能会不太注重这方面的治疗啊，或者说对这个一过性黑盲的这种严重性可能考虑的不够
1: 没
0: 啊。那
1: 错，
0: 有关这个方面，您介绍一下，就。
1: 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就是说是诊断了以后治疗的问题，还有甚至您还有将来这个愈后的问题，它会怎么样？这个病啊，我可以这样去讲：一过性黑盲，如果最后确定是由于特发性颅内压增高引起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治疗一分为二去讲。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病呢，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相对严重的病。只要是涉及到神经的病，就没有小事，
0: 对，是这样。
1: 对吧？只要涉及到脑和神经的，就没有小事。就是因为这个，尤其是中枢神经，它有一个特征是损伤以后不可逆、不可修复，所以它无小事。争取让它不要损伤，或者损伤了以后不要再接着继续损伤，对吧？这是从这个方面讲，这个病呢，它是一个相对严重的病。但是呢，另外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它这种病呢，它也相对于其他的严重的神经系统的病来说，它还是良性的，它还是良的。你比如说，大多数的很多神经系统的病是致残的，是就是偏瘫了，甚至是致死的，对吧？昏迷了，有生命危险的。那么，但是这种病呢，它的这个危害哈，最终还是对它的视力的视功能的危害，就是病人一开始是视物模糊。然后呢，等到这个没及时发现，然后发展，它就变成视野逐渐缩小，然后再发展，病人中心视力也受影响，就中看不清楚了。然后最严重的情况就是双目失明了，对吧？它是它这个整个疾病发展的过程。所以那针对这个过程呢，那我们治疗就是我阻挡你这个疾病继续发展。在早期的时候，我就不让它进展了，甚至把它逆过来。逆过来怎么逆？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导致它的病变的原因是颅内压增高嘛，那很直接，那我就是降颅压了，
0: 降颅压，
1: 对吧？各种办法去把这个颅压降下来，是吧？
0: 对，这种降颅压的方法听起来是，
1: 听，
0: 反正我们不是这个专业人，很难想象它怎么去降呢？它又不是血压，也不是气压。刚才听您的这个描述，它是不是这跟液体有关系？是液压
1: 哦，跟脑子里面的一种液体水有关系，
0: 是不是要通过打什么针剂啊，或者是
1: 那个降颅压的办法有很多种，有这个内科的办法和外科的办法，有吃药的办法和输液的办法，有很多种。那么，但是呢，就是针对于这种特发性的颅内压增高的话，最应该采用的，尤其是早期的时候，还是处于一过性黑盲阶段的时候啊，用的治疗还是口服的，
0: 口服药，
1: 吃就可以了。口服的这个降颅压药，它的这种药呢，就可以让这个脑积液，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水儿，让它分泌的少一点儿，分泌的少一点，它脑子里面这种液体少了，颅压就会慢慢的自己降下来。当然还有其他方法，比如说一说降颅压，神经科大夫其实都很熟悉，还可以给他什么静脉输、甘露醇呢、啊，哎，这种也可以降。但是问题是呢，就是对于这种病，我们特别应该提醒的就是，用甘露醇并不适合，就是这种病，这种特发性颅内压增高，用甘露醇不适合。
0: 就是说，在有些医院，他会用这个甘露
1: 甘
0: 醇
1: 露
0: 去来
1: 醇
0: 治
1: 去
0: 疗。
1: 降
0: 为
1: 不
0: 什
1: 适
0: 么
1: 合，就是因为甘露醇来降颅压呢，它的道理啊，不像刚才那个药是抑制它的这个脑积液分泌，它是通过把脑组织里面的那个脑细胞里面那些正常就存在的这些水，结合水，它有很多水的嘛，把这些水通过这个渗透压的这个机制，因为甘露醇是一个高渗透压的东西，通过渗透压的机制把它从组织里面脱离出来。脱离出来以后呢，这种脱离出来的水呢，它会顺着这个脑子里面的有一个地方叫做静脉窦，顺着这个静脉窦出来，然后出到这个身体的其他地方，最后通过肾脏排出去。它是通过脱水来降压的。那么，但是呢，很多特发性颅内压增高的病人，他的静脉窦是不通畅的。
0: 对，
1: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甘露醇把这些脑组织里面的水脱下来，就相当于把

0: 啊，下水道不通的情况下，你下了好多鱼，
1: 对，
0: 是不是就反倒使得它更泛滥、
1: 容
0: 更
1: 易
0: 堵
1: 出现
0: 了，
1: 问题了，
0: 对
1: 反
0: 吧？
1: 而
0: 所以呢，就是我们是特别提醒
1: 要
0: 这种
1: 慎
0: 病
1: 重
0: 人
1: 了，
0: 不能用
1: 不能
0: 甘露春。
1: 用。比如说他错过了早期、中期这些比较恰当的这个治疗阶段以后，那么最严重的一个结果会是什么呢？
0: 最严重结果就是失明。
1: 就是失明。那这是蛮惨痛的啊，就是，那就是在早期这个识别当中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
0: 对，尤其是在它一过性黑蒙的阶段，就是所谓一过性，就是说还早，它还可逆嘛，是吧？一过嘛，你没干预它，它都那个好，自己好了嘛，对吧？所以趁那个时候早点干预。
1: 所以在这儿我们要这个提醒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大意啊，就一定要首先要想到的一点就是去医院去做一个适当的一个排查、一个检查，这个十分必要。那么刚才咱们谈到了这个一过性这个黑蒙的治疗一些那个方法，那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啊？比如说会不会出现这个大夫误诊的情况呢？
0: 那个这
1: 因
0: 种，
1: 为毕竟就是我们再交代一下，毕竟这个神经眼科进入中国这十来年的事儿，可能有些大夫这方面经验也不够足。
0: 对，很有可能的。实际上，这种双眼一过性黑蒙，这个我应该讲，就是由于特发性颅内压增高导致的双眼一过性黑蒙，这种情况的误诊率和漏诊率是可以很高的。是可以很高的，因
1: 可
0: 为
1: 以很高的，
0: 您刚才说的这个，这个现实的医学发展的进程的问题和我们国内的这个状态的问题，确实可以很高。那么，所以要想减少这种误诊或者漏诊吧，就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病人自己要有意识去找到这个相应的专业，比如说您能够直接找到神经眼科专业，那是最好了。对吧？如果您找不到神经眼科专业，没关系，您就先去找这个眼科大夫哈。那么，第二层呢，就是我们的眼科大夫要被继续医学教育，对于医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得不停地接受新的知识更新。那么这样从医生的这个层面上，就可以相对地减少这个漏诊和误诊。我们的患者本身呢，就是意识到哦，还有一个神经眼科专业。现在我们的那个广播、这个网络、
1: 都在
0: 电
1: 谈，
0: 视，
1: 天天的谈
0: 哎，
1: 这
0: 都
1: 个，
0: 在那个告诉大家，而且也很方便。你只要有这个神经眼科的这个四个字这一个概念，您去查，其实还是能查到这个神经眼科大夫
1: 我们都知道这个神经眼科啊，在这个上世纪50年代
0: 的。
1: 就在国外，就是它已经慢慢的积累了一些这方面的治疗经验和一些这个科研成果像这个国外的这些经验，就是咱们之间有没有一些互动、一些交流，或者说咱们有一些这个想法
0: 这个也是一个挺应该说的，就是因为这个病它涉及的治疗里面，咱们刚才是谈到了那个，就是降颅压的问
1: 降落
0: 题，
1: 呀。
0: 是吧？但是实际上除了这个降颅压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办法，比如说叫做视神经鞘减压术，通俗的说就是说这个视神经外面还是包了一层，像刀鞘。刀外
1: 鞘
0: 面
1: 一
0: 包
1: 样，
0: 了一层鞘，
1: 保护它的
0: 对，那么这个脑积液就是这个脑子里面流过来这个脑积液，它就是在视神经本身和视神经鞘之间的这个空隙里面的，这里面充满了脑积液。那就是说，有些医生他就会去思考了，他说：“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把颅压降下来呢？既然他这是因为这个颅压把这个视神经给压迫。”形成的这个损害，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视神经旁边这个鞘给它豁开一个口啊？给它豁开一个口，
1: 打
0: 然
1: 一个
0: 后
1: 孔，
0: 那个水呢就从那个口里面流出来，
1: 直接就出来了。
0: 它是不是就可以不压视神经了？还省得去往脑子里插一个大管子，对吧？损伤比较小，所以这种叫做视神经鞘减压术，在欧美国家还是治这种病还是用得蛮广。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视神经疾病一过性黑蒙，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就为您解析到这里。
3: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解码身心， 养生有道。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中医外治法敷药。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52病方中呢，就记载着西汉以前人们呢就用地胆等药来外敷治病的方法。首先说一说为什么敷药能够治病。敷药呢是通过药物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直接作用呢就是药物本身的作用，药物呢通过皮肤渗透和吸收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随着血液的运行到达病的地方，发挥药理功效而防病治病。间接作用呢，就是药物通过不断的刺激敷药部位的皮肤或者是穴位，来调节机体的神经、体液、组织、器官等的功能，来防病治病。敷药的这个疗法呢，适用范围广泛，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皮肤科等多种病症。它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说药物呢可以直接的达到病所，奏效迅速，而且呢连便效验，易于推广，适应症广，还可以缓解药物的毒性和不良反应，可以弥补内治法疗效的不足。我们今天要告诉朋友们的呢，是手心敷药可以治疗一些疾病。手心敷药呢，这是因为我们的手掌皮肤比较细腻、菲薄，血液循环是极为丰富的，在手心敷药治病呢，是常用的中医外治法之一。那除此之外，可能很多朋友也都知道还有脚心敷药等等。那我们今天主要说这个手心敷药。近年来的临床实践证明，在手心的外边呢，外敷药物不仅可以治疗手部疾患，而且能够通过气血运行、经络传导治疗全身的多种病症。今天呢，我们就主要给听众朋友介绍几种治病的手心敷药的方法。首先呢，就是介绍一种叫手心敷药治腰疼。吴茱萸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味中药，我们呢可以在药店买到吴茱萸籽儿，买来10克，把它研成细末，使用的时候呢，用这个药末加上姜汁儿调成糊糊，然后把这个10克的药糊呢分成2份，敷在2个手的手心之上，每次呢敷15分钟，每天敷1次就可以了。这对于治疗一些腰疼呢是有作用的。那么听众朋友呢，不妨可以在咨询了专科医院的专科医生之后，考虑一下采用这种手心敷吴茱萸的方法来治疗腰疼。另外，敷手心还可以治咳嗽，这种方法不知道您以前是否听过。我们呢可以用9克的胡椒、6克的丁香，再加上一些大葱的葱白，把胡椒和丁香呢研成粉末，加入葱白，捣成这个膏状，用适量的药膏呢先贴在这个大椎穴。大椎穴的位置呢是在第7颈椎棘突下的凹陷的地方。如果朋友们找不准穴位呢，可以买一个医学挂图这样的书籍。那么这个书籍上呢，最好是有图示的，它能够告诉您这个大椎穴在什么位置。如果您觉得自己找穴位还是没把握的话，那么就去找一个中医的医生，让他帮您指出来大椎穴在哪儿就可以了。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具体的做法，把胡椒9克、丁香6克研成粉末，加入葱白捣成膏，取适量的药膏先贴在这个大椎穴上，用胶布固定，然后再用剩下的药膏敷在双手的手心，直到感觉呢有点微微出汗为止，每天敷1次就行了。这是敷手心治咳嗽的办法。还有敷手心治便秘的方法呢，也是比较简便的。取火麻仁这味中药10克，还有大黄6克，研成粉末之后，用水调成糊，药呢分成2份，其中一份呢敷在肚脐上，另一份再分成2份，分别敷在双手的手心，每次20分钟，每天敷1次。我再说一遍，敷手心治便秘的方法，就是用10克火麻仁研末，然后呢还有6克大黄也研末，用水调成糊状， 把药粉呢分成两份，一份敷在肚脐上，另一份再分成两份，分别敷在双手的手心，每次20分钟，每天一次就可以了。听众朋友呢，如果您有便秘这个问题，您不妨试试用火麻仁、大黄、研末加水调糊敷肚脐、敷手心的这种方法来试一试。另外，敷手心还可以治疗一个常见的病，就是咽炎。我们用3克食盐，这就是我们日常炒菜做饭用的盐，再用鲜薄荷叶15克一起捣成糊，分成两份敷在手心儿。每次呢时间也是不要长，15分钟就可以了，每天一次。这样的食盐和鲜薄荷叶呢，可以治疗咽炎。再说一遍，敷手心治咽炎的这个小方法呢，是用3克盐加上15克的鲜薄荷叶一起捣成糊状，分为两份敷在手心上，每次的时间不要长，每天敷一次就可以了，每次15分钟。那在这儿呢，一定要再向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强调一下，我们给您介绍的这些外治方法呢，虽然它呢对身体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副作用，但是能否使用也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您自己想当然的用也不好。最好的办法，最负责任的办法呢，是一定要去请教一下专业的医生。你说我有这个问题啊，我有便秘，我有咳嗽，或者我有咽炎，我能不能用这样的方法来用手心贴敷的外治法来试一试？如果医生说可以，那么我们再来做尝试。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当成试验田，因为我们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上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接下来呢，来自北京东直门医院的几位专家将和我们说一说怎样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耳朵。这几位专家分别是中医科的王俊阁主任医师、耳鼻喉科的严占峰医生和赵莹莹医生。
13: 我们中医讲，目受血则能视，耳受血则能闻，所以老年人我们正常的这种精血状态，叫我们年轻人啊，是一种精虚液少血弱这样的一种功能状态，所以我们这种精血的防御、温煦、推动和固摄的功能啊，它就下降，同时精血的这种濡养润肠的功能呢也会下降，我们这个防御功能下降的时候，就容易感受外在的这样的一个邪气，比方说我们的感冒、我们的痛风、我们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我们的温煦不足它就怕冷啊，我们推动不足就会水肿结滞，当我们固摄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的出汗多、小便频数，当我们的濡养功能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皮肤病的这种牛皮癣、我们黏膜的溃疡、我们的糜烂、牙龈出血，当它的润降功能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咽痛、口干口苦、大便干燥等等。所以我们老年人这种机体的这种机能的状态就容易导致五脏功能的障碍。那么如何纠正我们老年人慢性病这种机能状态呢？来延缓听力，它不是吃什么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所有的药物都是有偏性的，纠正我们

0: 病实际上就是用药物的偏性来调整疾病的偏性，从而达到了这个五脏元真通畅，机体才能够安和这样的一种正常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的方法就是除了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保健常识之外，保持我们机体的代谢顺畅是最为重要的，才能够保证您更好的生活，才能够真正的做到耳聪目明。
1: 如何在生活中保护孩子的听力？
2: 上呼吸道感染啊导致的各类的耳科炎症性疾病以及对此类疾病治疗不当，是导致儿童听力减退的首要病因。如何在生活中保护孩子的听力？首先呢，我们不要自己给孩子掏耳朵，这个非常重要啊，用火柴棒啊、发卡呀、毛衣针啊或者是棉签啊，在儿童或者幼儿的耳道内挖掏，都会造成耳道的损伤，甚至呢严重的会感染或者戳破鼓膜，导致听力下降。那么第二呢，孩子患中耳炎要及时的彻底的到正规医院去就诊。第三呢，防止噪声对儿童的听力的损害，比如说听音乐歌曲或者长时间的佩戴耳机，噪声环境下使用耳机，这些对耳朵都有损伤。第四啊，我们孩子在伤风感冒这上呼吸道感染发作的时候呢，或者是鼻炎发作的时候，不能用手捏压两个鼻孔去擤鼻涕，这样很容易造成儿童的这个感染性的这个中耳炎。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孩子尽量少用一些化学的药物，除非病情必须。那么在使用这一类药物的过程中呢，要严密的观察孩子听力有无变化，一旦发现孩子出现耳鸣啊、听力下降，要立即停药并采取相应的一些治疗措施。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的家长不要在婴幼儿的房间内吸烟啊，因为香烟呢对我们的儿童的耳病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6个月到2岁的这种幼儿受烟草啊、烟雾它的影响呢，其中呢患病率最高的就是中耳炎。
3: 听力呢是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所需要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没有它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不完美了，所以耳朵的日常保健非常重要。长期有效的耳部按摩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预防耳部的相关疾病。今天我就教给大家一个简单易操作的耳朵保健操。双手握空拳，以拇12指沿耳轮上下来回推磨10到15次，直至耳轮充血发热，以疏通耳部血脉，起到健脑强肾、聪耳明目的作用。用双手拇指、食指夹捏耳廓尖端，向上提揪、揉、捏、摩擦数10次，使局部发热发红。这个动作可以激活耳尖部位，促进血液循环。两手分别轻捏双耳的耳垂，搓磨至微微发红发热，然后揪住耳垂，轻轻下拉，再放手让耳垂弹回，每天2到3次，每次20下，此法可促进耳部血液循环。紧闭双唇，以掌心按压外耳道口，2到3秒后迅速打开，重复10到15次。此法通过手掌迅速抽离产生的力量来按摩鼓膜，以调节咽喉管的功能。两手心掩耳，用食指压中指弹击脑后枕骨20下。此法通过掩耳和叩击对耳产生刺激，达到调补肾源、固肾的作用。双掌心摩擦发热后，轻轻按压耳部腹面，5秒钟后再次摩擦发热后，按摩耳部背面，反复按摩5到6次，此法能够温煦耳部经络。希望大家每天可以抽出几分钟，给我们的耳朵做个保健操。关爱听力健康，聆听精彩未来，让我们永远都能沉浸在有声有爱的世界里。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5: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呢，我们继续请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范吉平教授，和大家说一说如何铸就健康基石，健康工作50年。
7: 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资料表明，人们的寿命在延长，而全球死亡率降低到15%以下时，与生活方式有关的疾病就出现了。

0: 不良生活方式导致的疾病已成为影响世界人民健康的大敌。那么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呢，我们就针对目前影响人类健康的几种主要疾病，来和大家谈一谈如何在早期识别这些疾病的症状，从而做到早预防早治疗。
1: 下边呢，我给大家介绍几种常见的疾病。第一个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痴呆。这个痴呆呢，现在是发病率是越来越多，65岁以上的人患病率到了3%到8%，80岁的人以上呢，差不多1/3的人有痴呆。中国差不多有1.5亿以上65岁的老年人，700到800万痴呆的患者。这里边最常见的呢，是一种老年性痴呆，一种血管性痴呆，还有呢混合性痴呆。但是比较多见的，差不多接近各一半，老年痴呆和血管痴呆接近各一半。那么就是如何识别脑痴呆？我们在座的人都比较年轻，但我们家里有老人，有时候有些早期的痴呆，那个信号并不是很清晰，这时候像如何识别？常常出现记忆力的显著减退，经常忘事儿。这个有时候一个东西呢，常常想不起名字来。还有一个呢，有时候这个当然计算力、记忆力肯定也会下降。有时候看电视不大明白它里边的人物情节和关系。还有一个呢，完成日常家务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呢，常常是近视、遗忘、远视清楚。你问他过去住在哪儿，老家是在什么地方，生了几个小孩，孩子生了多少，这个好像很清楚。但你问他昨天晚上吃什么饭，他记不清楚了。刚才把一个东西放在哪儿了，记不清楚了。还有一些人呢，有一些那个这个收藏癖，把外边的垃圾啊、破烂啊，经常他自己家里拿，实际上没用。这都是一种痴呆的表现，痴呆的早期表现。干活上了丢三落四，买完东西忘了拿，经常叫不出熟人的名字。语言方面的词就是语言越来越少，有时候还能出现迷路。等出现迷路，当然这时候已经痴呆很明显了。这个思维的归纳能力极度下降，稍微复杂的问题就不能理解或者茫然不知所措，可以出现情绪和行为的异常，而且有时候会发怒，容易生气。本来不应该悲伤的他悲伤，不应该高兴的时候可欣喜的情绪，而且主动性丧失，对什么事没有兴趣，没有欲望。这个需要别人的旁人的提示和推动才能够参加正常的社会活动。个性的显著改变，就是多疑，老怀疑家里人算计他，这个把钱自己有点钱本来也不多，老是捂着藏着的，像这种人都要注意是不是已经有痴呆的早期表现了。尤其是遗忘和性格这种改变，个性的这种改变，常常是痴呆的早期的表现。那么这些哪些因素与痴呆有关系呢？像血管性痴呆与这个高血压啊、脑卒中啊、高脂血症啊、脑白质疏松啊和糖尿病啊、年龄的因素，50-60岁以上的人比较多，再一个抽烟、酗酒、教育水平低都有关系。你看日本人把这个玩麻将叫脑的训练，他实际上就是上年纪的人要经常保持脑的活动，不活动费用性会萎缩。你比如经常看看报纸，关注时事，这个能够有一项自己喜爱的或者能坚持下的乐趣，比如有的人老年能上老年大学，练练书画，这些东西都对延缓痴呆或者是预防痴呆很有好处。这个抽烟那个能够增加血管性痴呆的危险，但是也有报道，不止一篇报道，抽烟能够减少老年性痴呆。我到现在看到的抽烟的好处大概有两条，这就是科学的啊，不是开玩笑的。第一个呢是减少老年性痴呆发生比率，还有一个呢就是缓解压力。它减少老年痴呆发生比率到底在什么地方？因为现在认为呢，少量的尼古丁它可以刺激大脑里边与智力有关系一个地方叫海马，刺激海马的神经传导速度，它可能就能够保持这个大脑的这种不那么容易费用。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抽烟的人当中，老年性痴呆发生率相对的少一点，但是它会增加血管性痴呆。再就是缓解压力，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外科医生为什么有外科医生比内科医生抽烟的多？这个骨科医生很多人都抽烟，他这个一站7-8个小时做手术下来以后，很多人都抽几支烟。就是压力大的人，这个抽几支烟确实能够缓解这个，但是它的害处是，应该说远远比这要大的多得多。经常读读书、看看报、听音乐、练书法、下棋、打牌，从事一些小发明、小创造，这些人都能够延缓大脑的衰老。而且饮食方面呢，也有些东西能够对延缓痴呆有些好处，比如说经常吃一些栗子、核桃、龙眼、香菇、芝麻，尤其是核桃。中医有一种观点叫取类比象，核桃大家看长得特别像大脑，所以呢，它的里边的磷脂含量也确实高，所以多吃核桃对延缓痴呆可能有一定的帮助。包括这香菇、板栗、芝麻呢，中医认为它是补肾的，认为中医脑呢是因为是肾虚了以后才会出现痴呆，所以多吃一些芝麻可能对延缓痴呆有好处。提高记忆力的食品， 还可以看到卷心菜、大豆、鲜鱼、牛奶、蛋黄、木耳、杏这些东西都能够不同程度的提高记忆力，所以孩子高考之前有些这些我觉得都可以参考。像那个叫忘不了，那里边也涉及着多不饱和脂肪酸，可能它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也没有充足的证据认为它确实能够提高智力。第二个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中风病。中风病呢，应该说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很多家庭里边大概都曾经有过中风的患者。中风呢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缺血性的，一种是出血性的。缺血性的呢包括这个脑栓塞、脑梗塞，还有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栓塞和梗塞实际上大脑里边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血管堵了，这个脑子坏死，都叫应该在病理上都叫脑梗塞，有脑血栓和栓塞。实际上血栓和栓塞只是它发病的机理不同，它结果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呢，它是没有堵，它可能一过性的微栓子形成以后都冲开了，所以这时候出现一过性的黑蒙，眼睛黑蒙啊，或者反复发作的这种偏瘫、麻木，过几个小时好了，一般都是不超过60分钟。这个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另外就是脑出血，高血压的人容易得脑出血。脑出血绝大多数见于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当然糖尿病的患者当然也多。那么中风有哪些表现呢？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瘫痪，再有一个呢就是麻木，偏身麻木，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头疼、眩晕、复视。这个年龄呢一般在40岁以上，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40岁以下的人中风也不少。但是呢，当然它常这个多发的还是在40岁以上，而且发病之前呢多有诱因，尤其是生气啊，这个剧烈的运动啊，这些诱因。那么什么样的人容易得中风呢？第一个因素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呢，如果有高血压的人一定要注意。这个刚才跟和尚聊的时候还说呢，这个高血压的人中国的普遍的控制的非常的差，只有6%到6-7%。左右的人，6-7%的高血压的人控制的还比较理想，90%多的人血压控制的不理想，很多观念有问题。很多人认为这个高血压，不要紧，或者说我不着急，先能不吃药就不吃药，能扛就扛。还有一个呢，觉得我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就不吃药。还有说我就只有低压高，高压不高，他也不吃药。实际上绝大多数高血压低压高的更多一点，尤其是这个波动导致很多人对这个血压呢比较漠然。所以呢，建议大家凡是有高血压的人积极的治疗。如果说你真的比如说做上24小时血压监测，确实是没有高血压没有高的，如果能反复，那停一段时间或许可以考虑，否则不能因为一两次血压量的血压不高就不吃药。还有心脏病也容易得栓塞，再一个肥胖也是这个脑血管病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糖尿病这个是脑血管病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尤其是对缺血性的脑血管病，就是梗塞这一类的。这个糖尿病的人呢，就是明显的这个梗塞性的血管疾病高3-5倍差不多，所以呢把血糖控制好也很重要。精神负担过重也是个因素，习惯吃太咸的食物，因为它本身呢也又增加血压，这个高血压，还有运动不足，还有饮酒过量，就是这种得脑梗塞的患者抽烟喝酒的居多。所以呢就说高血压、糖尿病、抽烟喝酒，应该这四个因素我觉得是脑血管病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当然心脏病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那么就是预防这些别出现中风应该注意什么呢？第一个应该减轻体重，体重呢保持在20-24左右，但是也有的说呢18.5-24之间都可以。这个腺炎作为高血压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最近有一个报道我注意到，就是现在甲状腺瘤的患者越来越多，都是可能与吃碘盐过多有关系。本来就是像我们这种地区不一定缺碘，但现在这盐普遍的都是吃碘盐，导致这种甲状腺的疾病越来越多。所以大家注意，如果说查体发现甲状腺瘤的话，良性的不需要手术，但要限制碘盐，不要再加碘了。再一个，减少膳食的脂肪，保持适当的体力运动，保持乐观的心态和提高应激能力，戒烟限酒。刚才我们多次说过了，就是男性最好是喝酒不要超过20-30克酒精，那么就是1-2酒以内，女性的15-20克以内，孕妇不要饮酒。有一点我觉得提醒大家，如果说能够早期判断是比如说你有高血压，血压很高，有得病又特别突然，这种情况下可能是脑出血，尤其是对这个缺血性的脑血管病要尽早治那个去医院。因为如果你在2-3个小时之内能到医院，有可能会通过溶栓导致完全恢复，超出6个小时溶栓的这种可能性就不大了， 超出24小时根本就没有可能了。到那时候再融开，就导致这个梗塞后再出血了。所以如果真的一旦发生或者家人一旦发生，要尽快的去医院，千万不要耽误。就是6小时之内到和6小时之外到，可能会有天壤不同的结果。这个中风的残疾的人，差不多有第一年末60%可以达到日常生活自理，20%需要一定帮助，15%需要较多帮助，仅5%需要全部帮助，30%在工作年龄的患者在病后一年还可以恢复工作。过去认为这个得了这个梗塞或者出血，这个半年以上就是后遗症了，但是现在现代医学发现，有的人到了3年，这种还有一定程度的恢复。所以呢，就说也不要，如果真的得了疾病，有几个建议，就是第一个建议就是6个小时之内争取到医院，还有一个呢，治疗一段时间，争取早日去康复，尤其到康复医院，可能对他的影响的结果会非常的大。当然，早期中医针灸的介入对他的恢复也很有帮助。第三个呢，简单介绍一下冠心病。这个冠心病呢，应该说是非常多，它就是冠状动脉的管腔严重的狭窄以后，甚至闭塞。导致这个心肌缺血量减少，心脏的供血不足，产生了一系列的缺心表现，像胸闷啊、憋气啊、心慌啊，甚至发生心绞痛啊、心肌梗死，甚至猝死，这都是冠心病。一般来说，血管堵塞70%以上，应该考虑介入治疗。那什么样的人容易得冠心病呢？年龄是个很重要的因素，男性超过55，女性65。看这个男性呢，就是更早一点，女性更晚一点。吸烟也是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再个血脂异常，就是高血脂，不管是胆固醇还是甘油三酯还是低密度脂蛋白，这三项高都算是它的危险因素。再一个呢，家里边有早发心血管病家族史，还有腹型肥胖或者肥胖。这个腹型肥胖就是肚子大，有的老人说没事，我们就肚子大，实际上肚子大最要命。大家都知道这个腹围和臀围的比这个比例越大，可能寿命可能越小。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腹型肥胖应该更加注意。另外呢 ，C 反应蛋白每100毫升超过1毫克，这个是查血查出来的。这项高的话也容易得冠心病。再一个就是高血压、糖尿病、体力活动过少、A 型性格。这个冠心病呢，就是说有几种类型，一种呢就是心绞痛，还有一个心肌梗死，再一个呢就是还有没有症状的心肌缺血，再有呢就是有的心力衰竭和心力失常，还有猝死。这个心绞痛呢，就是这种疼痛不是一般的疼，它这个。它是一种胸骨后边或者是咽喉这一块，甚至可以放射到肩背的一种压榨样或者闷胀样的疼痛。它呢持续的时间就3到5分钟。如果是有人经常说一闪就是几秒钟过去的，这不是心绞痛。还有一个持续的时间过长的，要考虑心肌梗死。所以它持续时间一般在3到5分钟，常常发散到左侧臂部、肩部、下颌、咽喉、背部，也可以放射到右臂，但放射到右臂比较少。有时可以这个累积这一步一步影响胸骨后区，用力、情绪激动、受寒饱餐都可以引起来，这种情况就是劳力性心绞痛，休息或者吃这个硝酸甘油以后可以缓解。有时候心绞痛不典型，可只表现为这一块发紧，这个打嗝，这种情况也有。这个心肌梗死呢，但就是它一般呢疼痛的是比较剧烈，就是典型的就像形成一种压榨一样，就像磨盘压在胸前一样，不得缓解，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一般来说呢持续时间30分钟以上，这个甚至出大汗。这种情况如果有冠心病的情况下，高度怀疑心梗。无症状呢，它只是心电图上有问题，但是并没有什么症状。这个猝死型一般是在急性症状出现以后6小时之内发生心脏骤停，这个猝死90%到95%以上都是因为心脏的原因引起来的。我看周边就看了好多次这种猝死。这个司机开车我们现在都开车，一年开车超过20000公里是个心脏病的危险因素，所以建议大家少开一天车，能不开车就少开车。你看这个司机发生心脏病的几率就比别人高，所以建议大家只要不是职业司机，一年别超过开车别超过20000公里。
2: 俗话说呀，知易行难，这些关于健康的点点滴滴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呢在生活中我们实践起来往往需要我们付出很多的心力。但是我们衷心的希望每一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通过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健康科普、健康提示，把握自己生活中的每一个点点滴滴，每一个健康因素，做好自己健康的保护神。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 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指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
1: 乐听中华， 乐品文化经典，乐享

0: 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1: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教育我们说它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艺术呢？其实教育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教育所呈现的科学性是教育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教育学就是通过对教育现象、教育问题的研究来揭示教育的一般规律。而教育有艺术性，则是因为教育它是一种心灵活动，对每一个生命个体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富有创造性的，也是无法完全复制的。因此即使我们掌握了不少的教育规律，但却也很难说我们就一定完全有把握能培养出一个我们心目中理想的人来。就比如现在很多的父母用尽心思殚精竭虑给孩子谋求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但是往往效果却并不如人意。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此也有相关的研究和论述。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发现母亲》第七章的第一节，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播讲时代。
2: 第七章，化育向伟大的心灵迈进。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前文中我们探究了教育中父母尤其是母亲的自我教育对习育的重要影响。那么有了良好的习育教育，是否就一定能成大才呢？中国的古籍上记载，过去的贤明君主在太子出生以后，为了不让他看到成人不良的行为举止，都是挑选天下的君子，就是那些既有学识又有道德还懂得教育的人在旁边侍卫教导，同太子一起生活。太子入则有太保少保，出则有太师少师，这样太子在出生以后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都是正人君子，照说应该是习育教育俱佳，总该调教出一个好皇帝来吧。然而这样培养出来的明君不能说没有，周文王、周武王便是，但毕竟太少了。一般在天下太平时，这种方式还能培养出几个好皇帝，但大多数要么懦弱无力被兄弟所杀，要么就是继往成仙有余，起后开来不足。那么为什么最好的习育教育加上最好的条件却不能培养出一个大有作为的皇帝呢？再比如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神童，从汉朝起，中国历史上就开始有组织的选拔神童。汉朝时就规定能背9000字以上的孩子可以当史官，东汉时经过乡里推举出来的孝廉，年幼的士经及格，可拜为童子郎。西汉末东汉初，太学里呢已经出现奇童圣童的美称了。在唐朝的时候，科举考试专门设立童子科，规定10岁以下能通易经及孝经论语卷颂文十道全通者授予官职。到了宋代，神童更是得到空前的重视，专门设念书童子科，文学家杨毅、宰相晏殊都是念书童子科出身。到了南宋高宗、孝宗的时候，选念书童子呢达到了高峰，有些地方训练儿童读书风气很盛。宋高宗时录取的27名神童中，除8名籍贯不明外，竟有14人是从饶州来的，其中兄弟就有4对。对于这些神童，应该说习育教育都很好了吧？但是为什么这些神童最终却大多无所作为呢？宋代的100多名神童，除杨毅、晏殊外，史传中找不到踪迹。宋真宗曾为此纳闷，为什么赏赐过的神童没有一个登科显名呢？ 臣僚们的回答是，这些童子仅仅能诵读，但不懂义理作文。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人们便得出“小时寥寥，大未必佳”。那到了19世纪，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提出优生学后，他对于上述现象便试图加以科学解释。他用遗传学为武器，认为这些神童的遗传本身并不是最杰出的，因为他们的父母不是杰出的。高尔顿呢认为，小时候并不容易看出谁聪明与否，到了大的时候才容易看出。为了证明他的理论正确，他以英国的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为例。牛津和剑桥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近千年来始终是英国大部分最著名的人物出身地。照说，进入这样一个一流的大学，在事业的成就上，所有的学生应该面临相同的机会，也就是说，与家庭背景不应该有什么关系。但是高尔顿发现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些学生的成就出乎意外地与其家世有着密切关系，也就是在这些学生当中，他上一辈若有一个著名的父亲，那下一辈呢就往往有一个著名的儿子。而一对毫无表现的父母要产出一个著名的儿子，其可能性就小得多。他的研究结果是，一个著名的法官如果有儿子的话，他的儿子后来呢也成为名人的可能性就很大，大约4个里面有一个。而一个寻常人的儿子，也就是在人口中随便选出来的一个人的儿子，其可能性则极小，大约为1/4，比前者要小1000倍。当然了，高尔顿准备好了人们的反驳，因为一般人呢都会说，人的成名与社会关系有极大的联系，如果父亲是一个毫无表现的人，他就丝毫不能有所凭借。相反，如果父亲是一个已经成名的人，只要父亲提携或推荐一下，效果就不大一样。高尔顿很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这至少对于那些真正有远大造诣的人是不适用的，因为一个真正的天才是压不住的，即使有很大的障碍，他一样可以出来。而一个庸碌的人，则无论外界有多大的援引，也不能教他成为一个天才。为此呢，他用罗马教皇为例来说明，在中古时代，由于教会规定教皇不能结婚，于是呢，形成一种过继一个侄子做他儿子的传统，然后呢，把他提拔起来。高尔顿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成名只靠际遇的话，那这种过继的儿子足以成名，其机会应该和自己生的儿子一般无二。但事实却不然，这种侄子成名的概率比自己儿子成名的概率要少得多。因此，高尔顿认为遗传是最重要的。那小时寥寥，大未必佳的神童之所以泯灭，是因为他的遗传不是最杰出的缘故。高尔顿的解释是否正确呢？我认为高尔顿对此问题的思考和统计无疑是极有意义的，但是他的解释毕竟是100年前的，这样的解释是远远不够的。我认为名人的儿子之所以成为名人，并不仅仅是由于先天的遗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其他1/3的名人为何就不能靠遗传生一个名人儿子呢？为什么许多名人的儿子不仅不能成才，甚至智力低下，这又作何解释呢？因此，遗传绝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有这样一个名人父亲这一事实。也就是说，不是由于先天，恰是由于后天，是由于后天有这样一位父亲化育的结果。对于那些不是名人的父亲，由于他们常常不能理解伟大，因此无法将孩子推向伟大。而那些身为名人的父亲，自己的体验便成了孩子最好的教材，因此他们的孩子成才更多。但如果他们不重视话语，孩子无法同他父亲的境界对话，不能接受高境界的指引，孩子便也可能堕入平庸。教皇的继子之所以成才率不高，关键就在于虽然名为教皇之子，但实际上教皇并没有家庭生活，甚至教皇同继子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也是极其有限的，这样何谈去化育呢？那些注重了教育化育的教皇继子常能有所成就，而那些无此意识的教皇，孩子自然也就难以成才了。 对于太子神童的成长呢，也是如此。他们所缺乏的是

0: 话语。他们的老师也许满腹经纶，但却可能是一个两脚的书架，而只有一个伟大的人才能将这种伟大的境界传达给别人。因此，中国历来有一句名言：经师易得，人师难求。
1: 将那些只会从书本到书本的学究比喻为两脚的书柜，其实在其他民族当中也有相同的说法。比如像犹太人，他们就会把仅有知识而没有才能的人比喻为驮书的驴子。可见要找单纯传授知识的老师是容易的，甚至如今的互联网就能做到，而真正为人师表的导师却并不容易遇到。这也就是王东华教授为什么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的原因了。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的第一节，经师易得，人师难求。那么要能够成为为人师表的人师，其关键要素又是什么呢？父母在其中又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发现母亲》第七章的第二节，话语是灵魂的建设。
0: 话语是灵魂的建设。前文中我们说到童年环境对习育话语的重要，那么什么是话语呢？简单的说，话语就是人的精神上的教育，就是人的灵魂的建设。关于灵魂这个问题，一直是宗教关注的对象，我们尽管也经常使用这个名词，但是却都很难清晰地描述灵魂是什么。我认为灵魂说到底就是人的自我印象，也就是精神自我。人和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有精神生活，而动物没有。关于这种精神自我的体会和感受，越是杰出的人物越是强烈和具体。例如法国政治家戴高乐在写作中讲到他自己时，常常不是用第一人称，而是用第三人称。如他会这样写：一种日益强烈的感情冲动向戴高乐呼吁，必须对戴高乐答复是，戴高乐将军没有别的选择。一个记者曾经问他为什么会养成这种习惯，他的回答是：有时是为了文章风格而用第三人称，但是更重要的理由是，我发现有一个名叫戴高乐的人，他生存在别人的心坎里，确实是一个脱离了我的另一个人物。他说他第一次看到他作为著名人物所拥有的力量，是在他战时访问法属赤道非洲杜阿拉城的时候，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夹道欢呼戴高乐戴高乐。当他穿过人群时，他意识到戴高乐将军已经成为一个活着的传奇人物。一个使夏尔·戴高乐相形见绌的比实际生活中一般人更伟大的形象。他后来说道，从那一天起，我懂得我必须认真对待这个人，这个戴高乐将军，我几乎成了他的俘虏。在我发表演说或做出重大决定以前，我总得问问自己，戴高乐会赞成吗？人们会希望戴高乐这么做吗？这是戴高乐的权利和作用吗？有很多事情我想做而不能做，因为对戴高乐将军来说，做这些事是不合适的。那么，这种自我印象、精神自我形成后，又有什么作用呢？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先在大脑中、在精神上完成的。我们要布置新房，并不是先到家具店将家具买来了再布置，而是先在大脑中设计好家具的样式，甚至连效果都已经想象出来了，才去购买家具的。我们并不是将砖瓦运来就建房，而是先在大脑中想好，甚至动手设计出图纸，计算好多少砖瓦、木材、砂石、水泥、钢筋等，才开始兴建的。我们也不是拿了钱包就上街买布，而是想好了服装的式样，然后再去买布，然后才有满意的服装。对于人生来说也是如此，人生并不是漫无目的的，而是由精神自我设计好的。精神自我越伟大，人生就越壮丽；精神自我越矮小，人生也就越平庸。因此，精神自我对人的成长具有绝对作用。当这种精神自我形成之后，以后的生命便是去完

0: 完成这精神自我。正如日本作家夏日漱石在他的著作《梦实业》中描写梦中的我、雕刻大师刻人王像时的情景一样，我望着运用雕刻的大师感叹，妙极了，真是想到哪里刻到哪里，这眉毛鼻子就和想象中的一样。也许是过于激动，我自言自语道。旁边的一位年轻人反驳我说，你说的什么呀，那不是用凿刀刻出来的，眉毛和鼻子本来就埋在木头里，只不过是用工具把它们挖出来，就像从土里挖石头那样，绝不会错。人的自我精神正如雕刻家在心中已有的形象，大量的统计研究也证明了自我精神的重要。例如美国一位研究儿童学习问题的心理学家易提汉的研究表明，最有未来意识的孩子会有较高的学术成就。对于那些把学校作业当作会给他们以未来成功希望的人来说，努力完成冗长而厌烦的作业也有一定意义。另一位研究也从反面证明，那些未来形象模糊、没有树立未来时间观念的孩子，由于缺乏自我预期的愿望，常常缺乏自信和乐观精神，更多的依赖命运，学习成绩往往不甚理想。中国有学者对100名中小学生的调查也显示，1/3学习成绩较好、各方面能力较强的学生，他们的未来形象比较明确，而且层次也较高。1/3学习成绩较差、能力也差的学生，他们的未来形象模糊，而且层次也较低。调查同时显示，学生的未来形象树立得如何，不仅影响学习成绩，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对于学科课程和课程活动选择的兴趣。如在15名未来形象清晰、层次较高的学生中，10名选课外读物的目的是为了辅助学习和为未来从事职业做准备，而且所选读物与未来形象有惊人的对应关系，另5名则是为了消遣和兴趣。与此相反，15名未来形象不清晰、层次较低的学生中，13人是为了兴趣和消遣，只有2人是为了辅助学习和为以后的工作做准备。为什么精神自我对人的成长有如此大的影响呢？这是因为有着强大精神自我的人，在思想上总是提前处理有关事情的信息资料，这样就能在实际遭遇时减少处理量和缩短适应时间。因为养成预想未来的习惯比得到未来的信息更为重要，成功的对付未来冲击的线索往往存在于这种未来意识之中。在人们中间，能跟上和适应未来变化的人，往往比拙劣应付的人具有更丰富、更发达的未来感。预想未来往往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自我形象如此重要，然而这种自我形象又是如何建立的呢？自我形象绝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同样有自己的产生规则。像行为的学习是靠一点一点模仿，知识的学习靠一点一点传授一样，人的精神形象靠的是一点一点的感化。自我形象是通过人的精神传递而形成的，它不是通过其他方式，而是通过话语形成的。印度前总理因迪拉·甘地的父亲尼赫鲁在他成长最重要的岁月里，有10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因甘地的学校教育也很不正规，但这一切都不能阻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这是为什么呢？只要看看他父亲给他写的信，就知道他的命运是如何同印度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很小的时候起，他父亲就同他通信，并且把他的最深刻的体会写在信中告诉他。他写的信不是一般的问寒问暖，而是帮助女儿精神成长的阶梯。例如在英迪拉甘地13岁生日时，父亲尼赫鲁给女儿的信是这样写的，过生日你已习惯了接受礼物和祝福，你仍然会得到美好的祝福，但在奈尼监狱中，我能送给你什么礼物呢？我的礼物不可能是物质的、固体的，只能是摸不到的，是精神和大脑的，比如赠给你一个美丽的童话， 这是任何监狱的高墙都阻挡不了的。你在历史书中读到民族生活中伟大的时刻，我们读到伟大的人物以及伟大的事件，有时候在梦中，在回忆里，我们想象自己回到了那些年代，像古代的英雄一样干英雄的事业。你还记得当你第一次读到圣女贞德的故事，你是多么的神往，以及你要像她那样做人的雄心壮志吗？普通人常常是没有英雄气概的，他们只是想着面包、黄油，想着孩子，想着家庭的烦恼等等。但如果整个民族都充满信心，干一项伟大的事业之时，即使是普通人也可以成为英雄。这样就产生了激动人心的划时代的历史。伟大的领导人本身有某种能力，能激起整个民族，使之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在父亲尼赫鲁的信中，字里行间都充满着伟大的气概。正是这种精神生活的充实，才激励女儿脱离肉体的享受，而走向灵魂的世界。可见，体育是让身体健康成长，治愈是让大脑智力健康成长，而化育是让人的灵魂健康成长。灵魂与学问是不同的，只有当一个人有了自己的灵魂时，他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人。因此，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给人以灵魂，而一个有了灵魂的人是不可战胜的。对于这一点，波兰教育家亚努什·科尔恰克曾做出过最好的回答。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亚努什·科尔恰克就在他写的《当我返老还童之时》这本教育著作中，表达了他对孩子教育的热爱。但是希特勒的铁蹄粉碎了他的教育梦，德国法西斯冲进了他的犹太孤儿院，并且要烧死这些可怜的孩子们。他无力挽救孩子，但却决心与孩子们永不分开。法西斯分子让他做出选择，要么离开孩子们而保全生命，要么便同孩子们同归于尽。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面对英雄的选择，盖世太保软弱了。格尔德·史密先生，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好医生，你不必一定进焚尸炉。而他的回答是，我绝不拿良心做交易。就这样，英雄决心同孩子们一起就医。就是在这生命的最后关头，这位伟大的教师仍在恪尽职守，仍在安慰这些幼小的孩子，以不使这些幼小的心灵被即将降临的死亡所折磨。而这些孩子在直面人类最残酷的暴政时，仍能从老师的身上感受到正义的力量和人性的光辉，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仍能从老师的怀里享受那人间的信任和温情，从而没有感到这个世界的黑暗和残酷。亚努什·科尔恰克的名字并不为多数人所熟知，但是与德国法西斯发动战争时参与和支持这场战争的那些德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相比，亚努什·科尔恰克的灵魂不知要伟大纯洁多少倍。而所谓化育，就是将灵魂从肉体中不断提升的过程，就是让灵魂不断充实和进化的过程。
1: 亚努什·科尔恰克这位波兰教育家，面对纳粹的屠刀，选择了陪伴他的孩子们勇敢赴死。能够培养出这样伟大的灵魂，应该才是我们的教育所希望达到的崇高境界。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二节，化育是灵魂的建设。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 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判官重重咳嗽一声，阎罗天子醒过神来，将金堂木右手一拍道：
5: 汝身为有夫之妇，却与人私通，本已大错，因何还要谋害本夫？从实招来。
0: 玉莲气声说道：阎王有所不知，那树根虽说不像个人样，可他有一个很硬的后台。阎罗天子道：
5: 是谁？
0: 玉莲道：当今国君。阎罗天子道：
5: 他草民一个，国君怎会做他的后台？
0: 玉莲道：阎王有所不知，那树根的娘是国君的奶娘，正因为她有这么个靠山，动不动就把小奴告到国君那里，若非那时小奴身怀有孕，小命怕是早就不保了。阎罗天子道：
5: 这事本王知道，但自汝生下儿子之后，那树根再也没有去国君那里告过汝，汝为什么还要谋杀他？
0: 玉莲愤然说道：谁说他没去？他去了3次，被工人挡了回来。小奴觉得这个树根不除，早晚是一个祸端，于是假装和他和好，用酒将他灌醉，将事先准备好的一条小青蛇装入竹筒之中，将蛇头的一端对准他的肛门，在竹筒的另一端点着火，蛇怕火烧身，嗖的一声钻入他的肛门，没有多久他便一命呜呼了。阎罗天子将金堂木啪的又是一拍，兴高采烈道：
5: 寡人猜得果然不差，把这贱人拉下去，烹了。
0: 牛头马面抢步上前，一人扯住玉莲一只胳膊。玉莲嘶哑着嗓子，气告道：阎王饶命，阎王饶命，小奴家中还有一个稚嫩的孩子。阎罗天子哈哈大笑道：
5: 什么阎王，转过面来，寡人让汝死个明白。
0: 但玉莲转过脸来，哪里还有什么阎王，坐在大堂之上的乃是威风凛凛的当今国君晋献公，判官也是假的，乃是利基所判。刚刚烹了玉莲，利荣国又起祸端。利荣王乃利基之父，名叫扎哈，一生娶妻无数，生子21人，在这21人之中，有属老九莫克最为强悍，身高9尺8寸，力能举千斤之鼎，奔跑如飞，呼声似雷，原来是个带肚娃娃。扎哈爱他一身好武，视如己出，没有战士，常令他为先锋。 争国、争鱼、

0: 征敌，每战必克。但他有一最大嗜好，爱美女胜过乃父，连乃父的爱妾都敢染指，且日染便是三人。扎哈将他苦打一顿，卧床三月方愈。自此父子反目成仇。前不久路遇宰相儿媳，见其貌美，抢回府中。宰相将他告到扎哈那里，扎哈命他归还宰相儿媳，为此引起口角。他一怒之下扯住扎哈胳膊，生生将他扯作两半，自认丽容之主，遣使告晋。晋献公伤之利姬，利姬哭诉道：
1: 那墨客弑父自立，罪当刮骨之刑，妾愿率一支兵马前去平叛，为父报仇。
0: 晋献公沉吟半晌道：征战之事，非女子当为也，寡人这就遣将前去平叛，为爱妃复仇。第一支征伐墨客之晋军，由侍卫统领，三战皆北。第二支征伐墨客之晋军，由细不扬统领，大败而归。这样一来，晋献公坐不住了，欲要率军亲征。
1: 利姬劝阻道：墨客乃一蛮汉，不可以武力之之，应当以计取他。
0: 晋献公道：计将安出？
1: 利姬道：前妾为使，备以白璧五双，细绢千匹，假妾以三月之限，妾管教丽容，不战自降。
0: 晋献公道：这个容易。当即备白璧五双，细绢千匹，命利姬前去丽容。墨客闻听晋使到了，高坐大帐，命侍者大声传呼道：唤晋使进帐。及至利姬进帐，墨客眼睛为之一亮：这不是我的姬妹吗？往事如烟，那是利姬出嫁前的一个夜晚，银月如盘，像水似的倾泻下来，给大地涂上了一层光明，淡雅柔和的光彩。两棵榕树，两棵高大的榕树，如今由一副粗绳相牵，变成了一副秋千架子。此刻的利姬正坐在秋千之上，由宫女慢慢的荡来荡去，好不惬意。突然，一个彪形大汉从黑影里夺了出来，笑嘻嘻地说：
2: 姬妹，你可真有情趣啊。
0: 利姬举目一瞧，见是九哥墨客，忙带笑说：
1: 九哥若觉得有趣，妹这就下来让九哥荡上一荡。
0: 墨客道：
2: 这是女孩的玩意儿，九哥岂能夺人所爱。
0: 利姬将小嘴一撇道：
1: 女孩怎么了？女孩不只会荡秋千，女孩也会舞刀弄剑的。你看咱奶，只可惜啊，没人叫小妹罢了。
0: 墨客道：
2: 只要你愿意学，哥教你。
0: 利姬一脸惊喜道：
1: 真的吗？
0: 墨客一本正经道：
2: 真的，哥能骗你吗？
0: 利姬当即从秋千上跳了下来，墨客折了两根树枝，将其中一根递给利姬，充作宝剑，先从起剑教起，借着纠正他的姿势，照他嫩脸上吻了一口。他当即回他一个媚笑，笑得他春心荡漾。他教了利姬不到半个时辰，吻了他至少也有五次。若非乃父相照，他下一步的进攻目标便是他的乳房了。第二天晚上，在相同的地方，相同的时间，他又教利姬舞剑，发展到了胸脯。上天若再加以一晚之限，两人肯定会共度巫山。只可惜教了两晚之后，墨客随父出征，停了下来。而后扎哈为晋献公所败，献出了利姬和少姬，墨客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墨客已经三年没有见到利姬了，他想他想得发疯，特别是头三个月，正当他已经对利姬有所淡忘的时候，他来了。与三年前相比，利姬不仅不显老，反而显出一种成熟的美来。他感觉有些突然，脱口问道：
2: 你怎么回来了？
0: 利姬笑嘻嘻地回道：
1: 这是我的家，这里有我的九哥，我为什么不能回来？
0: 墨客哈哈大笑道：
2: 说得好，说得好啊。
0: 他将脸一沉问道：
2: 在寡人打败晋国之前，这里不也是你的家吗？这里不是照旧有你一个九哥吗？那时你为什么不回来？
0: 利姬仍是笑嘻嘻地说：
1: 在您打败晋国之前，妹只知有一个九哥，不知有一个盖世英雄。即使小妹知道您是一位盖世英雄，晋献公不知

0: 知道啊，如今他知道了，他知道之后啊，立马请小妹带着五双白璧、千匹细绢前来看您，这还能算晚吗？
1: 莫可怜道：“不晚不晚，不过寡人尚有一疑，请小妹如实相告。”
0: 立即道：“请讲。”
1: 莫可道：“寡人虽说打败了晋国，他不再出兵征伐寡人也就够了，何以这么多礼物？”
0: 立即道：“小妹对哥不说瞎话，晋献公为什么给您送这么多礼物？一是害怕您乘胜追击灭他晋国，二是啊想让您试了晋服。”
1: 莫可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
0: 立即苦笑一声道：“舅哥，小妹不管作为您妹还是进士，总不能老站着说话呀。”
1: 莫可一脸歉意道：“哦，这是哥的不对，是哥的不对，小子们还不快快为公主看座。”
0: 但立即落座后，莫克支走了当值的武士，二人一边饮茶一边闲聊。莫克一脸坏笑道：“
1: 玉妹，你还愿意跟哥学剑不？”
0: 立即一脸媚笑道：“小妹当然愿意学了，就怕九哥不教。”“
1: 教怎么不教呢？哥为了教你习剑已经等了三年。”
0: 立即嘻嘻一笑道：“同理呀，妹也等了您三年呢。”莫克忽地站了起来：“
1: 走，哥陪你用饭去。”
0: 立即也站了起来。莫克伸手去挽立即胳膊，立即笑句道：“
2: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又是大白天。”
0: 莫克昂首说道：“
1: 这是寡人的御帐，寡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有什么好怕的？走。”
0: 一边说一边挽着立即胳膊，双双去了后帐。这一顿饭二人足足吃了两个时辰，还喝了酒，酒是马奶子酒。立即一脸醉意，眯缝着一双迷人的眼睛说道：“
2: 九哥，那剑小妹怕是学不成了。”
0: 莫可也有些醉了，一把揽过立即的脖颈道：“
1: 为什么？”
0: 立即半躺在莫可怀中说道：“
2: 小妹醉了，头抬不起来，心口咚咚乱跳，不信你摸摸。”
0: 莫克巴不得他说这句话，一只手掀起他的衣襟，一只手顺着小腹摸上去。他尽管没有玩过利姬，但他玩过别的女人，没有一百也有八十，轻车熟路。自小腹而双乳，一只手按了一个，照着逆时针的方向揉起来，直揉的利姬身子发软，两只凤眼眯成了一条线。没多久两人便颠鸾倒凤。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晋献公虽说强壮，毕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怎抵得上二十出头风华正茂的莫克？他时而尖叫，时而呻吟，还用玉齿轻咬莫克的肩头。他自出嫁以来，与晋献公行房不下300次，从未尝到过欲死欲仙的滋味。这一次他尝到了，一尝到他就不想走了。莫克也很宠他，二人同行同宿。立即想要谋害莫克，简直是易如反掌，可他不想下手。莫克带他游猎，陪他看戏，他想干什么便陪他干什么。在看戏的过程中，他认识了一个小白脸，小白脸叫优师，16岁，白生生的脸蛋，浓浓的眉毛，水灵灵的两只大眼，人见人爱。优师不仅人长得漂亮，还能歌善舞，演戏更是他的强项。特别是演女人，小柳腰一挺，往那儿一站，玉兰指那么一伸，媚眼那么一瞟，未曾开口唱戏便迷倒了一大片的观众。莫克就被他迷倒过，往日莫克只喜欢女人，不喜欢男人。自从被优师迷倒后，爱上了这个男人。于是优师就成了莫克的肉卵红人，出入莫克大帐就像吹妇出入厨房那么方便。这一方便把利姬也方便进去了，利姬更不愿意走了，可他不得不走。一来莫克是他的杀父仇人，二来晋国还有他的男人和儿子，每隔3-5日男人便遣人来讨要消息。第三条也很重要， 默克只能满足他的肉欲，不能给他任何。

0: 任何名分，在晋国他可是响当当的妃子，且是晋献公亲口许他，等他从丽荣归来便封他为夫人，只要一当上夫人，还怕儿子西岐当不了世子吗？儿子只要能当上世子，还愁做不了国君吗？儿子一旦做了国君，这晋国的天下便是他母子二人的。经过一番权衡，他开始下手了。下手之前，他找到了他的七哥劳辛。扎哈在世之时，这21个儿子之中最器重的便是劳辛。在这21个儿子中，也属劳辛的心智最高，只是略略有些胆小罢了。正因为劳辛胆小，穆克以为对自己构不成威胁，故而弑父自立之后没有向他下毒手。劳辛固然有些胆小，但那丽荣主的宝座实在是太诱人了。况且从表面上看，穆克说一不二，威风八面，实则他很孤立，真心拥戴他的大臣不超过5个。若是有人振臂一呼推翻穆克，当不成问题。尽管劳辛不敢充当这一振臂一呼之人，但是要他享受振臂一呼之后的成果，他还是愿意干的。得到了七哥的默许，立即的心中更有底了。吃晚饭时，他变着法儿劝默克饮酒，灌了他酩酊大醉。为了让默克喝酒，他自己也没少喝。他之所以没醉，是因为事先服下了晋献公为他准备的戒酒秘丸。他拔出默克的佩剑，鼓足勇气朝他心窝扎去。杀一个醉汉如同杀一只小鸡。劳辛闻听默克死了，当即分遣加兵杀了默克的几个心腹，又连夜将未被默克杀掉的那13个兄弟召到了一块儿，商议拥立新君之事。众口一词把劳辛推上了丽荣主的宝座，立即凯旋而归，还带回了一个优师。晋献公和默克一样，也喜欢上了优师。他已经有了2个大腹肌的肉栏，一个叫梁武，一个叫东关武，晋人谓之二武。如今又看上了优师，立即心中尽管不大乐意，也不敢有任何表示。值得欣慰的是，那优师虽有新欢，这一日趁晋献公狩猎未归，优师钻进寝殿与骊姬苟合，一番云雨之后，骊姬说道：“
1: 师弟，姐求您办件事。”
0: 优师吭声说道：“有什么事？姐尽管吩咐，小弟一定照办。”丽姬道：“
1: 主公亲口允姐，若是姐姐能够收降丽荣，立马封姐姐为夫人。如今姐姐收降丽荣已经2月有余，还没见她兑现诺言，请弟寻个机会问她一问。”
0: 优师道：“这个容易。”这机会说来就来。第二日，晋献公狩猎归来，一归来就寻优师进宫，二人少不得风流一番。正当二人情浓之时，优师呢喃着说：“
1: 主公，小人有一事不明，想请教主公，不知主公愿不愿听？”
0: 晋献公一边动作一边说道：“
2: 有什么不明白的，但讲无妨。”
0: 优师道：“工人议论纷纷，说是丽姬娘娘为收降丽荣立下了汗马功劳，早就该当夫人了，为何不见主公加封呢？”
1: 晋献公道：“
2: 不是寡人不想加封，只因丽姬娘娘乃是异种，非我周人。周公旦治理明文规定，非我周人不得立为王后和夫人。”
0: 优师便道：“古人有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且是我大晋国乃武王之后，当然是周人了。丽荣已经想我，岂能不是周人？”
1: 晋献公沉吟片刻道：“
2: 应该是周人了。”
0: 优师道：“既然丽荣人是周人，立丽姬娘娘为夫人有何不可？”
1: 晋献公道：“
2: 没有什么不可的。”
0: 优师道：“那你就立吧。”晋献公啪地吻了他一口，笑道：“
2: 看把你急的。不过丽夫人可不是闹着玩的，夫人是内主，统领后宫，后宫不宁，国家也难得安宁。况且丽夫人自有丽夫人的城市，哪能说立就立呢？”
0: 优师道：“什么城市？”
1: 晋献公道：“
2: 首先得占卜吧，还得告庙。”
1: 优师笑回道：“这还不容易吗？”
0: 晋献公道：“
2: 容易也得等到明天呢。”
0: 翌日早朝后，晋献公把太卜郭衍留下，告知欲立 立即为夫人之事。郭衍连道：“
2: 不可不可。”
0: 晋献公则道：“
2: 有甚不可？”
0: 郭衍道：“
2: 大周有志，非我周人，不得立为王后和夫人。”
0: 晋献公不愿多说，便拿优师反问他的话来问郭衍，弄得郭衍大张着嘴无话可说。晋献公满面和蔼地说：“
2: 郭爱卿，即使丽蓉没有被收降，丽姬娘娘身为寡人爱妃，嫁给寡人已经三年，又为寡人生了一个聪明活泼的儿子，还能不算周人吗？不要再犹豫了，快去为寡人占卜吧。”
0: 郭衍很不情愿地拿起龟甲用火烧之，而后细细地审视龟甲的裂痕，他的脸上渐渐有了喜色，他强压住心中的欢喜道：“
2: 启禀主公，您不能立丽姬娘娘为夫人。”
0: 他的一举一动皆被晋献公看到眼中，料到他会这么说，沉声问道：“
2: 为什么？”
0: 郭衍一字一顿地回道：“
2: 臣卜龟得兆，又以兆得爻，那爻不吉。”
0: 晋献公迫不及待地问道：“
2: 爻怎么说？”
0: 爻曰：“专之余，攘公之余，一勋一忧，十年尚有臭。”“
2: 何解也？”
0: 郭衍用舌尖舔了舔嘴唇回道：“
2: 愚者变也，一所专上，心亦变乱，故曰变之愚，攘夺也，愚美也。心变则美恶倒置，故曰攘公之愚。草之香者曰熏，臭者曰油，香不胜臭，晦气久而未消，故曰十年尚有臭也。”
0: 晋献公沉吟良久，将手轻轻一挥道：“
2: 请先退下。”
0: 晋献公未曾下殿，已有人将这里的情况禀报给了丽姬。丽姬恨声说道：“
1: 姓郭的，我跟你没完。”
0: 说罢坐在凳子上独自抽泣。抽泣有什么用？煮熟的鸭子不能眼睁睁地让它飞了。等到将要吃午饭的时候，那办法让他想出来了。哭，男人最怕眼泪，慌忙将头发打乱，独自坐在床头，又用辣椒在两只凤眼上各擦了几下。自从娶了丽姬之后，晋献公对她宠爱无二，一饮一食必与之俱。今日怎么没见丽姬？患者答道：“
1: 丽姬娘娘独自在寝宫哭了，说什么也不肯出来，请主公自己用膳吧。”
0: 晋献公轻叹一声，泱泱地拿起了筷子，可不管啥菜到了口中无滋无味，也许是无酒的缘故。患者察言观色，没等得开口，便将酒摆到了案上。酒还是平时所喜欢的那种酒，喝到口中柔甜软香，可今日只觉得它辣，辣中带苦。晋献公把酒樽猛地往案上一蹲：“
2: 这是什么酒？”
0: 患者知道他为什么发火，陪着小心道：“
1: 主公，要不奴才去请一请丽姬娘娘。”
0: 晋献公不吱声，不吱声便是默认了。患者去了一盏茶功夫，方将丽姬请了出来。只见她蓬头散发，两只凤眼又红又肿。晋献公站起来，万般心疼，他说：“
2: 看把眼哭的，就是不丽夫人，你还是寡人的心肝宝贝呀。”
0: 丽姬嗷的一声哭道：“
1: 这不一样。”“
2: 怎么个不一样？”“
1: 夫人是内宫之主，臣妾不做夫人，如何管理内宫？”
0: 晋献公笑道：“
2: 这你就多虑了，寡人要你管理内宫，谁敢不听？”
0: 丽姬回道：“
1: 就是他们肯听，也是名实不符啊。没有夫人的名分，却去做夫人之事，臣妾每每想起，就像做了亏心事一般，腰不直，胆不壮。况且你已亲口许了臣妾，等臣妾从丽蓉归来，便封臣妾为夫人，这事传得沸沸扬扬。您若不立臣妾，让臣妾这脸往哪里搁呀？”
0: 晋献公轻轻颔首说道：“
2: 这倒也是，不过寡人为立乳之事，已经让太卜郭燕沾过卜了，其爻对乳不利，寡人为之奈何？”
0: 丽姬道：“
1: 那是郭燕从中做了手脚。”
0: 晋献公一脸不解道：“
2: 他为什么要做手脚？”
0: 丽姬道：“
1: 他的父亲曾奉命征讨丽蓉，为臣妾之父所败，为此丢了将军，因此牵恨于臣妾。”
0: 晋献公点了点头道：“
2: 不是爱妾提醒，这事寡人差点忘了。”
0: 丽姬趁热打铁道：“
1: 立不立夫人之事固然需要占卜， 但不是唯一，也可以占卦。占卜是太卜的专长，占卦是太史的专长。晋献公道：“
2: 寡人知道了，寡人明日便召太史苏晋公，这一下汝该满意了吧？来来来，快陪寡人用膳。”
1: 李靖一脸灿烂地说道：“谢主公。”
0: 是日晚饭后，优师奉李姬之命携黄金50两前去探望太史苏，恰逢太史苏去友人家中饮酒未归，便将黄金留下，屁颠屁颠地回来了。第二天一大早，太史苏正在用餐，有圣旨相召，要他进宫为李姬占卜。太史苏忙丢下饭碗，带着黄金和诗草骑马进宫。诗草是用来占卦的，黄金则是归还李姬的。立即向太史苏汇金之事，不知怎的传到了晋献公耳中。他不仅不责怪李姬，反觉得李姬精明，这一次稳操胜券。既然稳操胜券，何不把郭衍也召进宫来，堵一堵他的嘴？故而又传一旨，召郭衍进宫。太史苏进得宫来，当着晋献公和郭衍的面，先是净手，祭之焚香，祭之占卦，脸上渐露喜色。晋献公的心不由得猛跳了两下。
2: 什么卦？观卦之62。爻辞怎么说？
0: 太史苏回曰：
2: 爻辞曰，雀观丽女贞。
0: 晋献公一脸欢喜道：
2: 好，居内观外，女子之正，吉属大焉。
0: 郭衍慌了，忙争辩道：
2: 就是大吉，也不能从事。
0: 晋献公眉头微皱道：
2: 为何？
0: 郭衍道：
2: 开天辟地以来，先有象，后有数，龟象也，是数也，从事不如从龟。
0: 晋献公正要反驳郭衍，太史苏抢先一步，他哈哈一笑道：
2: 郭太卜，你错了，在下之卦和您的卦并不矛盾。
0: 郭衍转忧为喜道：
2: 请太史明示。
3: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

0: 现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日前在深圳开幕。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场盛会紧扣时代主题，搭建交流平台，引领文化风向，汇聚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力量。中国经济热点，我们跟随前方记者的脚步，在长三角探寻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发展。我们还将聚焦在江苏苏州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 以及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

0: 继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国际热点持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为您带来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5月21号，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开幕。论坛以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主题，搭建交流平台，激荡思想智慧，引领文化风向，将进一步凝聚起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力量。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文化创造生机勃勃，文化事业更加繁荣，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当前国内国际形势日新月异，复杂多变，中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文化强国建设也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更加需要集思广益、汇聚共识、谋划长远。自2023年起，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已连续举办4届，已经成为全国瞩目的年度文化盛会。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论坛更具特殊意义。与会嘉宾围绕更续中华文明、文化遗产保护、人文经济学、新大众文艺、电影业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等议题畅所欲言，贡献了很多金点子，展现出开局之年共促文化强国建设的新气象。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建设文化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让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以思想之光照亮前行之路，以文化创造凝聚复兴之力，向着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奋勇前进，不断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打包发货最快需要多久？在中国长三角，答案是几个小时。为什么能这么快？关键零部件从哪里来？又是谁在为机器人装上大脑和感官？总台记者从上海出发，顺着供应链一路找答案，串联起了沪苏浙皖一条飞速运转的产业飞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盛锦瑜、吴毅、肖冰毅、胡凡、信任的报道。
2: 在位于上海的一家研发制造人形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台人形机器人就可以组装好。工作人员说，下线的机器人在当天就会出货发给客户，效率相当高。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过万台。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构建起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每跑完一批，数据当天回传，算法迭代从月级压缩到周级，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加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在谈到供应链响应速度时，致源供应链高级副总裁张坤表示，
3: 所有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 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这个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说从原来传统的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2: 上海龙头带动整机跑出加速度，而小十级响应的底气源自江苏核心零部件的强力支撑。顺着供应链，记者驱车从常州到无锡，一个多小时车程串起了空心杯电机、关节模组等关键零部件的完整配套。无锡全智博科技有限公司 CEO 陈万凯分享道，
4: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2: 有了强健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在浙江嘉兴，机器人的指尖覆盖着一层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感知轻重形状。这就是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运行以来，已采集4300个小时数据，海量数据正反哺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具身智能实训场技术专家徐婷介绍，
5: 我们将机器人采集的触觉、视觉、运动轨迹等数据完成清晰标注后，输入模型进行模仿学习、仿真调试，形成数据闭环。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2: 数据训练让机器人有了头脑，而要完成捏、拿、拧这样的精细动作，还缺少精准的力觉。这一环，安徽正在攻坚。一款自主研发的六维力传感器前不久在蚌埠问世，只有纽扣电池大小，把它装在机器人手指上就像装上了神经末梢。如今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关键零部件上均已实现自主研发突破。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说，
6: 我们安徽啊，目前呢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转子成圈，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2: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响应，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再到安徽的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大的飞轮效应。这个小十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产量，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0: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变局之中，金融和网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金融治理面临多重挑战的今天，中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围绕这个目标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已成为当前中国金融工作的核心抓手。以下请听特别报道，变局下的全球金融，采制总台记者唐静。
2: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丁志杰在近期举行的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在过去一段时期，金融五篇大文章已取得显著成效，在科技金融领域，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得以优化，银行作为主力军创新信贷模式，资本市场则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在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领域，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普惠小微贷款、绿色贷款年均增速超20%，养老金融体系逐步健全，数字金融加力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迈向金融强国任务依然艰巨。他指出，十五期间应从三方面系统化推进，一是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二是强化对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三是全面提升金融服务的专业能力，应该系统重塑金融功能定位和资源的配置方式。
7: 中国当前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期、结构深度优化的关键期，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上深入演进，人口结构呢、能源结构和区域上格局次序调整，金融体系必须更加主动地顺应战略需要，强化金融政策与科技、产业、财税、区域等政策的协同联动，构建政策协同、结构优化、功能提升的一体推进的制度框架。
2: 金融强国的强大根基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撑。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齐兵指出，从荷兰、英国到美国的崛起，都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同步兴起。当前面对人工智能等颠覆性科技引发的全球竞争，强大的资本市场是支持高科技产业崛起的关键一环。他举例说，
8: 我们最近去清华大学调研，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坐在我们对面的是十个创业团队啊，平均年龄30多岁吧，最年轻的25岁，最老的45岁，创业的时间最长是8年，最短是3年。每个团队呢，很多是几百亿的市值，每个人都在等待去香港上市。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他们分别在自己各自领域中，很多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硅谷的同行，而硅谷的同行中很多都是他们的同学，也是从清华去的。也就是说呢，同样的学习背景，那最后竞争的呢是体制机制和配套的支持，尤其是金融的支持。
2: 齐兵建议，我国应该构建政府资金、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分工协作的 AI 投融资支持体系，进一步畅通 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的 AI 和科技企业上市渠道，为长期投资者提供参与和分享我国 AI 产业发展的机会，实现资本市场和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做好五篇大文章建设金融强国，不仅需要资本市场的力量，也需要保险行业的贡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赵宇龙说，科技金融是金融五篇大文章之首，而科技保险则是科技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全国科技保险的保费不足80亿元，保额约10000亿元。2025年末，全国科技保险的保费已经高达800亿元，保额也增长到80000亿元。更重要的是，科技保险的风险分担机制正在逐渐形成。关于未来科技保险的发展，赵宇龙建议，
7: 要持续健全科技保险的政策支撑体系，比如说进一步加大国家对科技企业科技保险的保费的补贴，还有财税政策，以及呢对放开科技保险保费纳入研发费用，要畅通科技保险的费用列支的一些政策标准。最后就是还要进一步健全保险资金等耐心资本参与科技创新的渠道和机制。
0: 各位听友，再有一个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拉开帷幕了。赛场内外激情四射的同时，各国球迷舞动旗帜、呐喊助威的场景也将让人澎湃。而这些款式多样、颜色各异的旗帜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请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的报道。
9: 首先，位于山东青岛市即墨区的这家旗帜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发往美加墨世界杯的旗帜订单。在经过印花、裁剪、缝纫等多道工序后，一面面世界杯48强参赛国国旗、手摇旗等产品逐渐定型，即将打包发往美国、加拿大等国。青岛某纺织品公司业务经理霍庆亮：
10: 目前我们已经生产了国旗大概200多万件，串旗呢大概40-50万件，手摇旗500-600万了已经。目前我们所有的订单大概在世界杯开赛前10天到15天之内全部发走。我们现在还是在加班加点的赶制，机器产能大概每天能生产大旗的话2到3万条，手摇旗的话可能10万到15万条这样。
9: 记者了解到，他们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就开始承接世界杯赛的各类旗帜制作，目前已经连续8届成为世界杯旗帜的供货方，在产品性能和质量上也在不断改善提升。青岛某纺织品公司总经理肖长爱：
11: 现在国际市场上对旗帜产品的要求质量也越来越高了，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特别是在防火、防风、防撕裂方面，我们都做了很多的这个研发工艺方面的改进，所以使得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
9: 旗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多批次赛事旗帜已经顺利发出，待到六月赛事全面开启后，随着小组赛、淘汰赛等赛程的推进，随时都会有加单需求，这对于生产和交货期都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青岛海关所属即墨海关查检科官员郝若先，
12: 实施绿色通道、优先验放、非工作时间预约加班等多项便捷措施，确保货物在最短时间内办结通关。

0: 关手续，平均通关时间约为2个小时。
1: 各位听友，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22号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而日前，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举行，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许大为、乌俊达的报道。
2: 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既是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重要延伸活动，也是一次凝聚亚太工商界的盛会。来自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800多位嘉宾展开深入交流，现场气氛热烈。他们中既有来自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代表，也有央国企、独角兽企业代表，还有来自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嘉宾。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亚太和全球经济体系正面临深刻变化，挑战和机遇并存。上个月世界银行发布的地区经济报告显示，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放缓，地缘冲突、债务高企、生产力低迷、贸易碎片化成为主要约束。报告还指出，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仍然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3: 全球工商界深耕中国市场，实现了互利共赢，中国利用外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外商投资正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攀升。中国美国商会最新调查显示，60%企业计划扩大在华投资，这些数字背后是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坚定信心。
2: 本次大会紧扣构建互利共赢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这一核心主题，通过现场对话和分享，重点聚焦绿色供应链以及贸易数字化等议题进行研讨和磋商。通过会议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不少参会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泰马克集团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4: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2: 3M 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中国总裁、上海美国商会董事丁宏宇表示，目前 3M 在华销售的产品中本土化生产率已超50%。
5: 今年我们继续加大我们在中国的研发的投入，研发的能力的培养。我们计划在2026年，在2025年的基础上，我们新产品的问世要达到30%以上的增长。
2: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设置开放、创新、合作3条主线。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举行新闻发布会。
1: 环球华人，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7: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6: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7: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

0: 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全球能源系统一直处于透支状态。当前受到出口急增、国内供应被快速消耗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原油库存也出现了历史性暴跌。美国能源信息署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下降到了近一年来的最低水平。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减少1780万桶，创下历史单周最大降幅。原油总库存跌至近一年低位。剔除战略石油储备后，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减少786.3万桶，远超市场预期，降幅创下2026年2月13号当周以来最大纪录。分析认为，地缘局势紧张，亚欧多国难以顺利采购中东原油，美国加大了原油出口。本月以来，美国原油日均出口量达到530万桶，已超历史峰值。若这一趋势持续，将创下月度新高。眼下正值美国夏季出行旺季，国内成品油需求稳步回升，本土原油供应储备持续收紧，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大幅上涨。目前全美汽油均价突破每加仑4.55美元，逼近2022年以来的高位。
1: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3: 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本次活动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塞尔维亚文化部、塞尔维亚信息和电信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塞尔维亚驻华使馆、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举办。塞尔维亚政界、学界、媒体界人士和中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代表等15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塞双方共同推出中国纪录片展播活动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掀开了以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又一精彩篇章。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

0: 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8: 台湾各界强烈批评赖清德520讲话，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明显，台当局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9: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5月20号发表上台两周年讲话，再度鼓吹台独分裂，种种谬论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与不满。
8: 郑丽文表示，赖清德的谈话只是堆砌辞藻与形容词，充满了谎言，不仅是今年最大的笑话，更充分反映出其内心的心虚。
10: 你怎么好意思啊，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你还要继续成为那个国际媒体所说的鲁莽的领导人，麻烦的制造者，两岸冲突的最危险的引爆点跟导火线。当全世界都认为台独是最大的导火线的时候，台独的主张已经完全是死胡同，不可能。
8: 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林佩祥表示，赖清德所说的内容难以回应台湾社会对民生困境的焦虑。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痛批赖清德傲慢欺民，谎话连篇，俨然从台独金孙成为败家子。赖清德嘴巴上喊着团结，实际上却带头发动所谓大罢免，操作意识形态，升高朝野对立与两岸敌意，把台湾推向撕裂与对抗，
11: 去用资讯的落差跟话术欺骗台湾人民。请赖清德跟卓荣泰不要再说谎，停止造谣，台独的神主牌赖清德有没有勇气也把它给终结掉？
8: 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指出，上台两年，赖清德仍执迷于拼选举，其选举语言凌驾政策沟通，选举动作多于政策落实。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指出，弹劾案已敲响警钟，若赖清德仍选择充耳不闻，台湾只会慢慢错失守护和平的最后机会，最后付出代价的仍是所有台湾民众。
9: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九合一选举的最新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目前岛内各阵营正在加紧布局，争取更多的支持。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
8: 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与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再度合体，参观负压式吸烟室，并推出政见。
12: 双北就是一体，而且我们有深入的默契，双北共治才会更好。
13: 我们也可以先来做一个执行。
8: 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日前举办首场造势活动，台北市长蒋万安首度跨出双北浮选，赴宜兰支持吴宗宪。
14: 我还拜访了非常多不同县市的县长，要推动各县市的大家彼此的合作。
8: 曾与吴宗宪激烈角逐的张胜德与陈婉慧也来到现场。
15: 我们一定要全心全力将吴宗宪送到我们的县政府。
16: 我们三个整合得很好，我们一定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8: 民进党强推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日前有民

0: 近党籍民意代表提出所谓的推销方法，就是印制沈博阳姓名贴纸贴在物品上，再丢到地上或地铁车厢里，待民众捡起时就会看到他的名字。消息传出，岛内舆论一片哗然。
1: 要做宣传行销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在捷运上好随处丢垃圾，
2: 那再用其他的名条什么方式，反而是徒增困扰。
0: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剂重拳震慑台独。台湾媒体关注近期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进行演训，称有两个罕见，震慑台独的意味明显。此外，民进党当局继续追加防部预算，解放军的演训活动向党内传达了哪些信息？赖清德当局频频提出对美军购，又有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报道，近日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岛内媒体关注到，虽然解放军航母深入太平洋演训已经常态化，但这次依然有两个罕见动作，一是提前通报航母动向，二是提前公开训练科目，不仅挤压某些敌对势力的炒作空间，也展示出对于台独的强力震慑。
3: 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进行例行的军事演练，非常罕见地提前进行了相关细节的通报，打破了以往的惯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做法？
4: 这一次啊，我们看到人民海军呢是打破了常规，在5月19号的上午啊，就宣布这个辽宁舰的航母编队的当天呢将会奔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啊来开展训练。那么这样一个打破常规的做法呢，我觉得是有多层的用意的。那么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自信的表现，那充分的展现了人民海军啊在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啊，也变得更加的开放，更加的透明。那么这种开放透明啊，同时也压缩了一些境外的势力，那么借机来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空间。那其次啊，解放军航母的这种演训呢，本来也就是正大光明的啊，不需要来进行遮遮掩掩。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啊，就是人民海军通过提前通报啊，解放军航母啊演训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也是为了震慑一些啊别有用心的图谋不轨的国家啊，以及呢蠢蠢欲动的台独分裂势力。比方讲，我们很熟悉啊，有的国家呀，他喜欢呢充当这个解放军啊人民海军的所谓的叫做御用摄影师，那其实啊就是在干扰中方正常的军事活动，那么借机啊渲染地区的紧张局势，甚至去炒作所谓的雷达照射的这个问题等等。再比方讲，民进党当局啊最近是倒打一耙，说大陆的军事演习啊，大陆的航母的训练啊，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那么解放军呢，也通过提前通报航母的演训的信息啊，是要证明相关的军事行动就是对于台独分裂势力以及背后的外部干涉势力的严正的警告。那么有些人、有些势力，他们迫不及待的要对号入座，那恰恰就证明他们自己啊，才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3: 那么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的这个配置，还有它演练科目的安排，比如说它进行的远海的战术的这种飞行，还有实弹射击，包括支援救援等等的安排，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这些科目在内容上的设置？
5: 我们首先说第一个，就是远海战术飞行，这说明航母辽宁舰它可以走得远，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能够打得赢。那么现在呢，航母辽宁舰外界对它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舰载机部队当中会不会出现新面孔，因为此前呢，在航母福建舰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弹射版本的歼15，也就是歼15T，包括歼15DT具备弹射起飞能力的

0: 电子战飞机以及歼三五啊这种双发中型的隐身战斗机，大陆的军迷和网友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就是滑弹一体。滑弹一体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新一代的改进型的舰载机，它既可以弹射起飞，也可以滑跃起飞。那如果说像歼十五 T、歼十五 DT， 包括歼三五，它此前已经在航母福建舰上完成了弹射起飞的这种所有的这个测试，那它具不具备滑跃起飞的能力呢？可能要到这个航母辽宁舰上去进行这种实际的测试。如果说航母辽宁舰它舰载机的部队当中出现了这个新的面孔，无论是制空作战能力，还是针对海上目标、陆地目标以及岛屿目标，它的这个打击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么另外的三个关键词呢，分别是实弹射击、支援掩护和综合救援。实弹射击这里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舰载机部队本身进行实弹射击。你像歼十五的飞鲨家族，或者说全新的这个舰载机，它可能就会打空中的靶机啊，比如说航母辽宁舰这个编队啊，到达了西太的相关训练的这个海空区域之后啊，那么编队当中可以释放多架的这个靶机，然后呢由舰载机对它进行锁定，使用空空导弹对它进行射击，这就是针对舰载机部队夺控制空权能力的一次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考核。当然了，现代化的舰载机还可以发射反舰导弹啊，还可以使用制导弹药，那么去打击海上和岛屿上的这种高价值的目标。那么这都是要在真打真练的过程当中，要把这样的一种作战的能力不断的磨练，不断的这个强化。
1: 我们知道5月20号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发表就职2周年演说的日子，所以呢各界都认为针对台独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您觉得针对震慑台独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2: 这次演训的时间啊，在台湾受到很大的关注。5月19号，解放军海军发布辽宁舰航母编队要到西太平洋海域演训的消息。5月20号就是赖清德执政2周年，照例会公开讲话的日子。在520前夕公布演训消息，演训当然是跨越520的，针对性蛮强的。而且就像前面胡永兄、东旭兄说的，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的演训啊，从科目看展现体系化、实战化的能力，而且演训越来越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当然是感到了很大的压力。那第一个理由呢，是因为这次演训的海域在西太平洋，西太平洋这一边对台湾是有特殊意义的啊。如果台海有事，台军的规划是要依赖台湾的东部纵深，再看啊，外部军力能不能从美日方向提供一些补给跟支援。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这里做远海飞行跟实弹演训，就在告诉你啊，大陆的航母是可以在台湾东边外部势力可能介入的范围展现战力的，这就是在对台独想靠外力谋独的幻想明确说不。眼看台独就是绝路一条，如果只剩武器来说话，两岸的声量又不成比例，赖清德当局能不焦虑吗？
1: 台媒称，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已全面跃升，而解放军还将发展出更多新式装备。美国《军事观察》杂志近日发表分析文章称，解放军预计会在2030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装备第六代战机的军队，美军则预计要到2040年才能部署六代机。那么除了航空母舰之外，我们看到岛内舆论呢还非常关注解放军的舰载机和六代机的发展。那么目前解放军的舰载机、六代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在什么样的水平线上？是不是两岸的空中力量已经早就不可同日而语？
0: 解放军非常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支装备六代机的这个作战部队。首先呢，现在大陆进行测试的六代机应该是不止一个型号，而且呢技术状态已经是非常的稳定，现在呢应该是进行这种频繁的试飞。一旦定型之后，那如果说有多个型号的这个六代机同步的进行生产，这个换装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那么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呢，解放 方军会拥有的第六代战斗机，它具备超强的隐身能力，也就是说呢，除了我们自己谁也看不到，这样的话呢，它不仅飞得远，也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有效的突防，而且呢，它还可以和更为先进的隐身无人机去进行这种联合作战，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的进攻平台，它也会成为智能化信息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节点。那么在情报的共享方面，在信息的分发方面，它这个非常聪明的运算能力很强的这个大脑，我认为这个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至于说和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的这个差距，我们讲它不仅仅是代差，应该是差了好几代，因为在短时间内台湾空军还是三种作战平台，分别是 IDF 金国号战斗机，以及从法国引进的状态已经很差的幻影2000战斗机，包括呢后续升级改造的 F-16V 战斗机，以及从美国引进的 F-16V。 那么客观上来讲，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它的技术水平应该也就是三代机到三代半战斗机的这个水平，可能连解放军六代机的这个身影都看不到就被击落了，那么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为什么说岛内它对于六代机非常的关注？因为它不仅可以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构成这种全方位的压制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甚至连美军它在亚太地区的这种空中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和解放军的这个六代机去进行抗衡。那所以呢，它所有以武拒统的图谋，包括挟洋自重的这些想法，肯定都会彻底的破灭。
1: 那么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进行例行演练的时间点呢，也是备受关注的，是5月19号。而赖清德当局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
2: 赖清德会紧张的理由呢，就是民进党正在大推对美军购啊，但是就算你有预算，能买到什么？买到的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来了有没有用啊？这个时间一定拖得很长，变数非常多。但是大陆此时此刻已经用航母编队告诉你啊，解放军辽宁舰的航母编队已经具备远海实战化的能力了，而这只是大陆其中一艘航母而已。解放军演训时间跨越520，但我们听到赖清德的谈话，就像很多台湾这边批评的，就是堆砌空话，甚至像郑丽文说的，充满谎话啊。台独对台湾和平的危害已经是共识了，以美谋独的图谋被美国直接警告了，结果赖清德没说该怎么消除台独的危害，还在讲和平不能只靠善意，要靠军事实力，靠国际合作，而且还在警报新两国论的谬论。解放军提前一天就用航母直接告诉你啊，靠口号，靠幻想外力援助搞台独，你可以醒醒了。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针对岛屿作战的时候，它既可以做海空的联合打击，同时也可以对陆地进行远程打击？
0: 如果我们按照辽宁舰航母编队它的兵力配置来看，那么像这个航母上它所搭载舰载机的数量应该是几十架，那么可以控制的海空区域啊，可以达到近千公里，或者说呢，大几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不仅仅是舰载机部队可以针对岛屿或者说对方的海上力量进行这种火力输出，那么编队当中的你像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它有100个左右的垂发弹源，它也可以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说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可以配合升级之后或者说融入全新作战力量的这个舰载机部队，针对海上的来犯之地，或者说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它是可以进行饱和攻击的，也是可以进行全方位的压制。所以呢，航母编队它既可以在广阔的海域内进行这种机动防御，同样呢，当这个外部有势力进行军事挑衅的时候，它的这种反击也非常的迅速。
1: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剂重拳震慑台独。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近日拟定一批金额超过2949亿新台币的军购预算，分多年执行。根据台当局的报告显示，首批军购包含 M109A7 自行火炮、 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反装甲无人机导弹系统、标枪反装甲导弹、陶式二 B 反装甲导弹等五个项目。根据规划，该批军购交货期程为2026年至2032年。
3: 我们看到最近的民进党当局正在忙着推防务预算，为什么要采购这些武器装备？
4: 那我们知道啊，之前呢赖清德当局啊是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卫特别预算，那最后呢被台立法机构啊是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啊，就是不到8000亿元的新台币。7800亿呢，现在赖清德当局啊他也是不满意的，因为他原来坚持啊1.25万亿元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是不能够打折扣的啊，结果呢现在差不多是被砍掉了1/3啊，因此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找一些就找补的办法。那么在5月20号啊，今年的520两周年的讲话当中啊，赖清德就扬言说他要提出新的特别条例，并且啊要通过追加预算，通过提高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啊来补齐这个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缺口啊要达到470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这个新的啊这个特别预算，它不仅是用来对美国进行采购，而且呢也用来啊强化台湾的所谓的自主的防务工业的体系啊，包括呢培育台湾自己的无人机啊、无人艇啊等等。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民进党当局啊它是肆无忌惮的滥用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这个在台湾社会啊是已经引起了这个公愤。那现在民进党当局啊他是动不动就要提出什么特别预算，而且都集中在这个防务啊、安全等领域。那其实啊他就是要打着维护台湾安全这个幌子，企图啊绕开台湾立法机构的正常的审查和监督的流程，把这个特别预算呢就变成民进党当局的一个政治上面的提款机。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解读一下这份军购预算案里的相关细节，比如说海马斯、陶式导弹，还有此前没有提过的比如反装甲的无人机导弹系统等等。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军购的相关的内容？
0: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是目前台军所有武器装备当中性能最先进、威力最大的，因为呢这款火箭炮机动性很强，所以它可以在台岛的啊这种沿海区域进行快速的部署，也可以进行快速撤离。陶式反坦克导弹已经服役了几十年，其实呢算不上是一种新式的武器，而且特别的笨重，没有办法进行单兵的携带，因为它要有一个巨大的三脚架作为支撑，然后呢发射器的个头也很大也很重。而我们这一次又看到的新增加采购的这种反装甲的导弹无人机，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巡飞弹，类似于弹簧小折刀这样的一种武器。那么它是可以单兵携带的，个头很小，但是呢智能化程度很高，可以飞得比较远，然后针对坦克和装甲车辆进行这种顶攻式的打击。那么从这一次采购武器装备的这个属性来看，既有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也有这种大量的反装甲的这种武器系统，这说明台军它现在主要的准备还是要进行跨海峡的火力打击以及进行这种反登陆作战。那么针对这些武器装备如何进行应对呢？我认为两个字，就是压制，最大程度的对它进行压制，要依托于完善而精准的情报，知道这些海马斯在哪里，这些位置确认之后，一旦这个台湾军方进行挑衅，那么通过强大的饱和火力攻击，先把它的这些挑衅的工具，或者说想要针对大陆进行威胁的这些武器全都给他打掉，那这样的话呢台军他整体的这种持续的作战能力就会被大大的弱化。
3: 不过多年来呢我们一直在关注着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台湾当局呢花大价钱向美国购买武器装备，却迟迟拿不到货，到现在为止已经积压了215亿美元的货没有交付，为什么一再的拖延，而台湾当局却频频编列军购预算？
2: 从表面看啊，民进党当局编巨额预算买武器，嘴上说是为了军事，为了强化战力，但如果是为了战力，当然要回答你买什么，买得到买不到，买的东西什么时候到，会不会到，还有最根本的，战力是相对的。如果你的对象是解放军，以两岸的军力差距，你吓阻得了吗？ 对抗的后果会是什么呢？所以啊，实际上民进党当局搞军购更像是政治表态，前边的多啊，好像就能对美国说保护费我准备好了，请笑纳，后面您再看怎么办。台湾当局是2019年向美国买了66架新的 F-16V， 飞机是新造的，但是 F-16 是老平台了，总价80亿美元，本来讲2023要交付，2026 66架要交完，但是后来又讲什么软件产线转移遇到问题，所以交不了。毒刺导弹或是刺针飞弹更夸张，这是一种单兵携带的防空导弹啊，已经编了2年预算了，货没来。台湾本来想买

0: 2600多枚，其中500枚说预计今年年底会来，也只是预计。另外2000多枚呢，连美方的发价书都没拿到，意思是说这不只是单纯货没来啊，是报价跟采购都还没落地，预算就先编了。很多钱台湾已经付了，东西没来，结果我们看啊，台湾房屋部门怎么讲，说这就像买预售屋买期房，你一面付他一面盖，不能算积欠，你扯什么盖房子呢？就是因为美国军工产能严重不足，拿了钱不交货，这就是积欠，拿不到货还一直编预算，那你得要找理由啊。民进党当局又讲说先交钱才能排队，才能拿号码牌，真的排到的时候东西还有用吗？拼命排队就能解决问题吗？那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编了预算才能绑住美国，美国才会支持台湾，所以啊，买得到买不到不重要，一再追加防务预算，买的其实是政治还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这样能让台湾更安全吗？这个是台湾民众一定得问的问题。
1: 岛内媒体和美国媒体近期密集的关注解放军的动向和发展，都认为解放军的行动对岛内的台独势力产生了震慑。不管民进党当局编列了多少军购预算，台独是绝路，已经照进现实。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

0: 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1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2026全国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大会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六聚在南京跑起来了。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新联心艺术团之间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吧。近日，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起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 在天津。

0: 边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机谈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你见过反应比眨眼还快的机器人守门员吗？你能想象全息投影从北京到南京的时延仅为0.3秒吗？4月21号到23号，2026全球六G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通信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六G在南京跑起来了。
2: 六G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低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大会体验场内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六G加 AI 融合足球守门互动体验区内人头攒动，一台人形机器人化身守门员，矗立在球门底部接受挑战。记者踢出的皮球几乎每一次都被精准扑出，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某企业工作人员杨雄介绍。
3: 还是运用那个六 G 那个大带宽低时延那个特性，然后首先大带宽体现在哪个相机，可以把它那个球的轨迹，然后回传到服务器这边，服务器这边有 GPU 算力，然后经过计算的话，通过我们的六 G 毫米波传给我们的守门员那边，单个空口时延的话能达到5毫秒左右，空口再加上咱们算力的话，大概就是20毫秒以内。
2: 20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类眨一次眼大约要100到200毫秒。这意味着从球被踢出到机器人扑救，快过人类能捕捉的速度。这位守门员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源于六 G 毫米波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企业董事长吴建军告诉记者，
4: 通过这个六 G 大会，我们希望把六 G 技术来赋能这个全息，让全息走向现实。啊，过往大家会看到很多的那种全息，可能是录一个视频是吧，然后是投过去。那我们今天大家会看到我们那个全息是南京和北京做现场连线的，这样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我用我们叫六 G 通感智算控来赋能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守门员，可以让专业球员来踢，看谁反应快嘛。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体现六 G 机制连接通感算融合的一个。这六 G 不是高高在上的，就是技术开始进入现实。
2: 从五 G 到六 G， 本质并非简单的速率翻倍。现场某公司推出的 H1 人形机器人能为参会人员提供导览服务，只见它在复杂的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六 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5: 机器人呢是叫 S1 系列，那么对于六 G 的话呢，它也是全球首个运用到了六 G 技术的一款机器人。因为有了六 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呢，六 G 信号对于这个六 G 通讯来说，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重心。
2: 六 G 技术提前实现产品化，离不开紫金山实验室的沿途下蛋。紫金山实验室自2018年落地江苏南京，持续领跑全球六 G 前沿赛道。如今，实验室牵头承担中国六 G 总体技术研究重任，累计沉淀超300项关键核心技术，带动多项成果在南京快速落地转化。由紫金山实验室孵化出的首家产业化企业，将紫金山实验室六 G 高精度定位技术转化为室内定位解决方案，能在停车场、火车站等室内场所实现亚米级定位。企业首席技术官刘鹏介绍，基于这一网络的六 G 室内高精度定位系统，无需改造现有5G 基站，即可实现院内导航与客流统计。
6: 我们公司的话，应该来说成立第一年的话，营收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已经打造了多个行业吧，应该有6个行业的标杆场景啊，其中有2个场景呢，去年还被评为南京市的标杆场景应用啊，市级标杆场景。
2: 大会的聚光灯下，由紫金山实验室打

0: 造的中国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在南京正式投入运行。Pre-6G 试验网就是为未来 6G 技术的商用搭建了演练场。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一部测试手机显示接入了网络，下载的速度达到了每秒钟1G 左右。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曹阳介绍，
1: 在 6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 6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做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尝试。然后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 5G 终端的系统，做到一个后向兼容 5G 系统的一个 6G 的先行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网络。
0: 也就是说 ,Pre-6G 试验网向下能兼容 5G 终端，具备高宽带、远距离覆盖、低时延确定性和 AI 内生融合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 5G 的10倍。目前试验网已在低空巡检、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全息通信等领域开展系统性验证。曹阳，
1: 它可以做到一些量级上的一个提升嘛，一个是速率上它有明显的提升，然后同时它的这个覆盖范围也是一个量级的提升。我们还在广播电视塔上面做了一个一塔一城的试点部署，然后这个的话是为了去实现广域连续的一个低空覆盖，去赋能它的一些低空经济的一些活动。
0: 这一试验网的落地意味着 6G 技术从关键技术验证迈入系统能力验证的新阶段，为未来 6G 标准化和产业化应用奠定重要基础。令人振奋的不仅是技术本身，更是它的落地速度与广度。从低空巡检、工业无线控制到网联具身智能， Pre-6G 试验网已落地十大典型应用场景，在南京大圣关大桥巡检、长江流域生态监测等任务中投入试用，甚至已为火热的苏超赛事转播提供通信保障，这将有力助推全球 6G 技术演进与标准体系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
2: 6G 的话标准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那么预计的话再有两年左右的时间，第一个 6G 的标准将会出现。我们最迫切的任务的话是要赋能整个 AI 时代，是最有前景的方向。这里面呢包含我们网络内部的内生智能啊，包括我们赋能各类各样的智能应用啊，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啊、机器人啊、无人机以及工业无人化。
0: 目前试验网正在江苏的低空经济、农业、城市治理与生态保护、工业等场景展开。在丽水万亩智慧农田，无人机依托 6G 技术实现大面积精准施肥撒药。在南京上秦淮城乡治理试验场，巡检无人机借助 6G 超大容量传输技术，应急响应效率提升至分钟级。接下来 Pre-6G 试验网还将向开发者开放接口，让中小企业、艺人创业公司等创新主体都能参与进来。专家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商用。尤肖虎认为，当前 6G 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2: 由于我们的技术研发和标准的研究是在同步推进，所以一旦 6G 标准完成，很快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有示范系统或者演示系统出现。 6G 产业的培育呢已经进入一个前期的阶段，也就是从概念逐步走向技术的应用落地，各类应用的话将会层出不穷，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 稍后，燕太太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

0: 他的新联新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
1: 烟台地处山东半岛东北部，依山傍海，气候宜人。它不仅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还是中国最佳休闲城市、文明城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去近距离体会一下这里人们的幸福生活吧。家住烟台市致富区华茂社区的李玉平阿姨，退休之后作为社区新联新艺术团的团长，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一提起自己的艺术团，她的话匣子也是收也收不住。
2: 我退休呢，就开始搞这个文艺活动。我们是一个新联新艺术团，一共30来个人吧。以前我也不素质，我只是爱好。哎呀，这一搞下去就下不来了。这些中老年呢，我们在一起最大的其实，这个中老年都是洋溢家庭的事业。我们呢，已经都有了，也有了就退休的保障了哈，吃也不愁，穿也不愁了，只是想干嘛，保住身体，为社会增添光彩，为大家多做贡献，为这个家庭减轻负担。孩子在外面没有，你当老了没病，他们不是就省心吗？好好去工作。
1: 已经70岁的李玉平，在所有人的眼中，永远都是那么年轻且充满活力。
2: 他们都喊我李姐，男团都叫我李团，大家都这么叫。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都很默契了，你就给他个眼神，他都知道你要叫他干什么，可聪明了。他们这天跳舞还演美的，发自内心的感觉那种美，你就是再累你都高兴，因为他快乐了，大家快乐。为什么要助人为乐？帮助别人你才乐，你整天光你自己乐是不行的，对不对？到了中老年就要有个中老年的味道，就要活出个样来，老有所获，老有光芒，到哪里都要亮到哪里。现在生活就太幸福了，该有的都有了，钱不愁，穿不愁，就要在这子余呢就要献爱心了。
1: 李玉平告诉记者，他们新联新艺术团的团员们日常在一起就是唱唱跳跳，怎么开心怎么来，就这样一起走过了10多年的时间，期间也组织了几十场的大型活动，每一天都过得忙碌而又充实。
2: 表演的哈，就是有这个民族舞蹈哈，哎，秧歌舞、扇子舞、印度舞蹈哈，种种类类的哈，要求挺严的对他们。但是你是在台上，但是在台下的时候都非常温暖，非常关爱，非常体贴，总是灿烂的笑容对着他们。一句感谢话的时候哈，这不要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啦。
1: 用李玉平团长的话说，他们团里的每个人就像是那早晨8、9点钟的太阳一样，每天都充满着阳光与活力。
2: 这个就是这样哈，就是要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非常充满了这个生活的浪漫感和幽默感，所以在一起的时候看不到都想啊，就好比这个把这个爱要传递出去。咱们烟台市别看小，但是属于就是这个对外开放城市哈，也是重要的海港之一哈。我咱们烟台虽说要国际接轨，搞了很多很多的娱乐活动，其中艺术馆他们每年都召集我们呐，就办班啊，就是这叫是社会啊，就是业余的文化辅导员，我都是属于优秀的社区文化辅导员，这些都是专业水平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学习。这样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就把我们学的舞蹈啊来教给大家。中老年只要喜欢学习的人，喜欢跳舞的人，喜欢快乐的人都可以来，我们都免费教。可以讲哈，我们这个新联新这个艺术团的名字真的起对了，跟大家心连着心，跟你们心连着心，跟我们各界哈社会只要关心我们的都是心连着心，直到永远，快乐到永远。
1: 李玉平说，由于他们艺术团的成立得到了烟台市致富区向阳街道办事处的全力支持，为了回馈社区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平时李玉平老人除了团里的活动，还会教社区的聋哑人跳舞。
2: 他就跟我交流吧，也说不出来，我就拿起笔来就写。他就渴望舞蹈，像正常人一样。
1: 由于彼此之间的沟通问题，往往一个动作就要很久的时间。为了提高效率，李玉平还把新联新艺术团的姐妹们带动起来，采取一对一的方式，手把手的去教他们跳舞。
3: 1、2、3、4。开始。
1: 新联新艺术团的团员孙玉香、孙建华、龚丽敏说起刚开始教这帮聋哑姐妹们跳舞，他们是真心觉得不容易，也是真的需要很大的耐心才可以。
3: 这个哈，往里走啊，
2: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他一个动作做不会的话，就得给他分解。这个动作先这个样，1、2，再加手，再给他分解，尽心尽力的教他们哈，用手来比。

0: 比划哈，音乐谱吧，拿手谱的给他看，
1: 比平常的我们要付出的要多得多。
2: 慢慢的，这是由聋哑人组成的聋哑姐妹舞蹈队闯出了一些名气，也会经常受邀在烟台各个社区以及烟台市残联文艺比赛上表演，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看，这就是李玉萍，一个时尚感十足的老人，一个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老人。他的晚年生活就是致力于把快乐和幸福传递给更多的人。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大连鸿际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清明节前夕，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让戏迷朋友们听得既过瘾又心疼。过瘾的是不用麦克风，这种久违了的京剧表演方式让大家仿佛回到了没有麦克风的年代。原汁原味的唱腔让京剧传统活色生香。心疼的是这位角儿是当代卓有成就的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大连京剧院当代老生演员余派老生陈志清亲传弟子。在台口14米、近身18米、不是为无麦演唱而设计的现代舞台上，面对500多平方米、空间高达10多米的观演场地，无麦演唱太累了。就在这既过瘾又心疼的看戏过程中，到场戏迷们自然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青年京剧名家与观众的良好互动，也成就了大连这段有心与无麦的梨园佳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
5: 再往后边一点 OK。 假如你要是在那个这个朵子前面唱，我就听一下，就是乐队后边这块板子。对，我想你在那儿唱，就是我想听一下后边有一个板子会怎么样。哎 OK。
6: 演出前，人称林老板的林科来到红旗大舞台试音，他要为20几天后举办的个人专场演唱会探探底，不用麦克风演唱在这个剧场到底行不行。为此，他特别邀请了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天津音乐学院著名声乐教授赵振岭先生前来指导。
5: 你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更
7: 后边好像又回响大一点是吧？
5: 哎，这个声音好像音色上好听，更干净一点。你再来再来。
6: 赵振岭教授是林科的老朋友好朋友，他专程赶来从细节处辅导林科。
5: OK。 哎，你能你往第二块板子那儿唱，我看会是什么样。 对对，就这个地方，你就跟口腔一样，你把声音搁到这儿，嘴很浅，如果你后边打开以后，它也有共鸣，但是就是你这后边它都哪都是软的。
6: 记者好奇，一个京剧演员选择美声唱法的专家指导可行吗？
8: 我就是想多吸收一些我不懂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京戏呢调门高，音域的跨度也特别大，就是我们的气息会浅，尤其是我们习惯性的在舞台上在一边动一边唱的时候，很难把气息稳固住。其实您别看就这么几十分钟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收获就非常大，它又点开了我很多这个迷茫点。
6: 事实上，赵振岭教授也的确如林科所愿，不仅倾囊相授，而且极具鼓励。
5: 我们现在培养的文化艺人，这更需要领军者的。你比如林哥现在就他的知名度和影响，他没必要费这么大劲，对吧？现在说振兴京剧，也得要把京剧放在中国的大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背景。
9: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的林科老师，他是走在前列的。
5: 他是大文化思想，大京剧思想。一个艺术家就必须要有大的视野。所以林科是个圆心的点。
6: 艺术是相通的，也是京剧行家的赵教授为林科尝试无脉演唱吃了一颗定心丸，转眼到了演出的日子，戏迷们对此也充满了期待。观众王涛：
10: 我看今天来了很多都是喜欢京剧的热心的观众，他们觉得很新鲜啊，都想来感受一下。我觉得一股清风啊，希望能够把它播撒下去，应该这是个好事。
6: 偌大的舞台上，除了乐队一般人在台口右侧整装待发，左边几个工作人员在有序准备开场工作，一袭长衫装扮的林科正在轻声做开嗓练习。开场了，记者专门选择在剧场的最后一排正中央录下了这现场的声音。
8: 在我心里，他是一位老派的绅士，和蔼的老师，睿智的老头，真正的艺术家。他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最爱的师父。
6: 这一场演唱会对于林科来说，并不是一场普通的经典演唱会，它是一份纪念，更是一份心意。
8: 师父，您离开我已经一年了，这一年里，我甚至不敢多想，不敢看您的照片，不敢听您的录音，一想起您，心里就空了一块。可是今天，我还是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唱给您听，唱给观众听，唱给天地万物听。愿您在天之灵看着我，保佑我，把京戏这件事儿好好的做下去。此生不负，不负师恩，不负此生。
6: 林科出场了，他开场的几句话在记者的位置听起来有些费力，但他开嗓一唱，声底四座。因为这场演唱会的初衷是为了纪念恩师陈志清，林科特别安排了他跟师父学的第一出戏《搜孤救孤》的唱段。这里每一段唱腔，既是向京剧前辈致敬，也是林科献给老师陈志清先生的一份答卷。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近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了。记者随机采访了坐在后排的观众，大连京剧票友里的琴师吕华平。
9: 对啊，你们坐在最后排听的感觉怎么样？
11: 哎呀，听得非常清楚。最深的感觉是什么？你要有了音响以后哈，这个场下的嘈杂声反而更大了。没有这个音响，没有麦克，大家都怕听不见，都在那静静的听。你看整个场子哈，这个非常的静啊，我都是闭眼在那听啊，基本不看，非常过瘾。这个林科老师唱咱不说，就是个乐队，清清亮亮的。
6: 林科的师母陈志清的遗孀刘荣香女士说，这场演出深深触动了她。
9: 您师母是不是？
12: 哦，
9: 这林科老师的这个演唱怎么样？
12: 我觉得太棒了，
9: 啊，
12: 真是特别棒，没有实力不敢这么唱，真的。而且他真是又用功 又刻苦，
9: 学生对老师的这种表达，
12: 你是真的十分感动，都触动了我，真的感觉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特别亲。
6: 林科的同门师兄弟也都陪着师母来到了演出现场，他们从专业的角度高度评价林科的演唱。
9: 作为艺术家，你们怎么看这事？
12: 就
9: 是这种演出会很受累，
12: 觉得怕他盯不下来，结果越唱越棒，
13: 越唱越开了。
12: 这几段都是特有名的，没有一定功力真是唱，尤其是圈套这戏
13: 大段的反而红
12: 特别，哎呀，反正
13: 见功力的。这
9: 对京剧艺术家来说是个挑战，那未来是不是也这个方向呢？
12: 下一代的孩子们要接受到这种水平的东西，他们肯定越来越棒。
6: 中国有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青年京剧名家林科这场无麦演唱的有心之作，不仅拉近了他与观众的距离，还让更多的年轻人对传承国粹京剧充满了底气。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们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对于那些穿戴一副舒适假肢的人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
15: 放松，弯曲一下腿，后面顶吗？
16: 我这还行呢，稍微有点顶。
15: 是中间顶还是两边顶？
16: 靠这边，稍微有一点儿啊。
15: 嗯，
16: 不动都行，我估计。
15: 嗯，别，我稍微给您往下去一点啊，然后往下踩。
17: 作为一名假肢制作技师，董斌会把大量时间用在为有需要的人调试假肢这件事上。一条假肢做下来有近百道工序，最后一步调整假肢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着走路的姿势和舒适度。每到这个时候，董斌都会让患者穿上假肢充分感受，根据反馈意见多次调整，直到患者满意。在天津市残疾人综合服务园区，假肢制作车间不时传来刺耳的打磨声，夹杂着有些刺鼻的味道。对这些，董斌早就习以为常。他与残疾人的细心交流，让原本到处冷冰冰、硬邦邦的车间里有了温度，让人感觉到一种柔软的人情味儿。
15: 回去以后啊，硅胶套穿的时间越短越好，目的是为了把咱们的皮肤养好。
16: 养好。
15: 对，您看啊，都已经拔裂了，现在家里有那个润肤乳啊，
16: 得护理一下。
15: 对，养好了，后面咱就换那个新假肢。
17: 假肢。很多人从来没触碰过，但是对于缺肢残疾人来说，每天离不开。能够戴上一只舒适灵活的假肢，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是很多缺肢残疾人由衷的渴望。中国现共有2000万左右的假肢需求量，而假肢技师不到10000人。董斌是中国10家技师，曾有15年的时间里独自坚守在假肢装配中心，潜心钻研制作技术，助力上千名缺肢残疾人重塑身体，宛如新生。2005年，30岁的董斌迎来他人生轨迹的一次重要改变。那时候，天津市乃至全中国 假肢技师都是极度稀缺人才。天津市残联本着储备优质人才的目标，把他输送到中国假肢学院学习进修。董斌也在不断提高假肢制作水平。
18: 隔行如隔山，我说我可以去试试，我说如果干不好我会自动退出，也算跟领导当时立了一个军令状吧。
17: 那个年代里，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只有一名假肢技师，董斌最初也只是硬着头皮跟老师傅学手艺，帮着打下手。一只假肢做下来，细分来说有近百道工序，量尺寸、做模具、打磨、安装、调试，整个过程非常考验综合能力，要有扎实的生理知识基础，了解人体的肌肉分布、血管走向，观察身体的受力点，考虑到接触面是否会挤压到血管，还要结合患者的日常生活习惯等等，相当精细复杂，经验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入行两年后，带领董斌的老师傅退休了，无奈之下他只能独挑大梁。在随后的15年，他一直是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唯一的假肢制作师。如今看来，正是有了这段漫长的孤独，他才得以掌握了假肢制作的先进技术。2017年，在第一届全国假肢服务技能大赛上，董斌靠着过硬的专业技术一举夺得大赛冠军，获得了中国十佳技师荣誉称号。同年，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场地不仅符合国际假肢装配标准，更拥有国际先进的假肢制作设备17台，提供优质快捷的假肢装配服务。在这个基础上，董斌更致力于材料的更新升级。2020年，假肢制作技术迎来了最大的技术革新，塑料管材接受腔升级为树脂材料，机械关节更迭到气压关节，使残肢更加服帖舒适。材质与技术的同步提升，使单条假肢从最初重达15斤到如今轻便一半。天津产品享誉全国。
18: 目前呢，咱们天津市啊，在全国假肢制作技术行业来讲呢，属于名列前茅吧。咱们国内假肢制作界有一个大师，他叫吴锡汉，他就是咱们天津人。我呢就是说有幸跟吴老师学到了，就是说小腿假肢的这些制作技术。他的方法呢既简便又准确，同时呢还能保证患者残肢在接受腔里面的舒适度，这是吴老师的独有的一些方法。
17: 从2005年到2023年，近20年的光阴里，董斌以高品质的技术守护着残疾人的尊严，坚守着对残缺身体的不断塑造。
18: 当每一个患者对我竖起大拇哥，每一个患者给我投来的这个笑脸，就是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跟残疾人现在已经就不是说患者和那个技师之间的关系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说一个忘年交吧，一个朋友了，都像杨大哥这样似的。
19: 我这夹肢怎么办？是，我这夹肢够了。你看我这夹肢现在这个主要的这个接收腔，它舒服也轻松，
20: 心里高兴、啊。
19: 没错，没错，没错。是我的生活每天都是充满阳光。人生是必须的呀，必须的。
17: 他是杨玉彤，和董斌相识近20年，二人间早已超越医患关系，成为了忘年交。1997年。34岁的杨玉彤不幸右大腿截肢，转机就发生在董斌踏入杨玉彤的家中那天。从穿上一副舒适的假肢起，杨玉彤的生活变了一个色调。在董斌的多次鼓励下，还参加考试，成为静海区大丰堆镇首位基层残疾人工作者。
21: 为什么我的假肢穿得这么废？穿了5条假肢。你得要亲自深入到残疾人家庭当中去。按平均说，可以说我每一天都是走在如虎残疾人家庭的一个路上。 有好多的毁残政策你要宣传，好多的这个毁残补贴你要给他办理，还有好多残疾人反映上来的一些个问题得去解决。我也是残疾人，我也特别了解残疾人的苦衷。
17: 十年间换了五副假肢，杨玉彤每天走在去往残疾人家的路上，越走越轻松，就像重获新生，开心地为更多残疾人提供服务。
19: 我那个上那个高阳洼乘个金去趟啊，
0: 早点回来啊。
19: 哎，行
0: 行，这车啊慢点。
19: 哎，行了，放心吧。
0: 嗯。
19: 到现在这个高质量的，就现在的家人绝对感觉不一样，轻松。
20: 你说现在残疾人一跳水都可以驾车了，是吧？你说这不是一种幸福吗？
17: 杨玉彤的开车技术很好，轿车经过合理改装后，把油门和刹车的控制系统牵引到了左侧，方便他左脚的使用习惯。停好车，他的左腿着地后，双手抬起右腿假肢，扭身向外。
19: 大哥，出来一下。
17: 人还没完全从车里出来，热情爽朗的杨玉彤就大声招呼着乘客秦。
19: 丢了我不办的他就残疾证了。
22: 哦，
19: 这个三代残疾证啊，
22: 啊，
19: 他这个将来这个功能啊，有个免费乘车功能，还有个他有储蓄功能，千万保管好，别再丢失，因为他这个残疾证啊，将来就证明咱的一个身份。
22: 哦，
19: 千万以后保管好。
22: 行行行，
19: 啊，他跟身份证一样，你到时候别认错了，行吗，大哥？
22: 行行行，
19: 啊，
22: 哎行，
19: 哎，
17: 镇上的贫困户乘客秦不小心丢失了残疾人证，给老杨打电话求助。他立马跑腿补办，并第一时间送上门来。乘客秦因儿时患病落下了肢体残疾，他的妻子还是智力残疾。一直以来，老杨对乘客秦家的事儿都格外上心。

0: 光上这哈来的话，看看我来，学嘛祭祀的题
1: 市残联呢，
0: 啊，
1: 特别注重这个康复这一块。
0: 哦哦，
1: 当然，现在您走路呢，现在基本上来说还没到，或者
0: 还
1: 如果说嘛的话呢，比如说拐杖啊、倚杖啊，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您及时你找我也行，
0: 啊，行，
1: 找咱村委会给我们反映也行。
0: 行行，
1: 还大嫂子这个，她那个智能手环啊，回头我给她带着，她那边。
2: 老杨在52岁才开始走上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岗位，成为了当年天津市入选的年龄最大的残疾人专职委员。进入大丰堆镇残联后，他的工作范围覆盖到全镇16个村，共458名残疾人。不夸张地说，他每天都走在入户走访的路上，一步步深浅不一的步伐，记录下了老杨对残疾人所付出的每一分热忱。这对于穿假肢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1: 因为这个农村的路不好走，都是从过去的老方台子。我每一次像爬山涉水一样，上山容易下山难，下的时候几乎我就靠着一条健全的肢体往下蹦下。我写他假肢现在应该是5斤半，过去12斤，因为他材质好了，性能好了，可是他性凉，但是舒适都有了，他这个关节更灵活了，我服务残疾人那个脚这个步伐就更快了，更安全了。
2: 面对那些向他哭诉命运不公的残疾人，杨玉彤不介意一次次撩开自己的右腿衣裤，重复过去的伤疤讲给村民听。这时大家总是看了看假肢，又对他投向惊讶的表情。每一次撞上这些难以置信的眼神，老杨总是乐呵呵地回应，哪怕经历再苦的磨难，只要你在思想上站起来，行动上走出去，定能重拾属于自己完整且精彩的人生。他心里明白，支撑自己坚强走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是董老弟。
1: 应该是大约03年头一点年岁假日，那时候是董师傅他们来的是我们去残联，给我们做定型啊、量尺寸呐、还一些个前期的工作。假肢做好了之后送来之后，让我们实穿，感觉就从这个功能上来讲，就比头一条假肢就好一点。这个假肢就是辅助着我，就是像正常人一样，工作也好，干活也好，干什么也好，从心里呢，首先一看自己四肢健全，走路挺起腰来了，心情好了。
2: 经过12年的发展，天津市高质量假肢装配项目现已成为天津市受助人群最广、投入资金最大、服务模式最完善的假肢装配品牌项目。在董斌看来，中国的假肢装配制作技艺既要和国际接轨，又要保持中国独有的传统制作工艺技法，依靠文化自信的力量，我们国家的假肢制作技艺才能不断地在传承中保持内涵，在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
3: 现在的高质量假肢啊，用通俗的话来讲，跟我以前刚接触假肢的时候有了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从一开始学假肢啊到现在，当时我的启蒙老师季文平季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学假肢搞技术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如果你不把地基打好了，那么上面的房子你肯定盖不稳。咱们既要夯实基础，也要顺应社会的这个发展，既能满足这个患者这不断超前的这种需求，同时呢，我们对假肢制作的这个技术，这些基础性的东西一定要还是要掌握的非常牢固。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

0: 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1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神经眼科的张小军医生，和各位一起来介绍了移过性黑蒙等视神经疾病的发病机理以及治疗情况。那么关于移过性黑蒙这种疾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怎样做到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呢？我们今天再次请到了张小军医生，下面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张小军医生为我们介绍了视神经的一些相关疾病和其他科室的关联性比较高，比如说会和神经内科、眼科甚至普通内科呢都有一些相关性。那么怎样做到早发现，如何通过现有的医学手段及时的加以准确的诊断呢？让我们聆听记者陆征与张小军医生的访谈录音。
2: 像这种诊断鉴别是不是和这个咱们现代科技的这种发展，包括一些影像学的技术的普及，这种识别率的提高有关系？
3: 非常有关系。
2: 嗯，
3: 现在这个我们叫这个影像，比如说像 CT 啊、核磁共振这些，就给我们这个眼科和神经科医生帮助太大了。
2: 嗯，
3: 他发现他有

0: 乳头水肿以后呢，他可能医生的病人被转到神经科以后，可能医生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要给他做一个 CT 或者核磁，就是排除就是有没有肿瘤，有些隐期的良性的肿瘤等等哈，其他毛病排除掉以后，才会再去想下面这种我们说这种特发性颅内压增高。
1: 那么早期的诊断鉴别，我觉得您还应该有一些补充啊，
0: 嗯
1: 比如说刚才咱们谈到这个造影，这个CT 啊什么
0: 嗯，啊
1: 这些
0: 对对，
1: 技术，
0: 核
1: 那么
0: 磁对，
1: 还有没有一些这个技术可以加以这个诊断和识别的？
0: 除了这个，刚才咱们已经比较快的谈到了这个影像了哈，其实眼科医生本身在做眼底检查的时候，还是可以鉴别一些，跟其他的鉴别一些，比如说他就根据这个视神经乳头本身的这个形态，这里面应该有一点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他确实就是一个来的时候还是个视乳头水肿啊，那还好办一点，
1: 对，
0: 就是从解剖机理、病理、生理上就可以推到这个脑子里面的病变了啊。但是有的时候病人来的时候呢，稍微处于一个相对中期或者是晚期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那么病人虽然原来有一过性黑蒙哈。但是呢，他这时候看眼底的时候，他的视神经乳头已经不是那种典型的那种水肿和隆起了，他已经被那个长期的这个压力压得已经开始有一点萎缩了，
1: 变形了，
0: 变形了，萎缩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医生有的时候就不容易识别出来，他就会把这种这个视神经萎缩去往其他的病上去想，误导走了。
1: 误导走了，
0: 比如说像视神经炎，比如说缺血性视神经病。等等，其他类型的这种视神经的毛病，就误导到那边去了，所以那个医生里面要知道，哦，我这种特发性颅内压增高，它的视乳头的表现，那么它还可以分期呢，它分早期、中期、晚
1: 晚期，
0: 期，如果到了中期和晚期的时候，千万注意要和其他的视神经病鉴别，就是。他这种表现不是视神经炎或者缺血性视神经病引起的，还是颅内压增高引起的，只不过就是它是一个相对中晚期而已，就是这样一个鉴别。
1: 那有很多这个患者啊，他得了这个一过性这个黑蒙以
0: 黑蒙，
1: 后，对，他可能觉得因为反正短期之内又恢复了。他可能会不太注重这方面的治疗啊，或者说对这个一过性黑蒙的这种严重性可能
0: 对。
1: 考虑的不够
0: 没
1: 哈。那
0: 错，
1: 么有关这个方面，您介绍一下。
0: 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就是说是诊断了以后治疗的问题，还有甚至您还有将来这个愈后的问题，它会怎么样？这个病啊，我可以这样去讲：一过性黑蒙，如果最后确定是由于特发性颅内压增高引起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治疗一分为二去讲。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病呢，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相对严重的病。只要是涉及到神经的病，就没有小事，
1: 对，是这样。
0: 对吧？只要涉及到脑和神经的就没有小事，就是因为这个，尤其是中枢神经，它有一个特征是损伤以后不可逆、不可修复，所以它无小事。争取让它不要损伤，或者损伤了以后不要再接着继续损伤，对吧？这是从这个方面讲，这个病呢，它是一个相对严重的病。但是呢，另外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它这种病呢，它也相对于其他的严重的神经系统的病来说，它还是良性的，它还是良的。你比如说，大多数的很多神经系统的病是致残的，就是偏瘫了，甚至是致死的，对吧？昏迷了，有生命危险的。那么，但是这种病呢，它的这个危害哈，最终还是对它的视力的视功能的危害，就是病人一开始是视物模糊。然后呢，等到这个没及时发现，然后发展，它就变成视野逐渐缩小，然后再发展，病人中心视力也受影响，就中看不清楚了。然后最严重的情况就是双目失明了，对吧？它是它这个整个疾病发展的过程。所以那针对这个过程呢，那我们治疗就是我阻挡你这个疾病继续发展。在早期的时候，我就不让它进展了，甚至把它逆过来。逆过来怎么逆？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导致它的病变的原因是颅内压增高嘛，那很直接，那我就是降颅压了，
1: 降颅压，
0: 对吧？各种办法去把这个颅压降下来，是吧？
1: 对，这种降颅压的方法听起来是 反正我们不是这个专业人，很难想象他怎么去降的。
0: 对，
1: 他又不是血压，
0: 对对，
1: 也不是气压。
0: 对，
1: 刚才听您的这个描述，它是不是这跟液体有关系？是液压？
0: 哦，跟脑子里面的一种液体水有关系。
1: 是不是要通过打什么针剂啊，或者是？
0: 哎，那个降颅压的办法有很多种，
1: 啊，
0: 有这个内科的办法和外科的办法，有吃药的办法和输液的办法，有很多种。那么但是呢，就是针对于这种特发性的颅内压增高的话，最应该采用的，尤其是早期的时候，还是处于一过性黑蒙阶段的时候啊，用的治疗还是口服的，
1: 口服药
0: 吃就可以了，口服的这个降颅压药。它的这种药呢，就可以让这个脑积液，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水儿，让它分泌的少一点，分泌的少一点，它脑子里面这种液体少了，颅压就会慢慢的自己降下来。当然还有其他方法，比如说一说降颅压，神经科大夫其实都很熟悉，还可以给他什么静脉舒、甘露醇啊，哎，这种也可以降。但是问题是呢，就是对于这种病，我们特别应该提醒的就是，用甘露醇并不适合。就是这种病，这种特发性颅内压增高，用甘露醇不适合。
1: 就是说在有些医院他会用这个
0: 甘露醇去降，
1: 嗯，
0: 不适合。就是因为甘露醇来降颅压呢，它的道理啊，不像刚才那个药是抑制它的这个脑积液分泌，
1: 对对对，
0: 它是通过把脑组织里面的那个脑细胞里面那些正常就存在的这些水，结合水，它有很多水的嘛，把这些水通过这个渗透压的这个机制，因为甘露醇是一个高渗透压的东西，通过渗透压的机制把它从组织里面脱离出来，脱离出来以后呢，这种脱离出来的水呢，它会顺着这个脑子里面的有一个地方叫做静脉窦，顺着这个静脉窦出来，然后出到这个身体的其他地方，最后通过肾脏排出去，它是通过脱水来降压的。那么但是呢，很多特发性颅内压增高的病人，他的静脉窦是不通畅的。
1: 对，
0: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甘露醇把这些脑组织里面的水拖下来，就相当于把下水道不通的情况下，你下了好多鱼。
1: 对，
0: 是不是就反倒使得它更泛滥、更堵了？
1: 出现问题了，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我们是特别提醒这种病人不能用，
1: 不能用
0: 甘露醇。
1: 比如说他错过了早期、中期这些比较恰当的这个治疗阶段以后，那么最严重的一个结果会是什么呢？
0: 最严重结果就是失明，
1: 就是失明。那这是蛮惨痛的啊。就是，那就是在早期这个识别当中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
0: 对，尤其是在他一过性黑蒙的阶段，就是所谓一过性，就是说还早，他还可逆嘛。
1: 对对对。
0: 是吧，一过嘛，你没干预他，他都那个好，自己好了嘛，对吧？所以趁那个时候早点干预。
1: 对，所以在这儿我们要这个提醒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大意啊，就一定要首先要想到的一点就是去医院去做一个适当的一个排查、一个检查，这个十分必要。那么刚才咱们谈到了这个一过性这个黑蒙的治疗一些那个方法，那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啊，比如说会不会出现这个大夫误诊的情况呢？
0: 这种，
1: 因为毕竟就是我们再交代一下，毕竟这个神经眼科进入中国这十来年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可能有些大夫这方面经验也不够足。
0: 对对对对，很有可能的。实际上这种双眼一过性黑蒙，这个我应该讲就是由于特发性颅内压增高导致的双眼一过性黑蒙，这种情况的误诊率和漏诊率是可以很高的，是可以很高的。因为您刚才说的这个这个现实的医学发展的进程的问题和我们国内的这个状态的问题，确实可以很高。那么所以要想减少这种误诊或者漏诊吧，就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病人自己要有意识去找到这个相应的专业，比如说您能够直接找到神经眼科专业，那是最好了，对吧？如果您找不到神经眼科专业没关系，您就先去找这个眼科大夫哈。那么第二层呢，就是我们的眼科大夫要被继续医学教育，对于医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得不停地接受新的知识更新。那么这样从医生的

0: 这个层面上，就可以相对的减少这个漏诊和误诊。我们的患者本身呢，就是意识到哦，还有一个神经眼科专业，现在我们的那个广播、这个网络、
1: 都在
0: 电
1: 谈，
0: 视，
1: 天天的谈
0: 哎，
1: 这个
0: 都
1: 东
0: 在那个告诉大家，而且也很方便。你只要有这个神经眼科的这个四个字这一个概念，您去查，其实还是能查到这个神经眼科大夫的。
1: 我们都知道这个神经眼科啊，在这个上世纪50年代啊，就在国外，就是它已经慢慢的积累了一些这方面的治疗经验和一些这个科研成果哈。像这个国外的这些经验，就是咱们之间有没有一些互动、一些交流，或者说咱们有一些这个想法啊？
0: 这个也是一个挺应该说的，就是因为这个病它涉及的治疗里面，咱们刚才是谈到了那个。就是降low压的问
1: 降落
0: 题，
1: 压，
0: 是吧？但是实际上，除了这个降low压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办法，比如说叫做视神经鞘减压术。通俗的说，就是说这个视神经外面还是包了一层，像刀鞘，刀外
1: 鞘
0: 面
1: 一样
0: 包了一层
1: 保
0: 鞘。
1: 护它的
0: 对，那么这个脑积液，就是这个脑子里面流过来这个脑积液，它就是在视神经本身和视神经鞘之间的这个空隙里面的。这里面充满了脑积液，那就是说，有些医生他就会去思考了。他说："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把颅压降下来呢？既然他这是因为这个颅压把这个视神经给压迫形成的这个损害，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视神经旁边这个鞘给它豁开一个口啊？给它豁开一个口，
1: 划
0: 然
1: 一个
0: 后
1: 口，
0: 那个水呢就从那个口里面流出来。"
1: 直接就出来
0: 它是不是就可以不压视神经了，还省得去往脑子里插一个大管子，对吧？损伤比较小，所以这种叫做视神经鞘减压术，在欧美国家还是治这种病还是用得蛮广。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视神经疾病一过性黑蒙，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就为您解析到这里。
3: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中医外治法敷药。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52病方中呢，就记载着西汉以前人们呢就用地胆等药来外敷治病的方法。首先说一说为什么敷药能够治病。敷药呢是通过药物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直接作用呢就是药物本身的作用，药物呢通过皮肤渗透和吸收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随着血液的运行到达病的地方，发挥药理功效而防病治病。间接作用呢，就是药物通过不断的刺激敷药部位的皮肤或者是穴位，来调节机体的神经、体液、组织、器官等的功能，来防病治病。敷药的这个疗法呢，适用范围广泛，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皮肤科等多种病症。它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说药物呢可以直接的达到病所，奏效迅速，而且呢连便效验，易于推广，适应症广，还可以缓解药物的毒性和不良反应，可以弥补内治法疗效的不足。我们今天要告诉朋友们的呢，是手心敷药可以治疗一些疾病。手心敷药呢，这是因为我们的手掌皮肤比较细腻肥薄，血液循环是极为丰富的，在手心敷药治病呢是常用的中医外治法之一。那除此之外，可能很多朋友也都知道还有脚心敷药等等。那我们今天主要说这个手心敷药。近年来的临床实践证明，在手心的外边呢，外敷药物不仅可以治疗手部疾患，而且能够通过气血运行、经络传导治疗全身的多种病症。今天呢，我们就主要给听众朋友介绍几种治病的手心敷药的方法。首先呢，就是介绍一种叫手心敷药治腰疼。吴茱萸是

0: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味中药。我们呢可以在药店买到吴茱萸籽儿，买来十克，把它研成细末，使用的时候呢，用这个药末加上姜汁儿调成糊糊，然后把这个十克的药糊呢分成两份，敷在两个手的手心之上，每次呢敷15分钟，每天敷一次就可以了。这对于治疗一些腰疼呢是有作用的。那么听众朋友呢，不妨可以在咨询了专科医院的专科医生之后，考虑一下采用这种手心敷吴茱萸的方法来治疗腰疼。另外，敷手心还可以治咳嗽，这种方法不知道您以前是否听过。我们呢可以用9克的胡椒、6克的丁香，再加上一些大葱的葱白，把胡椒和丁香呢研成粉末，加入葱白，捣成这个膏状，用适量的药膏呢先贴在这个大椎穴。大椎穴的位置呢是在第7颈椎棘突下的凹陷的地方。如果朋友们找不准穴位呢，可以买一个医学挂图这样的书籍。那么这个书籍上呢，最好是有图示的，它能够告诉您这个大椎穴在什么位置。如果您觉得自己找穴位还是没把握的话，那么就去找一个中医的医生，让他帮您指出来大椎穴在哪儿就可以了。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具体的做法，把胡椒9克、丁香6克研成粉末，加入葱白捣成膏，取适量的药膏先贴在这个大椎穴上，用胶布固定，然后再用剩下的药膏敷在双手的手心，直到感觉呢有点微微出汗为止，每天敷一次就行了。这是敷手心治咳嗽的办法。还有敷手心治便秘的方法呢，也是比较简便的。取火麻仁这味中药10克，还有大黄6克，研成粉末之后，用水调成糊，药呢分成两份，其中一份呢敷在肚脐上，另一份再分成两份，分别敷在双手的手心，每次20分钟，每天敷一次。我再说一遍，敷手心治便秘的方法，就是用10克火麻仁研末，然后呢还有6克大黄也研末，用水调成糊状，把药粉呢分成两份，一份敷在肚脐上，另一份再分成两份，分别敷在双手的手心，每次20分钟，每天一次就可以了。听众朋友呢，如果您有便秘这个问题，您不妨试试用火麻仁、大黄研末加水调糊，敷肚脐、敷手心的这种方法来试一试。另外，敷手心还可以治疗一个常见的病，就是咽炎。我们用3克食盐，这就是我们日常炒菜做饭用的盐，再用鲜薄荷叶15克一起捣成糊，分成两份敷在手心儿，每次呢时间也是不要长，15分钟就可以了，每天一次。这样的食盐和鲜薄荷叶呢，可以治疗咽炎。再说一遍，敷手心治咽炎的这个小方法呢，是用3克。盐加上15克的鲜薄荷叶一起捣成糊状，分为两份敷在手心上，每次的时间不要长，每天敷一次就可以了，每次15分钟。那在这儿呢，一定要再向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强调一下，我们给您介绍的这些外治方法呢，虽然它呢对身体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副作用，但是能否使用也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您自己想当然的用也不好。最好的办法，最负责任的办法呢，是一定要去请教一下专业的医生。你说我有这个问题啊，我有便秘，我有咳嗽，或者我有咽炎，我能不能用这样的方法来用手心贴敷的外治法来试一试？如果医生说可以，那么我们再来做尝试。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当成试验田，因为我们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上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

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接下来呢，来自北京东直门医院的几位专家将和我们说一说怎样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耳朵。这几位专家分别是中医科的王俊格主任医师、耳鼻喉科的严占峰医生和赵莹莹医生。
13: 我们中医讲，目受血则能视，耳受血则能闻，所以老年人我们正常的这种精血状态，叫我们年轻人啊，是一种精虚液少血弱这样的一种功能状态，所以我们这种精血的防御、温煦、推动和固摄的功能它就下降，同时精血的这种濡养润降的功能呢也会下降，我们这个防御功能下降的时候就容易感受外在的这样一个邪气，比方说我们的感冒、我们的痛风、我们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我们的温煦不足它就怕冷啊，我们推动不足就会水肿结滞，当我们固摄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的出汗多、小便频数，当我们的濡养功能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皮肤病的这种牛皮癣、我们黏膜的溃疡、我们的糜烂、牙龈出血，当它的润降功能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咽痛、口干口苦、大便干燥等等。所以我们老年人这种机体的这种机能的状态就容易导致五脏功能的障碍。那么如何纠正我们老年人慢性病这种机能状态呢？来延缓听力，它不是吃什么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所有的药物都是有偏性的， 纠正我们的疾病，实际上就是用药物的偏性来调整疾病的偏性，从而达到呢这个五脏元真通畅，机体才能够安和这样的一种正常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的方法就是除了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保健常识之外，保持我们机体的代谢顺畅是最为重要的，才能够保证您更好的生活，才能够真正的做到耳聪目明。
2: 如何在生活中保护孩子的听力？
14: 上呼吸道感染啊导致的各类的耳科炎症性疾病，以及对此类疾病治疗不当，是导致儿童听力减退的首要病因。如何在生活中保护孩子的听力？首先呢，我们不要自己给孩子掏耳朵，这个非常重要啊。用火柴棒啊、发卡呀、毛衣针啊，或者是棉签啊，在儿童或者幼儿的耳道内挖掏，都会造成耳道的损伤，甚至呢严重的会感染或者戳破鼓膜，导致听力下降。那么第二呢，孩子患中耳炎要及时的彻底的到正规医院去就诊。第三呢，防止噪声对儿童的听力的损害，比如说听音乐歌曲或者长时间的佩戴耳机，噪声环境下使用耳机，这些对耳朵都有损伤。第四啊，我们孩子在伤风感冒这上呼吸道感染发作的时候呢，或者是鼻炎发作的时候，不能用手捏压两个鼻孔去擤鼻涕，这样很容易造成儿童的这个感染性的这个中耳炎。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孩子尽量少用一些化学的药物，除非病情必须。那么在使用这一类药物的过程中呢，要严密的观察孩子听力有无变化，一旦发现孩子出现耳鸣啊、听力下降，要立即停药并采取相应的一些治疗措施。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的家长不要在婴幼儿的房间内吸烟啊，因为香烟呢对我们的儿童的耳病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六个月到两岁的这种幼儿受烟草啊、烟雾它的影响呢，其中呢患病率最高的就是中耳炎。
15: 听力呢是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所需要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没有它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不完美了，所以耳朵的日常保健非常重要。长期有效的耳部按摩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预防耳部的相关疾病。今天我就教给大家一个简单易操作的耳朵保健操。双手握空拳，以拇食二指沿耳轮上下来回推磨10到15次，直至耳轮充血发热，以疏通耳部血脉，起到健脑强肾、聪耳明目的作用。用双手拇指食指夹捏耳廓尖端，向上提揪揉捏摩擦数十次，使局部发热发红。这个动作可以激活耳尖部位，促进血液循环。两手分别轻捏双耳的耳垂，搓磨至微微发红发热，然后揪住耳垂轻轻下拉，再放手让耳垂弹回，每天2到3次，每次20下，此法可促进耳部血液循环。紧闭双唇，以掌心按压外耳道口，2到3秒后迅速打开，重复10到15次。此法通过手掌迅速抽离产生的力量来按摩鼓膜，以调节咽喉管的功能。两手心掩耳，用食指压中指弹击脑后枕骨20下。此法通过掩耳和叩击对耳产生刺激，达到调补肾源固肾的作用。双掌心摩擦发热后，轻轻按压耳部腹面，5秒钟后再次摩擦发热后，按摩耳部背面，反复按摩5到6次，此法能够温煦耳部经络。希望大家每天可以抽出几分钟，给我们的耳朵做个保健操。关爱听力健康，聆听精彩未来，让我们永远都能沉浸在有声有爱的世界里。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呢，我们继续请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范吉平教授，和大家说一说如何铸就健康基石，健康工作50年。
16: 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资料表明，人们的寿命在延长，而全球死亡率降低到15%以下时，与生活方式有关的疾病 就出现了。不良生活方式导致的疾病已成为影响世界人民健康的大敌。那么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呢，我们就针对目前影响人类健康的几种主要疾病，来和大家谈一谈如何在早期识别这些疾病的症状，从而做到早预防早治疗。
17: 下边呢，我给大家介绍几种常见的疾病。第一个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痴呆。这个痴呆呢，现在是发病率是越来越多，65岁以上的人患病率到了3%到8%，80岁的人以上呢，差不多1/3的人有痴呆。中国差不多有1.5亿以上65岁的老年人，700到800万痴呆的患者。这里边最常见的呢，是一种老年性痴呆，一种血管性痴呆，还有呢混合性痴呆。但是比较多见的，差不多接近各一半，老年痴呆和血管性痴呆接近各一半。那么就是如何识别脑痴呆？我们在座的人都比较年轻，但我们家里有老人，有时候有些早期的痴呆，那个信号并不是很清晰，这时候像如何识别？常常出现记忆力的显著减退，经常忘事儿，这个有时候一个东西呢常常想不起名字来，还有一个呢有时候这个当然计算力记忆力肯定也会下降，有时候看电视不大明白它里边的人物情节和关系，还有一个呢完成日常家务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呢常常是近视遗忘远视清楚。你问他过去住在哪儿，老家是在什么地方，生了几个小孩，孩子生了多少，这个好像很清楚，但你问他昨天晚上吃什么饭，他记不清楚了，刚才把一个东西放在哪儿了，记不清楚了。还有一些人呢，有一些那个这个收藏癖，把外边的垃圾啊破烂啊经常他自己家里拿，实际上没用，这都是一种痴呆的表现，痴呆的早期表现。干活上了丢三落四，买完东西忘了拿，经常叫不出熟人的名字，语言方面的词就是语言越来越少，有时候还能出现迷路，等出现迷路当然这时候已经痴呆很明显了。这个思维的归纳能力极度下降，稍微复杂的问题就不能理解或者茫然不知所措，可以出现情绪和行为的异常，而且有时候会发怒，容易生气，本来不应该悲伤的他悲伤，不应该高兴的时候可欣喜的情绪，而且主动性丧失，对什么事没有兴趣，没有欲望，这个需要别人的旁人的提示和推动才能够参加正常的社会活动，个性的显著改变，就是多疑，老怀疑家里人算计他，这个把钱自己有点钱本来也不多，老是捂着藏着的，像这种人都要注意是不是已经有痴呆的早期表现了，尤其是遗忘和性

格这种改变，个性的这种改变，常常是痴呆的早期的表现。那么这些哪些因素与痴呆有关系呢？像血管性痴呆与这个高血压啊、脑卒中啊、高脂血症啊、脑白质疏松啊和糖尿病啊、年龄的因素，五六十岁以上的人比较多，再一个抽烟、酗酒、教育水平低都有关系。你看日本人把这个麻将玩麻将叫脑的训练，他实际上就是上年纪的人要经常保持脑的活动，不活动费用性会萎缩。你比如经常看看报纸，关注时事，这个能够有一项自己喜爱的或者能坚持一下的乐趣，比如有的人老年能上上老年大学，练练书画，这些东西都对延缓痴呆或者是预防痴呆很有好处。这个抽烟那个能够增加血管性痴呆的危险，但是也有报道，不止一篇报道，抽烟能够减少老年性痴呆。我到现在看到的抽烟的好处大概有两条，这就是科学的啊，不是开玩笑的。第一个呢是减少老年性痴呆发生比率，还有一个呢就是缓解压力。它减少老年痴呆发生比率到底在什么地方？因为现在认为呢，少量的尼古丁它可以刺激大脑里边与智力有关系一个地方叫海马，刺激海马的神经传导速度，它可能就能够保持这个大脑的这种不那么容易费用。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抽烟的人当中，老年性痴呆发生率相对的少一点，但是它会增加血管性痴呆。再就是缓解压力，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外科医生为什么有外科医生比内科医生抽烟的多，这个骨科医生很多人都抽烟，他这个一站七八个小时做手术下来以后，很多人都抽几支烟，就是压力大的人这个抽几支烟确实能够缓解这个，但是它的害处是应该说远远比这要大的多的多。经常读读书、看看报、听音乐、练书法、下棋、打牌，从事一些小发明、小创造，这些事情都能够延缓大脑的衰老。而且饮食方面呢，也有些东西能够对延缓痴呆有些好处，比如说经常吃一些栗子、核桃、龙眼、香菇、芝麻，尤其是核桃。中医有一种观点叫取类比象，核桃大家看长得特别像大脑，所以呢它的里边的磷脂含量也确实高，所以多吃核桃对延缓痴呆可能有一定的帮助。包括这香菇、板栗、芝麻呢，中医认为它是补肾的，认为中医脑呢是因为是肾虚了以后才会出现痴呆，所以多吃一些芝麻可能对延缓痴呆也有好处。提高记忆力的食品还可以看到卷心菜、大豆、鲜鱼、牛奶、蛋黄、木耳、杏，这些东西都能够不同程度的提高记忆力，所以孩子高考之前有些这些我觉得都可以参考。像那个叫忘不了，那里边也是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可能它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也没有充足的证据认为它确实能够提高智力。第二个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中风病。中风病呢应该说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很多家庭里边大概都曾经有过中风的患者。中风呢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缺血性的，一种是出血性的。缺血性的呢包括这个脑栓塞、脑梗塞，还有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栓塞和梗塞实际上大脑里边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血管堵了，这个脑子坏死，都叫应该在病理上都叫脑梗塞。有脑血栓和栓塞，实际上血栓和栓塞只是它发病的机理不同，它结果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呢，它是没有堵，它可能一过性的微栓子形成以后都冲开了，所以这时候出现一过性的黑蒙，眼睛黑蒙啊，或者反复发作的这种偏瘫、麻木，过几个小时好了，一般都是不超过60分钟。这个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另外就是脑出血，高血压的人容易得脑出血。脑出血绝大多数见于这个脑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当然糖尿病的患者当然也多。那么中风有哪些表现呢？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瘫痪，再有一个呢就是麻木，偏身麻木，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头疼、眩晕、复视。这个年龄呢一般在40岁以上，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40岁以下的人中风也不少。但是呢，当然它常这个多发的还是在40岁以上，而且发病之前呢多有诱因，尤其是生气啊，这个剧烈的运动啊，这些诱因。那么什么样的人容易得中风呢？第一个因素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呢，如果有高血压的人一定要注意。这个刚才跟会长聊的时候还说呢，这个高血压的人中国的普遍的控制的非常的差，只有6%-7%。左右的人，6%-7%的高血压的人控制的还比较理想，90%多的人血压控制的不理想，很多观念有问题。很多人认为这个高血压，不要紧，或者说我不着急，先能不吃药就不吃药，能扛就扛。还有一个呢，觉得我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就不吃药。还有说我就只有低压高，高压不高，他也不吃药。实际上绝大多数高血压低压高的更多一点，尤其是这个波动导致很多人对这个血压呢比较

0: 漠然。所以呢，建议大家凡是有高血压的人，积极的治疗。如果说你真的，比如说做上24小时血压监测，确实是没有高血压，没有高的，如果能反复，那停一段时间或许可以考虑。否则不能因为一两次血压量的血压不高就不吃药。还有心脏病也容易得栓塞，再一个肥胖也是这个脑血管病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糖尿病，这个是脑血管病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尤其是对缺血性的脑血管病，就是梗塞这一类的。这个糖尿病的人呢，就是明显的这个梗塞性的血管疾病高3-5倍差不多，所以呢把血糖控制好也很重要。精神负担过重也是个因素，习惯吃太咸的食物，因为它本身呢也又增加血压，这个高血压，还有运动不足，还有饮酒过量，就是这种得脑梗塞的患者抽烟喝酒的居多。所以呢，就是说高血压、糖尿病、抽烟喝酒，应该这四个因素，我觉得是脑血管病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当然，心脏病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那么就是预防这些别出现中风，应该注意什么呢？第一个应该减轻体重，体重呢保持在20-24左右，但是也有的说呢18.5-24之间都可以。这个腺炎作为高血压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最近有一个报道我注意到，就是现在甲状腺瘤的患者越来越多，都是可能与吃碘盐过多有关系。本来就是像这个像我们这种地区不一定缺碘，但现在这盐普遍的都是吃碘盐，导致这种甲状腺的疾病越来越多。所以大家注意，如果说查体发现甲状腺瘤的话，良性的不需要手术，但要限制碘盐，不要再加碘了。再一个，减少膳食的脂肪，保持适当的体力运动，保持乐观的心态和提高应激能力，戒烟限酒。刚才我们多次说过了，就是男性最好喝酒不要超过20-30克酒精，那么就是1-2酒以内，女性的15-20克以内，孕妇不要饮酒。有一点我就得提醒大家，如果说能够早期判断是，比如说你有高血压，血压很高，有得病又特别突然，这种情况下可能是脑出血，尤其是对这个缺血性的脑血管病，要尽早治那个去医院。因为如果你在2-3个小时之内能到医院，有可能会通过溶栓导致完全恢复。超出6个小时，溶栓的这种可能性就不大了。超出24小时，根本就没有可能了。到那时候再溶开，就导致这个梗塞后再出血了。所以，如果真的一旦发生或者家人一个发生，要尽快的去医院，千万不要耽误。就是6小时之内到和6小时之外到，可能会有天壤不同的结果。这个中风的残疾的人，差不多有第一年末60%可以达到日常生活自理，20%需要一定帮助，15%需要较多帮助，仅5%需要全部帮助，30%在工作年的患者在病后一年还可以恢复工作。过去认为这个得了这个梗塞或者出血，这个半年以上就是后遗症了，但是现代医学发现，有的人到了3年，这种还有一定程度的恢复。所以呢，就说也不要，如果真的得了疾病，有几个建议，就是刚才第一个建议就是6个小时之内争取到医院，还有一个呢，治疗一段时间，争取早日去康复，尤其到康复医院，可能对他的影响的结果会非常的大。当然，早期中医针灸的介入对他的恢复也很有帮助。第三个呢，简单介绍一下冠心病。这个冠心病呢，应该说是非常多，它就是冠状动脉的管腔严重的狭窄以后，甚至闭塞。导致这个心肌缺血量减少，心脏的供血不足，产生的一系列的缺血表现，像胸闷啊、憋气啊、心慌啊，甚至发生心绞痛啊、心肌梗死，甚至猝死，这都是冠心病。一般来说，血管堵塞70%以上，应该考虑介入治疗。那什么样的人容易得冠心病呢？年龄是个很重要的因素，男性超过55，女性65。看这个男性呢，就是更早一点，女性更晚一点。吸烟也是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再个血脂异常，就是高血脂，不管是胆固醇还是甘油三酯还是低密度脂蛋白，这三项高都算是它的危险因素。再一个呢，家里边有早发心血管病家族史，还有腹型肥胖或者肥胖。这个腹型肥胖就是肚子大，有的老人说没事，我们就肚子大，实际上肚子大最要命。大家都知道这个腹围和臀围的比例越大，可能寿命可能越小，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腹型肥胖应该更加注意。另外呢 ，C 反应蛋白每100毫升超过1毫克，这个是查血查出来的，这项高的话也容易得冠心病。再一个就是高血压、糖尿病、体力活动过少、A 型性格。这个冠心病呢，就是说有几种类型，一种呢就是心绞痛，还有个心肌梗死，再一个呢就是还有没有症状的心肌缺血，再有呢就是有的心力衰竭和心力失常。还有猝死。这个心绞痛呢，就是这种疼痛不是一般的疼，它这个 它是一种胸骨以后胸骨后边或者是咽喉这一块，甚至可以放射到肩背的一种压榨样或者闷胀样的疼痛，它呢持续的时间就3到5分钟。如果说有人经常说一闪一闪就是几秒钟过去的，这不是心绞痛。还有一个持续的时间过长的，要担心要考虑心肌梗死，所以它持续时间一般在3到5分钟，常常发散到左侧的臂部、肩部、下颌、咽喉、背部，也可以放射到右臂，但放射到右臂比较少。有时可以这个累积这一步一步影响胸骨后区，用力、情绪激动、受寒饱餐，都可以引起来这种情况，就是劳力性心绞痛。休息或者吃这个硝酸甘油以后可以缓解。有时候心绞痛不典型，可只表现为这一块发紧，这个打嗝这种情况也有。这个心肌梗死呢，但就是它一般呢疼痛的是比较剧烈，就是典型的就像形成一种压榨一样，就像磨盘压在胸前一样，不得缓解。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一般来说在持续时间30分钟以上，这个甚至出大汗。这种情况如果有冠心病的情况下，高度怀疑心梗。无症状呢，它只是心电图上有问题，但是并没有什么症状。这个猝死型一般是在急性症状出现以后6小时之内发生心脏骤停。这个猝死90%到95%以上都是因为心脏的原因引起来的。我看周边就看了好多次这种猝死。这个司机开车啊，我们现在都开车。一年开车超过20000公里是个心脏病的危险因素，所以建议大家少开一天车，能不开车的时候少开车。你看这个司机发生心脏病的几率就比别人高，所以建议大家只要不是职业司机，一年别超过开车别超过20000公里。
1: 俗话说呀，知易行难，这些关于健康的点点滴滴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呢在生活中我们实践起来往往需要我们付出很多的心力。但是我们衷心的希望每一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通过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健康科普、健康提示，把握自己生活中的每一个点点滴滴，每一个健康因素，做好自己健康的保护神。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

0: 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晋派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教育我们说它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艺术呢？其实教育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教育所呈现的科学性是教育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教育学就是通过对教育现象、教育问题的研究来揭示教育的一般规律。而教育有艺术性，则是因为教育它是一种心灵活动，对每一个生命个体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富有创造性的，也是无法完全复制的。因此，即使我们掌握了不少的教育规律，但却也很难说我们就一定完全有把握能培养出一个我们心目中理想的人来。就比如现在很多的父母用尽心思殚精竭虑给孩子谋求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但是往往效果却并不如人意。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此也有相关的研究和论述。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发现母亲》第七章的第一节，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播讲时代。
4: 第七章，化育向伟大的心灵迈进。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前文中我们探究了教育中父母尤其是母亲的自我教育对习育的重要影响。那么有了良好的习育教育，是否就一定能成大才呢？中国的古籍上记载，过去的贤明君主在太子出生以后，为了不让他看到成人不良的行为举止，都

是挑选天下的君子，就是那些既有学识又有道德还懂得教育的人，在旁边侍卫教导，同太子一起生活。太子入则有太保少保，出则有太师少师，这样太子在出生以后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都是正人君子，照说应该是习育教育俱佳，总该调教出一个好皇帝来吧。然而这样培养出来的明君不能说没有，周文王、周武王便是，但毕竟太少了。一般在天下太平时，这种方式还能培养出几个好皇帝，但大多数要么懦弱无力被兄弟所杀，要么就是继往成先有余，启后开来不足。那么为什么最好的习育教育加上最好的条件，却不能培养出一个大有作为的皇帝呢？再比如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神童，从汉朝起，中国历史上就开始有组织的选拔神童。汉朝时就规定，能背9000字以上的孩子可以当史官。东汉时，经过乡里推举出来的孝廉，年幼的试经及格，可拜为童子郎。西汉末东汉初，太学里呢已经出现奇童圣童的美称了。在唐朝的时候，科举考试专门设立童子科，规定10岁以下能通易经及孝经论语卷颂文十道全通者授予官职。到了宋代，神童更是得到空前的重视，专门设念书童子科，文学家杨毅、宰相晏殊都是念书童子科出身。到了南宋高宗、孝宗的时候，选念书童子呢达到了高峰，有些地方训练儿童读书风气很盛。宋高宗时录取的27名神童中，除8名籍贯不明外，竟有14人是从饶州来的，其中兄弟就有4对。对于这些神童，应该说习育教育都很好了吧？但是为什么这些神童最终却大多无所作为呢？宋代的100多名神童，除杨毅、晏殊外，史传中找不到踪迹。宋真宗曾为此纳闷，为什么赏赐过的神童没有一个登科显名呢？臣僚们的回答是，这些童子仅仅能诵读，但不懂义理作文。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人们便得出小时寥寥，大未必佳。那到了19世纪，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提出优生学后，他对于上述现象便试图加以科学解释。他用遗传学为武器，认为这些神童的遗传本身并不是最杰出的，因为他们的父母不是杰出的。高尔顿呢认为，小时候并不容易看出谁聪明与否，到了大的时候才容易看出。为了证明他的理论正确，他以英国的牛津和剑桥2所大学为例。牛津和剑桥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近千年来始终是英国大部分最著名的人物出身地。照说，进入这样一个一流的大学，在事业的成就上，所有的学生应该面临相同的机会，也就是说，与家庭背景不应该有什么关系。但是高尔顿发现，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些学生的成就出乎意外地与其家世有着密切关系，也就是在这些学生当中，他上一辈若有一个著名的父亲，那下一辈呢，就往往有一个著名的儿子。而一对毫无表现的父母要产出一个著名的儿子，其可能性就小得多。他的研究结果是，一个著名的法官如果有儿子的话，他的儿子后来呢也成为名人的可能性就很大，大约4个里面有一个。而一个寻常人的儿子，也就是在人口中随便选出来的一个人的儿子，其可能性则极小，大约为1/4000，比前者要小1000倍。当然了，高尔顿准备好了人们的反驳，因为一般人呢都会说，人的成名与社会关系有极大的联系，如果父亲是一个毫无表现的人，他就丝毫不能有所凭借。相反，如果父亲是一个已经成名的人，只要父亲提携或推荐一下，效果就不大一样。高尔顿很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这至少对于那些真正有远大造诣的人是不适用的，因为一个真正的天才是压不住的，即使有很大的障碍，他一样可以出来。而一个庸碌的人，则无论外界有多大的援引，也不能叫他成为一个天才。为此呢，他用罗马教皇

0: 黄为例来说明。在中古时代，由于教会规定教皇不能结婚，于是呢形成一种过继一个侄子做他儿子的传统，然后呢把他提拔起来。高尔顿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成名只靠际遇的话，那这种过继的儿子足以成名，其机会应该和自己生的儿子一般无二。但事实却不然，这种侄子成名的概率比自己儿子成名的概率要少得多。因此高尔顿认为遗传是最重要的。那小时了了大卫比加的神童之所以泯灭，是因为他的遗传不是最杰出的缘故。高尔顿的解释是否正确呢？我认为高尔顿对此问题的思考和统计无疑是极有意义的，但是他的解释毕竟是100年前的，这样的解释是远远不够的。我认为名人的儿子之所以成为名人，并不仅仅是由于先天的遗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其他1/4的名人为何就不能靠遗传生一个名人儿子呢？为什么许多名人的儿子不仅不能成才，甚至智力低下？这又作何解释呢？因此遗传绝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有这样一个名人父亲这一事实。也就是说，不是由于先天，恰是由于后天，是由于后天有这样一位父亲化育的结果。对于那些不是名人的父亲，由于他们常常不能理解伟大，因此无法将孩子推向伟大。而那些身为名人的父亲，自己的体验便成了孩子最好的教材，因此他们的孩子成才更多。但如果他们不重视化育，孩子无法同他父亲的境界对话，不能接受高境界的指引，孩子便也可能堕入平庸。教皇的继子之所以成才率不高，关键就在于虽然名为教皇之子，但实际上教皇并没有家庭生活，甚至教皇同继子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也是极其有限的，这样何谈去化育呢？那些注重了教育化育的教皇继子常能有所成就，而那些无此意识的教皇，孩子自然也就难以成才了。对于太子神童的成长呢，也是如此，他们所缺乏的是化育，他们的老师也许满腹经纶，但却可能是一个两脚的书架，而只有一个伟大的人才能将这种伟大的境界传达给别人。因此中国历来有一句名言，经师易得，人师难求。
1: 将那些只会从书本到书本的学究比喻为两脚的书柜，其实在其他民族当中也有相同的说法。比如像犹太人，他们就会把仅有知识而没有才能的人比喻为驮书的驴子。可见要找单纯传授知识的老师是容易的，甚至如今的互联网就能做到，而真正为人师表的导师却并不容易遇到。这也就是王东华教授为什么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的原因了。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7章的第一节，经师易得，人师难求。那么要能够成为为人师表的人师，其关键要素又是什么呢？父母在其中又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发现母亲》第7章的第2节，化育是灵魂的建设。
0: 化育是灵魂的建设。前文中我们说到童年环境对习育化育的重要，那么什么是化育呢？简单的说，化育就是人的精神上的教育，就是人的灵魂的建设。关于灵魂这个问题，一直是宗教关注的对象，我们尽管也经常使用这个名词，但是却都很难清晰地描述灵魂是什么。我认为灵魂说到底就是人的自我印象，也就是精神自我。人和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有精神生活，而动物没有。关于这种精神自我的体会和感受，越是杰出的人物越是强烈和具体。例如法国政治家戴高乐在写作中讲到他自己时，常常不是用第一人称，而是用第三人称。如他会这样写，一种日益强烈的感情冲动向戴高乐呼吁，必须对戴高乐答复是，戴高乐将军没有别的选择。 一个记者曾经问他为什么会养成这种习惯，他的回答是，有时是为了文章风格而用第三人称，但是更重要的理由是，我发现有一个名叫戴高乐的人，他生存在别人的心坎里，确实是一个脱离了我的另一个人物。他说，他第一次看到他作为著名人物所拥有的力量，是在他战时访问法属赤道非洲杜阿拉城的时候，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夹道欢呼戴高乐戴高乐。当他穿过人群时，他意识到戴高乐将军已经成为一个活着的传奇人物。一个使夏尔戴高乐相形见绌的比实际生活中一般人更伟大的形象。他后来说道，从那一天起，我懂得我必须认真对待这个人，这个戴高乐将军，我几乎成了他的俘虏。在我发表演说或做出重大决定以前，我总得问问自己，戴高乐会赞成吗？人们会希望戴高乐这么做吗？这是戴高乐的权利和作用吗？有很多事情我想做而不能做，因为对戴高乐将军来说，做这些事是不合适的。那么，这种自我印象、精神自我形成后，又有什么作用呢？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先在大脑中、在精神上完成的。我们要布置新房，并不是先到家具店将家具买来了再布置，而是先在大脑中设计好家具的样式，甚至连效果都已经想象出来了，才去购买家具的。我们并不是将砖瓦运来就建房，而是先在大脑中想好，甚至动手设计出图纸，计算好多少砖瓦、木材、砂石、水泥、钢筋等，才开始兴建的。我们也不是拿了钱包就上街买布，而是想好了服装的式样，然后再去买布，然后才有满意的服装。对于人生来说也是如此，人生并不是漫无目的的，而是由精神自我设计好的。精神自我越伟大，人生就越壮丽；精神自我越矮小，人生也就越平庸。因此，精神自我对人的成长具有绝对作用。当这种精神自我形成之后，以后的生命便是去完成这精神自我。正如日本作家夏日漱石在他的著作《梦十夜》中描写梦中的我、雕刻大师刻人王像时的情景一样，我望着运用雕刻的大师感叹，妙极了，真是想到哪里刻到哪里，这眉毛、鼻子就和想象中的一样。也许是过于激动，我自言自语道。旁边的一位年轻人反驳我说，你说的什么呀，那不是用凿刀刻出来的，眉毛和鼻子本来就埋在木头里，只不过是用工具把它们挖出来，就像从土里挖石头那样，绝不会错。人的自我精神，正如雕刻家在心中已有的形象，大量的统计研究也证明了自我精神的重要。例如，美国一位研究儿童学习问题的心理学家易提汉的研究表明，最有未来意识的孩子会有较高的学术成就。对于那些把学校作业当作会给他们以未来成功希望的人来说，努力完成冗长而厌烦的作业也有一定意义。另一位研究也从反面证明，那些未来形象模糊、没有树立未来时间观念的孩子，由于缺乏自我预期的愿望，常常缺乏自信和乐观精神，更多的依赖命运，学习成绩往往不甚理想。中国有学者对100名中小学生的调查也显示，1/3学习成绩较好、各方面能力较强的学生，他们的未来形象比较明确，而且层次也较高。1/3学习成绩较差、能力也差的学生，他们的未来形象模糊，而且层次也较低。调查同时显示，学生的未来形象树立得如何，不仅影响学习成绩，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对于学科课程和课程活动选择的兴趣。如在15名未来形象清晰、层次较高的学生中，10名选课外读物的目的是为了辅助学习和为未来从事职业做准备，而且所选读物与未来形象有惊人的对应关系。另5名则是为了消遣和兴趣。与此相反， 15名未来形象不清晰、层次较低的学生中，13人是为了兴趣和消遣，只有2人是为了辅助学习和为以后的工作做准备。为什么精神自我对人的成长有如此大的影响呢？这是因为有着强大精神自我的人，在思想上总是提前处理有关事情的信息资料，这样就能在实际遭遇时减少处理量和缩短适应时间。因为养成预想未来的习惯，比得到未来的信息更为重要。成功的对付未来冲击的线索，往往存在于这种未来意识之中。在人们中间，能跟上和适应未来变化的人，往往比拙劣应付的人具有更丰富、更发达的未来感。预想未来往往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自我形象如此重要，然而这种自我形象又是如何建立的呢？自我形象绝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同样有自己的产生规则。像行为的学习是靠一点一点模仿，知识的学习靠一点一点传授一样，人的精神形象靠的是一点一点的感化。自我形象是通过人的精神传递而形成的，它不是通过其他方式，而是通过化育形成的。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的父亲尼赫鲁，在他成长最重要的岁月里，有10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英甘地的学校教育也很不正规，但这一切都不能阻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这是为什么呢？只要看看他父亲给他写的信，就知道他的命运是如何同印度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很小的时候起，他父亲就同他通信，并且把他的最深刻的体会写在信中告诉他。他写的信不是一般的问寒问暖，而是帮助女儿精神成长的阶梯。例如，在英迪拉·甘地13岁生日时，父亲尼赫鲁给女儿的信是这样写的：过生日，你已习惯了接受礼物和祝福，你仍然会得到美好的祝福，但在奈尼监狱中，我能送给你什么礼物呢？我的礼物不可能是物质的、固体的，只能是摸不到的，是精神和大脑的，比如赠给你一个美丽的童话，这是任何监狱的高墙都阻挡不了的。你在历史书中读到民族生活中伟大的时刻，我们读到伟大的人物以及伟大的事件，有时候在梦中，在回忆里，我们想象自己回到了那些年代，像古代的英雄一样干英雄的事业。你还记得当你第一次读到圣女贞德的故事，你是多么的神往，以及你要像她那样做人的雄心壮志吗？普通人常常是没有英雄气概的，他们只是想着面包、黄油，想着孩子，想着家庭的烦恼等等。但如果整个民族都充满信心，干一项伟大的事业之时，即使是普通人也可以成为英雄。这样就产生了激动人心的划时代的历史。伟大的领导人本身有某种能力，能激起整个民族，使之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在父亲尼赫鲁的信中，字里行间都充满着伟大的气概，正是这种精神生活的充实，才激励女儿脱离肉体的享受，而走向灵魂的世界。可见，体育是让身体健康成长，治愈是让大脑智力健康成长，而化育是让人的灵魂健康成长。灵魂与学问是不同的，只有当一个人有了自己的灵魂时，他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人。因此，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给人以灵魂，而一个有了灵魂的人是不可战胜的。对于这一点，波兰教育家亚努什·科尔恰克曾做出过最好的回答。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亚努什·科尔恰克就在他写的《当我返老还童之时》这本教育著作中，表达了他对孩子教育的热爱。但是，希特勒的铁蹄粉碎了他的教育梦。德国法西斯冲进了他的犹太孤儿院，并且要烧死这些可怜的孩子们。他无力挽救孩子，但却决心与孩子们永不分开。法西斯分子让他做出选择，要么离开孩子们而保全生命，要么便同孩子们同归于尽。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 面对英雄的选择，盖世太保软弱了。格尔德·史密先生，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好医生，你不必一定进焚尸炉。而他的回答是，我绝不拿良心做交易。就这样，英雄决心同孩子们一起就医。就是在这生命的最后关头，这位伟大的教师仍在恪尽职守，仍在安慰这些幼小的孩子，以不使这些幼小的心灵被即将降临的死亡所折磨。而这些孩子在直面人类最残酷的暴政时，仍能从老师的身上感受到正义的力量和人性的光辉，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仍能从老师的怀里享受那人间的信任和温情，从而没有感到这个世界的黑暗和残酷。亚努什·科尔恰克的名字并不为多数人所熟知，但是与德国法西斯发动战争时参与和支持这场战争的那些德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相比，亚努什·科尔恰克的灵魂不知要伟大纯洁多少倍。而所谓化育，就是将灵魂从肉体中不断提升的过程，就是让灵魂不断充实和进化的过程。
1: 亚努什·科尔恰克这位波兰教育家，面对纳粹的屠刀，选择了陪伴他的孩子们勇敢赴死。能够培养出这样伟大的灵魂，应该才是我们的教育所希望达到的崇高境界。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二节，化育是灵魂的建设。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他 判官重重咳嗽一声，阎罗天子醒过神来，将惊堂木又是一拍道：
3: 汝身为有夫之妇，却与人私通，本已

0: 大错，因何还要谋害本夫？从实招来。
1: 玉莲气声说道：阎王有所不知，那树根虽说不像个人样，可他有一个很硬的后台。
0: 阎罗天子道：是谁？
1: 玉莲道：当今国君。
0: 阎罗天子道：他草民一个，国君怎会做他的后台？
1: 玉莲道：阎王有所不知，那树根的娘是国君的奶娘，正因为他有这么个靠山，动不动就把小奴告到国君那里。若非那时小奴身怀有孕，小命怕是早就不保了。
0: 阎罗天子道：这事本王知道，但自汝生下儿子之后，那树根再也没有去国君那里告过汝，汝为什么还要谋杀他？
1: 玉莲愤然说道：谁说他没去？他去了三次，被工人挡了回来。小奴觉得这个树根不除，早晚是一个祸端，于是假装和他和好，用酒将他灌醉，将事先准备好的一条小青蛇装入竹筒之中，将蛇头的一端对准他的肛门，在竹筒的另一端点着火，蛇怕火烧身，嗖的一声钻入他的肛门，没有多久他便一命呜呼了。
0: 阎罗天子将金堂木啪的又是一拍，兴高采烈道：寡人猜得果然不差，把这贱人拉下去烹了。
2: 牛头马面抢步上前，一人扯住玉莲一只胳膊。玉莲嘶哑着嗓子气告道：
1: 阎王饶命，阎王饶命，小奴家中还有一个吃奶的孩子啊。
2: 阎罗天子哈哈大笑道：
0: 什么阎王，转过面来，寡人让汝死个明白。
2: 但玉莲转过脸来，哪里还有什么阎王，坐在大堂之上的乃是威风凛凛的当今国君晋献公，判官也是假的，乃是利基所判。刚刚烹了玉莲，利荣国又起祸端。利荣王乃利基之父，名叫扎哈，一生娶妻无数，生子21人。在这21人之中，有属老九莫克最为强悍，身高9尺8寸，力能举千斤之鼎，奔跑如飞，呼声似雷。原来是个带肚娃娃，扎哈爱他一身好武，视如己出，没有战事，常令他为先锋，争国、争鱼、争敌，每战必克。但他有一最大嗜好，爱美女胜过乃父，连乃父的爱妾都敢染指，且日染便是3人。扎哈将他苦打一顿，卧床3月方愈。自此，父子反目成仇。前不久，路遇宰相儿媳见其貌美，抢回府中。宰相将他告到扎哈那里，扎哈命他归还宰相儿媳，为此引起口角。他一怒之下扯住扎哈胳膊，生生将他扯作2半，自认利荣之主，遣使告晋。晋献公伤之利基，利基哭诉道：
1: 那莫克弑父自立，罪当刮骨之刑，妾愿率一支兵马前去评判，为父报仇。
2: 晋献公沉吟半晌道：
0: 征战之事非女子当为也，寡人这就遣将前去评判，为爱妃复仇。
2: 第一支征伐莫克之晋军，由侍卫统领，3战皆北。第二支征伐莫克之晋军，由细布阳统领，大败而归。这样一来，晋献公坐不住了，欲要率军亲征。
1: 利基劝阻道：莫克乃一蛮汉，不可以武力之之，应当以计取他。
2: 晋献公道：
0: 计将安出？
2: 利基道：
1: 前妾为使，备以白璧5双，细绢1000匹，假妾以3月之限，妾管教利荣，不战自降。
2: 晋献公道：
0: 这个容易。
2: 当即备白璧5双，细绢1000匹，命利基前去利荣。莫可闻听晋使到了，高坐大帐，命侍者大声传呼道：
0: 唤晋使进帐。
2: 及至利基进帐，莫克眼睛为之一亮：
0: 这不是我的姬妹吗？
2: 往事如烟。那是利基出嫁前的一个夜晚，银月如盘，像水似的倾泻下来，给大地涂上了一层光明，淡雅柔和的光彩。两棵高大的榕树，如今由一副粗绳相牵，变成了一副秋千架子。此刻的利基正坐在秋千之上，由宫女慢慢的荡来荡去，好不惬意。突然，一个彪形大汉从黑影里夺了出来，笑嘻嘻地说：
0: 姬妹，
2: 你可真有情趣啊。立即举目一瞧，见是九哥墨客，忙带笑说，
1: 九哥若觉得有趣，妹这就下来让九哥荡上一荡。
2: 墨客道，这是女孩的玩意儿，九哥岂能夺人所爱。立即将小嘴一撇道，
1: 女孩怎么了？女孩不只会荡秋千，女孩也会舞刀弄剑的。你看咱奶，只可惜啊，没人叫小妹罢了。
2: 墨客道，只要你愿意学，哥教你。
1: 立即一脸惊喜道，真的吗？
2: 墨客一本正经道，真的，哥能骗你吗？
1: 立即当即从秋千上跳了下来。
2: 墨客折了两根树枝，将其中一根递给立即，充作宝剑，先从起剑教起，借着纠正他的姿势，照他嫩脸上吻了一口，他当即回他一个媚笑，笑得他春心荡漾。
1: 他教了立即不到半个时辰，吻了他至少也有五次，若非乃父相照，他下一步的进攻目标便是他的乳房了。第二天晚上，在相同的地方，相同的时间，他又教立即舞剑，发展到了胸脯。上天若再加以一晚之限，两人肯定会共度巫山。只可惜教了两晚之后，墨客随父出征，停了下来。而后扎哈为晋献公所败，献出了利基和少姬，墨客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墨客已经三年没有见到利基了，他想他想得发疯，特别是头三个月，正当他已经对利基有所淡忘的时候，他来了。与三年前相比，利基不仅不显老，反而显出一种成熟的美来。他感觉有些突然，脱口问道，
2: 你怎么回来了？
1: 利基笑嘻嘻地回道，这是我的家，这里有我的九哥，我为什么不能回来？
2: 墨客哈哈大笑道，说得好，说得好啊。他将脸一沉问道，在寡人打败晋国之前，这里不也是你的家吗？这里不是照旧有你一个九哥吗？那时你为什么不回来？
1: 立即仍是笑嘻嘻地说，在您打败晋国之前，妹只知有一个九哥，不知有一个盖世英雄。即使小妹知道您是一位盖世英雄，晋献公不知道啊。如今他知道了，他知道之后啊，立马遣小妹带着五双白璧、千匹细绢前来看您，这还能算晚吗？
2: 墨客连道，不晚不晚，不过寡人尚有一疑，请小妹如实相告。
1: 立即道，请讲。
2: 墨客道，寡人虽说打败了晋国，他不再出兵征伐寡人也就够了，何以这么多礼物？
1: 立即道，小妹对哥不说瞎话，晋献公为什么给您送这么多礼物？一是害怕您乘胜追击灭他晋国，二是啊，想让您试了晋服。
2: 墨客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
1: 立即苦笑一声道，九哥，小妹不管作为您妹还是进士，总不能老站着说话呀。
2: 墨客一脸歉意道，哦，这是哥的不对，是哥的不对，小子们还不快快为公主看座。
1: 但立即落座后，墨客支走了当值的武士，二人一边饮茶一边闲聊。墨客一脸坏笑道，
2: 玉妹，你还愿意跟哥学剑不？
1: 立即一脸媚笑道，小妹当然愿意学了，就怕九哥不教。
2: 教怎么不教呢？哥为了教你习剑已经等了三年。
1: 立即嘻嘻一笑道，同理呀，妹也等了您三年呢。
2: 墨客忽地站了起来，走，哥陪你用饭去。
1: 立即也站了起来，墨客伸手去挽立即胳膊。立即笑句道，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又是大白天。
2: 墨客昂首说道，这是寡人的御帐，寡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有什么好怕的，走。
1: 一边说一边挽着立即胳膊，双双去了后帐。这一顿饭二人足足吃了两个时辰，还喝了酒，酒是马奶子酒。立即一脸醉意，眯缝着一双迷人的眼睛说道，
3: 九哥，那剑小妹怕是学不成了。
1: 墨客也有些醉了，一把揽过立即的脖颈道，
2: 为什么？
1: 立即半躺在墨客怀中说道，
3: 小妹醉了，头抬不起来，心口咚咚乱跳，不信你摸摸。
2: 莫克巴不得他说这句话，

0: 只手掀起他的衣襟，一只手顺着小腹摸上去。他尽管没有玩过利姬，但他玩过别的女人，没有一百也有八十，轻车熟路。自小腹而双乳，一只手按了一个，照着逆时针的方向揉起来，直揉的利姬身子发软，两只凤眼眯成了一条线。没多久，两人便颠鸾倒凤。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晋献公虽说强壮，毕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怎抵得上二十出头风华正茂的墨客？他时而尖叫，时而呻吟，还用玉齿轻咬墨客的肩头。他自出嫁以来，与晋献公行房不下300次，从未尝到过欲死欲仙的滋味。这一次他尝到了，一尝到他就不想走了。墨客也很宠他，二人同行同宿。利姬想要谋害墨客，简直是易如反掌，可他不想下手。墨客带他游猎，陪他看戏，他想干什么便陪他干什么。在看戏的过程中，他认识了一个小白脸，小白脸叫幽师，16岁，白生生的脸蛋，浓浓的眉毛，水灵灵的两只大眼，人见人爱。幽师不仅人长得漂亮，还能歌善舞，演戏更是他的强项，特别是演女人，小柳腰一挺，往那儿一站，玉兰指那么一伸，媚眼那么一瞟，未曾开口唱戏便迷倒了一大片的观众。墨客就被他迷倒过，往日墨客只喜欢女人，不喜欢男人，自从被幽师迷倒后，爱上了这个男人，于是幽师就成了墨客的肉卵红人，出入墨客大帐就像吹妇出入厨房那么方便。这一方便把利姬也方便进去了，利姬更不愿意走了，可她不得不走。一来墨客是她的杀父仇人，二来晋国还有她的男人和儿子，每隔3-5日男人便遣人来讨要消息。第三条也很重要，墨客只能满足她的肉欲，不能给她任何名分，在晋国她可是响当当的妃子，且是晋献公亲口许她，等她从丽荣归来便封她为夫人，只要一当上夫人，还怕儿子西岐当不了世子吗？儿子只要能当上世子，还愁做不了国君吗？儿子一旦做了国君，这晋国的天下便是他母子二人的。经过一番权衡，他开始下手了。下手之前，他找到了他的七哥劳辛。扎哈在世之时，这21个儿子之中最器重的便是劳辛，在这21个儿子中也属劳辛的心智最高，只是略略有些胆小罢了。正因为劳心胆小，墨客以为对自己构不成威胁，故而弑父自立之后没有向他下毒手。劳心固然有些胆小，但那立荣主的宝座实在是太诱人了。况且从表面上看，墨客说一不二，威风八面，实则他很孤立，真心拥戴他的大臣不超过5个。若是有人振臂一呼推翻墨客，当不成问题。尽管劳心不敢充当这一振臂一呼之人，但是要他享受振臂一呼之后的成果，他还是愿意干的。得到了七哥的默许，利姬的心中更有底了。吃晚饭时，他变着法儿劝墨客饮酒，灌了他酩酊大醉。为了让墨客喝酒，他自己也没少喝。他之所以没醉，是因为事先服下了晋献公为他准备的戒酒秘丸。他拔出墨客的佩剑，鼓足勇气朝他心窝扎去。杀一个醉汉如同杀一只小鸡。劳辛闻听墨客死了，当即分遣家兵杀了墨客的几个心腹，又连夜将未被墨客杀掉的那13个兄弟召到了一块，商议拥立新君之事。众口一词把劳辛推上了立荣主的宝座，立即凯旋而归，还带回来一个幽师。晋献公和墨客一样，也喜欢上了幽师。他已经有了2个大腹肌的肉卵，一个叫梁武，一个叫东关武，晋人谓之二武。如今又看上了幽师，立即心中尽管不大乐意，也不敢有任何表示。值得欣慰的是，那幽师虽有新欢，这一日 趁晋献公狩猎未归，幼师钻进寝殿。

0: 与丽姬苟合。一番云雨之后，丽姬说道：“
1: 师弟，姐求您办件事。”
0: 优师吭声说道：“有什么事，姐尽管吩咐，小弟一定照办。”
1: 丽姬道：“主公亲口允姐，若是姐姐能够收降丽蓉，立马封姐姐为夫人。如今姐姐收降丽蓉已经两月有余，还没见她兑现诺言，请弟寻个机会问她一问。”
0: 优师道：“这个容易，这机会说来就来。”第二日，晋献公狩猎归来，一归来就悬优师进宫，二人少不得风流一番。正当二人情浓之时，优师呢喃着说：“
1: 主公，小人有一事不明，想请教主公，不知主公愿不愿听？”
0: 晋献公一边动作一边说道：“有什么不明白的，但讲无妨。”
1: 优师道：“
0: 工人议论纷纷，说是丽姬娘娘为收降丽蓉立下了汗马功劳，早就该当夫人了，为何不见主公加封呢？”
1: 晋献公道：“
0: 不是寡人不想加封，只因丽姬娘娘乃是异种，非我周人。周公旦治理明文规定，非我周人不得立为王后和夫人。”
1: 优师便道：“古人有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且使我大晋国乃武王之后，当然是周人了。丽蓉已经想我，岂能不是周人？”
0: 晋献公沉吟片刻道：“应该是周人了。”
1: 优师道：“
0: 既然丽蓉人是周人，立丽姬娘娘为夫人有何不可？”
1: 晋献公道：“
0: 没有什么不可的。”
1: 优师道：“那你就立吧。”
0: 晋献公啪地吻了他一口，笑道：“看把你急的。不过丽夫人可不是闹着玩的，夫人是内主，统领后宫，后宫不宁，国家也难得安宁。况且丽夫人自有丽夫人的城市，哪能说立就立呢？”
1: 优师道：“什么城市？”
0: 晋献公道：“首先得占卜吧，还得告庙。”
1: 优师笑回道：“这还不容易吗？”
0: 晋献公道：“容易也得等到明天呢。”一日早朝后，晋献公把太卜郭衍留下，告知欲立丽姬为夫人之事。
1: 郭衍连道：“
0: 不可不可。”
1: 晋献公则道：“
0: 有甚不可？”
1: 郭衍道：“
0: 大周有制，非我周人不得立为王后和夫人。”
1: 晋献公不愿多说，便拿优师反问他的话来问郭衍，弄得郭衍大张着嘴无话可说。
0: 晋献公满面和蔼地说：“郭爱卿，即使丽蓉没有被收降，丽姬娘娘身为寡人爱妃，嫁给寡人已经三年，又为寡人生了一个聪明活泼的儿子，还能不算周人吗？不要再犹豫了，快去为寡人占卜吧。”
1: 郭衍很不情愿地拿起龟甲，用火烧之，而后细细地审视龟甲的裂痕，他的脸上渐渐有了喜色。他强压住心中的欢喜道：“
0: 启禀主公，您不能立丽姬娘娘为夫人。”
1: 他的一举一动皆被晋献公看到眼中，料到他会这么说，沉声问道：“
0: 为什么？”
1: 郭衍一字一顿地回道：“
0: 臣卜龟得兆，又以兆得爻，那爻不吉。”
1: 晋献公迫不及待地问道：“
0: 爻怎么说？”爻曰：“专之于攘公之语，一勋一忧，十年尚有臭，何解也？”
1: 郭衍用舌尖舔了舔嘴唇回道：“
0: 愚者变也，一所专上，心亦变乱，故曰变之愚，攘夺也，愚美也。心变则美恶倒置，故曰攘公之愚。草之香者曰熏，臭者曰油，香不胜臭，晦气久而未消，故曰十年尚有臭也。”
1: 晋献公沉吟良久，将手轻轻一挥道：“
0: 请先退下。”
1: 晋献公未曾下殿，已有人将这里的情况禀报给了丽姬。丽姬恨声说道：“
2: 姓郭的，我跟你没完。”
1: 说罢坐在凳子上独自抽泣。抽泣有什么用？煮熟的鸭子不能眼睁睁地让它飞了。等到将要吃午饭的时候，那办法让他想出来了。哭，男人最怕眼泪，慌忙将头发打乱，独自坐在床头，又用辣椒在两只凤眼上各擦了几下。自从娶了丽姬之后，晋献公对她宠爱无二，一饮一食，必

0: 直句，今日怎么没见丽姬？患者答道，丽姬娘娘独自在寝宫哭了，说什么也不肯出来，请主公自己用膳吧。金献公轻叹一声，泱泱地拿起了筷子，可不管啥菜到了口中无滋无味，也许是无酒的缘故。患者察言观色，没等得开口，便将酒摆到了岸上。酒还是平时所喜欢的那种酒，喝到口中柔甜软香，可今日只觉得它辣，辣中带苦。晋献公把酒樽猛地往岸上一蹲，
1: 这是什么酒？
0: 患者知道他为什么发火，陪着小心道，
2: 主公，要不奴才去请一请丽姬娘娘。
0: 晋献公不吱声，不吱声便是默认了。患者去了一盏茶功夫，方将丽姬请了出来。只见她蓬头散发，两只凤眼又红又肿。晋献公站起来，万般心疼地说，
1: 看把眼哭的，就是不利夫人，你还是寡人的心肝宝贝呀。
0: 丽姬嗷的一声哭道，这不一样。
1: 怎么个不一样？
2: 夫人是内宫之主，臣妾不做夫人，如何管理内宫？
0: 晋献公笑道，
1: 这你就多虑了，寡人要你管理内宫，谁敢不听？
0: 丽姬回道，
2: 就是他们肯听，也是名实不符啊。没有夫人的名分，却去做夫人之事，臣妾每每想起，就像做了亏心事一般，腰不直，胆不壮。况且你已亲口许了臣妾，等臣妾从丽荣归来，便封臣妾为夫人，这事传得沸沸扬扬，您若不立臣妾，让臣妾这脸往哪里搁呀？
0: 晋献公轻轻颔首说道，
1: 这倒也是，不过寡人为立乳之事已经让太卜郭燕沾过卜了，齐瑶对乳不利，寡人为之奈何。
0: 丽姬道，
2: 那是郭燕从中做了手脚。
0: 金献公一脸不解道，
1: 他为什么要做手脚？
0: 丽姬道，
2: 他的父亲曾奉命征讨丽荣，为臣妾之父所败，为此丢了将军，因此牵恨于臣妾。
0: 金献公点了点头道，
1: 不是爱妾提醒，这事寡人差点忘了。
0: 丽姬趁热打铁道，
2: 立不立夫人之事固然需要占卜，但不是唯一，也可以占卦。占卜是太卜的专长，占卦是太史的专长。
0: 晋献公道，
1: 寡人知道了，寡人明日便召太史苏进宫，这一下主该满意了吧。来来来，快陪寡人用膳。
0: 丽姬一脸灿烂地说道，
2: 谢主公。
0: 是日晚饭后，幽师奉丽姬之命携黄金50两钱去探望太史苏，恰逢太史苏去友人家中饮酒未归，便将黄金留下，屁颠屁颠地回来了。第二天一大早，太史苏正在用餐，有圣旨相召，要他进宫为丽姬占卜。太史苏忙丢下饭碗，带着黄金和诗草骑马进宫。诗草是用来占卦的，黄金则是归还丽姬的。丽姬向太史苏汇金之事，不知怎的传到了晋献公耳中。他不仅不责怪丽姬，反觉得丽姬精明，这一次稳操胜券。既然稳操胜券，何不把郭衍也召进宫来，堵一堵他的嘴？故而又传一旨，召郭衍进宫。太史苏进得宫来，当着晋献公和郭衍的面，先是净手祭之焚香。既知占卦，脸上渐露喜色，晋献公的心不由得猛跳了两下。
1: 什么卦？观卦之62。爻辞怎么说？
0: 太史苏回曰，
1: 爻辞曰，却观丽女真。
0: 晋献公一脸欢喜道，
1: 好，居内观外，女子之正，吉孰大焉。
0: 郭衍慌了，忙争辩道，
1: 就是大吉也不能从事。
0: 晋献公眉头微皱道，
1: 为何？
0: 郭衍道，
1: 开天辟地以来，先有象后有数，龟象也，是数也，从事不如从龟。
0: 晋献公正要反驳郭衍，太史苏抢先一步，他哈哈一笑道，
1: 郭太卜，你错了，在下之卦和您的卦并不矛盾。
0: 郭衍转忧为喜道，
1: 请太史明示。
3: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 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

0: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日前在深圳开幕。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场盛会紧扣时代主题，搭建交流平台，引领文化风向，汇聚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力量。中国经济热点，我们跟随前方记者的脚步，在长三角探寻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发展。我们还将聚焦在江苏苏州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以及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国际热点，持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为您带来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5月21号，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开幕。论坛以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主题，搭建交流平台，激荡思想智慧，引领文化风向，将进一步凝聚起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力量。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文化创造生机勃勃，文化事业更加繁荣，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当前国内国际形势日新月异，复杂多变，中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文化强国建设也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更加需要集思广益、汇聚共识、谋划长远。自2023年起，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已连续举办4届，已经成为全国瞩目的年度文化盛会。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论坛更具特殊意义。与会嘉宾围绕更续中华文明、文化遗产保护、人文经济学、新大众文艺、电影业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等议题畅所欲言，贡献了很多金点子，展现出开局之年共促文化强国建设的新气象。

0: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建设文化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让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以思想之光照亮前行之路，以文化创造凝聚复兴之力，向着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奋勇前进，不断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打包发货最快需要多久？在中国长三角，答案是几个小时。为什么能这么快？关键零部件从哪里来？又是谁在为机器人装上大脑和感官？总台记者从上海出发，顺着供应链一路找答案，串联起了沪苏浙皖一条飞速运转的产业飞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盛锦瑜、吴毅、肖冰毅、胡凡、信任的报道。
2: 在位于上海的一家研发制造人形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台人形机器人就可以组装好。工作人员说，下线的机器人在当天就会出货发给客户，效率相当高。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过万台。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构建起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每跑完一批，数据当天回传，算法迭代从月级压缩到周级，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加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在谈到供应链响应速度时，致源供应链高级副总裁张坤表示，
3: 所有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这个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说从原来传统的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2: 上海龙头带动整机跑出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源自江苏核心零部件的强力支撑。顺着供应链，记者驱车从常州到无锡，一个多小时车程串起了空心杯电机、关节模组等关键零部件的完整配套。无锡全智博科技有限公司 CEO 陈万凯分享道，
4: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2: 有了强健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在浙江嘉兴，机器人的指尖覆盖着一层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感知轻重形状。这就是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四月运行以来，已采集4300个小时数据，海量数据正反哺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具身智能实训场技术专家徐婷介绍，
5: 我们将机器人采集的触觉、视觉、运动轨迹等数据完成清洗标注后，输入模型进行模仿学习、仿真调试，形成数据闭环。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2: 数据训练让机器人有了头脑，而要完成捏、拿、拧这样的精细动作，还缺少精准的力觉。这一环，安徽正在攻坚。一款自主研发的六维力传感器前不久在蚌埠问世，只有纽扣电池大小，把它装在机器人手指上就像装上了神经末梢。如今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关键零部件上均已实现自主研发突破。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说，
6: 我们安徽啊，目前呢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

0: 关键硬件短板。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攥子成拳，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1: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响应，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再到安徽的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大的飞轮效应。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产量，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2: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变局之中，金融和网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金融治理面临多重挑战的今天，中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围绕这个目标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已成为当前中国金融工作的核心抓手。以下请听特别报道，变局下的全球金融，采制总台记者唐静。
3: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丁志杰在近期举行的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在过去一段时期，金融五篇大文章已取得显著成效，在科技金融领域，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得以优化，银行作为主力军创新信贷模式，资本市场则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在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领域，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普惠小微贷款、绿色贷款年均增速超20%，养老金融体系逐步健全，数字金融加力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迈向金融强国任务依然艰巨。他指出，15期间应从三方面系统化推进，一是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二是强化对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三是全面提升金融服务的专业能力，应该系统重塑金融功能定位和资源的配置方式。
4: 中国当前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期，结构深度优化的关键期，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上深入演进，人口结构呢，能源结构和区域上格局次序调整，金融体系必须更加主动地顺应战略需要，强化金融政策与科技、产业、财税、区域等政策的协同联动，构建政策协同、结构优化、功能提升的一体推进的制度框架。
3: 金融强国的强大根基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撑。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齐兵指出，从荷兰、英国到美国的崛起，都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同步兴起。当前面对人工智能等颠覆性科技引发的全球竞争，强大的资本市场是支持高科技产业崛起的关键一环。他举例说，
5: 我们最近去清华大学调研，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坐在我们对面的是10个创业团队啊，平均年龄30多岁吧，最年轻的25岁，最老的45岁，创业的时间最长是8年，最短是3年。每个团队呢，很多是几百亿的市值，每个人都在等待去香港上市。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他们分别在自己各自领域中，很多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硅谷的同行，而硅谷的同行中，很多都是他们的同学，也是从清华去的。也就是说呢，同样的学习背景，那最后竞争的呢，是体制机制和配套的支持，尤其是金融的支持。
3: 齐兵建议，我国应该构建政府资金、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分工协作的 AI 投融资支持体系，进一步畅通 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的 AI 和科技企业上市渠道，为长期投资者提供参与和分享我国 AI 产业发展的机会，实现资本市场和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做好五篇大文章建设金融强国，不仅需要资本市场的力量，也需要保险行业的贡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赵宇龙说，科技金融是金融五篇大文章之首，而科技保险则是科技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全国科技保险的保费不足80亿元，保额约10000亿元。2025年末，全国科技保险的保费已经高达800亿元，保额也增长到8万亿元。更重要的是，科技保险的风险分担机制正在逐渐形成。 关于未来科技保险的发展，赵宇龙建议
4: 要持续健全科技保险的政策支撑体系，比如说进一步加大国家对科技企业科技保险的保费的补贴，还有财税政策，以及呢对放开科技保险保费纳入研发费用，要畅通科技保险的费用列支的一些政策标准。最后就是还要进一步健全保险资金等耐心资本参与科技创新的渠道和机制。
2: 各位听友，再有一个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拉开帷幕了。赛场内外激情四射的同时，各国球迷舞动旗帜、呐喊助威的场景也将让人澎湃。而这些款式多样、颜色各异的旗帜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请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的报道。
6: 总新位于山东青岛市即墨区的这家旗帜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发往美加墨世界杯的旗帜订单。在经过印花、裁剪、缝纫等多道工序后，一面面世界杯48强参赛国国旗、手摇旗等产品逐渐定型，即将打包发往美国、加拿大等国。青岛某纺织品公司业务经理霍庆亮：
7: 目前我们已经生产了国旗大概200多万件，串旗呢大概40-50万件，手摇旗500-600万了已经。目前我们所有的订单大概在世界杯开赛前10天到15天之内全部发走。我们现在还是在加班加点的赶制，机器产能大概每天能生产大旗的话2到3万条，手摇旗的话可能10万到15万条这样。
6: 记者了解到，他们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就开始承接世界杯赛的各类旗帜制作，目前已经连续8届成为世界杯旗帜的供货方，在产品性能和质量上也在不断改善提升。青岛某纺织品公司总经理肖长爱：
8: 现在国际市场上对旗帜产品的要求质量也越来越高了，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特别是在防火、防风、防撕裂方面，我们都做了很多的这个研发工艺方面的改进，所以使得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
6: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多批次赛事旗帜已经顺利发出，待到6月赛事全面开启后，随着小组赛、淘汰赛等赛程的推进，随时都会有加单需求，这对于生产和交货期都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青岛海关所属即墨海关查检科官员郝若先：
9: 实施绿色通道、优先验放、非工作时间预约加班等多项便捷措施，确保货物在最短时间内办结通关手续，平均通关时间约为2个小时。
2: 各位听友，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22号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而日前，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举行，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许大为、乌俊达的报道。
3: 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既是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重要延伸活动，也是一次凝聚亚太工商界的盛会。来自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800多位嘉宾展开深入交流，现场气氛热烈。他们中既有来自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代表，也有央国企、独角兽企业代表，还有来自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嘉宾。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亚太和全球经济体系正面临深刻变化，挑战和机遇并存。上个月世界银行发布的地区经济报告显示，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放缓，地缘冲突、债务高企、生产力低迷、贸易碎片化成为主要约束。报告还指出，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仍然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10: 全球工商界深耕中国市场，实现了互利共赢，中国利用外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外商投资正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攀升。中国美国商会最新调查显示，60%企业计划扩大在华投资，这些数字背后是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坚定信心。
11: 本次大会紧扣构建互利共赢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这一核心主题，通过现场对话和分享，重点聚焦绿色供应链以及贸易数字化等议题进行研讨和磋商，通过会议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不少参会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泰马克集团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12: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

0: 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1: 3M 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中国总裁、上海美国商会董事丁宏宇表示，目前 3M 在华销售的产品中，本土化生产率已超50%。
2: 今年我们继续加大我们在中国的研发的投入，研发的能力的培养。我们计划在2026年，在2025年的基础上，我们新产品的问世要达到30%以上的增长。
1: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条主线。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举行新闻发布会。
3: 环球华人。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5: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4: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5: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全球能源系统一直处于透支状态。当前受到出口急增、国内供应被快速消耗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原油库存也出现了历史性暴跌。美国能源信息署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下降到了近一年来的最低水平。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6: 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减少1780万桶，创下历史单周最大降幅，原油总库存跌至近一年低位。剔除战略石油储备后，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减少786.3万桶，远超市场预期，降幅创下2026年2月13号当周以来最大纪录。分析认为，地缘局势紧张，亚欧多国难以顺利采购中东原油，美国加大了原油出口。本月以来，美国原油日均出口量达到530万桶，已超历史峰值。若这一趋势持续，将创下月度新高。眼下正值美国夏季出行旺季，国内成品油需求稳步回升，本土原油供应储备持续收紧，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大幅上涨，目前全美汽油均价突破每加仑4.55美元，逼近2022年以来的高位。
3: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7: 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 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

0: 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本次活动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塞尔维亚文化部、塞尔维亚信息和电信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塞尔维亚驻华使馆、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举办。塞尔维亚政界、学界、媒体界人士和中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代表等15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塞双方共同推出中国纪录片展播活动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掀开了以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又一精彩篇章。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
3: 的。
4: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0: 台湾各界强烈批评赖清德520讲话，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明显，台当局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5: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5月20号发表上台2周年讲话，再度鼓吹台独分裂，种种谬论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与不满。
0: 郑丽文表示，赖清德的谈话只是堆砌辞藻与形容词，充满了谎言，不仅是今年最大的笑话，更充分反映出其内心的心虚。
16: 你怎么好意思啊，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你还要继续成为那个国际媒体所说的鲁莽的领导人。

0: 制造者，两岸冲突的最危险的引爆点跟导火线。当全世界都认为台独是最大的导火线的时候，台独的主张已经完全是死胡同，不可能。
1: 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林佩祥表示，赖清德所说的内容难以回应台湾社会对民生困境的焦虑。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痛批赖清德傲慢欺民，谎话连篇，俨然从台独金孙成为败家子。赖清德嘴巴上喊着团结，实际上却带头发动所谓大罢免，操作意识形态，升高朝野对立与两岸敌意，把台湾推向撕裂与对抗。
2: 继续用资讯的落差跟话术欺骗台湾人民，请赖清德跟卓荣泰不要再说谎，停止造谣。台独的神主牌，赖清德有没有勇气也把它给终结掉？
1: 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指出，上台两年，赖清德仍执迷于拼选举，其选举语言凌驾政策沟通，选举动作多于政策落实。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指出，弹劾案已敲响警钟，若赖清德仍选择充耳不闻，台湾只会慢慢错失守护和平的最后机会，最后付出代价的仍是所有台湾民众。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九合一选举的最新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目前岛内各阵营正在加紧布局，争取更多的支持。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
1: 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与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再度合体，参观负压式吸烟室，并推出政见。
4: 双北就是一体，而且我们有深入的默契，双北共治才会更好。
5: 我们也可以先来做一个执行。
1: 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日前举办首场造势活动，台北市长蒋万安首度跨出双北浮选赴宜兰支持吴宗宪。
6: 我还拜访了非常多不同县市的县长，要推动各县市的大家彼此的合作。
1: 曾与吴宗宪激烈角逐的张胜德与陈婉慧也来到现场。
7: 我们一定要全心全力将吴宗宪送到我们的县政府。
8: 我们三个整合得很好，我们一定是1+1+1=3。
1: 民进党强推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日前，有民进党籍民意代表提出所谓的推销方法，就是印制沈柏阳姓名贴纸贴在物品上，再丢到地上或地铁车厢里，待民众捡起时，就会看到他的名字。消息传出，岛内舆论一片哗然。
4: 要做宣传行销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在捷运上随处丢垃圾。
9: 那再用其他的名条什么方式，反而是徒增困扰。
1: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剂重拳震慑台独。
3: 台湾媒体关注近期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进行演训，称有两个罕见，震慑台独的意味明显。此外，民进党当局继续追加防务预算，解放军的演训活动向岛内传达了哪些信息？赖清德当局频频提出对美军购，又有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据报道，近日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岛内媒体关注到，虽然解放军航母深入太平洋演训已经常态化，但这次依然有两个罕见动作，一是提前通报航母动向，二是提前公开训练科目，不仅挤压某些敌对势力的炒作空间，也展示出对于台独的强力震慑。
3: 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进行例行的军事演练，非常罕见地提前进行了相关细节的通报，打破了以往的惯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做法？
10: 这一次啊，我们看到人民海军呢是打破了常规，在5月19号的上午啊，就宣布这个辽宁舰的航母编队的当天呢将会奔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啊来开展训练。那么这样一个打破常规的做法呢，我觉得是有多层。

0: 的用意的。那么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自信的表现，那充分的展现了人民海军啊，在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啊，也变得更加的开放，更加的透明。那么这种开放透明啊，同时也压缩了一些境外的势力，那么借机来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空间。那其次啊，解放军航母的这种演训呢，本来也就是正大光明的啊，不需要来进行遮遮掩掩。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啊，就是人民海军通过提前通报啊，解放军航母啊演训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也是为了震慑一些啊别有用心的图谋不轨的国家啊，以及呢蠢蠢欲动的台独分裂势力。比方讲，我们很熟悉啊，有的国家呀、啊，他喜欢呢充当这个解放军啊人民海军的所谓的叫做御用摄影师，那其实啊就是在干扰中方正常的军事活动，那么借机啊渲染地区的紧张局势，甚至去炒作所谓的雷达照射的这个问题等等。再比方讲，民进党当局啊最近是倒打一耙，说大陆的军事演习啊，大陆的航母的训练啊，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那么解放军呢，也通过提前通报航母的演训的信息啊，是要证明相关的军事行动就是对于台独分裂势力以及背后的外部干涉势力的严正的警告。那么有些人有些势力，他们迫不及待的要对号入座，那恰恰就证明他们自己啊才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1: 那么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的这个配置，还有它演练科目的安排，比如说它进行的远海的战术的这种飞行，还有实弹射击，包括支援救援等等的安排，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这些科目在内容上的设置？
2: 我们首先说第一个，就是远海战术飞行，这说明航母辽宁舰它可以走得远，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能够打得赢。那么现在呢，航母辽宁舰外界对它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舰载机部队当中会不会出现新面孔，因为此前呢，在航母福建舰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弹射版本的歼15，也就是歼15T， 包括歼15DT 具备弹射起飞能力的电子战飞机，以及歼35啊这种双发中型的隐身战斗机。大陆的军迷和网友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就是滑弹一体。滑弹一体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新一代的改进型的舰载机，它既可以弹射起飞，也可以滑跃起飞。那如果说像歼15T、歼15DT 包括歼35，它此前已经在航母福建舰上完成了弹射起飞的这种所有的这个测试，那它具不具备滑跃起飞的能力呢？可能要到这个航母辽宁舰上去进行这种实际的测试。如果说航母辽宁舰它舰载机的部队当中出现了这个新的面孔，无论是制空作战能力，还是针对海上目标、陆地目标以及岛屿目标，它的这个打击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么另外的三个关键词呢，分别是实弹射击、支援掩护和综合救援。实弹射击这里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舰载机部队本身进行实弹射击，你像歼15的飞鲨家族，或者说全新的这个舰载机，它可能就会打空中的靶机啊，比如说航母辽宁舰这个编队啊，到达了西太的相关训练的这个海空区域之后那么编队当中可以释放多架的这个靶机，然后呢由舰载机对它进行锁定，使用空空导弹对它进行射击，这就是针对舰载机部队夺控制空权能力的一次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考核。当然了，现代化的舰载机还可以发射反舰导弹啊，还可以使用制导弹药，那么去打击海上和岛屿上的这种高价值的目标。那么这都是要在真打真练的过程当中，要把这样的一种作战的能力不断的磨练，不断的这个强化。
1: 我们知道5月20号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发表就职2周年演说的日子，所以呢各界都认为针对台独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您觉得针对震慑台独，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3: 这次演训的时间啊，在台湾受到很大的关注。5月19号，解放军海军发布辽宁舰航母编队要到西太平洋海域演训的消息。5月20号就是赖清德执政2周年，照例会公开讲话的日子，在520前夕公布演训消息。演训当然是跨越520的，针对性蛮强的。而且就像前面胡永兄、东旭兄说的，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的演训啊，从科目看

0: 展现体系化、实战化的能力，而且演训越来越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当然是感到了很大的压力。那第一个理由呢，是因为这次演训的海域在西太平洋，西太平洋这一边对台湾是有特殊意义的啊。如果台海有事，台军的规划是要依赖台湾的东部纵深，再看啊，外部军力能不能从美日方向提供一些补给跟支援。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这里做远海飞行跟实弹演训，就在告诉你啊，大陆的航母是可以在台湾东边外部势力可能介入的范围展现战力的，这就是在对台独想靠外力谋独的幻想明确说不。眼看台独就是绝路一条，如果只剩武器来说话，两岸的声量又不成比例，赖清德当局能不焦虑吗？
1: 台媒称，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已全面跃升，而解放军还将发展出更多新式装备。美国《军事观察》杂志近日发表分析文章称，解放军预计会在2030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装备第六代战机的军队，美军则预计要到2040年才能部署六代机。
2: 那么除了航空母舰之外，我们看到岛内舆论呢还非常关注解放军的舰载机和六代机的发展。那么目前解放军的舰载机、六代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在什么样的水平线上？是不是两岸的空中力量已经早就不可同日而语？
3: 解放军非常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支装备六代机的这个作战部队。首先呢，现在大陆进行测试的六代机应该是不止一个型号，而且呢技术状态已经是非常的稳定，现在呢应该是进行这种频繁的试飞。一旦定型之后，那如果说有多个型号的这个六代机同步的进行生产，这个换装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那么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呢，解放军会拥有的第六代战斗机，它具备超强的隐身能力，也就是说呢，除了我们自己谁也看不到，这样的话呢，它不仅飞得远，也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有效的突防，而且呢，它还可以和更为先进的隐身无人机去进行这种联合作战，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的进攻平台，它也会成为智能化、信息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节点。那么在情报的共享方面，在信息的分发方面，它这个非常聪明的运算能力很强的这个大脑，我认为这个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至于说和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的这个差距，我们讲它不仅仅是代差，应该是差了好几代，因为在短时间内台湾空军还是三种作战平台，分别是 IDF 金国号战斗机，以及从法国引进的状态已经很差的幻影2000战斗机，包括呢后续升级改造的 F-16V 战斗机，以及从美国引进的 F-16V。 那么客观上来讲，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它的技术水平应该也就是三代机到三代半战斗机的这个水平，可能连解放军六代机的这个身影都看不到就被击落了，那么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为什么说岛内它对于六代机非常的关注？因为它不仅可以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构成这种全方位的压制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甚至连美军它在亚太地区的这种空中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和解放军的这个六代机去进行抗衡。那所以呢，它所有以武拒统的图谋，包括挟洋自重的这些想法，肯定都会彻底的破灭。
2: 那么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进行例行演练的时间点呢，也是备受关注的，是5月19号。而赖清德当局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
0: 赖清德会紧张的理由呢，就是民进党正在大推对美军购啊，但是就算你有预算，能买到什么？买到的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来了有没有用啊？这个时间一定拖得很长，变数非常多。但是大陆此时此刻已经用航母编队告诉你啊，解放军辽宁舰的航母编队已经具备远海实战化的能力了，而这只是大陆其中一艘航母而已。解放军演训时间跨越520，但我们听到赖清德的谈话，就像很多台湾这边批评的，就是堆砌空话， 甚至像郑丽文说的，充满谎话啊！台独对台湾和平的危害已经是共识了，以美谋独的图谋被美国直接警告了，结果赖清德没说该怎么消除台独的危害，还在讲和平不能只靠善意，要靠军事实力，靠国际合作，而且还在警报新两国论的谬误。

0: 解放军提前一天就用航母直接告诉你啊，靠口号，靠幻想外力援助搞台独，你可以醒醒了。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针对岛屿作战的时候，它既可以做海空的联合打击，同时也可以对陆地进行远程打击？
2: 如果我们按照辽宁舰航母编队它的兵力配置来看，那么像这个航母上它所搭载舰载机的数量应该是几十架，那么可以控制的海空区域啊，可以达到近千公里，或者说呢，大几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不仅仅是舰载机部队可以针对岛屿或者说对方的海上力量进行这种火力输出，那么编队当中的你像零五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它有100个左右的垂发单元，它也可以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说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可以配合升级之后或者说融入全新作战力量的这个舰载机部队，针对海上的来犯之地，或者说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它是可以进行饱和攻击的，也是可以进行全方位的压制。所以呢，航母编队它既可以在广阔的海域内进行这种机动防御，同样呢，当这个外部有势力进行军事挑衅的时候，它的这种反击也非常的迅速。
1: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记重拳震慑台独。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近日拟定一批金额超过2949亿新台币的军购预算，分多年执行。根据台当局的报告显示，首批军购包含 M109A7 自行火炮、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反装甲无人机导弹系统、标枪反装甲导弹、陶式 2B 反装甲导弹等5个项目。根据规划，该批军购交货期程为2026年至2032年。
3: 我们看到最近的民进党当局正在忙着推防务预算，为什么要采购这些武器装备？
4: 那我们知道之前呢，赖清德当局是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卫特别预算，那最后呢，被台立法机构是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啊，就是不到8000亿元的新台币。7800亿呢，现在赖清德当局他也是不满意的，因为他原来坚持1.25万亿元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是不能够打折扣的啊，结果呢，现在差不多是被砍掉了1/3啊，因此呢，赖清德当局现在还在找一些就找补的办法。那么在5月20号今年的520两周年的讲话当中赖清德就扬言说他要提出新的特别条例，并且要通过追加预算，通过提高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来补齐这个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缺口要达到470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这个新的这个特别预算，它不仅是用来对美国进行采购，而且呢，也用来强化台湾的所谓的自主的防务工业的体系包括呢培育台湾自己的无人机无人艇等等。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民进党当局它是肆无忌惮的滥用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这个在台湾社会是已经引起了这个公愤。那现在民进党当局它是动不动就要提出什么特别预算，而且都集中在这个防务安全等领域。那其实它就是要打着维护台湾安全这个幌子，企图绕开台湾立法机构的正常的审查和监督的流程，把这个特别预算呢就变成民进党当局的一个政治上面的提款机。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解读一下这份军购预算案里的相关细节，比如说海马斯、陶式导弹，还有此前没有提过的，比如反装甲的无人机导弹系统等等。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军购的相关的内容？
2: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是目前台军所有武器装备当中性能最先进、威力最大的，因为呢，这款火箭炮机动性很强，所以它可以在台岛的这种沿海区域进行快速的部署，也可以进行快速撤离。陶式反坦克导弹已经服役了几十年，其实呢算不上是一种新式的武器，而且特别的笨重，没有办法进行单兵的携带，因为它要有一个巨大的三脚架作为支撑，然后呢发射器的 个头也很大，也很重。而我们这一次又看到的啊，新增加采购的这种反装甲的导弹无人机，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巡飞弹，类似于弹簧小折刀这样的一种武器。那么它是可以单兵携带的，个头很小，但是呢智能化程度很高，可以飞得比较远，然后针对坦克和装甲车辆进行这种顶攻式的打击。那么从这一次采购武器装备的这个属性来看，既有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也有这种大量的反装甲的这种武器系统，这说明台军它现在主要的准备还是要进行跨海峡的火力打击，以及进行这种反登陆作战。那么针对这些武器装备如何进行应对呢？我认为两个字，就是压制，最大程度的对它进行压制，要依托于完善而精准的情报，知道这些海马斯在哪里，这些位置确认之后，一旦这个台湾军方进行挑衅，那么通过强大的饱和火力攻击，先把它的这些挑衅的工具，或者说想要针对大陆进行威胁的这些武器全都给它打掉，那这样的话呢，台军它整体的这种持续的作战能力就会被大大的弱化。
3: 不过多年来呢，我们一直在关注着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台湾当局呢花大价钱向美国购买武器装备，却迟迟拿不到货，到现在为止已经积压了215亿美元的货没有交付，为什么一再的拖延，而台湾当局却频频编列军购预算？
0: 从表面看啊，民进党当局编巨额预算买武器，嘴上说是为了军事，为了强化战力，但如果是为了战力，当然要回答你买什么，买得到买不到，买的东西什么时候到，会不会到，还有最根本的战力是相对的。如果你的对象是解放军，以两岸的军力差距，你贺阻得了吗？对抗的后果会是什么呢？所以啊，实际上民进党当局搞军购更像是政治表态，前边的多啊，好像就能对美国说保护费我准备好了，请笑纳，后面您再看怎么办。台湾当局是2019年向美国买了66架新的 F-16V， 飞机是新造的，但是 F-16 是老平台了，总价80亿美元。本来讲2023要交付，202666架要交完，但是后来又讲什么软件产线转移遇到问题，所以交不了。毒刺导弹或是刺针飞弹更夸张，这是一种单兵携带的防空导弹啊，已经编了2年预算了，货没来。台湾本来想买2600多枚，其中500枚说预计今年年底会来，也只是预计。另外2000多枚呢，连美方的发价书都没拿到，意思是说这不只是单纯货没来啊，是报价跟采购都还没落地，预算就先编了。很多钱台湾已经付了，东西没来，结果我们看啊，台湾防务部门怎么讲，说这就像买预售屋买期房，你一面付他一面盖，不能算积欠，你扯什么盖房子呢？就是因为美国军工产能严重不足，拿了钱不交货，这就是积欠，拿不到货还一直编预算，那你得要找理由啊。民进党当局又讲说先交钱才能排队，才能拿号码牌，真的排到的时候东西还有用吗？拼命排队就能解决问题吗？那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编了预算才能绑住美国，美国才会支持台湾，所以啊，买得到买不到不重要，一再追加防务预算，买的其实是政治还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这样能让台湾更安全吗？这个是台湾民众一定得问的问题。
3: 岛内媒体和美国媒体近期密集的关注解放军的动向和发展，都认为解放军的行动对岛内的台独势力产生了震慑。不管民进党当局编列了多少军购预算，台独是绝路已经照进现实。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

0: 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2026全国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大会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六聚在南京跑起来了。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新联心艺术团之间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吧。近日，大连红记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起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你见过反应比眨眼还快的机器人守门员吗？你能想象全息投影从北京到南京的时延仅为0.3秒吗？4月21号到23号，2026全球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通信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六聚在南京跑起来了。
3: 六G 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低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大会体验场内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六G 加 AI 融合足球守门互动体验区内人头攒动，一台人形机器人化身守门员，矗立在球门底部接受挑战。记者踢出的皮球几乎每一次都被精准扑出，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某企业工作人员杨雄介绍，
4: 还是运用那个六 G 那个大带宽低时延那个特性，然后首先大带宽体现在哪？相机，可以把它那个球的轨迹，然后回传到服务器这边，服务器这边有 CPU 算力，然后经过计算的话，通过我们的六 G 毫米波传给我们的守门员那边，单个空口时延的话能达到5毫秒左右，空口再加上咱们算力的话，大概就是20毫秒以内。
3: 20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类眨一次眼大约要100到200毫秒。这意味着从球被踢出到机器人扑救，快过人类能捕捉的速度。 这位守门员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源于六记豪名。

0: 播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企业董事长吴建军告诉记者，
1: 通过这个六G大会，我们希望把六G技术来赋能这个全息，让全息走向现实。啊，过往大家会看到很多的那种全息，可能是录一个视频是吧，然后是投过去。那我们今天大家会看到我们那个全息是南京和北京做现场连线的，这样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我用我们叫六G通感智操控来赋能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守门员，可以让专业球员来踢，看谁反应快嘛。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体现六 G 机制连接、通感算融合的一个。这六 G 不是高高在上的，就是技术开始进入现实。
0: 从五 G 到六 G， 本质并非简单的速率翻倍。现场某公司推出的 H1 人形机器人能为参会人员提供导览服务，只见它在复杂的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六 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2: 机器人呢是叫 S1 系列，那么对于六 G 的话呢，它也是全球首个运用到了六 G 技术的一款机器人。因为有了六 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呢六 G 信号对于这个六 G 通讯来说，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重心。
0: 六 G 技术提前实现产品化，离不开紫金山实验室的沿途下蛋。紫金山实验室自2018年落地江苏南京，持续领跑全球六 G 前沿赛道。如今，实验室牵头承担中国六 G 总体技术研究重任，累计沉淀超300项关键核心技术，带动多项成果在南京快速落地转化。由紫金山实验室孵化出的首家产业化企业，将紫金山实验室六 G 高精度定位技术转化为室内定位解决方案，能在停车场、火车站等室内场所实现亚米级定位。企业首席技术官刘鹏介绍，基于这一网络的六 G 室内高精度定位系统，无需改造现有五 G 基站，即可实现院内导航与客流统计。
3: 我们公司的话，应该来说成立第一年的话，营收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已经打造了多个行业吧，应该有六个行业的标杆场景啊，其中有两个场景呢，去年还被评为南京市的标杆场景应用啊，市级标杆场景。
0: 大会的聚光灯下，由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中国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在南京正式投入运行。Pre6G 试验网就是为未来6G 技术的商用搭建了演练场。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一部测试手机显示接入了网络，下载的速度达到了每秒钟一 G 左右。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曹阳介绍，
4: 在六 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六 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做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尝试。然后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五 G 终端的系统，做到一个后向兼容五 G 系统的一个六 G 的先行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网络。
0: 也就是说 ，Pre6G 试验网向下能兼容 5G 终端，具备高宽带、远距离覆盖、低时延确定性和 AI 内生融合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 5G 的10倍。目前，试验网已在低空巡检、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全息通信等领域开展系统性验证。曹阳，
4: 它可以做到一些量级上的一个提升嘛？一个是速率上它有明显的提升，然后同时它的这个覆盖范围也是一个量级的提升。我们还在广播电视塔上面做了一个一塔一穹的试点部署，然后这个的话是为了去实现广域连续的一个低空覆盖，去赋能它的一些低空经济的一些活动。
0: 这一试验网的落地意味着六 G 技术从关键技术验证迈入系统能力验证的新阶段，为未来六 G 标准化和产业化应用奠定重要基础。令人振奋的不仅是技术本身，更是它的落地速度与广度。从低空巡检、工业无线控制到网联具身智能 ，Pre6G 试验网已落地10大典型应用场景，在南京大圣关大桥巡检、长江流域生态监测等任务中投入试用，甚至已为火热的苏超赛事转播提供通信保障。这将有力助推全球 6G 技术演进与标准体系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
5: ，6G 的话，标准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那么预计的话再有2年左右的时间，第一个六 G 的标准将会出现。我们最迫切的任务的话是要赋能整个 AI 时代，是最有前景的方向。这里面呢包含 我们网络内部的内生智能啊，包括我们啊赋能各类各样的啊智能应用啊，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啊、机器人啊、无人机以及工业啊无人化。
0: 目前试验网正在江苏的低空经济、农业、城市治理与生态保护、工业等场景展开。在丽水万亩智慧农田，无人机依托六级技术实现大面积精准施肥撒药。在南京上秦淮城乡治理试验场，巡检无人机借助六级超大容量传输技术，应急响应效率提升至分钟级。接下来 ，Pre 6G 试验网还将向开发者开放接口，让中小企业、艺人创业公司等创新主体都能参与进来。专家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商用。刘小虎认为，当前六级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5: 由于我们的技术研发和标准的研究是在同步推进，所以一旦六级标准完成，很快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有示范系统或者演示系统出现。六级产业的培育呢，已经进入一个前期的阶段，也就是从概念逐步走向技术的应用落地。各类应用的话将会层出不穷，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
8: 烟台地处山东半岛东北部，依山傍海，气候宜人。它不仅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还是中国最佳休闲城市、文明城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去近距离体会一下这里人们的幸福生活吧。家住烟台市赤峰区华茂社区的李玉平阿姨，退休之后作为社区心连心艺术团的团长，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一提起自己的艺术团，她的话匣子也是收也收不住。
9: 我退休了就开始搞这个文艺活动了。我们是一个心连心艺术团，一共30来个人吧。以前我也不素质，我只是爱好。哎呀，这一搞下去就下不来了。这些中老年呢，我们在一起最大的气势，这个中老年都是洋溢家庭的事业，我们呢已经都有了，也有了就退休的保障了哈，吃也不愁，穿也不愁了，只是想干嘛，保住身体，为社会增添光彩，为大家多做贡献，为这个家庭减轻负担。孩子在外面没有，你当老了没病，他们不是就省心吗？好好的去工作。
8: 已经70岁的李玉平，在所有人的眼中，永远都是那么年轻且充满活力。
9: 他们都喊我李姐，男团都叫我李团，大家都这么叫，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都很默契了。你就给他个眼神，他都知道你要叫他干什么，可聪明了。他们这天跳舞了，哎呀，美的呀，发自内心的感觉那种美。你就是再累，你都高兴，因为他快乐了，大家快乐。为什么要助人为乐？帮助别人你才乐，你整天光你自己乐是不行的，对不对？到了中老年，就要有个中老年的味道，就要活出个样来，老有所获，老有光芒。到哪里都要亮到哪里，现在生活就太幸福了，该有的都有了，钱不愁，穿不愁，就要在这之余呢，就要献爱心了。
8: 李玉平告诉记者，他们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们日常在一起就是唱唱跳跳，怎么开心怎么来，就这样一起走过了10多年的时间，期间也组织了几十场的大型活动，每一天都过得忙碌而又充实。
9: 表演的哈，就是有这个民族舞蹈哈，秧歌舞、扇子舞、 印度舞蹈啊，

0: 种种类类的哈，要求挺严的对他。但是你是在台上，但是在台下的时候都非常温暖，非常关爱，非常体贴，总是灿烂的笑容对着他们。那一句感谢话的时候哈，这不要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啦。
1: 用李玉平团长的话说，他们团里的每个人就像是呢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每天都充满着阳光与活力。
0: 这个就是这样哈，就是要你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非常充满了这个生活的浪漫感和幽默感，所以在一起的时候看不到都想啊，就好比这个把这个爱要传递出去。咱们烟台市别看小，但是属于就是这个对外开放城市哈，也是重要的海港之一哈。我咱们烟台虽说要国际接轨，搞了很多很多的娱乐活动，其中一些馆他们每年都召集我们呐，就办班啊，就是接教师的社会啊，就是业余的文化辅导员，我都是属于优秀的社区文化辅导员，这些都是专业水平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学习，让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就把我们学的舞蹈啊来教给大家。中老年只要喜欢学习的人，喜欢跳舞的人，喜欢快乐的人都可以来，我们都免费教。可以讲哈，我们这个心连心这个艺术团名字真的起对了，跟大家心连着心，跟你们心连着心，跟我们各界哈社会只要关心我们的都是心连着心，直到永远，快乐到永远。
1: 李玉平说，由于他们艺术团的成立得到了烟台市致富区向阳街道办事处的全力支持，为了回馈社区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平时李玉平老人除了团里的活动，还会教社区的聋哑人跳舞。
0: 把这种交流吧也说不出来，我就拿起笔来就写，你渴望不到像正常人一样。
1: 由于彼此之间的沟通问题，往往一个动作就要很久的时间，为了提高效率，李玉平还把心连心艺术团的姐妹们带动起来，采取一对一的方式，手把手的去教他们跳舞。
0: 1 2 3 4 5 6 7 8开始。
1: 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孙玉香、孙建华、龚立敏说起刚开始教这帮聋哑姐妹们跳舞，他们是真心觉得不容易，也是真的需要很大的耐心才可以。
2: 这个还往里走啊，
0: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他一个动作做不会的话就得给他分解，这个动作先这个样，一二再加手再给他分解，尽心尽力的教他们哈，用手来比划哈，音乐谱吧拿手谱的给他看，
3: 比平常的我们要付出的要多得多。
1: 慢慢的，这是由聋哑人组成的聋哑姐妹舞蹈队闯出了一些名气，也会经常受邀在烟台各个社区以及烟台市残联文艺比赛上表演，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看，这就是李玉平，一个时尚感十足的老人，一个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老人，他的晚年生活就是致力于把快乐和幸福传递给更多的人。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清明节前夕，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让戏迷朋友们听得既过瘾又心疼。过瘾的是不用麦克风，这种久违了的京剧表演方式让大家仿佛回到了没有麦克风的年代，原汁原味的唱腔让京剧传统活色生香。心疼的是这位角儿是当代卓有成就的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大连京剧院当代老生演员余派老生陈志清亲传弟子。在台口14米、近身18米、不是为无麦演唱而设计的现代舞台上，面对500多平方米、空间高达10多米的观演场地，无麦演唱太累了。就在这既过瘾又心疼的看戏过程中，到场戏迷们自然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青年京剧名家与观众的良好互动，也成就了大连这段有心与无麦的梨园佳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
5: 再往后边一点 ，OK。假如你要是在那个这个垛子前面唱，我就听一下。就是乐队后边这块板子，对，我想你在那儿唱，就是我想听一下后边有一个板子会怎么样？哎 ，OK。
6: 演出前，人称林老板的林科来到红旗大舞台试音，他要为20几天后举办的个人专场演唱会探探底。不用麦克风演唱，在这个剧场到底行不行？为此，他特别邀请了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天津音乐学院著名声乐教授赵振岭先生前来指导。
5: 你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更
7: 后边好像又回响大一点，是吧？
5: 哎，这个声音好像音色上好听，更干净一点。你再来，再来。
6: 赵振岭教授是林科的老朋友、好朋友，他专程赶来。从细节处辅导林科。
5: OK， 哎，你往第二块板子那儿唱，我看会是什么样。 对对，就这个地方，你就跟口腔一样，你把声音搁到这儿，所以很浅。如果你后边打开以后，它也有共鸣，但是就是你这后边它都哪哪都是软的。
6: 记者好奇，一个京剧演员选择美声唱法的专家指导可行吗？
8: 我就是想多吸收一些我不懂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京戏呢调门高，音域的跨度也特别大，就是我们的气息会浅，尤其是我们习惯性的在舞台上在一边动一边唱的时候，很难把气息稳固住。其实您别看就这么几十分钟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收获就非常大，它又点开了我很多这个迷茫点。
6: 事实上，赵振岭教授也的确如林科所愿，不仅倾囊相授，而且极具鼓励。
5: 我们现在培养的文化艺人，这更需要领军者的。你比如说林科，现在就他的知名度和影响，他没必要费这么大劲，对吧？现在说振兴京剧，也得要把京剧放在中国的大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背景。
9: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的林科老师，他是走在前列的。
5: 他是大文化思想，大京剧思想。一个艺术家就必须要有大的视野。可以，林科是个圆心的点。
6: 艺术是相通的，也是京剧行家的赵教授为林科尝试无脉演唱吃了一颗定心丸，转眼到了演出的日子，戏迷们对此也充满了期待。观众王涛：
10: 我看今天来了很多都是喜欢京剧的热心的观众，他们觉得很新鲜啊，都想来感受一下。我觉得一股清风啊，希望能够把它播撒下去，应该这是个好事。
6: 偌大的舞台上，除了乐队一般人在台口右侧整装待发，左边几个工作人员在有序准备开场工作，一袭长衫装扮的林科正在轻声做开嗓练习。开场了，记者专门选择在剧场的最后一排正中央录下了这现场的声音。
8: 在我心里，他是一位老派的绅士，和蔼的老师，睿智的老头，真正的艺术家。他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最爱的师父。
6: 这一场演唱会对于林科来说，并不是一场普通的经典演唱会，它是一份纪念，更是一份心意。
8: 师父，您离开我已经一年了，这一年里，我甚至不敢多想，不敢看您的照片，不敢听您的录音，一想起您，心里就空了一块。可是今天，我还是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唱给您听，唱给观众听，唱给天地万物听。愿您在天之灵看着我，保佑我，把京戏这件事儿好好的做下去。此生不负，不负师恩，不负此生。
6: 林科出场了，他开场的几句话在记者的位置听起来有些费力，但他开嗓一唱，声底四座。因为这场演唱会的初衷是为了纪念恩师陈志清，林科特别安排了他跟师父学的第一出戏《搜孤救孤》的唱段。这里每一段唱腔既是向京剧前辈致敬，也是林科献给老师陈志清先生的一份答卷。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近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了。记者随机采访了坐在后排的观众，大连京剧票友里的琴师吕华平。
7: 对啊，你们坐在最后排听的感觉怎么样？
11: 哎呀，听得非常清楚。最深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有了音响以后哈，这个场下的嘈杂声反而更大了。没有这个音响，没有麦克，大家都怕听不见，都在那静静的听。你看整个场子哈，这个非常的静啊，我都是闭眼在那听啊，基本不看，非常过瘾。这个林科老师唱咱不说了，就是个乐队，清清亮亮的。
6: 林科的师母陈志清的遗孀刘荣香女士说， 这场演出深深触动了他。
7: 您是师母是不是？
12: 哦，
7: 今天林科老师的这个演唱怎么样？
12: 我觉得太棒了、啊、真是特别棒，没有实力不敢这么唱、嗯、真的。而且他真是又用功又刻苦，
7: 学生对老师的这种表达，
12: 你是真的十分感动，都触动了我、啊、真的感觉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特别亲。
6: 林科的同门师兄弟也都陪着师母来到了演出现场，他们从专业的角度高度评价林科的演唱。
7: 作为艺术家，你们怎么看这件事？
12: 就
7: 是这种演出会很受累，
12: 觉得怕他盯不下来，结果越唱越棒，
13: 越唱越开了。
12: 这几段都是特有名的，没有一定功力真是唱，尤其是千炮这戏，
13: 大段的反而黄，
12: 反而黄特别，哎呀，
13: 反正见功力的，这是。
7: 这对京剧艺术家来说是个挑战，那未来是不是也是一个方向呢？
12: 下一代的孩子们要接受到这种水平的东西，他们肯定会越来越棒。
7: 嗯，
6: 中国有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青年京剧名家林科这场无麦演唱的有心之作，不仅拉近了他与观众的距离，还让更多的年轻人对传承国粹京剧充满了底气。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们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对于那些穿戴一副舒适假肢的人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
15: 放松，弯曲一下腿，后面顶吗？
16: 我这还行呢，稍微有点顶。
15: 是中间顶还是两边顶？
16: 靠这边，稍微有一点儿啊。
15: 嗯，
16: 不动都行，我估计。
15: 嗯，别，我稍微给您往下去一点啊，然后往下踩。
17: 作为一名假肢制作技师，董斌会把大量时间用在为有需要的人调试假肢这件事上。一条假肢做下来，有近100道工序，最后一步。调整假肢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着走路的姿势和舒适度。每到这个时候，董斌都会让患者穿上假肢充分感受，根据反馈意见多次调整，直到患者满意。在天津市残疾人综合服务园区，假肢制作车间不时传来刺耳的打磨声，夹杂着有些刺鼻的味道。对这些，董斌早就习以为常。他与残疾人的细心交流，让原本到处冷冰冰、硬邦邦的车间里有了温度，让人感觉到一种柔软的人情味儿。
15: 回去以后啊，硅胶套穿的时间越短越好，目的是为了把咱们的皮肤养好。
16: 养
15: 好。对，您看啊，都已经拔裂了。现在家里有那个润肤乳啊，
16: 得护理一下。
15: 对，养好了，后面咱就换那个新假肢。
17: 假肢。很多人从来没触碰过，但是对于缺肢残疾人来说，每天离不开。能够带上一只舒适灵活的假肢，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是很多缺肢残疾人由衷的渴望。

0: 中国现共有2000万左右的假肢需求量，而假肢技师不到10000人。董斌是中国十佳技师，曾有15年的时间里独自坚守在假肢装配中心，潜心钻研制作技术，助力上千名缺肢残疾人重塑身体，宛如新生。2005年，30岁的董斌迎来他人生轨迹的一次重要改变。那时候，天津市乃至全中国假肢技师都是极度稀缺人才。天津市残联本着储备优质人才的目标，把他输送到中国假肢学院学习进修。董斌也在不断提高假肢制作水平。
1: 隔行如隔山，我说我可以去试试。我说如果干不好，我会自动退出，也算跟领导当时立了一个军令状吧。
0: 那个年代里，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只有1名假肢技师。董斌最初也只是硬着头皮跟老师傅学手艺，帮着打下手。一只假肢做下来，细分来说有近100道工序，量尺寸、做模具、打磨、安装、调试，整个过程非常考验综合能力，要有扎实的生理知识基础，了解人体的肌肉分布、血管走向，观察身体的受力点，考虑到接触面是否会挤压到血管，还要结合患者的日常生活习惯等等，相当精细复杂。经验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入行2年后，带领董斌的老师傅退休了，无奈之下，他只能独挑大梁。在随后的15年，他一直是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唯一的假肢制作师。如今看来，正是有了这段漫长的孤独，他才得以掌握了假肢制作的先进技术。2017年，在第一届全国假肢服务技能大赛上，董斌靠着过硬的专业技术，一举夺得大赛冠军，获得了中国十佳技师荣誉称号。同年，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场地不仅符合国际假肢装配标准，更拥有国际先进的假肢制作设备17台，提供优质快捷的假肢装配服务。在这个基础上，董斌更致力于材料的更新升级。2020年，假肢制作技术迎来了最大的技术革新，塑料管材接受腔升级为树脂材料，机械关节更迭到气压关节，使残肢更加服帖舒适。材质与技术的同步提升，使单条假肢从最初重达15斤到如今轻便一半。天津产品享誉全国。
1: 目前呢，咱们天津市啊，在全国假肢制作技术行业来讲呢，属于名列前茅吧。咱们国内假肢制作界有一个大师，他叫吴锡汉，他就是咱们天津人。我呢就是说有幸跟吴老师学到了，就是说小腿假肢的这些制作技术。他的方法呢既简便又准确，同时呢还能保证患者残肢在接受腔里面的舒适度，这是吴老师的独有的一些方法。
0: 从2005年到2023年，近20年的光阴里，董斌以高品质的技术守护着残疾人的尊严，坚守着对残缺身体的不断塑造。
1: 当每一个患者对我竖起大拇哥，每一个患者给我投来的这个笑脸，就是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跟残疾人现在已经就不是说患者和那个技师之间的关系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说一个忘年交吧，一个朋友了，都像杨大哥这样似的。
2: 你看我这假肢现在这个主要的这个接受腔，它舒服也轻松，
3: 心里高兴、啊、
2: 没错没错没错，是我的生活每天都是充满阳光。人生是必须这样，必须这样。
0: 他是杨玉彤，和董斌相识近20年，二人间早已超越医患关系，成为了忘年交。1997年，34岁的杨玉彤不幸右大腿截肢，转机就发生在董斌踏入杨玉彤的家中那天。

0: 从穿上一副舒适的假肢起，杨玉彤的生活变了一个色调。在董斌的多次鼓励下，还参加考试，成为静海区大丰堆镇首位基层残疾人工作者。
1: 为什么我的假肢穿得这么废？穿了五条假肢，你得要亲自深入到残疾人家庭当中去。按平均说，可以说我每一天都是走在入户残疾人家庭的一个路上。有好多的惠残政策你要宣传，好多的这个惠残补贴你要给他办理，还有好多残疾人反映上来的一些个问题得去解决。我也是残疾人，我也特别了解残疾人的苦衷。
0: 十年间换了五副假肢，杨玉彤每天走在去往残疾人家的路上，越走越轻松，就像重获新生，开心地为更多残疾人提供服务。
2: 我那个上那个高压洼成本进去了啊，
3: 早点回来啊。
2: 哎，行行
3: 了，行，这车啊慢点。
2: 哎，行了，放心吧。
3: 嗯，
1: 到现在这个高质量的就现在的假肢绝对感觉不一样，轻松。
4: 你说现在残疾人一条腿都可以驾车了是吧，你说这不是都幸福吗？
0: 杨玉彤的开车技术很好，轿车经过合理改装后，把油门和刹车的控制系统牵引到了左侧，方便他左脚的使用习惯。停好车，他的左腿着地后，双手抬起右腿假肢，扭身向外。
2: 大哥，出来一下。
0: 人还没完全从车里出来，热情爽朗的杨玉彤就大声招呼着乘客秦。
2: 丢了我补办的那残疾证嘛。
5: 哦，
2: 这个三代残疾证啊，
5: 啊，
2: 它这个将来这个功能啊，有个免费乘车功能，
5: 嗯，
2: 还有个它有个储蓄功能，千万保管好了，别再丢失，因为它这个残疾证啊，将来就证明咱的一个身份。
5: 哦，
2: 千万以后保管好。
5: 行行行
2: 啊，看看身份证一样，你到时候别认错了，行不，大哥？
5: 行行行
2: 啊。
5: 行，
0: 镇上的贫困户陈克勤不小心丢失了残疾人证，给老杨打电话求助，他立马跑腿补办，并第一时间送上门来。陈克勤因儿时患病落下了肢体残疾，他的妻子还是智力残疾，一直以来老杨对陈克勤家的事儿都格外上心。
6: 光上这孩来看看我来学嘛，及时的提
1: 市残联呢、
6: 啊、
1: 特别注重这个康复这一块。
6: 哦，
1: 当然现在您走路呢，现在基本上来说还没到，或者如果说嘛的话呢、
6: 哎、
1: 比如说拐杖啊、倚杖啊，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您即使你找我也行
6: 啊，行，
1: 找咱村委会跟我们反映也行。
6: 行行，
1: 还大嫂子这个他那个智能手环啊，回热给他带着他那边。
0: 老杨在52岁才开始走上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岗位，成为了当年天津市入选的年龄最大的残疾人专职委员。进入大丰堆镇残联后，他的工作范围覆盖到全镇16个村，共458名残疾人。不夸张地说，他每天都走在入户走访的路上，一步步深浅不一的步伐，记录下了老杨对残疾人所付出的每一分热忱。这对于穿假肢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1: 因为这个农村的路不好走，都是从过去的老方台子，我每一次像爬山涉水一样，上山容易下山难，下的时候几乎我就靠着一条健全的肢体往下蹦下。我这条假肢现在应该是5斤半，过去12斤，因为它材质好了，性能好了，可是它性凉，但是舒适都有了，他这个关节更灵活了，我服务残疾人的脚这个步伐就更快了，更安全了。
0: 面对那些向他哭诉命运不公的残疾人，杨玉彤不介意一次次撩开自己的右腿衣裤，重复过去的伤疤讲给村民听。这时大家总是看了看假肢，又对他投向惊讶的表情。每一次撞上这些难以置信的眼神，老杨总是乐呵呵地回应，哪怕经历再苦的磨难，只要你在思想上站起来，行动上走出去，定能重拾属于自己完整且精彩的人生。他心里明白，支撑自己坚强走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是董老弟。
1: 应该是大约03年头一点免费假日，那时候是董师傅他们来的是我们去残联，给我们做定型啊、量尺寸呐、啊，还有一些个前期的工作。假日做好了之后送来之后，让我们实穿，感觉就从这个功能上来讲，就比头一条假日就好一点。这个假日就是辅助着我，就是像正常人一样。工作也好，干活也好，干什么也好，从心里呢，首先一看自己四肢健全，走路挺起腰来了，心情好了。
0: 经过12年的发展，天津市高质量假肢装配项目现已成为天津市受助人群最广、投入资金最大、服务模式最完善的假肢装配品牌项目。在董斌看来，中国的假肢装配制作技艺既要和国际接轨，又要保持中国独有的传统制作工艺技法，依靠文化自信的力量，我们国家的假肢制作技艺才能不断地在传承中保持内涵，在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
7: 现在的高质量假肢啊，用通俗的话来讲，跟我以前刚接触假肢的时候有了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从一开始学假肢啊到现在，当时我的启蒙老师季文平季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学假肢搞技术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如果你不把地基打好了，那么上面的房子你肯定盖不稳。咱们既要夯实基础，也要顺应社会的这个发展，既能满足这个患者这不断超前的这种需求，同时呢，我们对假肢制作的这个技术，这些基础性的东西一定要还是要掌握的非常牢固。
8: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1: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2: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3: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4: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神经眼科的张小军医生，和各位一起来介绍了移过性黑蒙等视神经疾病的发病机理以及治疗情况。那么关于移过性黑蒙这种疾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怎样做到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呢？我们今天再次请到了张小军医生，下面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张小军医生为我们介绍了视神经的一些相关疾病和其他科室的关联性比较高，比如说会和神经内科、眼科甚至普通内科呢都有一些相关性。那么怎样做到早发现，如何通过现有的医学手段及时的加以准确的诊断呢？让我们聆听记者陆征与张小军医生的访谈录音。
2: 像这种诊断鉴别是不是和这个咱们现代科技的这种发展，包括一些影像学的技术的普及，这种识别率的提高有关系？
3: 非常有关系。
2: 嗯，
3: 现在这个我们叫这个影像，比如说像 CT 啊、核磁共振这些，就给我们这个眼科和神经科医生帮助太大了。
2: 嗯，
3: 他发现他有视网膜水肿以后呢，他可能医生的病人被转到神经科以后，可能医生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要给他做一个 CT 或者核磁，就是排除就是有没有肿瘤，有些隐息的良性的肿瘤等等哈，其他毛病排除掉以后，才会再去想下面这种我们说这种特发性颅内压增高。
2: 那么早期的诊断鉴别我觉得您还应该有一些补充啊。
3: 嗯，
2: 比如说刚才咱们谈到这个造影，这个CT 啊什么的，这些技术，
3: 对对，核磁。
2: 那么还有没有一些这个技术可以加以这个诊断和识别的？
3: 除了这个刚才咱们已经比较快的谈到了这个影像了哈，其实眼科医生本身在做眼底检查的时候，还是可以鉴别一些跟其他的鉴别一些，比如说他就根据这个视神经乳头本身的这个形态，这里面应该有一点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他确实就是一个来的时候还是个视乳头水肿啊，那还好办一点。
2: 对，
3: 就是从解剖机理、病理、生理上就可以推到这个脑子里面的病变了啊。但是有的时候病人来的时候呢，稍微处于一个相对中期或者是晚期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那么病人虽然原来有移过性黑蒙哈，但是呢他这时候看眼底的时候，他的视神经乳头已经不是那种典型的那种水肿和隆起了，他已经被那个长期的这个压力压的已经开始有一点萎缩了，
2: 变形了
3: 萎缩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医生有的时候就不容易识别出来，他就会把这种这个视神经萎缩去往其他的病上去想，误导走了。比如说像视神经炎，比如说缺血性视神经病等等其他类型的这种视神经的毛病，就误导到那边去了啊。所以那个医生里面要知道，哦，我这种特发性颅内压增高，它的视乳头的表现，那么它还可以分期呢，它分早期、中期、
2: 晚
3: 期。如果到了中期和晚期的时候，千万注意要和其他的视神经病鉴别，就是他这种表现不是视神经炎或者缺血性视神经病引起的，还是颅内压增高引起的，只不过就是它是一个相对中晚期而已。
2: 对对对对，
3: 就是这样一个鉴别。
2: 是，那有很多这个患者，他得了这个移过性这个黑蒙以后，
3: 黑蒙，
2: 对。

0: 他可能觉得，因为反正短期之内又恢复了，他可能会不太注重这方面的治疗啊，或者说对这个依附性黑蒙的这种严重性可能考虑的不够
1: 没
0: 啊。那么
1: 错，
0: 有关这个方面，您介绍一下。
1: 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就是说是诊断了以后治疗的问题，还有甚至您还有将来这个愈后的问题，它会怎么样？这个病啊。我可以这样去讲，依附性黑蒙如果最后确定是由于特发性颅内压增高引起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治疗一分为二去讲。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病呢，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相对严重的病，只要是涉及到神经的病，就没有小事。
0: 对，是这样。
1: 对吧？只要涉及到脑和神经的就没有小事，就是因为这个，尤其是中枢神经，它有一个特征是损伤以后不可逆、不可修复，所以它无小事。争取让它不要损伤，或者损伤了以后不要再接着继续损伤，对吧？这是从这个方面讲，这个病呢，它是一个相对严重的病。但是呢，另外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它这种病呢，它也相对于其他的严重的神经系统的病来说，它还是良性的，它还是良的。你比如说，大多数的很多神经系统的病是致残的，是就是偏瘫了，甚至是致死的，对吧？昏迷了，有生命危险的。那么，但是这种病呢，它的这个危害哈，最终还是对他的视力的视功能的危害，就是病人一开始是视物模糊，然后呢，等到这个没及时发现，然后发展，它就变成视野逐渐缩小。然后再发展，病人中心视力也受影响，看不清楚了。然后最严重的情况就是双目失明了，对吧？它是它这个整个疾病发展的过程。所以那针对这个过程呢，那我们治疗就是我阻挡你这个疾病继续发展，在早期的时候我就不让它进展了，甚至把它逆过来。逆过来怎么逆？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导致它的病变的原因是颅内压增高嘛，那很直接。那我就是降颅压了，
0: 降颅压，
1: 对吧？各种办法去把这个颅压降下来，是吧？
0: 对，这种降颅压的方法听起来是，
1: 听，
0: 反正我们不是这个专业人，很难想象它怎么去降呢？它又不是血压，也不是气压。刚才听您的这个描述，它是不是这跟液体有关系？是液压
1: 跟脑子里面的一种液体水有关系，
0: 是不是要通过打什么针剂啊，或者是
1: 哎，那个降颅压的办法有很多种，有这个内科的办法和外科的办法，有吃药的办法和输液的办法，有很多种。那么，但是呢，就是针对于这种特发性的颅内压增高的话，最应该采用的，尤其是早期的时候，还是处于依附性黑蒙阶段的时候啊，用的治疗还是口服的。
0: 口服药，
1: 吃就可以了，口服的这个降颅压药，它的这种药呢，就可以让这个脑积液，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水儿，让它分泌的少一点，它脑子里面这种液体少了，颅压就会慢慢的自己降下来。当然还有其他方法，比如说一说降颅压，神经科大夫其实都很熟悉，还可以给他什么静脉输、甘露醇呢、哎，这种也可以降，但是问题是呢，就是对于这种病，我们特别应该提醒的，就是，用甘露醇并不适合，就是这种病，这种特发性颅内压增高，用甘露醇不适合。
0: 就是说，在有些医院，他会用这个甘露
1: 甘
0: 醇
1: 露
0: 去
1: 醇
0: 治
1: 去
0: 疗，
1: 降
0: 为
1: 不
0: 什
1: 适
0: 么
1: 合，就是因为甘露醇来降颅压呢，它的道理啊，不像刚才那个药是抑制它的这个脑积液分泌，它是通过把脑组织里面的那个脑细胞里面那些正常就存在的这些水，结合水，它有很多水的嘛，把这些水通过这个渗透压的这个机制，因为甘露醇是一个高渗透压的东西，通过渗透压的机制把它从组织里面脱离出来，脱离出来以后呢，这种脱离出来的水呢，它会顺着这个脑子里面的有一个地方叫做静脉窦。顺着这个静脉窦出来，然后出到这个身体的其他地方，最后通过肾脏排出去。它是通过脱水来降压的。那么，但是呢，很多特发性颅内压增高的病人，他的静脉窦是不通畅的。
0: 对，
1: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甘露醇把这些脑组织里面的水脱下来，就相当于把下水道不通的情况下，你下了好多鱼。
0: 对，
1: 是不是就反倒使得它 更泛滥、更堵
0: 了，出现问题了，
1: 对吧？所以呢，就是我们是特别提醒这种病人不能用，
0: 不能用
1: 甘露醇。
0: 比如说他错过了早期、中期这些比较恰当的这个治疗阶段以后，那么最严重的一个结果会是什么呢？
1: 最严重结果就是失明，
0: 就是失明。那这是蛮惨痛的啊。就是，那就是在早期这个识别当中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
1: 对，尤其是在他一过性黑蒙的阶段，就是所谓一过性，就是说还早，他还可逆嘛。
0: 对对对。
1: 是吧，一过嘛，你没干预他，他都那个好，自己好了嘛，对吧？所以趁那个时候早点干预。
0: 对，所以在这儿我们要这个提醒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遇到这种情况，
1: 嗯，
0: 千万不要大意啊，就一定要首先要想到的一点就是去医院去做一个适当的一个排查，一个检查，这个十分必要。那么刚才咱们谈到了这个一过性这个黑蒙的治疗一些那个方法，那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啊，比如说会不会出现这个大夫误诊的情况呢？
1: 这种，
0: 因为毕竟就是我们再交代一下，毕竟这个神经眼科进入中国这十来年的事儿，
1: 对，
0: 可能有些大夫这方面经验也不够足。
1: 对，很有可能的。实际上这种双眼一过性黑蒙，这个我应该讲就是由于特发性颅内压增高导致的双眼一过性黑蒙，这种情况的误诊率和漏诊率是可以很高的，是可以很高的。因为您刚才说的这个这个现实的医学发展的进程的问题和我们国内的这个状态的问题，确实可以很高。那么所以要想减少这种误诊或者漏诊吧，就一个就是我们病人自己要有意识去找到这个相应的专业，比如说您能够直接找到神经眼科专业那是最好了，对吧？如果您找不到神经眼科专业没关系，您就先去找这个眼科大夫哈。那么第二层呢，就是我们的眼科大夫要被继续医学教育，对于医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得不停地接受新的知识更新。那么这样从医生的这个层面上就可以相对的减少这个漏诊和误诊。我们的患者本身呢，就是意识到哦，还有一个神经眼科专业，现在我们的那个广播这个网络
0: 都在
1: 电视
0: 天天的
1: 谈，都在那个告诉大家，而且也很方便，你只要有这个神经眼科的这个四个字这一个概念，您去查其实还是能查到这个神经眼科大夫的。
0: 对，我们都知道这个神经眼科啊，在这个上世纪50年代啊，就在国外，就是它已经慢慢的积累了一些这方面的治疗经验，
1: 对，
0: 和一些这个科研成果啊，
1: 对，
0: 像这个国外的这些经验就是咱们之间有没有一些互动一些交流，或者说咱们有一些这个想法啊？
1: 这个也是一个挺应该说的，就是因为这个病它涉及的治疗里面，咱们刚才是谈到了那个就是降颅压的问题，是吧？但是实际上除了这个降颅压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办法，比如说叫做视神经鞘减压术，通俗的说就是说这个视神经外面还是包了一层像刀鞘，刀外面包了一层鞘，对，那么这个脑积液就是这个脑子里面流过来这个脑积液，它就是在视神经本身和视神经鞘之间的这个空隙里面的，这里面充满了脑积液。那就是说有些医生他就会去思考了，他说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把颅压降下来呢？既然他这是因为这个颅压把这个视神经给压迫形成的这个损害，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视神经旁边这个鞘给它豁开一个口啊？给它豁开一个口，然后那个水那就从那个口里面流出来，它是不是就可以不压视神经了？还省得去往脑子里插一个大管子，对吧？损伤比较小，所以这种叫做视神经鞘减压术，在欧美国家还是治这种病还是用的蛮广。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视神经疾病一过性黑蒙，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就为您解析到这里。
3: 和阴阳，顺四方，视饮食，应四时，调七情，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中医外治法敷药。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52病方中呢，就记载着西汉以前人们呢就用地胆等药来外敷治病的方法。首先说一说为什么敷药能够治病。敷药呢是通过药物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直接作用呢就是药物本身的作用，药物呢通过皮肤渗透和吸收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随着血液的运行到达病的地方，发挥药理功效而防病治病。间接作用呢，就是药物通过不断的刺激敷药部位的皮肤或者是穴位，来调节机体的神经、体液、组织、器官等的功能，来防病治病。敷药的这个疗法呢，适用范围广泛，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皮肤科等多种病症。它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说药物呢可以直接的达到病所，奏效迅速，而且呢连便效验，易于推广，适应症广，还可以缓解药物的毒性和不良反应，可以弥补内治法疗效的不足。我们今天要告诉朋友们的呢，是手心敷药可以治疗一些疾病。手心敷药呢，这是因为我们的手掌皮肤比较细腻肥薄，血液循环是极为丰富的，在手心敷药治病呢是常用的中医外治法之一。那除此之外，可能很多朋友也都知道还有脚心敷药等等。那我们今天主要说这个手心敷药。近年来的临床实践证明，在手心的外边呢，外敷药物不仅可以治疗手部疾患，而且能够通过气血运行、经络传导治疗全身的多种病症。今天呢，我们就主要给听众朋友介绍几种治病的手心敷药的方法。首先呢，就是介绍一种叫手心敷药治腰疼。吴茱萸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味中药。我们呢可以在药店买到吴茱萸籽儿，买来10克，把它研成细末，使用的时候呢用这个药末加上姜汁儿调成糊糊，然后把这个10克的药糊呢分成2份，敷在2个手的手心之上，每次呢敷15分钟，每天敷一次就可以了。这对于治疗一些腰疼呢是有作用的。那么听众朋友呢，不妨可以在咨询了专科医院的专科医生之后，考虑一下采用这种手心敷吴茱萸的方法来治疗腰疼。另外，敷手心还可以治咳嗽，这种方法不知道您以前是否听过。我们呢可以用9克的胡椒、6克的丁香，再加上一些大葱的葱白，把胡椒和丁香呢研成粉末，加入葱白，捣成这个膏状，用适量的药膏呢先贴在这个大椎穴。大椎穴的位置呢是在第7颈椎棘突下的凹陷的地方。如果朋友们找不准穴位呢，可以买一个医学挂图这样的书籍。那么这个书籍上呢最好是有图示的，它能够告诉您这个大椎穴在什么位置。如果您觉得自己找穴位还是没把握的话，那么就去找一个中医的医生，让他帮您指出来大椎穴在哪儿就可以了。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具体的做法，把胡椒9克、丁香6克研成粉末，加入葱白捣成膏，取适量的药膏先贴在这个大椎穴上，用胶布固定，然后再用剩下的药膏敷在双手的手心，直到感觉呢有点微微出汗为止，每天敷一次就行了。这是敷手心治咳嗽的办法。还有敷手心治便秘的方法呢，也是比较简便的。取火麻仁这味中药10克，还有大黄6克，研成粉末之后用水调成糊，药呢分成2份，其中一份呢敷在肚脐上，另一份再分成2份，分别敷在双手的手心，每次20分钟，每天敷一次。我再说一遍，敷手心治便秘的方法就是用10克火麻仁研末，然后呢还有6克大黄也研末，用水调成糊状， 把药粉呢分成两份，一份敷在肚脐上，另一份再分成两份，分别敷在双手的手心，每次20分钟，每天一次就可以了。听众朋友呢，如果您有便秘这个问题，您不妨试试用火麻仁、大黄、研末加水调糊敷肚脐、敷手心的这种方法来试一试。另外，敷手心还可以治疗一个常见的病，就是咽炎。我们用3克食盐，这就是我们日常炒菜做饭用的盐，再用鲜薄荷叶15克一起捣成糊，分成两份敷在手心，每次呢时间也是不要长，15分钟就可以了，每天一次。这样的食盐和鲜薄荷叶呢，可以治疗咽炎。再说一遍，敷手心治咽炎的这个小方法呢，是用3克盐加上15克的鲜薄荷叶一起捣成糊状，分为两份敷在手心上，每次的时间不要长，每天敷一次就可以了，每次15分钟。那在这儿呢，一定要再向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强调一下，我们给您介绍的这些外治方法呢，虽然它呢对身体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副作用，但是能否使用也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您自己想当然的用也不好。最好的办法，最负责任的办法呢，是一定要去请教一下专业的医生。你说我有这个问题啊，我有便秘，我有咳嗽，或者我有咽炎，我能不能用这样的方法来用手心贴敷的外治法来试一试？如果医生说可以，那么我们再来做尝试。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当成试验田，因为我们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上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顿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接下来呢，来自北京东直门医院的几位专家将和我们说一说怎样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耳朵。这几位专家分别是中医科的王俊格主任医师、耳鼻喉科的严占峰医生和赵莹莹医生。
13: 我们中医讲，目受血则能视，耳受血则能闻，所以老年人我们正常的这种精血状态教我们年轻人啊，是一种精虚液少血弱这样的一种功能状态，所以我们这种精血的防御温煦推动和固摄的功能啊，它就下降，同时精血的这种濡养润降的功能呢也会下降，我们这个防御功能下降的时候就容易感受外在的这样一个邪气，比方说我们的感冒、我们的痛风、我们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我们的温煦不足它就怕冷啊，我们推动不足就会水肿结滞，当我们固摄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的出汗多、小便频数，当我们的濡养功能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皮肤病的这种牛皮癣、我们黏膜的溃疡、我们的糜烂、牙龈出血，当它的润降功能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咽痛、口干口苦、大便干燥等等。所以我们老年人这种机体的这种机能的状态就容易导致五脏功能的障碍。那么如何纠正我们老年人慢性病这种机能状态呢？来延缓听力，它不是吃什么东西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所有的药物都是有偏性的，纠正我们的疾病实际上就是用药物的偏性来调整疾病的偏性，从而打造了这个

0: 脏元真通畅，机体才能够安和，这样的一种正常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的方法就是除了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保健常识之外，保持我们机体的代谢顺畅是最为重要的，才能够保证您更好的生活，才能够真正的做到耳聪目明。
1: 如何在生活中保护孩子的听力？
2: 上呼吸道感染啊导致的各类的耳科炎症性疾病以及对此类疾病治疗不当，是导致儿童听力减退的首要病因。如何在生活中保护孩子的听力？首先呢，我们不要自己给孩子掏耳朵，这个非常重要啊，用火柴棒啊、发卡呀、毛衣针啊或者是棉签啊，在儿童或者幼儿的耳道内挖掏，都会造成耳道的损伤，甚至呢严重的会感染或者戳破鼓膜，导致听力下降。那么第二呢，孩子患中耳炎要及时的彻底的到正规医院去就诊。第三呢，防止噪声对儿童的听力的损害，比如说听音乐、歌曲或者长时间的佩戴耳机，噪声环境下使用耳机，这些对耳朵都有损伤。第四啊，我们孩子在伤风感冒这上呼吸道感染发作的时候呢，或者是鼻炎发作的时候，不能用手捏压两个鼻孔去擤鼻涕，这样很容易造成儿童的这个感染性的这个中耳炎。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孩子尽量少用一些化学的药物，除非病情必须。那么在使用这一类药物的过程中呢，要严密的观察孩子听力有无变化，一旦发现孩子出现耳鸣啊、听力下降，要立即停药并采取相应的一些治疗措施。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的家长不要在婴幼儿的房间内吸烟啊，因为香烟呢对我们的儿童的耳病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六个月到两岁的这种幼儿受烟草啊、烟雾它的影响呢，其中呢患病率最高的就是中耳炎。
3: 听力呢是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所需要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没有它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不完美了，所以耳朵的日常保健非常重要。长期有效的耳部按摩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预防耳部的相关疾病。今天我就教给大家一个简单易操作的耳朵保健操。双手握空拳，以拇食二指沿耳轮上下来回推磨10到15次，直至耳轮充血发热，以疏通耳部血脉，起到健脑强肾、聪耳明目的作用。用双手拇指食指夹捏耳廓尖端，向上提揪揉捏摩擦数十次，使局部发热发红。这个动作可以激活耳尖部位，促进血液循环。两手分别轻捏双耳的耳垂，搓磨至微微发红发热，然后揪住耳垂轻轻下拉，再放手让耳垂弹回，每天2到3次，每次20下，此法可促进耳部血液循环。紧闭双唇，以掌心按压外耳道口，2到3秒后迅速打开，重复10到15次。此法通过手掌迅速抽离产生的力量来按摩鼓膜，以调节咽喉管的功能。两手心掩耳，用食指压中指弹击脑后枕骨20下。此法通过掩耳和叩击对耳产生刺激，达到调补肾源固肾的作用。双掌心摩擦发热后，轻轻按压耳部腹面，5秒钟后再次摩擦发热后，按摩耳部背面，反复按摩5到6次，此法能够温煦耳部经络。希望大家每天可以抽出几分钟，给我们的耳朵做个保健操。关爱听力健康，聆听精彩未来，让我们永远都能沉浸在有声有爱的世界里。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5: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呢，我们继续请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范吉平教授，和大家说一说如何铸就健康基石，健康工作50年。
7: 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资料表明，人们的寿命在延长，而全球死亡率降低到15%以下时，与生活方式有关的疾病就出现了。不良生活方式导致的疾病已成为影响世界人民健康的大敌。 那么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呢，我们就针对目前影响人类健康的几种主要疾病来和大家谈一谈如何在早期识别这些疾病的症状，从而做到早预防早治疗。
8: 下边呢，我给大家介绍几种常见的疾病。第一个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痴呆。这个痴呆呢，现在是发病率是越来越多，65岁以上的人患病率到了3%到8%，80岁的人以上呢，差不多1/3的人有痴呆。中国差不多有1.5亿以上65岁的老年人，700到800万痴呆的患者。这里边最常见的呢，是一种老年性痴呆，一种血管性痴呆，还有呢混合性痴呆。但是比较多见的，差不多接近各一半，老年痴呆和血管性痴呆接近各一半。那么就是如何识别脑痴呆？我们在座的人都比较年轻，但我们家里有老人，有时候有些早期的痴呆，那个信号并不是很清晰，这时候像如何识别？常常出现记忆力的显著减退，经常忘事儿，这个有时候一个东西呢，常常想不起名字来。还有一个呢，有时候这个，但是计算力、记忆力肯定也会下降。有时候看电视不大明白它里边的人物情节和关系。还有一个呢，完成日常家务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呢，常常是近视、遗忘、远视清楚。你问他过去住在哪儿，老家是在什么地方，生了几个小孩，那孩子生日多少，这个好像很清楚。但你问他昨天晚上吃什么饭，他记不清楚了。刚才把一个东西放在哪儿了，记不清楚了。还有一些人呢，有一些那个这个收藏癖，把外边的垃圾啊、破烂啊，经常他自己家里拿，实际上没用。这都是一种痴呆的表现，痴呆的早期表现。干活上了丢三落四，买完东西忘了拿，经常叫不出熟人的名字。语言方面的词就是语言越来越少，有时候还能出现迷路。等出现迷路，当然这时候已经痴呆很明显了。这个思维的归纳能力极度下降，稍微复杂的问题就不能理解或者茫然不知所措，可以出现情绪和行为的异常，而且有时候会发怒，容易生气。本来不应该悲伤的他悲伤，不应该高兴的时候可欣喜的情绪，而且主动性丧失，对什么事没有兴趣，没有欲望，这个需要别人的旁人的提示和推动才能够参加正常的社会活动。个性的显著改变，就是多疑，老怀疑家里人算计他，这个把钱自己有点钱本来也不多，老是捂着藏着的，像这种人都要注意是不是已经有痴呆的早期表现了。尤其是遗忘和性格这种改变，个性的这种改变，常常是痴呆的早期的表现。那么这些哪些因素与痴呆有关系呢？像血管性痴呆与这个高血压、脑卒中、高脂血症、脑白质疏松、和糖尿病、年龄的因素，50-60岁以上的人比较多，再一个抽烟、酗酒、教育水平低都有关系。你看日本人把这个玩麻将叫脑的训练，他实际上就是上年纪的人要经常保持脑的活动，不活动费用性会萎缩。你比如经常看看报纸，关注时事，这个能够有一项自己喜爱的或者能坚持下的乐趣，比如有的人老年能上老年大学，练练书画，这些东西都对延缓痴呆或者是预防痴呆很有好处。这个抽烟那个能够增加血管性痴呆的危险，但是也有报道，不止一篇报道，抽烟能够减少老年性痴呆。我到现在看到的抽烟的好处大概有两条，这就是科学的，不是开玩笑的。第一个呢是减少老年性痴呆发生比率，还有一个呢就是缓解压力。它减少老年痴呆发生比率到底在什么地方？因为现在认为呢，少量的尼古丁它可以刺激大脑里边与智力有关系一个地方叫海马，刺激海马的神经传导速度，它可能就能够保持这个大脑的这种不那么容易费用。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抽烟的人当中，老年性痴呆发生率相对的少一点，但是它会增加血管性痴呆。再就是缓解压力，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外科医生为什么有，外科医生比内科医生抽烟的多，这个骨科医生很多人都抽烟，他这个一站7-8个小时做手术，下来以后很多人都抽几支烟，就是压力大的人，这个抽几支烟确实能够缓解这个，但是它的害处是应该说远远比这要大的多得多。经常读读书、看看报、听音乐、练书法、下棋、打牌，从这些小发明、小创造，这些事情都能够延缓大脑的衰老。而且饮食方面呢，也有些东西能够对延缓痴呆有些好处，比如说经常吃一些栗子、核桃、龙眼、香菇、芝麻，尤其是核桃。中医有一种观点叫取类比象，核桃大家看长得特别像大脑，所以呢，它的里边的磷脂含量也确实高，所以多吃核桃对延缓痴呆可能有一定的帮助。包括这香菇、板栗、芝麻呢，中医认为它是补肾的，认为中医脑呢是因为是肾虚了以后才会出现痴呆，所以多吃一些芝麻可能对延缓痴呆有好处。提高记忆力的食品还可以看到卷心菜、大豆、鲜鱼、牛奶、蛋黄、木耳、杏，这些东西都能够 不同程度的提

0: 提高记忆力。所以孩子高考之前有些这些我觉得都可以参考，像那个叫忘不了，那里边也是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可能它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也没有充足的证据认为它确实能够提高智力。第二个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中风病。中风病呢，应该说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很多家庭里边大概都曾经有过中风的患者。中风呢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缺血性的，一种是出血性的。缺血性的呢包括这个脑栓塞、脑梗塞，还有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栓塞和梗塞实际上大脑里边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血管堵了，这个脑子坏死，都叫应该在病理上都叫脑梗塞，有脑血栓和栓塞。实际上血栓和栓塞只是它发病的机理不同，它结果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呢，它是没有堵，它可能一过性的微栓子形成以后都冲开了，所以这时候出现一过性的黑蒙，眼睛黑蒙啊，或者反复发作的这种偏瘫、麻木，过几个小时好了，一般都是不超过60分钟。这个短暂性脑血发作，另外就是脑出血，高血压的人容易得脑出血。脑出血绝大多数见于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当然糖尿病的患者当然也多。那么中风有哪些表现呢？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瘫痪，再有一个呢就是麻木，偏身麻木，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头疼、眩晕、复视。这个年龄呢一般在40岁以上，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40岁以下的人中风也不少。但是呢，当然它常这个多发的还是在40岁以上，而且发病之前呢多有诱因，尤其是生气啊，这个剧烈的运动啊，这些诱因。那么什么样的人容易得中风呢？第一个因素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呢，如果有高血压的人一定要注意。这个刚才跟何先生聊的时候还说呢，这个高血压的人中国的普遍的控制的非常的差，只有6%-7%。左右的人，6%-7%的高血压的人控制的还比较理想，90%多的人血压控制的不理想，很多观念有问题。很多人认为这个高血压，不要紧，或者说我不着急，先能不吃药就不吃药，能扛就扛。还有一个呢，觉得我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就不吃药。还有说我就只有低压高，高压不高，他也不吃药。实际上绝大多数高血压低压高的更多一点。尤其是这个波动导致很多人对这个血压呢比较漠然，所以呢建议大家凡是有高血压的人积极的治疗。如果说你真的比如说做上24小时血压监测，确实是没有高血压没有高的，如果能反复，那停一段时间或许可以考虑，否则不能因为一两次血压量的血压不高就不吃药。还有心脏病也容易得栓塞，再一个肥胖也是这个脑血管病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糖尿病。这个是脑血管病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尤其是对缺血性的脑血管病，就是梗塞这一类的。这个糖尿病的人呢，就是明显的这个梗塞性的血管疾病，高3-5倍差不多。所以呢，把血糖控制好也很重要。精神负担过重也是个因素，习惯吃太咸的食物，因为它本身呢也又增加血压，这个高血压，还有运动不足，还有饮酒过量，就是这种得脑梗塞的患者抽烟喝酒的居多。所以呢，就是说高血压、糖尿病、抽烟、喝酒，应该这四个因素，我觉得是脑血管病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当然，心脏病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那么就是预防这些别出现中风，应该注意什么呢？第一个应该减轻体重，体重呢保持在20-24左右，但是也有的说呢18.5-24之间都可以。这个腺炎作为高血压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最近有一个报道我注意到，就是现在甲状腺瘤的患者越来越多。都是可能与吃碘盐过多有关系。本来就是像我们这种地区不一定缺碘，但现在这盐普遍的都是吃碘盐，导致这种甲状腺的疾病越来越多。所以大家注意，如果说查体发现甲状腺瘤的话，良性的不需要手术，但要限制碘盐，不要再加碘了。再一个，减少膳食的脂肪，保持适当的体力运动，保持乐观的心态和提高应激能力，戒烟限酒。刚才我们多次说过了，就是男性最好是喝酒不要超过20-30克酒精，那么就是1-2酒以内，女性的15-20克以内，孕妇不要饮酒。有一点我觉得提醒大家，如果说能够早期判断是比如说你有高血压，血压很高，有得病又特别突然，这种情况下可能是脑出血，尤其是对这个缺血性的脑血管病要尽早去医院，因为如果你在2-3个小时之内能到医院，有可能会通过溶栓导致完全恢复，超出6个小时，溶栓的这种可能性就不大了。超出24小时，基本就根本就没有可能了。到那时候再溶开，就导致这个梗塞后再出血了。所以，如果真的一旦发生或者家人一个发生，要尽快的去医院，千万不要耽误。就是6小时之内到和6小时之外到，可能会有 天壤不同的结果。这个中风的残疾的人，差不多有第一年末60%可以达到日常生活自理，20%需要一定帮助，15%需要较多帮助，仅5%需要全部帮助，30%在工作年的患者在病后一年还可以恢复工作。过去认为这个得了这个梗塞或者出血，这个半年以上就是后遗症了，但是现代医学发现，有的人到了3年，这种还有一定程度的恢复。所以呢，就说也不要，如果真的得了疾病，有几个建议，就是刚才第一个建议就是6个小时之内争取到医院，还有一个呢，治疗一段时间，争取早日去康复，尤其到康复医院，可能对他的影响的结果会非常的大。当然，早期中医针灸的介入对他的恢复也很有帮助。第三个呢，简单介绍一下冠心病。这个冠心病呢，应该说是非常多，它就是冠状动脉的管腔严重的狭窄以后，甚至闭塞，导致这个心肌缺血量减少，心脏的供血不足，产生的一系列的缺心表现，像胸闷啊、憋气啊、心慌啊，甚至发生心绞痛啊、心肌梗死，甚至猝死，这都是冠心病。一般来说，血管堵塞70%以上应该考虑介入治疗。那什么样的人容易得冠心病呢？年龄是个很重要的因素，男性超过55，女性65。看这个男性呢，就是更早一点，女性更晚一点。吸烟也是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再个血脂异常，就高血脂，不管是胆固醇还是甘油三酯还是低密度脂蛋白，这三项高都算是它的危险因素。再一个呢，家里边有早发心血管病家族史，还有腹型肥胖或者肥胖。这个腹型肥胖就是肚子大，有的老人说没事，我们就肚子大，实际上肚子大最要命。大家都知道这个腹围和臀围的比这个比例越大，可能寿命可能越小，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腹型肥胖应该更加注意。另外呢 ，C 反应蛋白每百毫升超过1毫克，这个是查血查出来的，这项高的话也容易得冠心病。再一个就是高血压、糖尿病、体力活动过少、A 型性格。这个冠心病呢，就是说有几种类型，一种呢就是心绞痛，还有一个心肌梗死，再一个呢就是还有没有症状的心肌缺血，再有呢就是有的心力衰竭和心力失常，还有猝死。这个心绞痛呢，就是这种疼痛不是一般的疼，它这个，它是一种胸骨后边或者是咽喉这一块，甚至可以放射到肩背的一种压榨样或者闷胀样的疼痛。它呢持续的时间就3到5分钟。如果是有人经常说一闪就是几秒钟过去的，这不是心绞痛。还有一个持续的时间过长的，要考虑心肌梗死。所以它持续时间一般在3到5分钟，常常发散到左侧的臂部、肩部、下颌、咽喉、背部，也可以放射到右臂，但放射到右臂比较少。有时可以这个累积这些部位，不影响胸骨后区，用力、情绪激动、受寒饱餐，都可以引起来。这种情况就是劳力性心绞痛，休息或者吃这个硝酸甘油以后可以缓解。有时候心绞痛不典型，可只表现为这个这一块发紧，这个打嗝，这种情况也有。这个心肌梗死呢，但就是它一般呢疼痛的是比较剧烈，就是典型的就像形成一种压榨一样，就像磨盘压在胸前一样，不得缓解。持续时间比较长，一般来说在持续时间30分钟以上，这个甚至出大汗。这种情况如果有冠心病的情况下，高度怀疑心梗。无症状呢，它只是心电图上有问题，但是并没有什么症状。这个猝死型一般是在急性症状出现以后6小时之内发生心脏骤停。这个猝死90%到95%以上都是因为心脏的原因引起来的。我看周边就看了个好多次这种猝死。这个司机开车哈，我们现在都开车。一年开车超过20000公里是个心脏病的危险因素，所以建议大家少开一天车，能不开车的时候少开车。你看这个司机发生心脏病的几率就比别人高，所以建议大家只要不是职业司机，一年别超过开车别超过20000公里。
1: 俗话说呀，知易行难，这些关于健康的点点滴滴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呢在生活中我们实践起来往往需要我们付出很多的心力。但是我们衷心的希望每一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通过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健康科普、健康提示，把握自己生活中的每一个点点滴滴，每一个健康因素，做好自己健康的保护神。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

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0: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1: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教育我们说它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艺术呢？其实教育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教育所呈现的科学性是教育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教育学就是通过对教育现象、教育问题的研究来揭示教育的一般规律。而教育有艺术性，则是因为教育它是一种心灵活动，对每一个生命个体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富有创造性的，也是无法完全复制的。因此即使我们掌握了不少的教育规律，但却也很难说我们就一定完全有把握能培养出一个我们心目中理想的人来。就比如现在很多的父母用尽心思殚精竭虑给孩子谋求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但是往往效果却并不如人意。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此也有相关的研究和论述。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发现母亲》第七章的第一节，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播讲时代。
2: 第七章，化育向伟大的心灵迈进。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前文中我们探究了教育中父母尤其是母亲的自我教育对习育的重要影响。那么有了良好的习育教育，是否就一定能成大才呢？中国的古籍上记载，过去的贤明君主在太子出生以后，为了不让他看到成人不良的行为举止，都是挑选天下的君子，就是那些既有学识又有道德还懂得教育的人，在旁边侍卫教导，同太子一起生活。太子入则有太保少保，出则有太师少师，这样太子在出生以后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都是正人君子，照说应该是习育教育俱佳，总该调教出一个好皇帝来吧。然而这样培养出来的明君不能说没有，周文王、周武王便是，但毕竟太少了。一般在天下太平时，这种方式还能培养出几个好皇帝，但大多数要么懦弱无力被兄弟所杀，要么就是继往成仙有余，起后开来不足。那么为什么最好的习育教育加上最好的条件，却不能培养出一个大有作为的皇帝呢？再比如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神童，从汉朝起，中国历史上就开始有组织的选拔神童。汉�朝时就规定能背9000字以上的孩子可以当史官。东汉时经过乡里推举出来的孝廉，年幼的试经及格，可拜为童子郎。西汉末东汉初，太学里呢已经出现奇童圣童的美称了。在唐朝的时候，科举考试专门设立童子科，规定10岁以下能通易经及孝经论语卷颂文十道全通者授予官职。到了宋代，神童更是得到空前的重视，专门设念书童子科，文学家杨毅、宰相晏殊都是念书童子科出身。到了南宋高宗、孝宗的时候，选念书童子呢达到了高峰，有些地方训练儿童读书风气很盛。宋高宗时录取的27名神童中，除8名籍贯不明外，竟有14人是从饶州来的，其中兄弟就有4对。对于这些神童，应该说习育教育都很好了吧？但是为什么这些神童最终却大多无所作为呢？宋代的100多名神童，除杨毅、晏殊外，史传中找不到踪迹。宋真宗曾为此纳闷，为什么赏赐过的神童没有一个登科显名呢？臣僚们的回答是，这些童子仅仅能诵读，但不懂。

0: 义理作文。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人们便得出小时寥寥，大未必佳。那到了19世纪，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提出优生学后，他对于上述现象便试图加以科学解释。他用遗传学为武器，认为这些神童的遗传本身并不是最杰出的，因为他们的父母不是杰出的。高尔顿呢，认为小时候并不容易看出谁聪明与否，到了大的时候才容易看出。为了证明他的理论正确，他以英国的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为例。牛津和剑桥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近千年来始终是英国大部分最著名的人物出身地。照说，进入这样一个一流的大学，在事业的成就上，所有的学生应该面临相同的机会，也就是说，与家庭背景不应该有什么关系。但是高尔顿发现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些学生的成就出乎意外地与其家世有着密切关系，也就是在这些学生当中，他上一辈若有一个著名的父亲，那下一辈呢，就往往有一个著名的儿子。而一对毫无表现的父母要产出一个著名的儿子，其可能性就小得多。他的研究结果是，一个著名的法官如果有儿子的话，他的儿子后来呢也成为名人的可能性就很大，大约四个里面有一个。而一个寻常人的儿子，也就是在人口中随便选出来的一个人的儿子，其可能性则极小，大约为1/4，比前者要小1000倍。当然了，高尔顿准备好了人们的反驳，因为一般人呢都会说，人的成名与社会关系有极大的联系，如果父亲是一个毫无表现的人，他就丝毫不能有所凭借。相反，如果父亲是一个已经成名的人，只要父亲提携或推荐一下，效果就不大一样。高尔顿很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这至少对于那些真正有远大造诣的人是不适用的，因为一个真正的天才是压不住的，即使有很大的障碍，他一样可以出来。而一个庸碌的人，则无论外界有多大的援引，也不能教他成为一个天才。为此呢，他用罗马教皇为例来说明，在中古时代，由于教会规定教皇不能结婚，于是呢，形成一种过继一个侄子做他儿子的传统，然后呢，把他提拔起来。高尔顿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成名只靠际遇的话，那这种过继的儿子足以成名，其机会应该和自己生的儿子一般无二。但事实却不然，这种侄子成名的概率比自己儿子成名的概率要少得多。因此，高尔顿认为遗传是最重要的。那小时寥寥，大未必佳的神童之所以泯灭，是因为他的遗传不是最杰出的缘故。高尔顿的解释是否正确呢？我认为高尔顿对此问题的思考和统计无疑是极有意义的，但是他的解释毕竟是100年前的，这样的解释是远远不够的。我认为名人的儿子之所以成为名人，并不仅仅是由于先天的遗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其他1/4的名人为何就不能靠遗传生一个名人儿子呢？为什么许多名人的儿子不仅不能成才，甚至智力低下，这又作何解释呢？因此，遗传绝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有这样一个名人父亲这一事实。也就是说，不是由于先天，恰是由于后天，是由于后天有这样一位父亲化育的结果。对于那些不是名人的父亲，由于他们常常不能理解伟大，因此无法将孩子推向伟大。而那些身为名人的父亲，自己的体验便成了孩子最好的教材，因此他们的孩子成才更多。但如果他们不重视化育，孩子无法同他父亲的境界对话，不能接受高境界的指引，孩子便也可能堕入平庸。教皇的继子之所以成才率不高，关键就在于虽然名为教皇之子，但实际上教皇并没有家庭生活，甚至教皇同继子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也是极其有限的，这样何谈去化育呢？那些注重了教育化育的教皇继子常能有所成就，而那些无此意识的教皇，孩子自然也就难以成才了。对于太子神童的成长呢，也是如此，他们所缺乏的是化育， 他们的老师也许满腹经纶，但却可能是一个两脚的书架，而只有一个伟大的人才能将这种伟大的境界传达给别人。因此，中国历来有一句名言：经师易得，人师难求。
1: 将那些只会从书本到书本的学究比喻为两脚的书柜，其实在其他民族当中也有相同的说法。比如像犹太人，他们就会把仅有知识而没有才能的人比喻为驮书的驴子。可见要找单纯传授知识的老师是容易的，甚至如今的互联网就能做到，而真正为人师表的导师却并不容易遇到。这也就是王东华教授为什么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的原因了。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的第一节，经师易得，人师难求。那么要能够成为为人师表的人师，其关键要素又是什么呢？父母在其中又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发现母亲》第七章的第二节，话语是灵魂的建设。
0: 话语是灵魂的建设。前文中我们说到童年环境对习育话语的重要，那么什么是话语呢？简单的说，话语就是人的精神上的教育，就是人的灵魂的建设。关于灵魂这个问题，一直是宗教关注的对象，我们尽管也经常使用这个名词，但是却都很难清晰地描述灵魂是什么。我认为灵魂说到底就是人的自我印象，也就是精神自我。人和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有精神生活，而动物没有。关于这种精神自我的体会和感受，越是杰出的人物越是强烈和具体。例如法国政治家戴高乐在写作中讲到他自己时，常常不是用第一人称，而是用第三人称。如他会这样写：一种日益强烈的感情冲动向戴高乐呼吁，必须对戴高乐答复是，戴高乐将军没有别的选择。一个记者曾经问他为什么会养成这种习惯，他的回答是：有时是为了文章风格而用第三人称，但是更重要的理由是，我发现有一个名叫戴高乐的人，他生存在别人的心坎里，确实是一个脱离了我的另一个人物。他说他第一次看到他作为著名人物所拥有的力量，是在他战时访问法属赤道非洲杜阿拉城的时候，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夹道欢呼戴高乐戴高乐。当他穿过人群时，他意识到戴高乐将军已经成为一个活着的传奇人物，一个使夏尔·戴高乐相形见绌的比实际生活中一般人更伟大的形象。他后来说道，从那一天起，我懂得我必须认真对待这个人，这个戴高乐将军，我几乎成了他的俘虏。在我发表演说或做出重大决定以前，我总得问问自己，戴高乐会赞成吗？人们会希望戴高乐这么做吗？这是戴高乐的权利和作用吗？有很多事情我想做而不能做，因为对戴高乐将军来说，做这些事是不合适的。那么，这种自我印象、精神自我形成后，又有什么作用呢？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先在大脑中、在精神上完成的。我们要布置新房，并不是先到家具店将家具买来了再布置，而是先在大脑中设计好家具的样式，甚至连效果都已经想象出来了，才去购买家具的。我们并不是将砖瓦运来就建房，而是先在大脑中想好，甚至动手设计出图纸，计算好多少砖瓦、木材、砂石、水泥、钢筋等，才开始新建的。我们也不是拿了钱包就上街买布，而是想好了服装的式样，然后再去买布，然后才有满意的服装。对于人生来说也是如此，人生并不是漫无目的的，而是由精神自我设计好的。精神自我越伟大，人生就越壮丽；精神自我越矮小，人生也就越平庸。因此，精神自我对人的成长具有绝对作用。 当这种精神自我形成之后，以后的生命便是去完成这精神自我。正如日本作家夏日漱石在他的著作《梦十夜》中描写梦中的我、雕刻大师刻人王像时的情景一样，我望着运用雕刻的大师感叹，妙极了，真是想到哪里刻到哪里，这眉毛鼻子就和想象中的一样。也许是过于激动，我自言自语道。旁边的一位年轻人反驳我说，你说的什么呀，那不是用凿刀刻出来的，眉毛和鼻子本来就埋在木头里，只不过是用工具把它们挖出来，就像从土里挖石头那样，绝不会错。人的自我精神正如雕刻家在心中已有的形象，大量的统计研究也证明了自我精神的重要。例如美国一位研究儿童学习问题的心理学家易提汉的研究表明，最有未来意识的孩子会有较高的学术成就。对于那些把学校作业当作会给他们以未来成功希望的人来说，努力完成冗长而厌烦的作业也有一定意义。另一位研究也从反面证明，那些未来形象模糊、没有树立未来时间观念的孩子，由于缺乏自我预期的愿望，常常缺乏自信和乐观精神，更多的依赖命运，学习成绩往往不甚理想。中国有学者对100名中小学生的调查也显示，三分之一学习成绩较好、各方面能力较强的学生，他们的未来形象比较明确，而且层次也较高。三分之一学习成绩较差、能力也差的学生，他们的未来形象模糊，而且层次也较低。调查同时显示，学生的未来形象树立得如何，不仅影响学习成绩，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对于学科课程和课程活动选择的兴趣。如在15名未来形象清晰、层次较高的学生中，10名选课外读物的目的是为了辅助学习和为未来从事职业做准备，而且所选读物与未来形象有惊人的对应关系，另5名则是为了消遣和兴趣。与此相反，15名未来形象不清晰、层次较低的学生中，13人是为了兴趣和消遣，只有2人是为了辅助学习和为以后的工作做准备。为什么精神自我对人的成长有如此大的影响呢？这是因为有着强大精神自我的人，在思想上总是提前处理有关事情的信息资料，这样就能在实际遭遇时减少处理量和缩短适应时间。因为养成预想未来的习惯比得到未来的信息更为重要，成功的对付未来冲击的线索往往存在于这种未来意识之中。在人们中间，能跟上和适应未来变化的人往往比拙劣应付的人具有更丰富、更发达的未来感，预想未来往往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自我形象如此重要，然而这种自我形象又是如何建立的呢？自我形象绝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同样有自己的产生规则。像行为的学习是靠一点一点模仿，知识的学习靠一点一点传授一样，人的精神形象靠的是一点一点的感化。自我形象是通过人的精神传递而形成的，它不是通过其他方式，而是通过化育形成的。印度前总理因迪拉·甘地的父亲尼赫鲁在他成长最重要的岁月里，有10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因甘地的学校教育也很不正规，但这一切都不能阻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这是为什么呢？只要看看他父亲给他写的信，就知道他的命运是如何同印度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很小的时候起，他父亲就同他通信，并且把他的最深刻的体会写在信中告诉他。他写的信不是一般的问寒问暖，而是帮助女儿精神成长的阶梯。例如在英迪拉甘地13岁生日时，父亲尼赫鲁给女儿的信是这样写的，过生日你已习惯了接受礼物和祝福，你仍然会得到美好的祝福，但在奈尼监狱中，我能送给你什么礼物呢？我的礼物不可能是物质的、固体的，只能是摸不到的， 是精神和大脑的，比如赠给你一个美丽的童话，这是任何监狱的高墙都阻挡不了的。你在历史书中读到民族生活中伟大的时刻，我们读到伟大的人物以及伟大的事件，有时候在梦中，在回忆里，我们想象自己回到了那些年代，像古代的英雄一样干英雄的事业。你还记得当你第一次读到圣女贞德的故事，你是多么的神往，以及你要像她那样做人的雄心壮志吗？普通人常常是没有英雄气概的，他们只是想着面包、黄油，想着孩子，想着家庭的烦恼等等。但如果整个民族都充满信心，干一项伟大的事业之时，即使是普通人也可以成为英雄。这样就产生了激动人心的划时代的历史。伟大的领导人本身有某种能力，能激起整个民族，使之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在父亲尼赫鲁的信中，字里行间都充满着伟大的气概。正是这种精神生活的充实，才激励女儿脱离肉体的享受，而走向灵魂的世界。可见，体育是让身体健康成长，治愈是让大脑智力健康成长，而话语是让人的灵魂健康成长。灵魂与学问是不同的，只有当一个人有了自己的灵魂时，他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人。因此，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给人以灵魂，而一个有了灵魂的人是不可战胜的。对于这一点，波兰教育家亚努什·科尔恰克曾做出过最好的回答。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亚努什·科尔恰克就在他写的《当我返老还童之时》这本教育著作中，表达了他对孩子教育的热爱。但是，希特勒的铁蹄粉碎了他的教育梦。德国法西斯冲进了他的犹太孤儿院，并且要烧死这些可怜的孩子们。他无力挽救孩子，但却决心与孩子们永不分开。法西斯分子让他做出选择，要么离开孩子们而保全生命，要么便同孩子们同归于尽。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面对英雄的选择，盖世太保软弱了。格尔德·史密先生，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好医生，你不必一定进焚尸炉。而他的回答是，我绝不拿良心做交易。就这样，英雄决心同孩子们一起就医。就是在这生命的最后关头，这位伟大的教师仍在恪尽职守，仍在安慰这些幼小的孩子，以不使这些幼小的心灵被即将降临的死亡所折磨。而这些孩子在直面人类最残酷的暴政时，仍能从老师的身上感受到正义的力量和人性的光辉，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仍能从老师的怀里享受那人间的信任和温情，从而没有感到这个世界的黑暗和残酷。亚努什·科尔恰克的名字并不为多数人所熟知，但是与德国法西斯发动战争时参与和支持这场战争的那些德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相比，亚努什·科尔恰克的灵魂不知要伟大纯洁多少倍。而所谓化育，就是将灵魂从肉体中不断提升的过程，就是让灵魂不断充实和净化的过程。
1: 亚努什·科尔恰克这位波兰教育家，面对纳粹的屠刀，选择了陪伴他的孩子们勇敢赴死。能够培养出这样伟大的灵魂，应该才是我们的教育所希望达到的崇高境界。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二节，话语是灵魂的建设。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3: 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判官重重咳嗽一声，阎罗天子醒过神来，将金堂木右使一拍道：
8: 汝身为有夫之妇，却与人私通，本已大错，因何还要谋害本夫？从实招来。
0: 玉莲气声说道：阎王有所不知，那树根虽说不像个人样，可他有一个很硬的后台。阎罗天子道：
8: 是谁？
0: 玉莲道：当今国君。阎罗天子道：
8: 他草民一个，国君怎会做他的后台？
0: 玉莲道：阎王有所不知，那树根的娘是国君的奶娘，正因为她有这么个靠山，动不动就把小奴告到国君那里，若非那时小奴身怀有孕，小命怕是早就不保了。阎罗天子道：
8: 这事本王知道，但自汝生下儿子之后，那树根再也没有去国君那里告过汝，汝为什么还要谋杀他？
0: 玉莲愤然说道：谁说他没去，他去了3次被工人挡了回来，小奴觉得这个树根不除，早晚是一个祸端，于是假装和他和好，用酒将他灌醉，将事先准备好的一条小青蛇装入竹筒之中，将蛇头的一端对准他的肛门，在竹筒的另一端点着火，蛇怕火烧身，嗖的一声钻入他的肛门，没有多久他便一命呜呼了。阎罗天子将金堂木啪的又是一拍，兴高采烈道：
8: 寡人猜的果然不差，把这贱人拉下去烹了。
0: 牛头马面抢步上前，一人扯住玉莲一只胳膊。玉莲嘶哑着嗓子气告道：阎王饶命，阎王饶命，小奴家中还有一个吃奶的孩子啊。阎罗天子哈哈大笑道：
8: 什么阎王，转过面来，寡人让汝死个明白。
0: 待玉莲转过脸来，哪里还有什么阎王，坐在大堂之上的乃是威风凛凛的当今国君晋献公，判官也是假的，乃是利基所判。刚刚烹了玉莲，利荣国又起祸端。利荣王乃利基之父，名叫扎哈，一生娶妻无数，生子21人，在这21人之中，有属老九莫克最为强悍，身高9尺8寸，力能举1000斤之顶，奔跑如飞，呼声似雷，
8: 原来是个带肚娃娃，扎哈爱他一身好武，视如己出，没有战士，常令他为先锋，征国、征鱼、征敌，每战必克。但他有一最大嗜好，爱美女胜过乃父，连乃父的爱妾都敢染指，且日染便是三人。扎哈将他苦打一顿，卧床三月方愈。自此，父子反目成仇。前不久，路遇宰相儿媳，见其貌美，抢回府中。宰相将他告到扎哈那里，扎哈命他归还宰相儿媳，为此引起口角。他一怒之下，扯住扎哈胳膊，生生将他扯作两半，自任丽荣之主，遣使告晋。晋献公伤之利姬，利姬哭诉道：“
4: 那墨客弑父自立，罪当刮骨之刑，妾愿率一支兵马前去平叛，为父报仇。”
8: 晋献公沉吟半晌道：“征战之事，非女子当为也，寡人这就遣将前去平叛，为爱妃复仇。”
0: 第一支征伐墨客之晋军由侍卫统领，三战皆北；第二支征伐墨客之晋军由细布阳统领，大败而归。这样一来，晋献公坐不住了，欲要率军亲征。
4: 利姬劝阻道：“墨客乃一蛮汉，不可以武力之之，应当以计取他。”
8: 晋献公道：“计将安出？”
0: 利姬道：“
4: 前妾为使，备以白璧五双、细绢千匹，假妾以三月之限，妾管教丽荣，不战自降。”
8: 晋献公道：“这个容易。”当即备白璧五双、细绢千匹，命利姬前去丽荣。墨客闻听进使到了，高坐大帐，命侍者大声传呼道：“唤进使进帐。”
0: 及至利姬进帐，墨客眼睛为之一亮：“
8: 这不是我的姬妹吗？”
0: 往事如烟，那是利姬出嫁前的一个夜晚，银月如盘，像水似的倾泻下来，给大地涂上了一层光明，淡雅柔和的光彩。两棵高大的榕树，如今由一副粗绳相牵，变成了一副秋千架子。此刻的利姬正坐在秋千之上，由宫女慢慢的荡来荡去，好不惬意。突然，一个彪形大汉从黑影里夺了出来，笑嘻嘻地说：“
8: 姬妹，你可真有情趣啊。”
0: 立即举目一瞧，见是九哥墨客，忙带笑说：“
4: 九哥若觉得有趣，妹这就下来让九哥荡上一荡。”
0: 墨客道：“
8: 这是女孩的玩意儿，九哥岂能夺人所爱。”
0: 立即将小嘴一撇道：“
4: 女孩怎么了？女孩不只会荡秋千，女孩也会舞刀弄剑的。你看咱奶，只可惜啊，没人叫小妹罢了。”
0: 墨客道：“
8: 只要你愿意学，哥教你。”
0: 利姬一脸惊喜道：“
4: 真的吗？”
0: 墨客一本正经道：“
8: 真的，哥能骗你吗？”
0: 利姬当即从秋千上跳了下来，墨客折了两根树枝，将其中一根递给利姬，充作宝剑，先从起剑教起，借着纠正他的姿势，照他嫩脸上吻了一口。他当即回他一个媚笑，笑得他春心荡漾。他教了利姬不到半个时辰，问了他至少也有五次。若非乃父相照，他下一步的进攻目标便是他的乳房了。第二天晚上，在相同的地方、相同的时间，他又教利姬舞剑，发展到了胸脯。上天若再加以一晚之限，两人肯定会共度巫山。只可惜教了两晚之后，墨客随父出征，停了下来。而后扎哈为晋献公所败，献出了利姬和少姬，墨客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墨客已经三年没有见到利姬了，他想他想得发疯，特别是头三个月，正当他已经对利姬有所淡忘的时候，他来了。与三年前相比，利姬不仅不显老，反而显出一种成熟的美来。他感觉有些突然，脱口问道：“
8: 你怎么回来了？”
0: 利姬笑嘻嘻地回道：“
4: 这是我的家，这里有我的九哥，我为什么不能回来？”
0: 墨客哈哈大笑道：“
8: 说得好，说得好啊。”
0: 他将脸一沉问道：“
8: 在寡人打败晋国之前，这里不也是你的家吗？这里不是照旧有你一个九哥吗？那时你为什么不回来？”
0: 利姬仍是笑嘻嘻地说：“
4: 在您打败晋国之前，妹只知有一个九哥，不知有一个盖世英雄。即使小妹知道您是一位盖世英雄，晋献公不知道啊。如今他知道了，他知道之后啊，立马遣小妹带着五双白璧、千匹细绢前来看您，这还能算晚吗？
8: 莫可怜道：“不晚不晚，不过寡人尚有一疑，请小妹如实相告。”
4: 立即道：“请讲。”
8: 莫克道：“寡人虽说打败了晋国，他不再出兵征伐寡人也就够了，何以这么多礼物？”
4: 立即道：“小妹对哥不说瞎话，晋献公为什么给您送这么多礼物？一是害怕您乘胜追击灭他晋国，二是啊想让您试了晋服。”
8: 莫克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
0: 立即苦笑一声道：“
4: 九哥，小妹不管作为您妹还是进士，总不能老站着说话呀。”
0: 莫克一脸歉意道：“
8: 哦，这是哥的不对，是哥的不对。小子们还不快快为公主看座。”
0: 但立即落座后，莫克支走了当值的武士，二人一边饮茶一边闲聊。莫克一脸坏笑道：“
8: 玉妹，你还愿意跟哥学剑不？”
0: 立即一脸媚笑道：“
4: 小妹当然愿意学了，就怕九哥不教。”“
8: 教怎么不教呢？哥为了教你习剑已经等了三年。”
0: 立即嘻嘻一笑道：“
4: 同理呀，妹也等了您三年呢。”
0: 莫克忽地站了起来：“
8: 走，哥陪你用饭去。”
0: 立即也站了起来。莫克伸手去挽立即胳膊，立即笑句道：“
4: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又是大白天。”
0: 莫克昂首说道：“
8: 这是寡人的御帐，寡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有什么好怕的？走。”
0: 一边说一边挽着立即胳膊，双双去了后帐。这一顿饭二人足足吃了两个时辰，还喝了酒，酒是马奶子酒。立即一脸醉意，眯缝着一双迷人的眼睛说道：“
4: 九哥，那剑小妹怕是学不成了。”
0: 莫克也有些醉了，一把揽过立即的脖颈道：“
8: 为什么？”
0: 立即半躺在莫克怀中说道：“
4: 小妹醉了，头抬不起来，心口咚咚乱跳，不信你摸摸。”
0: 莫克巴不得他说这句话，一只手掀起他的衣襟，一只手顺着小腹摸上去。他尽管没有玩过立即，但他玩过别的女人，没有一百也有八十，轻车熟路。自小腹而双乳，一只手按了一个，照着逆时针的方向揉起来，直揉的立即身子发软，两只凤眼眯成了一条线。没多久两人便颠鸾倒凤。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晋献公虽说强壮，毕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怎抵得上二十出头风华正茂的莫克？他时而尖叫，时而呻吟，还用玉齿轻咬莫克的肩头。他自出嫁以来与晋献公行房不下300次，从未尝到过欲死欲仙的滋味，这一次他尝到了，一尝到他就不想走了。莫克也很宠他，二人同行同宿，立即想要谋害莫克简直是易如反掌，可他不想下手。莫克带他游猎，陪他看戏，他想干什么便陪他干什么。在看戏的过程中，他认识了一个小白脸，小白脸叫优师，16岁，白生生的脸蛋，浓浓的眉毛，水灵灵的两只大眼，人见人爱。优师不仅人长得漂亮，还能歌善舞，演戏更是他的强项，特别是演女人，小柳腰一挺，往那儿一站，玉兰指那么一伸，媚眼那么一瞟，未曾开口唱戏便迷倒了一大片的观众。莫克就被他迷倒过，往日莫克只喜欢女人，不喜欢男人，自从被优师迷倒后爱上了这个男人，于是优师就成了莫克的肉卵红人，出入莫克大帐就像吹妇出入厨房那么方便，这一方便把立即也方便进去了。立即更不愿意走了，可他不得不走， 一来莫克是他的杀父仇人，二来晋国还有他的男人和儿子。每隔三五日，男人便遣人来讨要消息。第三条也很重要，莫克只能满足他的肉欲，不能给他任何名分。在晋国，他可是想

0: 当的妃子，且是晋献公亲口许他，等他从丽荣归来便封他为夫人，只要一当上夫人，还怕儿子西岐当不了世子吗？儿子只要能当上世子，还愁做不了国君吗？儿子一旦做了国君，这晋国的天下便是他母子二人的。经过一番权衡，他开始下手了。下手之前，他找到了他的七哥劳辛。扎哈在世之时，这21个儿子之中最器重的便是劳辛。在这21个儿子中，也属劳辛的心智最高，只是略略有些胆小罢了。正因为劳辛胆小，穆克以为对自己构不成威胁，故而弑父自立之后没有向他下毒手。劳辛固然有些胆小，但那丽荣主的宝座实在是太诱人了。况且从表面上看，穆克说一不二，威风八面，实则他很孤立，真心拥戴他的大臣不超过5个。若是有人振臂一呼推翻穆克，当不成问题。尽管劳辛不敢充当这一振臂一呼之人，但是要他享受振臂一呼之后的成果，他还是愿意干的。得到了七哥的默许，立即的心中更有底了。吃晚饭时，他变着法儿劝默克饮酒，灌了他酩酊大醉。为了让默克喝酒，他自己也没少喝。他之所以没醉，是因为事先服下了晋献公为他准备的戒酒秘丸。他拔出默克的佩剑，鼓足勇气朝他心窝扎去。杀一个醉汉如同杀一只小鸡。劳辛闻听默克死了，当即分遣家兵杀了默克的几个心腹，又连夜将未被默克杀掉的那13个兄弟召到了一块，商议拥立新君之事。众口一词把劳辛推上了丽荣主的宝座，立即凯旋而归，还带回来一个优师。晋献公和默克一样，也喜欢上了优师。他已经有了2个大腹肌的肉栏，一个叫梁武，一个叫东关武，晋人谓之二武。如今又看上了优师，立即心中尽管不大乐意，也不敢有任何表示。值得欣慰的是，那优师虽有新欢，这一日趁晋献公狩猎未归，优师钻进寝殿与骊姬苟合一番云雨之后，骊姬说道：“师弟，姐求您办件事。”优师吭声说道：“
1: 有什么事？姐尽管吩咐，小弟一定照办。”
0: 骊姬道：“主公亲口允姐，若是姐姐能够收降丽荣，立马封姐姐为夫人。如今姐姐收降丽荣已经2月有余，还没见她兑现诺言，请弟寻个机会问她一问。”
1: 优师道：“这个容易。”
0: 这机会说来就来。第二日，晋献公狩猎归来，一归来就选优师进宫，二人少不得风流一番。正当二人情浓之时，优师呢喃着说：“
2: 主公，小人有一事不明，想请教主公，不知主公愿不愿听？”
0: 晋献公一边动作一边说道：“
1: 有什么不明白的，但讲无妨。”
0: 优师道：“宫人议论纷纷，
1: 说是丽姬娘娘为收降丽荣立下了汗马功劳，早就该当夫人了，为何不见主公加封呢？”
0: 晋献公道：“
1: 不是寡人不想加封，只因丽姬娘娘乃是异种，非我周人。周公旦治理明文规定，非我周人不得立为王后和夫人。”
0: 优师便道：“古人有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且是我大晋国乃武王之后，当然是周人了。丽荣已经降我，岂能不是周人？”晋献公沉吟片刻道：“
1: 应该是周人了。”
0: 优师道：“既然丽荣人是周人，立丽姬娘娘为夫人有何不可？”晋献公道：“
1: 没有什么不可的。”
0: 优师道：“那你就立吧。”晋献公啪地吻了他一口，笑道：“
1: 看把你急的。不过丽夫人可不是闹着玩的，夫人是内主，统领后宫，后宫不宁，国家也难得安宁。况且丽夫人自有丽夫人的城市，哪能说立就立呢？”
0: 优师道：“什么城市？”
1: 晋献公道：“首先得占卜吧，还得告庙。”
0: 优师笑回道：“这还不容易吗？”
1: 晋献公道：“容易也得等到明天呢。”
0: 翌日早朝后，晋献公把太卜郭衍留下，告知欲立丽姬为夫人之事。郭衍连道：“
1: 不可不。”

0: 不可。晋献公则道：“有甚不可？”郭衍道：“大周有志，非我周人，不得立为王后和夫人。”晋献公不愿多说，便拿幽师反问他的话来问郭衍，弄得郭衍大张着嘴，无话可说。晋献公满面和蔼地说：“郭爱卿，即使丽蓉没有被收降，丽姬娘娘身为寡人爱妃，嫁给寡人已经三年，又为寡人生了一个聪明活泼的儿子，还能不算周人吗？不要再犹豫了，快去为寡人占卜吧。”郭衍很不情愿地拿起龟甲，用火烧之，而后细细地审视龟甲的裂痕，他的脸上渐渐有了喜色。他强压住心中的欢喜道：“启禀主公，您不能立丽姬娘娘为夫人。”他的一举一动皆被晋献公看到眼中，料到他会这么说，沉声问道：“为什么？”郭衍一字一顿地回道：“臣卜龟得兆，又以兆得爻，那爻不吉。”晋献公迫不及待地问道：“爻怎么说？”
1: 爻曰：“专之余，攘公之羽，一勋一忧，十年尚有臭。”“
0: 何解也？”郭衍用舌尖舔了舔嘴唇回道：“愚者变也，一所专上，心亦变乱，故曰变之愚，攘夺也，愚美也。心变则美恶倒置，故曰攘公之愚。草之香者曰熏，臭者曰油，香不胜臭，晦气久而未消，故曰十年尚有臭也。”
1: 晋献公沉吟良久，将手轻轻一挥道：“请先退下。”
0: 晋献公未曾下殿，已有人将这里的情况禀报给了丽姬，立即恨声说道：“
2: 姓郭的，我跟你没完。”
0: 说罢坐在凳子上独自抽泣。抽泣有什么用？煮熟的鸭子不能眼睁睁地让它飞了。等到将要吃午饭的时候，那办法让他想出来了。哭，男人最怕眼泪，慌忙将头发打乱，独自坐在床头，又用辣椒在两只凤眼上各擦了几下。自从娶了丽姬之后，晋献公对她宠爱无二，一饮一食必与之俱。今日怎么没见丽姬？患者答道：“
2: 丽姬娘娘独自在寝宫哭嘞，说什么也不肯出来，请主公自己用膳吧。”
0: 晋献公轻叹一声，泱泱地拿起了筷子，可不管啥菜到了口中无滋无味，也许是无酒的缘故。患者察言观色，没等得开口，便将酒摆到了岸上。酒还是平时所喜欢的那种酒，喝到口中柔甜软香，可今日只觉得它辣，辣中带苦。晋献公把酒樽猛地往岸上一蹲：“
3: 这是什么酒？”
0: 患者知道他为什么发火，陪着小心道：“
2: 主公，要不奴才去请一请丽姬娘娘。”
0: 晋献公不吱声，不吱声便是默认了。患者去了一盏茶功夫，方将丽姬请了出来。只见那蓬头散发，两只凤眼又红又肿。晋献公站起来，万般心疼他说：“
3: 看把眼哭的，就是不利夫人，你还是寡人的心肝宝贝呀。”
2: 丽姬嗷的一声哭道：“这不一样。”“
3: 怎么个不一样？”“
2: 夫人是内宫之主，臣妾不做夫人，如何管理内宫？”
0: 晋献公笑道：“
3: 这你就多虑了，寡人要你管理内宫，谁敢不听？”
2: 丽姬回道：“就是他们肯听，也是名实不符啊。没有夫人的名分，却去做夫人之事，臣妾每每想起，就像做了亏心事一般，腰不直，胆不壮。况且你已亲口许了臣妾，等臣妾从丽蓉归来，便封臣妾为夫人，这事传得沸沸扬扬。您若不立臣妾，让臣妾这脸往哪里搁呀？”
0: 晋献公轻轻颔首说道：“
3: 这倒也是，不过寡人为立乳之事，已经让太卜郭燕沾过卜了，其爻对乳不利，寡人为之奈何？”
0: 丽姬道：“
2: 那是郭燕从中做了手脚。”
0: 晋献公一脸不解道：“
3: 他为什么要做手脚？”
0: 丽姬道：“
2: 他的父亲曾奉命征讨丽蓉，为臣妾之父所败，为此丢了将军，因此迁恨于臣妾。”
0: 晋献公点了点头道：“
3: 不是爱妾提醒，这事寡人差点忘了。”
0: 丽姬趁热打铁道：“
2: 立不立夫人之事固然需要占卜，但不是唯一，也可以占卦。 占卜是太卜的专长，占卦是太史的专长。晋献公道：
0: 寡人知道了，寡人明日便召太史苏晋公，这一下汝该满意了吧？来来来，快陪寡人用膳。
2: 李靖一脸灿烂地说道：谢主公。
1: 是日晚饭后，优师奉立即之命携黄金50两前去探望太史苏，恰逢太史苏去友人家中饮酒未归，便将黄金留下，屁颠屁颠地回来了。第二天一大早，太史苏正在用餐，有圣旨相召，要他进宫为立即占卜。太史苏忙丢下饭碗，带着黄金和诗草骑马进宫。诗草是用来占卦的，黄金则是归还立即的。立即向太史苏汇金之事，不知怎地传到了晋献公耳中。他不仅不责怪立即，反觉得立即精明，这一次稳操胜券。既然稳操胜券，何不把郭衍也召进宫来，堵一堵他的嘴？故而又传一旨，召郭衍进宫。太史苏进得宫来，当着晋献公和郭衍的面，先是净手，祭之焚香，祭之占卦，脸上渐露喜色。晋献公的心不由得猛跳了两下。
0: 什么卦？观卦之62。爻辞怎么说？
1: 太史苏回曰：
0: 爻辞曰，雀观丽女贞。
1: 晋献公一脸欢喜道：
0: 好，居内观外，女子之政，吉孰大焉？
1: 郭衍慌了，忙争辩道：
0: 就是大吉，也不能从事。
1: 晋献公眉头微皱道：
0: 为何？
1: 郭衍道：
0: 开天辟地以来，先有象，后有数，龟象也，是数也，从事不如从龟。
1: 晋献公正要反驳郭衍，太史苏抢先一步，他哈哈一笑道：
0: 郭太卜，你错了，在下之卦和您的卦并不矛盾。
1: 郭衍转忧为喜道：
0: 请太史明示。
4: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体制升级，中俄关系迈入。

0: 19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携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了他第25次出访中国之行。这是今年中俄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同时今年也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25周年。此次中俄两国元首的会面格外引人关注，多项合作成果顺利达成，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更有作为和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如何看待两国达成的一系列新成果？站在新起点，两国各领域合作如何提质升级？接下来我们就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李永泉。
1: 李主任您好，当然所有人都看到了当下呢，这一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是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节点上，30周年、25周年，同时呢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关注到这次普京总统的这个随访的代表团如此豪华的一个阵容，包括了5位副总理还有8位部长那等等。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下如此的一个牌面和阵仗，它对于两国关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2: 普京总统的访问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我认为呢，这个访问呢、它一个是既是一次例行的访问，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所谓例行的访问，就是中俄两国在发展双边关系过程中建立了完备的元首会晤机制。两国领导人每年见一次面，一次是在中国，一次是在俄罗斯，是吧？或者北京、莫斯科。去年呢，习近平主席访问了莫斯科，参加了二战胜利80周年的活动。今年呢是普京总统回访，这是例行访问。而不同寻常的访问呢，就是现在这个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逆全球化这个思潮泛滥，这个单极世界就结束了。两国领导人呢有很多涉及到双边、地方和全球事的问题需要讨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面临着续签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从今天的情况看，是吧？两国领导人已经达成了续签条约的这个决定。习主席在这个讲话中还谈到，是吧？这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中俄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重要的法律和制度基础。这个条约签署以后，两国关系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
1: 在今天两国元首的会谈当中也提到了，那中俄关系呢要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那么站在这个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怎么来理解这个新阶段的含义，到底代表着什么？
2: 中俄关系从1992年开始上，我们是不断的上新台阶，就是中俄关系是与时俱进，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的需要来调整和发展双边关系。目前的新阶段就是我刚才谈到，一个是就是单极世界已经结束，多极世界还没有形成，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习近平主席也强调，是吧？国际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国际上新，那么国内的双边关系呢，就是我们中国开启了15，这个今年开启15这个之年，那么俄罗斯呢，它的发展也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双方在战略这个对接、这个发展战略对接、行业战略对接方面有很多项目需要谈，所以这是普京总统这个团队来了很多主管经济的领导，包括政府和部门领导这个新，我想一个是这个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数，再一个就是双方这个务实合作也面临着提质升级的这么一个时机。
1: 那回顾今天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的一个重要成果呢，首先就是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继续的延期。那当然这也是两国元首对这个条约的第二次的延期。您认为这个延期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如此之重要？
2: 这个条约的延期，首先是这个条约这个签署以来这个充分证明了条约所规定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以和平共处5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确定的双边。

0: 边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及我们从条约中提炼出来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这个合作精神，是吧？实践证明呢是非常正确的。习主席今天也谈到了，是吧？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它的这个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这以前没有谈过啊，这是给条约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也给我们学术界是吧提出了任务，如何阐释这个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
1: 另外今天成果当中的两份这个联合声明也非常的重要，那一份呢是关于中俄两国之间深化合作和关系的20项的文件，还有一个呢是两国关于共同倡导世界的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20多项文件，尤其是第二个联合声明。您怎么来看待这两项声明对于中俄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对于全球这个治理体系的建设所发挥的一个支撑的作用？
0: 第一个文件关于这个深化两国关系啊，这个呢好理解，我们双边的关系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没有解决的问题，政治互信水平最高，我们经常说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务实合作呢，我们现在的贸易规模也和25年前睦邻友合作条约签署以及30年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这个确实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和时期，我们需要在这个新的时期吧，把全面的这个战略协作关系啊，不光双边，还包括地区和全球啊，这个不断的深化。这个文件呢，为我们这个实现这种深化提供了一个这个指引。第二个文件呢，是关于全球的战略合作，我刚才谈到了。我们单极世界啊已经结束了，多极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一定是充满矛盾冲突啊，甚至很有可能发生战争啊。那么这个如何应对这些威胁挑战，是吧？如何让多极化的进程不可逆转？那么中俄在这个过程中啊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第二个文件实际上就是中俄如何在构建多极化世界方面加强我们的合作，我们的双边关系，我们在地区领域的合作，是吧？这个以及我们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我们合作本身保持了这个国际形势稳定或者世界和平，我们这个中国关系世界是国际关系中的稳定因素嘛，是吧？本身就是在推动世界多极化。
1: 好的，谢谢李主任，稍后还有个问题继续请教。当然了，中俄两国长期的友好和相互的信任来自于漫长时间的浇筑，也来自于两国在经贸和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的底气。那接下来我们如何来推动这样的合作向更深的层次、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水平推进呢？
2: 连日来正在哈尔滨举行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吸引了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展会上从智能机械设备到特色文化工艺品，从跨境电商新业态到免签文旅新模式，各类成果集中亮相。
3: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想给中国消费者介绍一下俄罗斯的文化文旅的产品，让中国人知道俄罗斯不是单独有巧克力，但是也有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
2: 而历经10届发展，中俄博览会已成为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更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近年来，中俄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在今天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双方要乘势而上，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在人文交流领域，互办主题年已经成为两国交流的优良传统，也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特色和亮点。 今年的中俄教育年是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将为增进彼此民心相通，助力两国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职业教育合作是中俄教育领域合作的重点方向之一。2025年，中俄高校共建的鲁班工坊在莫斯科揭牌运行。自揭牌运行以来，俄罗斯鲁班工坊已经累计培训了上千名俄罗斯青年。作为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在中方共建校的协助下，俄罗斯鲁班工坊1:1复刻了 5G 通信全场景，全部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中国产 5G 设备。在模拟真实产业场景中，学生可以像工程师一样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如今，中俄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突破8万人。截至2025年，中俄两国已经建立了150多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这些经常往返于中俄两国的青年留学生，也以亲身经历搭建起了两国民心相通的友好桥梁。
4: 不管是这种高校之间的合作，还是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是为两国输送更多的青年的人才打好一个基础，让更多的青年去了解两国的文化，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去搭建一个更好的未来。
1: 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那各方面的合作都要提质升级，如何来实现呢？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李永泉主任。那李主任，就像刚才短片当中说的，实际上中俄两国的经贸的合作关系这些年来不断的在稳定而且发展，连续3年的两国的这个经贸的这个贸易的体量突破了2000亿美元，同时中国连续16年保持了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等等等等。那接下来如果要乘势而上的话，我们在经贸领域要去深化合作的可以聚焦在哪些方向上？
0: 目前中俄贸易规模已经很大了，是吧？连续3年2000亿美元，这和30年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和25年前签订睦邻好合作条约情况完全不同了。那时候我们的贸易额还不到100亿美元，现在2000多亿美元从去年情况看，这个贸易结构也有很大的改善。我们向俄罗斯出口的商品，以汽车啊、这个设备、机电产品、家电为主啊。俄罗斯向我们出口的呢，这个都是能源啊。这个能源合作呢，这个应该是我们现在规模也很大啊。这个去年进口1亿多吨石油，这对于俄罗斯啊这个。涉及到国家战略利益的这个领域，保证它的这个能源安全和我们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啊，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1: 在今天的会谈当中，习主席也强调了，接下来要加强两国的这个合作全方位的一个统筹设计。中间也谈到了像您说的这个能源资源啊、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等。那么，我们都知道中俄两国应该说能源上的合作算是压舱石，那接下来合作的这个发展有哪些重点和方向？您认为尤其在当前的这种世界的能源格局，在发生各种不确定性的这个变化和动荡当中，两国的这个关系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最近这几年啊，世界形势很不稳，尤其最近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大家都关注到了啊。保证这个能源运输安全、生产安全，这对于所有能源出口国和进口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吧？中俄能源合作，我认为未来啊，这个应该在这个产业链上下游，是吧？保证这个能源供给的这个稳定性方面啊，做更扎实的工作。俄罗斯你20年前对中国的这个能源市场信心还是不足的。2005年，20年前。俄国的这个能源战略向中国出口石油的上限是2000万吨，去年达到了1亿多吨。2000万吨的时候，俄国认为中国的市场，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一定长期在这个高水平上运行，所以他怕这个一旦建成了基础设施，能源出口规模大的话，中国经济出问题了，他也很不好应对。现在看呢，我出口进口1亿吨。一方面说中国的市场是稳定的，另外呢，说明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企业和俄罗斯的国家战略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在不断地提高。
1: 那从合作的这个提质升级来看，可能科技创新也会是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您觉得在这个领域，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突破点或者新的增长点可能会是什么？
0: 这个我刚从哈尔滨回来，是吧？这个参加了中俄博览会，我们出口的东西都是这个机械设备，是吧？甚至人工智能产品。俄国向我们出口的大多是农产品，这个资源。最近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经济部门领导人、政府部门领导人，谈到这个博览会时候说到了，是吧？这个对俄罗斯来说，这个情形啊，不是太好，是吧？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是吧？俄罗斯是这个不仅是资源大国，也是科技大国。所有目前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中，任何是吧不足和弱点的克服，都会给双方未来的合作创造新的机遇啊。这个我相信，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航天领域，俄罗斯航天大国呀，是吧？我们的航天事业近几年发展也非常迅速。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的宇航员一定会进入我们的空间站。
1: 还有另外，您应该也注意到，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启动了一个中俄教育年的这样一个启动仪式呢，未来一定在这个领域会有更多的深化合作。您如何来看待在当前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上，两国去强调这种人才的培养交流的这样一个机制的重要性？
0: 中国人这个教育合作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50-60年代。我们曾经向苏联派了20,000多名留学生，这20,000多名留学生中又产生了200多名院士，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目前中俄教育合作人的数量，是吧？留学生的数量，已经很多了。现在说是8万人，曾经达到过10万人。但是有一些问题，是吧？这个10万人呢有两类，一类是公派的，一类是自费的。教学的质量和这个学生专业选择有问题，是吧？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提高教学质量和选择专业这个方面做更好、更扎实工作，有利于学生就业，那样呢，中国教育合作的这个会走得更远。刚才这个片子谈到了莫斯科的鲁班工坊，是吧？这个很有意思，是吧？又是这个新科技、高科技，又是有利于这个就业。我认为中俄教育合作如果深化的话，不在数量，而在质量，而在于这个服务于两国的发展，有利于学生的就业。
5: 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行程的圆满结束，俄方各界对此次访问的评价也陆续出炉。我们来看总台驻俄罗斯记者发回的记者观察。
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普京总统访华的核心成果在于俄中两国高层保持了对话的延续性。他指出，这是一次节奏稳定、成果非常积极的访问，为两国在各工作领域的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除了宏观层面的战略互信，我们注意到俄方舆论和官员们谈论最多的是那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软联通和硬设施。在交通与物流领域，俄罗斯交通部长尼基金透露，俄中正在扩大交通基础设施、旅游业及国际物流通道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随着免签制度的红利释放，两国的双向奔赴正在升级。米基金指出，俄中两国民航主管部门保持着密切协作，两国间旅游交流正在积极增长。他指出，以往俄罗斯游客主要选择前往海南进行海滩度假，如今得益于免签制度，北京、上海以及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景点正成为俄罗斯游客的新宠。在农业领域，俄罗斯农业部长卢特表示，中国消费者对俄罗斯产品情有独钟，俄方致力于向中国提供更多具有俄罗斯风味的消费品，以满足中国市场蓬勃发展的需求。他指出，2025年俄中双边农产品贸易额增长21%，达到110亿美元。而在人文交流的另一端，媒体合作也成为了此次访问的一大亮点。20号，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与中国多家主流媒体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内容交换、技术解决方案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我们可以看到，中俄合作的触角正延伸到两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紧密的互动正是两国关系高水平运行的最佳注脚。
5: 5月17日至21日，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作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博览会共吸引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展会现场客商齐聚，好物云集，既有务实的经贸对接，更有多元文化的深度交融。
2: 走进中俄博览会的展厅，热烈的氛围迎面而来。俄罗斯民间歌曲艺术团的艺术家们身着华丽的民族服饰，载歌载舞。本届展会近300家俄罗斯企业参展，展品从油画、瓷器等传统手工艺品，到巧克力、伏特加等特色产品，一应俱全。
7: 伏特加、梨泡酒、金酒，我们这边全部都有。
1: 哦、
7: 对，拿了两瓶呢，两箱是吗？哎，好的，非常感谢欢迎您，下次的光临。
1: 您的这个中文这么好，是怎么学的？
7: 我在中国待的时间比较长啊、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吧，入乡随俗嘛。而且，就是做生意，你要是不会点中文，那你怎么
1: 对吧？
7: 哈夏会嘛，就是他每一年都举办的都比较不错嘛。像这类似于这样的活动的话，那是就大幅促进就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和那个文化发展，又能做生意，又能交朋友。
2: 像白德轩这样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外国展商，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并不少见。他们扎根中国市场，融入当地生活，熟练掌握多门语言，让跨境贸易更加顺畅。在国际及港澳台区展区，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等地的各类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展商们纷纷拿出看家的明星产品，借助展会平台对接中国市场，展示本土特色。
8: 我们也带了很多样产品， most popular 就是我们的，当然除了榴莲之外，就是我们的冰淇淋。
2: 展厅内人头攒动，市民游客流连于各大展位，品尝特色美食，选购心仪好物，满载而归。近年来，哈尔滨冰雪文旅火爆出圈，跨境游持续升温，而中俄博览会则为海外展商提供了更多深入了解中国的契机，让他们在拓展经贸合作的同时，真切感受到哈尔滨热情开放的城市温度。
9: 这是我的第四年在哈尔滨，我真很喜欢哈尔滨。
10: Hello, I'm from Ghana. My name is Frank.And we came to participate the China-Russia Expo. We came here, we're bringing a lot of stuff. We are invited the people coming to see us. Ha Cha Hui, how?
1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13: 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
13: 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0: 说说咱华人事儿。
2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2: 20号，国台办举行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23: 中国国民党智库近日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岛内80.3%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谢谢。
24: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理应呢由家里人商量着办。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22: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有51%的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
24: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
22: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带动旅游消费。对此，发言人表示，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
24: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23: 对于赖清德上任两年以来种种倒行逆施的踏法，成为了今天发布会现场的焦点。打压政治异己、对抗在野阵营，占据着媒体的头条。台湾工商界迟迟等不来两岸交流开放的春天，而生活在台湾的陆配群体却时常笼罩在权力限缩与歧视的阴影当中。今天赖清德依然会在台上细数着自己的所谓政绩，而民众却早已疲惫不堪。不是时间走得太慢，而是台湾老百姓的每一步都踩在荆棘之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2: 台湾立法机构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表决，结果未达到通过的门槛。国民党方面表示，赖清德已经留下了耻辱的印记。来看报道。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立法机构于19日上午举行赖清德弹劾案投票表决，赖清德也成为首位进入弹劾实质投票程序的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1: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0: 国民党19日表示，赖清德就任以来让台湾陷入混乱，让社会对立不断升高，弹劾案虽未通过，历史会记下赖清德这耻辱的一天。
3: 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4: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接受检验，也都会受到检验，就像之前的大罢免一样。
6: 环球华人，
25: 赖清德上台2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22: 据台湾媒体报道，5月20号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2年来的所谓政绩，再次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台湾媒体评论认为，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2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怎样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倪永杰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欢迎三位。
25: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
22: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赖清德的2周年就职演说充满了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是如何来包装他的台独论述的，秉忠？
26: 赖清德在所谓就职2周年的记者会上，批评大陆还有台湾的在野党是用和平包装统一，又把统一说成是破坏现状。但实际上，他赖清德才是用所谓的民主自由在包装他的台独论述。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九二共识呢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强调两岸同属一中，共同谋求统一。这本来啊就是两岸直到现在为止各自对现状的规范。那么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从来没有分裂成两个国家，台湾的前途必须由两岸的中国人共同决定。现在赖清德啊是刻意颠倒是非，把九二共识说成是破坏现状，反而谋独挑衅竟成了他口中的维护现状。我想这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做贼喊抓贼，用似是而非的论调混淆视听，妖言惑众。我想我们可以仔细去观察啊，当特朗普对台独发出警告之后，赖清德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去澄清自己绝不会搞台独，而是企图偷渡概念，把现状讲成台独，然后倒过来合理化台独是维持现状，最后呢就是越描越黑。我们说所谓政治制度或者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以作为分裂的理由，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可以说呢一直就是在欺骗台湾民众，但这些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如今连美国都明确表态台独必然引发战争，所以台独和台海的和平当然是水火不容。赖清德如今呢，想要用自我催眠来给自己壮胆，但我们台湾人民绝对不愿意为他陪葬。
22: 虽然赖清德对他的演说进行了文字化的包装，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只是文字游戏，其实还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了他的台独理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为什么要包装他的台独？
27: 他和民进党日益陷入了自己的台独的话语陷阱和困境。那么从台湾内部来讲， 台湾总体的民意结构是不希望台独来冲到两岸关系，特别是对赖清德自诩的台独工作者抱有很大的疑虑。那么从这种民意结构下，如果赖清德不包装台独，走这种强硬台独的这种赤裸裸的路线的话，他首先会遇到台湾民意的强烈反弹。那么第二个，今年这个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不久这个中美元首举行了会晤，那么在这次会晤中呢，这个中美重新要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这个关系，这种关系的推进往前推进，那么台独的空间就越来越小。

0: 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啊，以这种总统的身份，警告了台独，所以整个各方面的这个因素综合起来啊，我觉得赖清德在台独上的这个困境是很大的。今年其实是赖清德很重视的一年，因为台湾有九合一选举啊，那么这场选举就是对赖清德的一个中期检验啊。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必须考虑到这个选举的利益，所以他一方面他要抛出一些台独言论来蛊惑这些这个绿深绿的基本教育派啊。调动这个深绿选民对他的支持，当然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顾忌直接的挑衅会引来这个中间选民和一些理性选民的这个质疑和反弹，这样就会损害他的选举利益。各方面考虑，他是需要包装台独的，但是我们要认清，他包装台独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他台独的本质。
1: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2: 极力的去吹嘘他的成绩单，但是在岛内呢却没有市场，大家并不接受他的谎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发言中叫嚣有所谓三大关键方向，一是所谓抵御外部威胁，二是再次叫嚣称所谓和平要靠防务实力，声称要继续扩大防务投资，以此来所谓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三是声称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并吹嘘所谓成绩单。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的讲话充满挑衅和谎言。
2: 赖清德在发言当中呢，鼓吹了所谓的关键三大方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番表态当中的潜台词？你所长，
3: 那今天他的讲话，我觉得他是民进党当局最难堪的520，他这个主要的讲的是吹嘘自己，攻击对手，来污蔑大陆，来讨好美国。那他讲的守护所谓的民主，守护台海和平，发展经济，我觉得都是谎话连篇。他现在有这样的几招方式，第一就是要这个把大陆啊或者当作一个所谓的敌对势力，找一个对手，找一个敌人来巩固台独的基本盘。那么还有他就是他吹嘘的那些要巩固他的这个要讨好美国嘛，继续扩大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购预算，那么争取美国继续支持他，来欺骗台湾的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啊，就是美国继续会支持台湾，来一旦这个发生这个台海的军事行动，美国人会来救他。那实际上这些虚设的这些可能的美国的支持啊，已经被前两天这个特朗普以及他的这个幕僚所讲的话已经破灭了。特朗普讲他不希望这个台独，他也不愿意为台独打一场战争。前两天啊，这个驻华大使彭德伟他讲了，就是美国不支持台独，美国希望两岸以和平的方式来找到解决的方案。那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否决了这个台独的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所以台独已走向绝路。
2: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他所坚持的第二大关键方向就是增加防务上的投资，甚至呢用维护台海和平来包装他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那么我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第二关键点的这种表述？
4: 赖清德高调重申啊，他要加大防务投资，包括在回答外媒的提问的时候呢，先是强调自己和美国沟通管道顺畅，然后话锋一转，不断地说台湾愿意再提高军费，希望特朗普不要改变对台军售的计划。我想这完全就暴露出啊，其实他赖清德根本就和特朗普说不上话，只好借机会呢隔空喊话，发出他对美国的请求。现在赖清德呢只有想方设法向特朗普证明啊，你特朗普曾经说过要台湾提高防务预算，对不对？现在我已经都在做啦，我还会努力的呢来缴更多保护费，只求你美国呢继续支持我赖清德，好让我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戏能够唱得下去。其实我们不妨注意啊，这次赖清德特别呢还在他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台湾所谓自造潜艇，把这个海鲲号呢又拿出来说嘴，这一来呢是鼓舞台独支持者继续相信台湾所谓的防卫能力坚若磐石，二来呢也是向蔡英文来示好，刻意的抬高蔡英文时期的这个所谓防卫成就，祈求啊蔡英文能够发挥在美国的人脉，帮助他赖清德疏通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那么再者，我们也看到赖清德从上任以来就不断

0: 乱炒作所谓的防卫力量，搞各种的军事冒进，包括他狂言要一次建造另外七艘潜艇，他设立所谓的防卫韧性委员会，下令把这个台军的汉光演习，包括时长还有强度都增加，并且加入所谓的城镇演练，把平常老百姓生活的这个超商啊、市场啊、公园啊、还有路桥啊，都变成作战的演习区，搞得人心惶惶。我们更看到赖清德在去年这个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呢，是继续升高调子，抛出所谓台湾之盾，要仿造以色列搞所谓台湾版的铁穹计划，又说呢要去这个强化呢所谓的防卫预算，还在美国媒体投书，一口气呢说要编列 1.25 万亿台币的这个军购预算，强迫在野党呢必须买单，否则就是反军购、反防务、反台湾。更何况啊，特朗普开出了这个所谓价码啊，是要台湾当局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 10% 啊，所以就算赖清德今年的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 3.3%， 又宣称要在2030年以前呢提高到所谓的 5%， 但也是远远满足不了特朗普的胃口啊。
1: 那么最后一个关键方向呢，赖清德鼓吹了近两年来的经济发展，您觉得近两年来的经济成绩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岛内民众不买账，而他却一再鼓吹？
2: 因为赖清德可以鼓吹的政绩非常少，我们知道他的两岸政策其实陷入了深入的困境，他的对外交往，特别是对美国的关系，包括赖清德和这个台湾所谓的邦交国的关系，都会受到很大的阻挠，而且他的这个在岛内的这个政争啊，在不断的打压在野党，司法办案、司法武器化，这些都导致了台湾民意很大的反弹。所以这次他在这个讲话中呢，来重点突出他所谓的经济政绩。但是我们要剖析台湾的经济，会发现他所说的这个数字化的经济和台湾民众的体感化的经济，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认知的落差。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一轮的经济这个增长，它主要来源于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很多学者啊都做过分析，就台湾的现在的产业结构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就是不平衡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如果看台湾的经济的结构，特别是它的出口吧，它去年出口比较多，它70%的出口都集中在半导体、资通讯和电子零组件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层面吧，所以带动了这部分的就业和薪资的增长。但是这部分人群占台湾总体就业人口的比例很低，很多分析就不到10%，甚至更少。那么所以他们享受到经济增长的这个红利，但是90%以上的台湾基层的民众其实是被这一轮的这个科技革命抛在了后面。所以如果算台湾的平均薪资的话，大概是70%-80%以上的人是低于他的平均薪资的，也就是说传统产业是受到很大的挤压的。这两天台湾社会有很多反思，你包括台湾社会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困境，特别是输入性的这个通货膨胀，薪资没有涨，但是这个通胀在涨，就等于台湾老百姓的实质的这个薪资在萎缩，这也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大的结构。
1: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而且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时间，他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呢一路下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已创下施政不满意度连续5个月超过50%，信任度一度低至36%的记录。岛内舆论批评称，台湾失去了能源自主，失去了司法信任，失去了两岸和平。台湾 TVBS 新闻网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过半民众表示没有信心。在两岸关系上，过半民众不满意赖当局的处理方式。从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赖清德执政两年以来，他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呢一路下跌。那么岛内媒体呢也都在梳理他上任之后所推行的政策及引起的争议。那么赖清德当局这两年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在岛内引发了这么大的不满？
3: 赖清德这两年的满意度超低，支持度极低。那么这个跟他的所作所为有关。那么他所讲的守护民主啊、维护和平啊、发展经济啊，实际上他做的跟说的完全相反。那么 曾经有国民党立即了他所做的227项承诺中间，他只做了两项，那么有13项错误啊，这个是台湾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之中。那么他主要政治上搞所谓的朝野对抗，在对台湾的民众呢搞绿色恐怖，紧缩两岸的交流，他对台湾经济民生呢可以说是不闻不问。台湾现在呢缺电、缺地缺水，这个缺人，他都没有好好的做经济发展的规划，只是搞空头的吹嘘。所以赖清德这两年来的所作所为，与他所吹嘘的那些成绩是完全相反，完全是败台害台。那真正台湾应有的出路呢，就应该是两岸携手，发挥两岸的资源，这个相互这个补充的这种资源上的优势啊，来实现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来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啊到大陆来发展，享受大陆这个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所带来的机遇。那应该是由这个两岸的中国人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1: 特别是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有过半的民众呢对赖清德的政策是不满意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两年赖清德是怎么一步步的斩断两岸之间交流交往的善意的，秉忠？
0: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次赖清德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就特别问了，两岸关系要和平稳定，是不是不能只是靠军备，还得要有相关的交流以及沟通。那么这个等于呢是给赖清德搭了一个桥，如果赖清德愿意的表达一点善意，大可以呢顺着这个问题来表达一些正面的态度。可是赖清德却把重点放在否定九二共识，那么他批评说，只要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投降，就没有和平。然而事实是啊，今天两岸会陷入僵局，就是因为赖清德否定九二共识，甚至呢把两岸定位为是所谓互不隶属。所以当他就任之后呢，没几天就爆发了解放军对台的军演。那么我们也看到，台湾记者是一直希望能够让台海紧张有所降低，所以呢又提到说啊，那是不是可以在非政治领域，比如文教、比如旅游领域，让两岸先进行沟通交流？但是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却是无视于大陆此前已经通过双城论坛，包括郑丽文访问大陆的时候释放善意，那么愿意呢开放上海、福建的居民先到台湾本岛来观光，恢复呢相关的团客或者自由行，赖清德仍然找出各种理由来进行推脱。在这次的记者会上，他甚至呢还说大陆只肯和在野党交流，那么意思呢就说啊，必须得要和民进党交流，而且呢得要配合民进党推翻九二共识，两岸才能有所沟通。当大陆呢对台湾的农渔产品都愿意大开方便之门，可是赖清德当局仍然逢路必反，说这些都是糖衣毒药，还推出了赖17条，那么呢继续加强对台湾岛内啊各方力量愿意推动两岸和平交流的人士来进行整肃和打压。甚至呢我们也看到，在去年一整年呢是针对岛内的陆配群体，那么呢处处呢来刁难，那么口说言论自由，实则呢就拿陆配的各种言论来搞文字狱，可以说拆散了许多两岸的婚配家庭，甚至呢还曲解两岸关系，剥夺掉陆配在台湾岛内从政参政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赖清德口称交流合作，实则不断煽动两岸对立，现在呢又提名沈柏洋参选台北市长，可以说呢又想要借由炒作两岸冲突来搞今年的九合一选战，可以说呢永远呢都没有人民的和平稳定及民生福祉，只有想着如何通过两岸对抗来获取他的政治利益。
1: 那么近两年呢，岛内媒体不断地在提醒和警告赖清德，希望他能够有所收敛，但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依旧在挑衅，在包装台独。
2: 首先赖清德的挑衅啊，是他的台独本质决定的啊，他是台独工作者啊，他必须要为台独基本教义派啊提供一个指引，这个指引就是把台湾国家化啊，来继续巩固民进党的权力啊，来迷惑台湾民众啊，来对抗两岸关系。那么从大陆来讲，反独恶毒的攻击箱是充足的啊，军事手段是硬手段。我们已经宣示过，台独每次挑衅一次，反制就推进一步。那么从这个辽宁航母舰队这次安排来看，首先对外宣布的是例行性的训练，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在520前后啊，那么而且提前进行了宣布，而且这次是一个有一个实弹的演练。 那么这就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特别是对民进党，

0: 一种警告，如果民进党和赖清德发表台独挑衅言论的话，那么大陆是绝不姑息的。那么这种效应已经传导给台湾社会了，而且最近几年台湾社会有了很深切的认知，就是台湾的前途其实在于处理好两岸关系，只有两岸关系保持一个和平发展稳定的状态，那么台湾的安全才有保障。我们也看到美国它传递的信号是不希望看到有人在推动台独，也不希望因为有美国的支持而推动台独。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不管什么包装，大陆是识破它的伎俩，就是你任何包装形式，大陆其实都是认知到你本质就是台独，所以我们这个军事的一手还会保持下去。
1: 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施政荒腔走板，热衷政治恶斗，谋独挑衅猖獗，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导致岛内民怨沸腾，两岸紧张对立，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和批评。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

0: 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汤显祖笔下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喟叹，穿越四百载岁月尘烟，依旧浸着江南的温润与浪漫。放在今日温州，这句诗又有了新的注脚，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分南北两区铺展，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
2: 中国人对园林的偏爱自古便与山水共生，走进温州园博园，这份山水栖居的美好便有了最真切的模样。园区依山傍水，依托温州原生的山水肌理而建，自带浙南水乡的温润气韵，南系古韵，本土非遗，循着地势与水流自然生长在园间每一处角落。同济大学教授、景观学系主任张明，
3: 我觉得这些因地制宜能够把各个城市的这个园林的这个特色跟在地的这个地形地貌山水都结合得非常到位，非常好。尤其是在折山折水的这个片区我觉得特别有一种入画的，有一种画境的感觉。
2: 园内的苏州园也进展江南雅韵，借鉴沧浪亭的造园精髓，叠山离水，回廊婉转，与方寸之间勾勒出咫尺山林的悠远意境。更显巧思的是，江南名品碧螺春与温州本土乌牛枣同植一园，茶香相融，悄悄牵起两座江南古城的烟火情长。苏州园展陈工作人员赵新奇，
4: 我们整个的这个园子呢，是围绕着一个曲水流觞的铺地，当时的《兰亭集序》里面文人雅集的一个内容，苏轼的文人茶花，这边是飞花令，这边是点茶，还有我们苏州的泡这个碧螺春的。
2: 宋氏点茶的清润，苏轼插花的雅致，飞花令的意趣，再配上古琴昆曲的婉转清越，每一处体验都藏着中式生活的从容。平日里我们被生活的步履追赶，心事浮躁，难得片刻安宁，而踏入温州园博园，风吹廊榭，光影漫过石阶，时光仿佛骤然放缓。不必追赶朝夕，不必紧绷心弦，只需安安静静置身这片山水，便足以治愈所有疲惫与喧嚣。不到园林，便不知山水间的栖居原是这般悠然自在，这般治愈人心。市民黄善娜，
5: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今天开园第一天过来逛一下，心情很好呀，变化很大，会让更多的外地朋友来温州感受一下温州的当地特色。
2: 温州园博园内一汪湖水澄澈如练，溪涧蜿蜒穿梭于各座展园，环绕着亭台草木，石桥静卧水上，藏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温婉。沿水岸漫步，时而视野开阔，豁然开朗，时而小径幽深，意趣盎然， 心绪也随着流水的聚散。

0: 慢慢舒展，流水之中更藏着岁月风雅与人间烟火。古人文人临水宴饮，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风雅流传千年。如今温州塘河之上，龙舟竞渡，古韵铿锵，热闹鲜活，藏着市井的欢喜。一静一动，皆是人与水的温柔对话，皆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不到园林，便不知一汪清波里藏着这般细腻的生活哲思，藏着世间最温柔的治愈力量。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
1: 现在其实我们是为了人的美好生活，我们来营造出更好的宜居的环境，要推动共建共享共治。
0: 中国园林最动人的巧思，莫过于借景二字。不必将所有风光都圈进院墙，一扇窗、一道门、一座凉亭，便能将远处的青山、流云、城郭、尽数收进园中。园外风光皆成园内景致，方寸庭院之间便可揽尽山河万里的清欢。这样的造园智慧在温州园博园里随处可见。楼阁之上，遥借远方城郭烟火，古今风景遥遥相望，藏着岁月的厚重。各座城市展园彼此映衬，异域景致旁，温州本土古榕浓荫依依，风情相融，互不争艳，相得益彰。不到园林，便不知世间许多美好无需占有，只需心怀欢喜，便可静静相拥。温州园博园便是这样一处藏满匠心的所在。古建修缮沿用传统榫卯工艺，不失一丁一卯，仅凭木构件的巧妙契合，便撑起岁月的厚重。乐清首饰龙缓缓转动，欧绣蓝夹鞋、古法造纸、剪纸等非遗场景鲜活灵动。阳光穿过雕花窗棂，光影交织，自成一幅雅致画卷。唯有慢下来细看，方能读懂藏在风景里的时光与用心。更令人动容的是，本届园博园打破了围墙的桎梏，真正践行全城皆园的理念。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月奇：
2: 跳出围墙内来办园博，构建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以及49个博览点的全域网络，让整个温州成为园博的大展场。
0: 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49个博览点，将园林之美铺展到温州全域。瓯海依托温瑞塘河、吴田老街枕水而居，串联起烟火市集，城在园中，人在画中。泰顺以千年古村为脉络，串联廊桥山野，微改京堤间，焕新山城古韵。瑞安扎根万亩良田，不拆不建，顺势而为，以微改京堤勾勒出充满乡土气息的田园园林。苍南坐拥黄金海岸，碧海金沙，清风徐来，藏着滨海小城的惬意。文城依托百丈记飞瀑，山水相依，灵秀动人。从城区到山野，从海边到乡村，园林走出园区的围墙，融进城市街巷、乡村田野、山海之间。平日里奔波忙碌，我们总忽略了身边的细微美好，忘了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匠心与温柔。游客：
3: 这个地方很美很美，我回去要宣传，叫大家都出来转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从安徽淮北那边过来的，很美，这个景很好，让人很放松。
0: 很多人总觉得东方园林与西方园林隔着一道无形的壁垒，中式园林讲究写意留白，意境悠远，藏着东方人的含蓄与雅致。 西式园林讲究规整对称，大气开阔，透着西方人的浪漫与奔放。可文明从来都没有绝对的界限，差异恰恰是互相交流、彼此欣赏的起点。这一次，温州以园林为媒，敞开山海怀抱，搭建起一座连接世界的桥梁。园内11座国际展园跨越山海而来，各展风姿。中外团队携手造园，将不同国度的园林智慧相融，让差异成为最美的风景。近日，海内外专家也齐聚瓯江之畔，共探园林发展之道，共议城市绿色建设，共同发布《建设人民城市，共享绿色生活·温州宣言》，向世界传递守护绿水青山的共同心愿。世间美好本就不分地域、不分国界，各有风姿，亦能彼此欣赏。文化各异，却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温州园博园项目负责人李永红：
5: 我们其实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呢，也是因地制宜，采用天人合一的造园的理念手法，能把我们的这个园林景观跟我们的自然条件很紧密的融合到一起，把我们百姓园林、百姓的需求把它放到首位，最终呢就呈现我们这样一个既是有符合功能的，同时呢又是非常美观好用、受老百姓喜爱的这么一处大的公共的开放空间。
0: 从古至今，中国人偏爱造园、游园，究其根本，不过是向往一种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活，向往一份藏在草木间的诗意与从容。回廊映影，竹风送香，花窗藏春，春光漫进，这些看似无用的景致，恰恰填满了生活的缝隙，治愈了世间所有的浮躁与疲惫。如今的温州，一城园博，满城风景，从江南雅韵到异域风情，从主城胜景到全域山海，从本土文脉到世界相逢，从专业景致到全民共享，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温州的温柔与包容，每一缕春光都映着生活的美好与希望。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去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3月20号，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这让德州成为中国首批22个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中第一个打通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智能调配、推广应用全链条的城市。在实现双碳目标、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背景下，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中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
8: 在山东德州国荣能源加油站， B5 柴油的标志非常醒目，驾驶员王宝明是第一批尝鲜的用户。第一次加 B5 柴油时，他完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再次加油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B5 柴油，
9: 心里也犯嘀咕。后来呢，加了一箱试了试，感觉那个动力还可以，也环保，比别的站也便宜一些。
8: 所谓 B5 柴油，是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车用柴油质量要求， 由 95% 石化柴油组分与 5% 的生物柴油组分调和而成。

0: 其中的生物柴油是来自餐厨废油等废弃油脂的提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驾驶员在初次接触 B5 柴油时都会抱着先试试的心态的主要原因。 B5 柴油动力如何，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这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受原油价格、环保压力的影响，生物柴油产业受到广泛重视。数据显示，全球生物柴油产能从2015年的3900万吨增至2021年的5300万吨，新增部分主要来自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等地区。欧盟生物柴油 80% 的原料为菜籽油，美国、巴西主要是大豆，而中国主要是以木本油料、废弃油脂和微藻油脂为原料。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介绍说，与传统石化柴油相比，生物柴油的动力性能并不逊色，但对环保的贡献要大大优于传统的石化柴油。
1: 那 B5 柴油呢，在性能上呢要优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个节能减排的一个作用。相较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呢， B5 柴油这个在性能方面更加这个强劲啊，特别是在满载时的这个动力啊更强，而且呢在充分燃烧以后的这个释放的这个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更少，对空气的污染比较小。
0: 2024年5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22家全国首批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单位，山东德州在列。随后，德州市依托本市的两家企业载体，构建起废弃油脂回收、生物柴油生产、智能调配、市场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两家企业分工明确，其中一家已建成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废弃油脂回收网络，年回收能力12万吨，可转化产出10万吨生物柴油，转化率达92%。经过预处理的餐厨废弃油脂通过密闭管道进入反应釜，经过脂化、蒸馏等工艺转化为金黄透明的 BD100 生物柴油。随后，这些绿色原料被运往另外一家企业的生物柴油智能调配中心，与优质石化柴油按精准比例完成物理调和，最终成为符合标准的 B5 柴油。两条生产线无缝衔接，构成了变废为宝的完整产业链。废弃油脂回收项目总经理李荣光：
2: 我们的生物柴油不是一个土办法炼制出来的，是经过酯化、酯交换、蒸馏等多道工序，每一步啊都是严格的检测。 B5 柴油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餐队，而是经过严格的检测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
0: 生产调配项目负责人赵阳介绍说，智能调配中心项目总投资3.15亿元，一期已于2025年建成，年产33.7万吨 B5 生物柴油，二期还将新建10万吨的生产线。而在销售端，德州市内已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
3: 我们在平原、武城、下津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同时为物流、市政、工程建设等行业提供批量供应。目前我们的二期10万吨 BD100 生物柴油生产线正在规划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
0: 生产调配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高兴地说，3月20号开出首张发票之后，有多家企业表达了采购合作意向，当天就收到订单200吨。
4: 开出第一张发票，当天呢就收到了大概200吨的这个意向订单。首批用户给我们的反馈呢，就是动力上没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满载爬坡时，反而感觉车子更有劲儿了。这体现出这个 B5 柴油在指标当中啊，这个16烷值高的一个因素。
0: 16烷值是衡量柴油燃烧性能的关键指标。B5 柴油的16烷值比普通石化柴油更高。16烷值越高，发动机启动越快，燃烧越充分。除了动力性能，长期研究生物能源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原特种油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季星还特别指出，每使用1吨 B5 柴油，可比1吨普通柴油减少约0.15吨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它无需改造现有设备即可直接使用，完美解决了绿色能源推广当中最后1公里的难题。
5: 它的这个润滑性能更好。 B5 柴油的这个胶状磨痕直径呢只有360微米，远低于这个国标国六柴油规定的460微米，这标志着呢它对发动机的关键部件这个寿命具有明显的延长作用。这不是牺牲质量在取得环保，而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环保达到一个和谐统一。
0: 在季新看来，德州的突破更在于强化协同创新、打通市场监管、生态环保等环节的关键堵点，破解了长期制约生物能源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他表示，生物柴油产业长期面临叫好难叫座的困境，核心症结在于多项配套政策缺乏系统的磨合。而德州通过体系化的制度创新，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混兑调和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为产业规模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据统计，目前京津冀地区每年柴油需求量约1000万吨，换成 B5 柴油后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50万吨。而山东德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用了近2年时间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体系，从餐厨废油到绿色燃料，从企业车间到加油站点。 B5 柴油的全渠道合规落地以及成功的推广，不仅为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加制度的双重样本，更以点带面撬动着区域绿色发展的大棋局。山东省德州市发改委主任杨红利：
6: 我们将集中政策和要素资源，支持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逐步地扩大生物柴油应用覆盖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形成生物柴油国家级试点建设和 B5 柴油产品应用的可复制路径，为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我们就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这就是春天柳树的白色絮毛随风传播的自然现象，尤其对于易过敏体质人群来说，真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大量种植易成活、生长快又耐旱的杨柳雌株，如今这些树木进入了成熟期，每年的四月上旬到五月下旬形成了飞絮季。那么这些飞絮有办法治理吗？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飞絮浓度和时间长度都在下降。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
10: 街头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今年的飞絮似乎比往年少了些。
13: 以前漫天，你躲都躲不赢，那絮是一吸都吸鼻子里边了。那现在虽然有点，但是好像能接受，还可以。
14: 少了，少很多，
15: 不是没有那么漫天飞舞了呗？
16: 以前就呼呼的刮的，现在不怎么厉害。
10: 不过，在一些杨柳树种植密集的区域，飞絮还是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飞絮源于生物学机制，杨树和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有报道介绍，一棵30年树龄的雌株，每年春天产生的杨絮能铺满一条街。飞絮钻进鼻孔，糊住人眼，易过敏人群苦不堪言，而且一点就着。北京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火情发生。既然飞絮带来诸多困扰，为什么不干脆把树都砍掉？这个问题几乎每年都有市民提出来。
17: 不同区域的不同方法，这得按块儿，肯定根治是比较好的，我感觉进行一个树木的更换。
18: 你像我们经常在室外，就容易让人过敏，会让人感觉呼吸特别难受。我觉得如果长期的话，最好也是砍了。
10: 砍树到底可不可行呢？这要从北京的杨柳树栽种历史说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风沙肆虐，杨柳树因生长快、适应性强、成本低，成为造林功臣，硬生生挡住了风沙。直到今天，杨柳树仍是北京绿化的主力军。
19: 杨树在六七十年代在北京主要营造的是毛白杨，因为毛白杨是华北平原重要的造林树种啊，树体通直高大，5年左右就成林，差不多能达到10米以上的高度，所以它的造林绿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是首选的造林树种。80-90年代以后呢，主要是营造的是欧美杨，是我们北方的很重要的防护林树种和道路绿化和景观的树种。2000年以后呢，欧美杨的造林速度进一步加快，造林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10: 种植杨柳树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作为北京乡土树种中的王者，其森林蓄积量占全市总蓄积的40%。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王贤介绍，如果没有杨柳树，北京每年的绿色至少减少30天，天际线都得矮一大截。
20: 杨树的高度一般都能长到20到30米高度，这个在目前其他的树种来看的话，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越杨树了，尤其是对于华北地区的平原地区生长来说，如果不种杨树，整个林冠线整个绿化的高度就会降低10米。有文献说北京在柳树的栽植上有2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北京发芽最早的，它是第一波绿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感受到春天得从4月份开始了。
10: 根据园林绿化部门2025年披露的数据，全市约有500多万株杨柳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表示， 短期内大量砍伐杨柳树，不仅缺乏法规支持，对环境的影响也远超飞絮的影响。
19: 毛本杨的吸收能力很强，防沙、治沙、治尘等方面作用尤为明显。枝条上的叶片的数量非常庞大，吸收二氧化碳呢，吸收灰尘呢，吸收各种汽车的尾气等等啊，它净化空气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城市里边，它还具有降热的、调节温度的作用。短期内的飞毛对部分市民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际上，从整个生态角度来说，飞絮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它的影响远远小于杨柳带来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
10: 杨柳树不能一砍了之，需要科学治理。北京已经将飞絮防治纳入地方法规，近年来加大杨柳飞絮的防治力度。今年北京首次搭建杨柳飞絮实时监测与预报平台，目前已实现东西城等核心区域的街道级精准预报，是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
14: 这个平台的开发呢，结合气象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这样的一些因子呢，构建了耦合模型，进行每株树的飞絮发生的风险的预报。以街道为一个治理的单元，中高风险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养护管理人员进行实时的输送，他们会随时来响应，达到精准快速的防治。
10: 当前北京针对飞絮采取洗剪吹粘一条龙短期措施，包括整形修剪、高压喷水、地面湿化、喷洒凝絮剂、及时清扫等，快速降低飞絮的飘飞影响。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及高工王艳春介绍，凝絮剂经过系统改良，可在树冠表面形成一层生态膜，一次喷施能使单株飞絮量减少2/3以上。
21: 这个凝絮剂对水稀释以后喷到这个树冠上，它能够把这个飞絮紧紧地包裹起来，就给它穿上了一层粘性防护套，这样呢它就不会再飞絮了。在没有大的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一个飞絮剂基本上喷一次就够了，它的组分对我们的植物土壤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10: 目前北京已进入首个飞絮高发期，重点影响五环内中心城区，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以及五月中旬还将有两次高发期。园林绿化与环卫部门形成防控闭环，市城市管理委环卫处二级调研员张浩表示，
22: 我们跟园林局密切配合，他们在天上把这个飞絮打下来，然后落在地上，我们给它湿化，尽量的收集。我们现在每天的环卫作业力量是在40000人左右，所有的只要带水的作业车在4000辆左右，每天按照我们的日常作业叫一扫两保、一冲一洗，执行到五遍的作业，大部分的杨柳飞絮会被湿化。针对北街小巷和一些环境卫生死角，环卫工人发现杨柳飞絮的情况，用手持的一些小型的喷洒设备进行湿化收集走。
10: 围绕飞絮防控全流程，北京已经构建起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完整防控体系。长效治理通过源头控制、更新改造、植被阻滞等措施，逐步减少杨柳雌株数量，力求从根源上解决困扰市民的飘絮问题。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银书表示，
23: 我们呢要求以后的造林绿化呢不使用这个杨柳雌株，这样从源头上来控制，然后加大对于杨柳树的不飞絮、少花粉这样品种的选育，结合我们现有的这个道路的质量提升啊，还有老弱病残的杨柳树逐步更新替换，增加一些低被植物灌木，增加它们对飞絮的阻滞能力，还有就是生物防治的手段，目前也在研发。
10: 近年来，北京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加快培育不飞絮的杨柳树雄株以替换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研究员胡建军介绍，
24: 我们这两年收集了优异种子就不飞絮的有近400多份，现在选育出成熟的品种就是不飞絮少花粉的品种将近20个，已经繁殖了有100万种苗，以后就是可以有白芽类的、有黑芽类、有青芽类，可以代替这些飞絮的品种，从根本上杜绝飞絮这个现象。
10: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黄伐苗圃，新培育的毛白杨新品种已具备生长快、树干通直、抗病虫害等特点。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科研人员突破了毛白杨阻培快繁技术，已经繁育出优良无飞絮少花粉的种苗10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提供了坚实支撑。
14: 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万株已经在田间栽植和培养了，2到3年可以逐步的在园林绿化的工程里进行大量的推广。
10: 北京也在逐步更新换代，目前五环内现存约28万株成年杨柳雌株。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1: 如果我们新种植长到胸径三四十厘米的时候，至少需要三四十年的时间，它的生态的效果包括水土保持这些功能不是很快能弥补的。在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呢，逐步的把老弱病残雌株替换了。
1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建议加快摸清底数，因地制宜制定更新计划。
19: 首先是要知道现在我们杨树柳树啊，在整个城区的分布的状况，必须把数量都必须摸清楚，然后根据城区的生态环境和森林健康的要求呢，逐渐从核心的重要的区域，特别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优先更新换代。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很多城市的村庄中都建有村史馆，它是收藏和展示村庄历史文物、记录和保存村庄历史变迁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留住当地村民乡愁记忆的活化石。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让不少外地游客也能通过村史馆感受海南乡村的变化。节目最后，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
2: 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眼峰镇有这样的一座村子，它叫北港村，位于孤岛北港岛上。现在的它，绿树碧水相映成趣，白鹭成群翱翔碧空。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自中国天南地北的游客驱车上岛，趁着退潮，在沙滩上拾贝、捉虾蟹，享受赶海的自然野趣。但其实很多外地游客不知道的是，北港村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至今让村民们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的特大台风威马逊。因为经历台风创伤的他们勇敢重建家园，才有了现在的美丽北港岛。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眼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3: 当时的台风很大的，我的房子全都淹了，我们就只有坐船出去了。
2: 据村民们回忆，当时台风来袭，他们很多房屋受损，但是面对自然灾害，他们并不怯懦。北港村村民更是不愿离开，选择留守在世代生存的土地上，一起重建家园。就这样，当地村民抗击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家园的一幕幕场景就被北港岛村史馆一一记录下来。不仅如此，北港村的村史馆还记录了北港岛的发展历史。走进村史馆，每一位到访的外地游客都能深刻感受到北港村独特的人文历史。漫步村庄内，曾经的土路成了平整的水泥路，道路两旁绿树掩映，村内各闲置空地化身休闲广场，新增的运动器材让村民能在家门口享受休闲乐趣。新建的村史馆、护岸堤上的渔家元素油画，无不展示着北港村的新气象。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眼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3: 我住在北港大半辈子了，这里一步步发展起来，我心里非常高兴。建设村史馆，您把以前的一些记忆记录下来，我的孩子们也更了解他们的家乡。
2: 作为一个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的道贡村也有它独特的韵味。 这里的村落格局、古代建筑、历史文脉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近年来，道贡村不断深挖历史古韵，在村史馆重塑了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重现乡情乡愁。在道贡村的村史馆门前，地面上的石板刻画了以行楷、草书、隶书、小篆、大篆等不同字体的道字，通过融入历史文化，增强游客吸引力。走进道贡村的村史馆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刻有三世一间字样的牌匾，深具古韵的成色彰显出道贡村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三世一间牌匾是道贡村的镇村之宝。据记载，中国清朝乾隆年间，降生吴如珍英年早逝，一下孤儿寡母和年迈的双亲。他的妻陈氏以柔弱的双肩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并供养一双儿子考取降生。当朝皇帝为他所感动，挥毫手书三世一间以示表彰。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委会主任吴英胜：
0: 三世一间，那个三世的意思说三代人，他父母还有他这一代跟他儿子这一代都是他一个人扛起，他这个一种孝敬和这个勤劳一种美德。
2: 道贡村以文明勤学习有出路，明事理辨善恶。在道贡村村史馆内，墙上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尽显文明风气。村规民约共有七条，用三字短句写作而成，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涵盖了家庭和谐、勤学敬业、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内容。村史馆内陈列的文字和图片也展示了该村的历史沿革、村容村貌、风土民情、文化特色。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民周女士：
4: 自从我们村建了村史馆、家风家训馆，很多人都过来参观学习，村里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2: 如今海口的村史馆建设不仅为村民们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还让大家无论离家多远都有根可寻，有历史可回望。到海口乡村游玩的游客马女士感慨道：
5: 在我们本地啊，能够有一个村庄能够打造出这个村史馆，有这么浓厚的底蕴，又有家风家训馆，非常的难得，今天很开心能够来这里学习。
2: 在海南省海口市的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也是一处值得一探的特色乡村，它立足本地历史文化产业等元素，创建起了一座独具特色的村史馆，反映了村落历史变迁，记录了村史，留住了乡愁。施茶村地处海南海口的火山地区，过去村子很穷，但村子历代遗留的火山岩及其他文物很丰富。为了带动乡村致富，施茶村通过引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在村中种植火山石斛，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乡村。而村史馆就选址于石斛园中，环境清幽，与周围景点联动，记录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丰富创业史。记者走进馆内发现，里面的众多展品如水缸、茶具、手电筒等，都是来自当地施茶村村民家里的老物件，被镌刻上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记忆，有序地陈列着。一件件老物件仿佛在述说着一个个老故事，在这里，老一辈人能寻找到过去的记忆，年轻人能感受到先辈们的辛劳付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所以，施茶村村史馆现在已经成为海口市民和外地游客喜欢浏览的一处好地方，也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刚刚参观完村史馆的游客李先生告诉记者：
6: 这个村史馆融入了村乡的一些乡村记忆，记载了村庄发展的历史和名人事迹，让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2: 花果飘香的林间小道，美丽的田园风光，幽静舒适的游玩场所。当我们走进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高原村，似乎走进了一个乡村式的旅游公园。高原村内，通过村民主动让地打造的大榕树下文化广场、村史馆、儿童乐园等基础设施非常齐全。在村史馆里，记录了当地村民周发森为村民挖水井、开办榨油房，带动村民致富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乡亲流传至今， 记录在高原村的村史中。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主任杜世和，
8: 就是说解决我们这个村民的饮水的问题嘛，就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咯，大家就说有这样的精神传承了，我们一代一代传承嘛，那就是不忘乡愁嘛。
2: 留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在海南海口，村史馆浓缩着村庄的过往，记录着村庄的现在，寄托着村庄的未来。各具特色、乡土味浓的村史馆，是外地游客了解海南海口乡村的一扇扇窗口。小小村史馆见证着乡土文化的生生不息、繁荣兴盛，也舒展着生机无限的新时代乡村文明画卷。
7: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们要和您一起来关注膳食养生。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大葱。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葱是日常厨房里的必备之物，不仅可做调味品，还可防。

0: 描绘了其丰富的食疗功效。其上部的青色葱叶，下部的白色葱白，以及底部的根须，都有着不同的食疗养生功能，可有效地帮助人们消毒杀菌，甚至是预防癌症。而在临床应用上，大葱也有着不可小觑的药用价值。那么，一根普普通通的大葱究竟有着怎样神奇的医疗功效？大葱栽培历史悠久，又发生过哪些与其相关的有趣传说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厨房里的养生奥秘》，辛温散寒说大葱。
1: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葱，大葱是我们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常用的调味料。大葱因为它气味芳香，而且辛辣，符合以调味为中心的中国老百姓的膳食要求。但是就是有很多老百姓惧怕吃葱，他们不愿意也不想品尝葱的味道。其实啊，葱又分大葱和小葱，小葱主要用于做调味料，而大葱呢，它的种类很繁多，其中又以京葱为最佳的食材，它可以和牛肉、羊肉一起烹炒，作为上乘的佳肴。葱之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下面我们就来给大家分解一下大葱之名的由来。在中国的饮食文化当中，肉桂、姜、葱这种辛辣的食材出现是比较早的。在最早的西周典籍《穆天子传》里就有关于桂姜的记载，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论语》当中也有孔子不辍姜食的记载。而葱出现的相对较晚，到了战国时期，齐国在《管子》中才有了记载。在《管子》中是如何记载的呢？桓公五年，北伐山戎，得冬葱与荣书，布知天下。这里边的山戎是指的春秋时期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说的是在齐桓公五年，也就是公元前681年的时候，齐桓公率领着部队到了我国北方地区。可见山东地区种植的大葱实际上是齐桓公五年从北伐山戎带到齐国种植的。而我们通常会传说说神农尝百草，这个时候发现了葱。而实际上神农所发现的葱呢，是原产于中原地带的小葱。明代嘉靖九年章丘县志中这样记载：大明嘉靖九年庆，女郎先葱登龙亭，万岁食之赞甜脆，葱中之王御指封。其中的记载就告诉我们说，章丘的大葱啊，不但是葱中之王，还是当朝的一个贡品。大葱又有哪些饮食文化和传说呢？大葱呢，又名叫菜脯，它的出现比较早，在《黄帝内经》中就已经记载了，古人常食用五种蔬菜，分别叫做韭、蟹、葵、葱、藿。韭呢，指的就是韭菜，按照五行来区分，它在五行是属于木，应于春天，主要来调养肝脏。而蟹呢，就是我们说的小蒜，它在五行属火，应于夏季，主要调养人的心脏。而葵呢，就是冬葵，也是老百姓说的华菜，或者叫冬苋菜，主要呢在五行是属于土，能够调养人的脾脏。而葱就是我们说的大葱或者小葱，而这个葱呢，它主要在五行呢属于金，应于秋季，应于人的肺脏，它主要能够宣肺散寒，通鼻窍。而藿呢，指的就是大豆的嫩苗，在五行属于水，应于冬季， 能够调养。

0: 人的肾脏。可见葱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实际上这个葱不但作为调味料，在古代已经把葱作为一种常用的蔬菜来使用了。在《耶律楚材十七日忆中作晴春》这样写道：云和豌豆揉葱白，细剪蒌蒿点韭黄。在这里边就把葱白和韭黄的地位同等，可见那个时候他们用作蔬菜的主要是用葱的葱白部分。实际上呢，我们说起葱，它是分三个部位的。首先绿色的部分我们叫葱叶，而下面白色的部分叫葱白，而葱白下端扎根的部分像胡子一样的我们叫葱须。所以在耶律楚材的这首诗中，他对葱的描述主要是葱白和韭黄同等的地位，作为主食之菜来食用的。
1: 大葱在中国的栽培历史十分悠久，在大葱逐渐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家家必备的家蔬良药的同时，许多著名小吃如煎饼卷大葱、葱包烩等，在民众的智慧与辛劳之下相继应运而生，成为人们餐桌上十分常见的美味佳肴。而在这些小吃诞生的背后，是一个个引人入胜、一波三折的传奇故事。那么煎饼卷大葱等著名小吃究竟是怎样被发明出来的？在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0: 几千年过去，山东人对大葱的喜爱一直没有改变，煎饼卷大葱、大葱蘸酱成为山东的名吃。至今在山东沂蒙地区流传着煎饼卷大葱、大葱蘸酱的很多传说。下面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先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煎饼卷大葱。传说在沂蒙山区杂草丛生，荒无人烟，在望海楼下住着巧珍和田壮一家，他们男耕女织，生活安定而富足。在耕作之余，田壮喜欢读书，成为远近有名的土秀才。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会请田壮来帮忙。而谁家遇到了官司，田壮呢也会主动的帮助人家去写诉状。这样呢就得罪了当地恶霸王洪三，他把田壮关到了山间大牢里边。狱卒恶狠狠地跟巧珍说：谁让你家田壮整天咬文嚼字，跟我们老爷过不去，我们老爷说了，关他个七七四十九天，我看他还写不写诉状。巧珍非常着急，三天三夜也不吃也不喝也睡不着觉。忽然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蒙山娘娘来到他的身边，跟他说：巧珍啊，你别犯难，我呢传给你一个法子，你呢用面合成面糊，在烧热的石板上摊成薄饼，不就像纸了吗？你再把大葱做笔，把豆瓣做酱，不就成了墨了吗？还愁你的夫君没饭吃吗？巧珍一觉醒来，赶紧按照蒙山娘娘的说法去做了煎饼。她带着煎饼蘸酱和葱送到了大牢里，守卫的狱卒看见是笔墨纸张，也就没有多问。这样呢，田壮喝着山泉水，吃着巧珍摊的煎饼，蘸着大葱和酱。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出狱了。出狱之后，田壮更加的努力，背着巧珍摊制的煎饼考上了状元。而巧珍呢，为了感恩蒙山娘娘的教诲和恩德，非常热心地把自己摊煎饼的技艺教会了十里八乡的乡亲们。从此八百里沂蒙山区摊煎饼就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会的一个技艺了。人们为了感恩巧珍的

大爱精神，就把巧珍供奉为摊煎饼的老奶奶。从此呢，煎饼成为沂蒙山区的一个著名的小吃。在山东的民间还流传着一则开国元帅陈毅与煎饼卷大葱的故事。沂蒙老区是一个革命圣地，当年陈毅元帅率领着部队转战在齐鲁，由于部队的性质适合在山区作战，所以呢，陈毅的部队主要在山区一带活动。而在沂蒙山区，老百姓的主食就是煎饼卷大葱，而陈毅所带领的战士大多数是南方兵，他们习惯了吃米饭，不习惯吃煎饼卷大葱。陈毅闻讯非常着急，他说一定要让战士们学会吃煎饼，要把吃煎饼作为一次攻坚战。于是呢，他就号召战士们去帮助老百姓去摊煎饼。战士们发现这些乡亲们省吃俭用，把自己的口粮送到前线，又不怕烟熏火燎，摊制煎饼给子弟兵们去食用，他们非常的感动。从此再也没有人抱怨煎饼难吃了。除了沂蒙山区有煎饼卷大葱的故事之外，实际上也流传着黄妹和梁哥的曲折的爱情故事，也和煎饼卷大葱相关。传说梁哥被黄妹继母关在房间里，只准送笔和纸，不准送饭。而黄妹呢，非常的聪明，她看透了继母的险恶用心，她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她就用棒糊和面粉合成糊摊成煎饼，又用大葱洗干净之后扎成一捆做笔。这样呢，她就派知心丫鬟把煎饼卷大葱给梁哥送去，梁哥就用纸卷笔吃，也就是用煎饼卷大葱来吃，才没有被饿死。这样呢，梁哥发奋读书，终于呢考上了状元。于是呢，他就把黄妹接到任上，他跟黄妹说起当年黄妹摊煎饼卷大葱帮助梁哥考上状元的这样的往事。他就问到黄妹，如今这个饼还没有名称，你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好呢？黄妹说，当初摊饼的时候我心急如煎，不如就叫它煎饼吧。从此呢，煎饼就流传到民间。实际上在清代有个著名的医家叫王清任，他有一个通窍活血汤，其中就有了葱白，用的就是它的醒脑开窍益智的功效。大葱在民间有很多的习俗，在广西合浦地区民间流行着小儿碎石拾葱的习俗，就是说在每年的阴历六月十六的晚上，家家都在他们菜园子里采集了葱给小儿食用，这样呢，小儿就会变得越来越聪明。如果说拾葱蕴含着使人聪明之意，而煎饼卷大葱也给予了我们遇到复杂的事物灵活应对和体恤老百姓制作煎饼之艰辛的内涵。下面我要给大家讲的葱包会，则蕴含着老百姓对秦桧夫妇的痛恨以及对岳飞的祭奠。传说在南宋时期，金人南下，岳飞奋起抗战，英勇无比，几乎就要直捣黄龙，击败金人。但是呢，秦桧却跟宋高宗设计陷害岳飞，他们用十二道金牌把岳飞从前线调了回来，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杀害于杭州风伯亭。而当时在杭州有一个面食店的老板非常痛恨秦桧夫妇，于是呢，就用两个面团代表着秦桧夫妇把他们捏在一起，其中呢又

0: 掺杂了一些小葱，然后用擀杖一压，把它扔在油锅里边，嘴里念着油炸秦桧，谁让你耍小聪明。而当地老百姓呢，也纷纷的来买葱包烩来解心头之恨。为了避免秦桧夫妇的嫌疑，他们把秦桧的桧前面的这个木字边改成了火字边。因此如果外地的游客如今到杭州去旅行，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都要会品尝一下葱包烩。如果说品尝小吃就是品尝一段历史，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到杭州品尝葱包烩，也是对岳飞的祭奠，也是对小人秦桧夫妇的鞭挞。它铭记了那个时代人们更多的情感和体验。
1: 大葱随处可见，它是我们生活中调味的好食材，也是健康注意的一道好药膳。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请相关专家为您做进一步的解析。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5: 将姓石称作真君，是为了纪念三国时期的吴人董奉。《神仙传》中记述，董奉字君毅，隐居庐山，为人治病不收钱财，只让人栽种杏树，久而久之郁然成林，争似莲花风下客，种成红杏亦成仙。这样的善心善德被后人称道，杏林也就成了对中医的颂词。如此盛夏，何不捻几枚甜杏，制一碗杏粥，来念及这样一位君子，倒也不失风雅。杏子洗净，放入锅内烧煮，滤水取出，切丁备用。将粳米洗净放入锅内，加水中火煮开，期间不时用木铲搅拌，待水沸转小火，慢慢熬煮至米开花，撒入杏丁及适量冰糖，烹煮一会儿即可食用。鸭架藤花重，团枝杏子稠。《滇南本草》中记载，杏石可止咳定喘解瘟疫。这一碗真菌粥，青米莹白，甜杏嫩黄，清澈一口，清甜滑糯，定咳润肺，止咳生津。杏石虽美，却性热，不宜多食，饮食有节，方可养生。
1: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们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共同来关注老年人髋部骨折的养护。
14: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征。据统计呢，目前髋骨骨折的发病率在老年人骨折当中已经占到了首位，而且呢也是老年人死亡的一大病因，这大大降低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的许多并发症，比如像下肢深血栓、肺部感染、心肺脑栓塞等等，严重这个影响髋部骨折的恢复。那么早期预防和治疗就显得尤为重要啊，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可能对这个髋骨骨折它的这个危害性认识还是不是很够。我们如何来预防和治疗啊，带着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张立海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年人髋骨骨折的防治。
13: 张立海，主任医师、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从事创伤骨科，在老年骨质疏松骨折、骨折微创治疗、陈旧骨折晚期修复以及多发伤的救治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擅长髋关节周围骨折、肱骨近端骨折、桡骨远端骨折、骨盆髋臼骨折的微创治疗等，陈旧骨折及骨部联的修复， 张立海医生为您解析老年髋骨骨折的预防和治疗，欢迎各位收听。
15: 欢迎您，张大夫。
1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能跟大家交流一下关于老年髋部骨折的一些预防和治疗。那么老年髋部骨折的话，随着这个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成为威胁老年人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5: 对，
11: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去控制这种疾病的发生，以及在发生了之后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减少这种疾病对我们造成的危害？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一个比较新的数据是什么呢？关于老年髋部骨折，在一个月内的死亡率呢，可以达到百分之最高到13.3%，当然也有报道6%-8%的，
15: 非常高。
11: 对对，在一年内的话，可以到30%左右。那么而且它同时有非常高的致残率，会给国家家庭造成很重的负担。
15: 对，
11: 那么无论是我们普通人、普通家庭，还是医务工作者的话，都应该尽力去解决和防治这种疾病，以减少对自己的家庭和国家的负担。
15: 对，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反差哈，就刚才像您的介绍，比如说像这个髋骨骨折，它现在这个致死率和致残率已经非常高了，但是可能很多老年朋友对髋骨骨折的这个严重的危害性认识好像还是不够，或者说它仅仅是一种停留在一个模糊的认识上哈。那么有关这个老年人髋骨骨折，它这个究竟它的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都知道，比如说老年骨折，它可能会集中发现在人体的几个部位，比如说这个人的脊柱，这是一个经常多发的一个地方啊，另外就是髋骨，还有桡骨等等。那么髋骨在所有的这个骨关节当中，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重要位置哈？它现在这个为什么它的这个发病率或者说这个致死率又往上攀升了？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11: 您说的非常对。
15: 嗯，
11: 因为这样子的，就是说老年髋部骨折的话，就说是一种骨质疏松性骨折。
15: 嗯，
11: 那么现在它的发病率增高的话，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的，一方。

0: 方面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那么就说是在整体上我们的人群逐渐在变老，那么骨质疏松的这个比例的话，随着这个人口的这个老龄化的到来逐渐在增加，那么就说是原来的时候的话就有一个欧美的统计数据，那么老年人口在欧美占到12%，那么在发达国家，这是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口可能比例要低，因为它平均寿命呢大概4.8%左右。那么我们国家的话实际上到了就是说最新的统计数据在已经到达了9%的这个人口比例了老年，那么可能现在还在逐渐增高，但北京市非常高，北京市老年人占到了14.4%，所以说老龄是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它会导致整个骨折的整个的这个旧顶是骨松骨折的增加。那么在骨松骨松这家上您刚才说的非常对，我们讲究四大骨松骨折，脊柱的腰椎压缩，脊柱的压缩骨折，老年髋部骨折，桡骨远端和肱骨近端。那么髋部骨折是一个随着就机动车保有量增加，就是说是它是一个它的暴力是需要有一定的，除了我们说的老年一般静静的摔倒，但是它有的时候随着这个机动车量增加的话也会导致这个老年髋部骨折的增加，所以说是老年髋部骨折是两个极端，一是它是个低暴力骨折，但是机动车导致一部分原来的就说是60岁左右的老年人也逐渐发生老年髋部骨折了，所以说它的比例在逐渐增加。
1: 对对对，这也就是说它一个病因的一个分析是吧，实际上我们要涉及到这个老年髋部骨折这个病因分析，它的这个因素还是非常复杂的哈。其实刚才您也谈到，比如说这个中老年人，这个因为它提前发生是因为比如很多这个60岁左右的人也开车，是这个因素哈。
0: 对，
1: 非常尤其在一些大中城市还是蛮普遍的这种情况啊。那除了这些因素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说中老年人的一些体重减少10%以上会使这个髋骨骨折的这种风险增加若干这个比重，这个是不是有一定的依据呢？
0: 老年髋部骨折的发病的话现在认为是一个多因素的，
1: 多因素的
0: 、那么就说是体重我们叫做 BMI 值，体重和它的相关性应该是属于负相的，体重越大越容易发生老年髋部骨折。为什么呢？因为随着体重增加，它本身的话会加重骨质疏松的进展，同时的话随着体重 BMI 值的增高的话，它有一个就人体自控性的降低，因为太胖的老人自控性比较弱。
1: 对，
0: 那么就说是老年髋部骨折的话，它本身发生的另外一个核心的结构学原因是因为它在人身上是一个偏心样的力学结构，就是咱们平常说的下肢这个腿虽然是直的，但唯独在髋这儿它形成了个手杖样的结构，在这儿有个力学的集中区，那么当老人摔倒的时候，这是一个应力集中的高发点，容易在这个区发生骨折。那么
1: 就是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说它最容易被碰坏的一个地方，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因为你要一着地的话，首先是这个髋骨的地方先着地，而且它同时又是人体支撑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所以它如果这个地方断裂的话，会直接影响到人体的这个平衡。
0: 对，那么我的学生曾经做过一个流行病学的调查，也在国际上做过一类似的检索，老年髋部骨折大概有20%-30%左右啊，是发生在夜里1-2点的时候，老人在起夜的时候可能就说是一个自控性的降低，在洗手间里摔倒的。所以说老年髋部骨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增加，因为人的老化伴随了视力，伴随了自控性，就是比如说中枢系统的这些个越是老化的严重，这些个衰弱的越厉害，老年髋部骨折的发病率会逐渐还在增加。
1: 对，那就是说发生这个老年髋骨骨折，它可能有一些直接的因素，比如说您刚才说到这个直接摔倒，就是体重的增加，掌控能力减弱了，会导致它这个摔倒。那么还有没有一些潜在的深层的原因，比如说心血管的问题啊等等？
0: 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刚才跟您解释过，它是一个多因素的。
1: 对，
0: 那么就说是摔倒作为直接暴力是第一因素的。当然，我们也见过一些比较极端的，就是说当骨松达到过一定程度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病人是老年人，但是伴有重度的肾功能衰竭，他的骨质疏松情况非常重。这个病人同时还有癫痫，在癫痫发作的一瞬间，把他的髋部直接给拽断了。
1: 哦，这样，
0: 这是到了一种极端的病例了。当然这种情况下是比较罕见的。那么就说对我们而言的话，摔倒是老年髋部骨折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导致摔倒的因素又有很多，就包括您刚才说的心、脑、视力以及外力，这都是它的导致摔倒的原因。比如说心脑血管一过性的血压降低，一过性的脑梗塞，以及视力不良导致的一些碰撞，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是老年人在外出的过程中，由于机动车的增加，他在机动车发生了一些碰撞，都会导致他的摔倒，导致老年髋部骨折。
1: 嗯，所以对这部分的这个老年朋友来说，就尤其要注意哈，就是因为一旦你摔倒以后引起了这个髋骨骨折，它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个反应。那么可能很多老年人朋友对这个髋骨骨折的这个危害性认识还是不够。那么下面咱们就请这个张大夫着重的分析一下，这个它的危害性究竟有多大？比如说跟以前咱们这个多发的这个脊柱骨折相比的话，它的危害性、它的特殊性要表现在哪些地方？
0: 好的，老年髋部骨折的话，有的时候我在跟患者家属在沟通的时候，最常出现听到的一句话，说是，他说张主任，你为什么在跟我谈患者生和死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始终老年髋部骨折是一个骨折，但是实际上就国际上对老年髋部骨折有两个别名，一个叫做死亡之髋，也有叫做什么呢？把它叫做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2: 据统计，全球每年约有160万髋骨骨折的患者，预计到2050年，髋部骨折的发病率将增加到每年约450到630万，并且其中一半患者为亚洲人，男性将增加310%，女性增加20%。一份有关北京市城区老年人骨质疏松性髋骨骨折的报道显示，近4年内髋部骨折人数增加了近34%。髋部骨折病人多为老年人，其高发年龄是75到79岁。这些老年人多合并有心脏病、肺病、肾病等。是什么原因导致髋部骨折如此高发？面对髋部骨折，我们又应该怎样治疗和预防？创伤骨科主任医师张立海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就是说为什么这样去说这个呢？因为老年髋部骨折就现有的流行病学刚才跟大家说了，在一个月内的死亡率报道的低的也能达到6%到8%，这个死亡率已经高过了乳腺癌等等很多肿瘤，被称为和心血管的心梗以及重度的糖尿病被称为老年人的三大杀手。那么就说是作为一个以骨折作为主要表现的疾病，所以说很多患者不能够理解，就说是我这骨折怎么会死人，实际骨折本身并不死人。那么骨折的话之所以会死人的话，就说是它主要我们有时候称呼它是什么，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首先点，老年髋部骨折它是一个好发人群的，首先年轻人不得，老年髋部骨折，老年髋部骨折它一定是老年人才会发的。
1: 对对对，
0: 那么老年人往往存在大量的并存病，我们叫做，因为老年人他往往都有心脑血管的疾病。那么从国际的流行病学上对老年髋部骨折做过很详细的死亡原因分析，排位第一的导致老年髋部骨折的死亡的是心血管系统的疾病，心衰、心梗，在为手术期间的，就是我们说是在为手术的这一个月里头，由于心衰和心梗是导致老年人死亡的第一位的因素。那么就说是第二位的因素非常名气大，就是现在大家常说的深静脉血栓，下肢深静脉血栓。
1: 对，
0: 那么第三位的因素是什么呢？第三位是肺的感染，是一种感染疾病。第四位的死亡因素是脑血管系统的意外。那么我跟大家详细大概说一下这几种疾病的分析。
1: 好的。
0: 那么心血管系统的疾病的话，因为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说老人过去心脏有问题，说放过支架或是有过心衰， 那么受一个微手术的打击，因为他骨折了，有大量的出血在髋周。我们讲除了我们能看到的手术的显性失血，髋周有大量的隐性失血，老年可以达到1200到2000左右，在髋关节周围隐性的藏在组织里，这样容易造成低血溶性，对心脏的负担非常重。我们有时候经常跟患者

0: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说老人心脏过去还可以，但是我让老人比如说自己独立上个三头龙，他能行吗？他说好多家说不行。那么骨折和手术对于老年人心脏的搏出需求跟上三层楼是一样的，所以说他的心功能足以不足以应对这两次创伤，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对，
0: 所以说现在在术前的时候，我们要对心功能做一个很严密的评估。
1: 对对对。
0: 那么如果说是有很重的风险的话，需要做一些专科性的调整。这是所以说它居于老年髋部骨折死亡原因的第一位。那么第二位的深静脉血栓，实际上这个东西是比较好理解的一个问题。我们常说是什么呢？就是说下肢的血回流心脏。
1: 对。
0: 它不是靠我们心脏的舒张功能。当然这有一部分作用，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要靠小腿肌肉的一个挤压，我们叫肌泵作用，在走动过程中，那么老年人一旦发生髋部骨折了，他就肯定会卧床
1: 动不了了，
0: 绝对不能下地。
1: 对，
0: 那么这时候的话就会血就容易淤滞在下身。从国际对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一个经典的叫做沃彻三角的分析，病因学的，那么三大因素，第一位的是凝血系统，就是这个人血液容易发生高凝，往往是什么呢？发生了骨折或者有肿瘤病史，这时候血液系统处于一个高凝状态。第二位的导致血栓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血液循环系统的问题，就是我刚才向大家解释的卧床了，血凝在下身。第三位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对于老年髋部骨折而言，它最起码绝对因素是存在两个的，所以说非常容易形成下肢深静脉血栓。
1: 对对对。
0: 最新的一些研究表明，很多老年人在骨折完的大概3到4个小时就已经形成血栓了，
1: 非常快啊。
0: 对，而且如果不抗凝治疗的话，有70%的下肢骨折都会伴发血栓，只是这个血栓的大和小问题。
1: 是是。
0: 当然最极端的病例我也见过，我曾经见过有一个患者上肢骨折在下肢形成了深静脉血栓，当然他有一个较长的坐车的病史，从外地赶过来的时候没有做抗凝的准备形成了血栓。
1: 这属于比较这个
0: 极端
1: 的
0: 病例，极端的病例。
1: 对，
0: 那么就说是老年髋部骨折的血栓，这样跟大家说的，如果这个血栓待在下身本身并不可怕，但是最可怕的就像河里的大坝，它会崩溃。
1: 对，
0: 随着血流的话会顺着血回到肺里头，进入到肺循环，我们就形成的叫另外一个致命性的疾病，叫做肺栓塞。
1: 肺栓塞，
0: 肺栓塞一旦发生的话，致死率可以达到50%。所以说这老年髋部骨折第二位的死亡原因是深静脉血栓，是和肺栓塞有严重相关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是它的第二位的。
1: 嗯，
0: 那么第三位的话是肺感染。
1: 嗯，
0: 因为实际肺感染的话，对于家里有卧床老人的很多朋友们的话，对他理解是很深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在床上头很轻松的把肺里的痰完全咳出来。
1: 对对。
0: 而老年人一旦发生骨折的话，往往就会有一个卧床期。
1: 嗯，
0: 那么在这时候的话，痰沉积在肺底，形成的一种很经典的病叫坠积性肺炎。这样的话容易诱发老年人的肺部很重的感染。这时候如果再和他的心功能异常相结合，很容易影响老年人的生命，所以说他排在第三位的死亡因素是肺部的感染。那么第四位就是我们说的老年人的这个脑梗的问题，这部分的话往往是基础病。老年人在微手术的时候血压控制过低，由于容量不足，因为他一骨折了也不愿意吃饭，再加上微手术的隐性失血，容易发生脑梗。最终刚才给大家分析的1、2、3、4、4条导致老年髋部骨折危险的原因。
1: 对对对。张大夫可以说针对这个老年髋骨骨折的这个病因分析做了详细的一个分析一个解释哈。那么其中有两项这个原因因素哈，涉及到一个就是老年人要卧床哈，这个卧床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说尽量不让他卧床，但是又不可能，实际上他必须是要卧床的，但一旦卧床以后，他会影响了人的肢体乃至肌肉啊、骨骼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反应哈。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0: 您说的这个就非常对了。
1: 嗯，
0: 实际上老年髋部骨折的高死亡率，有很大因素的与他的卧床有关。那么就说是我们来对于这种老年髋部骨折治疗有一个核心理念，也是在坚强固定的基础上尽早恢复老年人的下地行走能力。
1: 对对，
0: 这样的话是对抗他死亡的一个核心原因。 所以说在早年

0: 的时候，老年髋部骨折，
1: 嗯，
0: 尤其是对于转子间骨折，老年髋部骨折有两大类，一个是股骨颈，一个是粗隆间。
1: 嗯，
0: 那么对于粗隆间骨折的话，早年曾有一段时间提出过卧床保守，说我不做，它也能长上，只是长得歪一点。但是随着一个流行病学的研究的长期的观察，老年髋部骨折如果卧床保守，在半年内的死亡率可以达到45%-50%之间。所以说刚才跟您说的，解决老年髋部骨折高死亡的核心的技术手段是坚强固定基础上的早期下体活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需要外科的一个干预。
1: 那就是他会有一些并发症，还有一些就是病前就有的一些症状，那么因为这个髋骨骨折又触发了，那么这些因素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啊？
0: 是这样的，老年髋部骨折我们叫它这个是两个，第一个是叫做并存病，第二个是并发症。那么并存病是什么呢？就是说老年髋部骨折因为它发生于老年人，
1: 对，
0: 这些老年人往往有大量的心脑血管疾病，那么这时候的话作为一个基础条件存在于老年身上的，我们叫它并存病。那么第二类叫并发症，就是您刚才说的并发症，是由于老年髋部骨折它骨折了，由它在继发的诱发的一系列的疾病，我们叫它叫并发症。那么这时候的话往往它是作为一个因素存在的。无论是并存病还是并发症，当发生老年髋部骨折的时候，它都因为这个骨折的存在而进行老年生命的一些危险。那么就说我们说的不管是心血管的，还是说是血栓的，还是说是肺感染的，以及神经系统的，那么它都因为这个骨折而导致它或者出现或者加重，最终威胁了老年人的生命。
1: 如果要是我们单纯从这个并发症的这个分析来看，那可能您刚才介绍这几种情况以外，它是不是还会存在一些其他的情况？
0: 您说的是，因为并发症的话，我刚才给大家说的是一种，就是说是几种相对来说比较致命和高发的。那么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就说是血栓以及肺感染的话，还有比如说是褥疮。老年在卧床期间，如果
1: 虽然不是很严重，但也非常的棘手，非常难办的一件事。
0: 对，因为老年人的话，尤其是有糖尿病的老人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他一旦就顶是有褥疮的话，是非常难控制感染，甚至可以也会威胁患者的生命。那么这是一个并发症。当然随着手术治疗的话，现在手术本身伴有的并发症也是存在的，比如说髋关节置换之后的脱位感染。比如说是粗隆间骨折固定之后的话，髋部的疼痛，因为这些东西的话都与就是说是这个疾病本身的一些非致命性的，但是却影响了患者的一些生活的质量。那么就说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需要一个详细的结合治疗的讨论。
2: 好，听众朋友，关于老年人的髋部骨折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滋养方尊。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5: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中国古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大多是用来比喻和形容前辈人的恩惠能给子孙后代带来福祉，而这种代际之间的影响迁移到家族的人才是否兴旺发达上，也有很多人相信祖荫庇佑，祖荫，祖宗的祖，树荫的荫，也就是形容祖上的恩泽就像大树的树荫一样庇佑着子孙后代。于是也有人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解释，说祖坟的风水好坏会影响到后代的运势。那么杰出人才的出现与这种祖荫现象是否真的有关联？是否就像民间所说的所谓积阴德是可以为子孙带来福祉的吗？又是否与家庭教育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于这个现象也有独到的解析。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七章的第三节，祖荫现象是阴德还是阳功，播讲时代。

渐强的模式。而对于家族现象中那些前几代似乎毫无作为，但到了某一代后却突然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来的这一模式呢，却极少涉及。一个出色的父亲生一个出色的儿子，人们好理解，但一个并不出色的父亲生出了一批出色的儿子，人们便无从理解了。而这一现象历史上并不少见，汉朝时就曾有过愚公必有高门庆的佳话，是说东海坛人于某，一次他住的巷子重修大门，他要求把大门修得高大一些，好通行四马高车。周围邻居都极不理解，而他却解释说，我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狱吏，但我办案公平，从不冤枉好人，我的儿子中必定会有做大事的。后来其子于定国果然官至丞相。对于这类现象，前人无法说明，只好解释为天意。因此那些家世微寒而成就杰出者，总被后人渲染得神乎其神。例如汉高祖刘邦就被说成是其母亲与神交遇的结果。当时呢，雷电交加，一条蛟龙正在房顶上，而他经常赊酒的酒店老板呢，也证明说当他醉倒的时候也常见到其上有龙。不仅历代统治者都为自己编造了得天命的神话，就是文人学士也常有类似的传说。因此即使是孟子这样伟大的学者，他也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士者。他甚至论证道，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孔子，五百有余岁。意思呢是相隔五百余年必出圣人。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又进了一层，那就是因果报应论。果报之说在中国古代呢就已经相当的有市场了。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意思是说做善事呢会得到一百种吉祥，做恶事会得到一百个灾祸。清朝乾隆时期的状元胡长林，他的父亲是一个小小的州狱文书。有一次呢，他承办一桩盗匪案，一伙犯人抓获以后啊，都招供了，于是很快就定了案。但是如果照供词上纠结一伙人从大门进入，属明火执仗的抢劫，无论主犯从犯都得处死。胡长林的父亲呢，就觉得有点蹊跷，仔细一查发现呀，这些人都是穷得揭不开锅才偶然为之的，并不是真正的江洋大盗。于是呢就对州官求情，州官的推辞说上面催得紧，来不及重写供词了。于是呢胡父仅仅要求在大字上加一点，成了从犬门进入，这样呢罪行就减轻了许多，救了十多个穷人的性命。因此人们就说胡长林后来状元及第，大魁天下，是得了父亲救人之报。那祖辈父辈对儿女的影响，在堪舆之说盛行之后呢，人们又用风水术来说明这一现象，认为是祖先的墓地或宅地较好，因此呢印记后人。这样的例子啊，在科举时代极多。那清代作家钱勇的《吕园从化》中呢，就有这样一例。他说，苏州吴氏的祖坟，明朝时埋在了胥门外铜京，与妻子山相对。有风水先生看到这块地之后呢，便说这是块好地，每逢壬戌年就会发达，不过都是先往女家。结果呢当然不错，嘉靖壬戌年间申文定公实行中了状元。申文定公是吴家的女婿，天启壬戌年陈文定公壬戌中了探花。陈文定公是吴家外甥，后来呢康熙乾隆嘉庆的壬戌年，吴氏子孙中了进士探花状元的都是外家或夫婿或者是外甥。这种风水论呢相对于果报论完全是一种倒退，因为果报论呢还有一种精神上的承接关系，而风水论呢则完全将这种精神上的化育代之为简单的地理解释。因此呢自然不能验证的例子也极多。据传呢，北宋的范仲淹寻觅墓地的时候，风水先生告诉他说，他所选中的那一块是绝地，如果下葬于此，其子孙便难以为继。

0: 范仲淹就想，既然是绝地，不如由范氏去葬了，免得别家上当，充分体现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结果呢，范氏不仅没有绝后，相反却人才辈出，当今的画家范增就是他的后裔。另外呢，钱勇的《吕园从画》中啊，还有这样一个例子，说有一家蒋姓人家要改葬祖上的墓地，那风水先生就说，这块墓地好是好，但不利于长房。这事呢，让长房的媳妇盛夫人听到了，便对儿子说，兄弟那么多，如果仅仅不利于我们一方，那有什么关系呢？而改葬之后啊，其结果非但没有应验风水先生的说法，相反，长房的科甲名患几世不绝。社会学家潘光旦对此评论说，蒋氏盛夫人的那种见识要超出寻常女子千千万万，有这种女子做一家之主，家教自是蔚然可观。这种人家不出人才，谁家出人才呢？其实啊，上述两例之所以风水预测没有应验，不仅在于其本身是无稽之谈，而且呢，更在于案例当中家族长辈都境界高远，才使其后代人才不断，否则纵使没绝也出不了人才。到了近代，随着科学的普及，生理遗传又被当作这种祖印现象的唯一合法的解释了。在清初，江苏昆山的徐氏兄弟出了三个顶甲，徐元文中了状元，徐谦学和徐秉义都中了探花。出现这样的一门三顶甲之后啊，人们马上联想到他们的父亲徐开法曾有某草寇抓了几十名妇女锁在徐开法家的空房里，并且严命他坚守，结果呢，他把这些妇女们全都放回了家，然后又搜遍一些走兽骨头，将他呢同房子一同烧了。等草寇来的时候说不幸遭火，人房俱毁，等于救了那些妇女。另外呢，还有他们的祖父，在一次大水灾时，他曾促成开仓放粮，救活了无数性命。因这些原因，于是呢，人们就有了各种各样的解释。面对这些解释，潘光旦呢认为都是不可信的。他认为徐氏兄弟的成功乃在于遗传与教育。徐氏原是有根底的世家，和他结亲婚配的也是世家。三顶甲的父亲开法娶的便是顾廷林的妹妹，所以三顶甲就是顾氏的外甥。两个有根底的血缘合在一起，产的果实总要比通常的肥大些。徐氏兄弟既有了优越的遗传，再加上当时科举文化的遗业，清朝初年天下大定，朝野都能以文教相上，所以际遇又比别的时代要强，种种因缘凑合的结果，一门就出了三位顶甲。潘光旦先生的话大抵不错，但像这样有根底的世家结亲婚聘，在当时不说是成千上万，至少也有成百上千，但为何偏偏恰恰是这一家呢？显然潘先生的解释仍难以令人信服。徐氏之所以一门三顶甲，我认为与三顶甲的母亲顾氏言传身教的话语也许更有关系。顾氏是顾廷林的妹妹，顾廷林呢从小过继给他的叔叔，叔叔早逝，由沈母王氏一手抚养成人。在很小的时候，沈母就教他识字读书，王氏呢可谓是母教的典范。1645年，清军南下进兵苏州，顾氏全家都积极投入到战斗中，在昆山保卫战中，他们一直坚持了21天，最后才因寡不敌众被清军攻破城池。顾廷林的四弟和五弟都壮烈牺牲，生母何氏也被清兵砍断了右臂，而沈母王氏更是绝食而死。临终时呢，还对顾廷林说，我虽妇人，受国恩，与国俱亡，亦也。顾廷林也至此都不曾屈膝过清朝的统治者，由此可以想见顾氏一家的风节。有这样家庭出身的母亲，孩子能不发奋读书吗？因此三顶甲不仅是遗传与教育的结果，我认为这更是精神化育的结晶。这样有根底的世家婚聘可以成千上万，但由于缺乏如此高远的境界，自然产生不出这样的结果。
1: 在中国的家教名篇《了凡四训》当中有这样一句话：扬善享世名，阴德天报之。扬善，阳光的扬，指的是在众人面前行善，可以为自己带来名誉和世人的称赞；而阴德，指的是行善不为人知，上天也会报答他。那么古人所说的阴德，真的是在冥冥当中保护子孙，还是说子孙本身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
0: 潘光旦是中国优生学的创始人，他的研究极有可取之处，但是他过于强调生理上的遗传了。其实他研究的现象相当部分正是社会遗传的习欲，正是精神遗传的化育所致。上面的例子由于资料所限不便分析，但是呢，我们不妨看一看欧阳修写的《龙纲千表》一文，而祖印现象正是这种家庭化育的一种表现形式。欧阳修四岁时父亲便去世了，父亲死时房没有留下一间，地没留下一垄，是一个清廉自洁的清官。他的母亲郑夫人这样说道：我靠什么守节呢？是因为我了解你父亲的为人，我知道他一定会有好的后代，因此对你有所期待。欧阳修的母亲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原来欧阳修父亲为官时，常常夜里点烛批阅案卷，有时停下叹息。欧阳修的母亲问他是什么原因，欧阳修的父亲回答说：这是一个死刑案子，我想给他一条生路，却做不到啊。欧阳修的母亲不解说：难道生路也可求得吗？父亲回答说：想给他一条生路却不可能，死者和我都没什么可怨恨的了，况且有时还真能给罪犯找到一条生路呢。因为能得到生路，就知道如果轻率地处死一个人，死者是有怨恨的，像我这样想为死囚求条生路，还有时因失误而被错判死刑，何况有些为官的人却总是想方设法把人处死呢。这时他回头看见奶妈正抱着欧阳修站在旁边，便叹息说：算命先生说我活不久了，我不能看到孩子成人了，但他长大之后一定要把我的这些话告诉他。由于父亲的所言所行，欧阳修的母亲从心底里敬佩，这种精神又通过欧阳修的母亲传给了欧阳修。正是这种精神上的认同，欧阳修的母亲才克服了那些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以大地为纸，以笔杆为笔，教孩子识字断句，终于把欧阳修培养成了一代文宗。今天我们在叙说欧姆化笛的故事时，我们很难体会到欧姆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这种伟大是常人所不能具有的。正是欧父欧母的伟大，才最终让欧阳修成了一个伟大的人。无论是天意论、果报论、风水论，这种祖印现象都常被解释为阴德论。一个人的成功总爱被解释为阴德所致，因此许多成功人物也有意无意地把功劳归功于祖上的阴功。这种阴德积了，一来可以让当事人死后升入天堂，二来可以印及后人。的的确确有不少为邻里做好事、修桥补路、乐善好施的人的后代发达了。其实这并非是阴德阴功在起作用，而是当前辈这样做时，有意无意间让后辈学习到了这种良好的范式和精神，这样当后辈进入社会后便青云直上，修的不是阴德，而实实在在是阳德；修的不是阴功，而实实在在是阳功。我们再来看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孤身一人奋斗，成为四喜班的老板，深知人生甘苦，因此极重人情。他与京官御史谢梦余交易深厚，谢梦余一生廉洁，家境窘迫，凡遇到急需的时候，梅巧玲总是诚恳地送钱帮助他渡过难关。而谢梦余每次拿到借款，不论数目多少，总是亲笔写一张借据送给梅家，这样共积欠了3000两银子。后来谢梦余病故了，梅巧玲前去吊祭，把这一叠借据拿出，谢家人诚惶诚恐地说：

是我们都知道，目前实在没有力量，但是一定要如数归还的。没想到梅巧玲却摇了摇头说，我不是来要账的，我和令尊是多年至交，今天知己云亡，非常伤痛，我是特意来了结一件事情的。说完便把这一叠借据放在灵前的蜡烛上烧了，然后还拿出300两的银票交给其家人。梅巧玲不仅对朋友仗义，对本班的演员也极为厚道。当时皇帝皇太后死了，称为国丧，100天内不许动响器。遇到这样的情况，戏班小班解散，大班只发半份工资，而光绪元年竟两遇国丧，但梅巧玲却借债给演员们发放全额工资。梅兰芳的开蒙老师吴灵仙常对梅兰芳说，你祖父待本班里的人实在太好，逢年逢节根据每个人的生活情形随时加以适当的照顾。我有一次家里遇到意外的事，让他知道了，他远远地扔过一个小纸团，口里说着，灵仙，给你个槟榔吃。等我接到手里一看，原来是一张银票。梅兰芳的天分并不出色，曾经被人讥评为祖师爷没给你饭吃，但是在怀有一种报恩心理的吴灵仙面前，梅兰芳成为他涌泉相报的对象。梅兰芳说，吴先生对我的教授法是特别认真而严格的，跟别的学生不同，他把大部分的精力都集中在我身上，好像他对我有一种特别的希望，要把我教育成名，完成他的心愿。吴先生同情我的身世，知道我家道中落，每况愈下，要靠拿戏份来维持生活，他很负责地教导我，所以我的进步比他们快一点，我的出台也比他们早一点。为此梅兰芳曾深有感触地说，我能够有这一点成就，还是靠了先祖一生疏财仗义，忠厚待人。吴先生对我的一番热忱，就是因为他和先祖的感情好，追念故人，才对我另眼看待。尽管祖先积德，子孙受益，但这种受益更主要的是对子孙品行上的影响，而不是当时的受益者对其后人的帮助上。外界的帮助仅仅是外因，外因是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现在时常看到一些年轻妈妈这样在给孩子开窍，都一样的交钱，凭什么在幼儿园里我要让梨，凭什么在车上我要让座。这些妈妈看似聪明，实则愚蠢至极，说的严重些是断孩子的路。这样的人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做朋友，而天地之间没有一个朋友的人该是何等可怜，这样的自私自利者不可能获得幸福。与这种祖印现象相连的是地印现象，也就是一个地方一个时期里出现了不少著名人物，如我们常见的将军线、教授线之说，其原理同祖印现象一样，是化育的结果。这类例子在中国俯拾即是，人人都能道出几个，但大多都打上风水的印记，因此对化育一说甚至不以为然。我这里仅举一个不信风水的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瓦尔斯的例子为证。瓦尔斯是荷兰的一个贫家子弟，连中学都无法读完就去做工了，但是他的父母不愧为一双培养诺贝尔奖的伟大父母。他家的隔壁有间破旧的小屋，曾是欧洲著名思想家莱顿约翰的故居，每当孩子自学遇到困难时，他的父母就把他带到这个邻居那里，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约翰也是个苦孩子，曾做过裁缝、小贩，但经过长期自学和刻苦钻研，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虽然只活了短短的27个春秋，但却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哲学理论。他能通过努力有所作为，你为什么不能呢？古老的莱顿城中心有一个小广场，那里树立着荷兰大画家伦勃朗的塑像。瓦尔斯的父母经常给他讲述这位大画家的身世及奋斗史。在这种激励下，瓦尔斯每天清晨上班总要绕道去广场一次，在瞻仰的同时暗下决心。伦勃朗也是我们莱顿人，伦勃朗

0: 家比我家还穷，伦勃朗原来做油漆店的学徒，学习条件并不比我现在好，却靠自学成功了，我要好好向伦勃朗学习呀。正是这样不断地受到激励，瓦尔斯才在以后的奋斗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不解的人可能会说，这个地方风水好，一块宅基上长出了两个伟人，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化育的结果，是因为他有这样一对好父母，而非有这样一块好宅基。否则这块宅基上该不断出伟人才是，为何在莱顿约翰之前与瓦尔斯之后就不出伟人了呢？对于我们自己的父母，我们已无法重新要求，我们在埋怨自己父母、羡慕那些伟人父母的同时，其实完全可以将自己塑造成这样的父母。我们自己也许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固然，世间以伟大的事业来作为伟人的门票，但是在教育孩子上却不需要这些显赫的成绩，而只需要你的那种对伟大的理解与体验。我们不能成就伟业，那并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过错，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做一个能够理解伟大、体验伟大的人，则是我们的过错。而如果体验了、理解了这份伟大而不能传达给孩子，从而让孩子点起自己那燃烧的对真理、对伟大追求的火炬，那则是一种太遗憾和太不应该的过错了。
1: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三节，祖印现象是阴德还是阳功。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太史苏进了宫来，当着晋献公和郭衍的面，先是敬首祭。

0: 之焚香，祭之占卦，脸上渐露喜色。晋献公的心不由得猛跳了两下。
1: 什么卦？
0: 观卦之六二。
1: 爻辞怎么说？
0: 太史苏回曰，
1: 爻辞曰，确观立女贞。
0: 晋献公一脸欢喜道，
1: 好，居内观外，女子之政，即属大焉。
0: 郭衍慌了，忙争辩道，
2: 就是大吉也不能从事。
0: 晋献公眉头微皱道，
2: 为何？
0: 郭衍道，
2: 开天辟地以来，先有象后有数，龟象也，是数也，从事不如从龟。
0: 晋献公正要反驳郭衍，太史苏抢先一步，他哈哈一笑道，
2: 郭太卜，你错了，在下之卦和您的卦并不矛盾。
0: 郭衍转忧为喜道，
2: 请太史明示。
0: 太史苏道，
2: 李吴二敌，诸侯不再娶，所谓官也，继承夫人，何以为正？不正何利之有？以义言之，立夫人不及。
0: 郭衍频频点头，一脸赞许之色。晋献公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太史苏和郭衍悄然退下。前行不过百余步，太史苏说道，
2: 请郭太卜先行一步，在下尚有一事要办。
0: 说罢拍了拍腰中的黄金，黄金倒是送回去了，为此却换了幽师三拳两脚，返回身来找晋献公告状，晋献公拒之不见。晋献公也有苦衷，骊姬乃自己的宠妃，亦曾亲口许诺于他，等他从骊戎凯旋便立他为夫人，谁知上天偏偏和寡人作对，占卜不利，占卦也不利，这让寡人怎么面对骊姬？他泱泱地来到寝宫，未进门便听到一片惊呼之声，
3: 快来呀，骊姬娘娘上吊了。
0: 晋献公飞步来到异香阁，那是骊姬的卧室，果见她吊在梁上，忙上前将她托起，大声叫道，
1: 还不快将绫带割断。
0: 直到此时，宫女小莹方才醒过神来，拔出晋献公的佩剑，朝骊姬头顶上方的绫带割断。晋献公将骊姬抱到榻上平放在那里，正要遣人去召御医，御医气喘吁吁地跑来，经过一番抢救，骊姬慢悠悠地行转过来，见晋献公站在身旁，嚎的一声哭起来，
3: 您不该救臣妾，您不该救臣妾呀。
0: 晋献公一边为他拭泪，一边劝道，
1: 杀主贵也没有命主贵，不就是一个夫人吗？值得去死吗？
0: 骊姬气道，
3: 自从昨日主公劝诫臣妾之后，臣妾想了一夜，觉得主公言之有理，立不立夫人，臣妾照样是内宫之主。
0: 晋献公道，
1: 想开了好，想开了好啊。
0: 骊姬道，
3: 想是想开了，只因昨夜没有睡好，您上朝之后觉得有些乏困，就倒在了榻上假寐，这一寐竟睡着了。睡梦中，一个英俊少年在十几名患者的簇拥之下向臣妾走来，他头戴王冠，身着锦袍玉带，看年纪也不过十三四岁，自称是臣妾的老祖爷。臣妾慌忙跪下向他叩头，他道，头不必磕了，快回去告诉汝的夫君，说是晋国将要亡了。臣妾惊问何故，他道，人以信为本，何况一个国君呢？当年寡人与汝之祖姬余简同业为戏，戏出一个晋国来，何也？君无戏也。汝的夫君身为晋国国君，亲口许诺要立汝为夫人，却又反悔，信子何在？连国君都出尔反尔，国人还能有所适从吗？国人无所适从，晋国不就完了？臣妾听了这话，忙为您辩解，说这事不怪臣妾夫君，皆因占卦占卜都说立臣妾为夫人不吉。老祖爷怒道，若卜筮有定，晋鬼谋矣，臣妾不敢再言。
0: 晋献公沉默良久，叹道，
1: 老祖爷所责甚是，寡人知道该怎么做了。
0: 骊姬柔声问道，
3: 您打算怎么做？
0: 晋献公道，
1: 择日告庙，册封爱妃为夫人。
0: 骊姬陪着小心道，
3: 郭衍太史苏若是不识趣，站起来反对怎么办？
0: 晋献公不屑一顾道，
1: 爱妃不要担心，寡人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0: 骊姬好生欢喜，忙跪下叩谢隆恩。 他刚刚直起身来，一患者闯了进来。启禀主公，大喜大喜呀。晋献公则道，
1: 什么事啊？看把你乐的。
0: 患者气喘吁吁道，少姬娘娘产了，产下一个白胖公子，重17斤呢。晋献公喜道，
1: 好好，快告诉少姬娘娘，寡人这就前去向她贺喜。
0: 患者躬身一揖，转身离去。晋献公欲要转身，被立即叫住，
3: 主公，你就这么去吗？
0: 晋献公反问道，
1: 请让寡人怎么去？
0: 立即回道，
3: 少姬乃臣妾之胞妹，随臣妾一块进宫，侍奉了您3年有余，又为您生了一个大胖小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您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去看他吗？
0: 经他这么一说，晋献公也觉得空着手有些不妥，向立姬问道，
1: 听说寡人该向少姬娘娘带些什么？
3: 带她喜欢的呀。
1: 她喜欢什么？
0: 立姬笑嘻嘻说，
3: 她喜欢的东西怕主公舍不得给呀。
0: 晋献公歪着脖子说道，
1: 秦梅说出来什么东西，怎么就知道寡人不舍得给呢？我要卖关子了，说吧。
3: 立姬道，他喜欢一顶冠。
1: 什么冠？
3: 赐妃之冠。
0: 晋献公恍然大悟，
1: 哦，秦氏要寡人加封少姬为内官副主啊，应该应该，便官寡人之妃，这内宫副主非少姬莫属。
0: 立即二次跪倒在地，待妹谢恩。因少姬生子之故，册封大典放在1个月之后，在这1月之内，20几位文武大臣上殿奏本，反对册封立姬为夫人。晋献公根本听不进去，一一将他们礼送出殿。于是这些大臣便回过头来找郭衍和太史苏，这个说，您二位是管占卜占事的，一个国家如果连卜事都不信了，还信什么？那个说，卜事乃咱老祖宗周文王所创，逆卜事而行，岂不是大逆不道吗？郭衍、太史苏终于被众人说动了，结伴进宫，向晋献公陈说厉害，把晋献公给说恼了，将立姬的话抖了出来。
1: 若卜事有定，敬鬼谋矣。
0: 太史苏梗着脖子反驳道，
1: 卜事乃咱老祖宗所创，就是鬼谋也得听。
0: 晋献公冷笑一声说，
1: 就是鬼谋也得听，这话可是你说的。
0: 太史苏吭声回道，
1: 是臣说的又该怎样？
0: 晋献公道，
1: 寡人成全你。
0: 太史苏道，
1: 主公成全小臣什么？
0: 晋献公道，
1: 如现在就当着寡人的面给自己沾上一卦，看一看如什么时候当死，寡人好看一看这卦到底灵不灵。
0: 此言一出，把太史苏吓得一身冷汗，但事已至此，又不能做缩头乌龟，硬着头皮回道，
1: 好，臣这就当着主公之面给臣自己沾上一卦。只是
0: 晋献公道，
1: 只是什么？
0: 太史苏道，
1: 臣不知道主公会让臣沾卦，上朝来未曾带着诗草。
0: 晋献公见太史苏的口气有些软了，不想逼之过甚，就颇下驴道，
1: 那就等明日再沾吧。
0: 到了明日，太史苏听从郭衍之劝，装病未去上朝。晋献公亦不问，此事不了了之。晋献公见没有人再敢出头反对立立姬为夫人了，这才大张旗鼓地操办起了册封之事。先是命令全国各地要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继之又命令人人都要穿红着绿，家家都应张灯结彩，以示万民同贺，举国同喜。整个绛城更是沉浸在无比喜庆的气氛之中。绛城内各条御路皆红毡铺地，门神对联更换一新，午门以内各宫门殿门皆高悬彩灯，从正殿到异香阁、玉玲珑都用绸带搭起彩架，大红喜字吉祥图案抬头可见，玉玲珑者少姬所居也。即日前一天，晋献公派遣侍卫告祭天地，晋献公则亲自到太庙焚香，告以册立之事。是晚，在金殿上摆上上节册印龟。册封之日晨，数百名文武大臣和宦者簇拥着晋献公来到金殿，先行升座之礼。升座时先奏齐豫之曲，用以歌颂晋献公。歌后，晋献公 月是劫策印归，然后升座。此时

0: 午门撞钟击鼓，金殿奏关雎之曲。关雎奏起之时，栾仪官在丹池下鸣鞭，月毕，正副使升丹池，面北跪听宣志官宣志。宣志毕，大夫李克受节，正副使行三跪九叩礼后下中阶，正使受节策，副使受印规，金殿奏临之旨。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隔壁，正副使劫持策印规，后跟夫人倚仗，吹吹打打，同至一厢阁。一厢阁内同样张灯结彩，红毯铺地。凤鱼停放在街上正中，阶下左右陈列夫人仪驾。正使宣志毕，立即礼服出迎。患者宣读策文，正使受立即以节，副使受立即以印规。立即面北行三跪三叩首之礼，至此册立礼成。至于册立次妃之礼仪，与册立夫人之礼仪大致相同。封册大典之后，君臣少不得要欢宴一场。太史苏与李克同席，饮兴正酣，太史苏突然哭了起来。李克怪而问之：“今日乃主公大喜之日，汝哭的什么？”太史苏回道：“晋国将要亡了。”李克惊问道：“亡晋者何人？”太史苏回道：“李荣。”李克笑道：“太史多虑了，李荣乃晋之藩邦，对晋恭顺有加，如何亡晋？”太史苏叹道：“昔夏桀王伐有失，有失人以女妹喜归之，桀王宠妹喜，遂以亡夏。因纣王伐有苏，有苏氏以女妲己归之，纣王宠妲己，遂以亡殷。周幽王伐有宝，有宝人以女褒姒归之，幽王宠褒姒，西周遂亡。今晋伐丽荣而获其女，又加宠焉，能不亡吗？”恰在此时，郭衍过来敬酒，见李克闷闷不乐，笑问道：“君何愁也？”李克回曰：“晋将亡也。”郭衍惊问道：“此言由何而起？”李克遂将太史苏言告知。郭衍笑言道：“此谬言也，晋乱也许有，亡则未也。”李克问其故，郭衍答曰：“昔唐侯受封之时，曾让太卜占卜，卜曰：引证诸夏，再造王国，晋也方大，何王之患？”李克复问道：“若乱当在何时？”郭衍回道：“善恶之报不出十年，十者数之盈也。”李克将其言记之于简，立即受封。转眼二年有余，西岐即将五岁了。因立基的关系，晋献公对西岐很是宠爱，无论是出行还是睡觉，总将他带在身边。这一日夜，晋献公正要就寝，忽闻宫外失火，慌慌张张地跑出寝宫，登上高楼。黑暗里，衣襟突然被人牵住，左右摇晃。他低头一瞧，见是西岐，低声问道：“有事吗？”西岐至声至气道：“
2: 这楼上待不得。”
0: 晋献公道：“
3: 为甚呢？”
0: 西岐道：“
2: 婚夜起火，是天灾还是人祸尚不可定，若是人祸，其意难测，你身为人主，不可暴露在光火之下。”
0: 晋献公觉得齐奚言之有理，忙走下高楼。一个不足五岁的娃娃竟有这等见识，晋献公又惊又喜，遂有废申生而立西岐之意。某一日夜，晋献公与立姬云雨之后相拥而卧，立姬趁机夸起了西岐，说他如何聪明，如何懂事等等。晋献公察言道：“
3: 像西岐这么聪明的孩子，世上难寻。况且卿以贵为夫人，有道是子以母贵，寡人有心改立世子，卿意下如何？”
4: 这正是

0: 之所盼。这话在痢疾舌根上打了好几个转，又吞回肚去。不行，申生被立为世子，少说也有十年了，如今无缘无故地将他废掉，群臣定然不服，不服就要见祖。且是申生之上还有两个哥哥，重耳、夷吾，具有贤名。若说春生不行，还有重耳和夷吾，而世子之位还轮不到西岐头上。不行，不能操之过急，逮不住黄鼠狼，反惹一身骚。主意已定，他忽地跳下榻来，跪地言道：
1: 申生之地，诸侯莫不闻之，且贤而无罪，何必以妾母子之故，欲行费力？妾宁愿去死。
0: 晋献公长叹一声：
2: 世子者，储君也，望子成龙，是之情也。做母亲的哪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世子？夫人竟拒之不受，真贤人也。
0: 此后绝口不提世子费力之事。立即口头上回绝了晋献公，暗中却加快了夺储步伐。夺储是件大事，但凭他一人之力是很难办到的，得找几个帮手。他首先想到了优师，优师当然也希望由西岐取代申生，积极为之出谋划策。他道：要想顺顺利利的废掉申生，必须按他一个大罪名，就目前来看，按他一个罪名不容易，最好先将他赶出国都，而后再慢慢的暗算他。当然重耳、夷吾也不能留在国都，免他们互通信息。
1: 立即满面忧愁道：世子是储君，赶出国都谈何容易，更何况一赶便是三个。
0: 优师笑道：姐姐别急呀，弟已想好了赶他兄弟仨出都的主意。
1: 立即迫不及待道：快讲。
0: 优师道：说动主公分遣他们弟兄仨去镇守曲沃、蒲曲三地。
1: 立即道：好，姐今夜就和主公说去。
0: 优师道：您不能说，你这一说呀，梅斯也有私了。
1: 立即道：你说应该怎样？
0: 优师道：遣申生他们去镇守曲沃等地，乃国之大事，帝是内臣，帝是不能说的。
1: 立即道：我不能说，你不能说，这是让谁说呀？
0: 优师道：让外臣去说，最好让主公最信赖的外臣去说。
1: 立即道：弟弟心中莫非已经有了人选？
0: 优师道：正是。
1: 谁呀？
0: 二五。
1: 立即一脸担心道：他俩会说吗？
0: 优师道：他俩会说，不过恐怕要破费姐姐几两银子了。
1: 立即道：这个好办，得多少？
0: 优师道：一千两足矣。
1: 立即吭声说道：可以。
0: 优师将这一千两银子分作两份，携了内中一份营业去拜访梁武，直言不讳地说：梁大夫，你是主公身边的红人，立即娘娘特遣小臣奉白银500两以达敬母之情。梁武连连摆手道：
2: 有道是无功不受赏，这礼太重，在下不敢受也。
0: 优师笑道：梁大夫别急，实话给你说，立即娘娘有事求您，这礼您就收下吧。
2: 梁武道：娘娘身为国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还能有什么事有求于在下？
0: 优师道：什么事晚会儿再说，您先把这银子收起来。
2: 梁武道：您不说什么事，这里在下万不会收的。
0: 优师叹道：那好，我说。遂将立即之谋简要的讲了一遍。梁武沉吟片刻道：
2: 此事必得东关武围住方可。
0: 优师道：东关武大夫那里，娘娘亦有愧，如大夫也。梁武这才将白银收了下来，携优师同意东关武之门。东关武置酒相款，三人一边饮酒一边商议，至深夜方散。次日早朝，梁武前行三步，出班奏道：
2: 曲沃乃大晋始封之地，先君宗庙之所在也。蒲河区地晋狄戎边疆之要地也。此三邑者，不可无人以主之。宗邑无主，则民无畏威之心；边疆无主，则戎狄有窥伺之意。若是太子主曲沃，

0: 重耳、夷吾分主蒲区，主公居中治愈，此庆时之安矣。晋献公道：
1: 卿辞本不错，世子除外可乎？
0: 东关武亦前行三步，抱拳说道：
1: 世子君之二也，屈沃国之二也，非世子孰可居之？
0: 晋献公道：
1: 让世子出居屈沃倒还可以，蒲区乃荒野不毛之地，如何守之？
0: 东关武抢先回道：
1: 不成，则为荒野；成之即为都邑，一朝而增两都，内可屏蔽封内，外可开拓疆域，晋自此亦大矣。
0: 晋献公轻轻颔首道：
1: 爱卿言之有理。
0: 当即传旨两道，第一道命申生居屈沃，以主宗义，太傅杜元款从行，史重耳居蒲，夷吾居屈，以主边疆，胡毛从重耳于蒲，吕夷生从夷吾于屈，吕夷生者夷吾之师也。第二道命大夫赵肃兼建屈沃，命侍卫兼建蒲屈二城。赵肃受命之后，翌日便奔赴屈沃，在旧城之外又筑新城，且那新城墙比原城墙高广各一倍。侍卫则不然，晃悠了七八天才来到蒲地，胡乱地圈了一块地，胡乱地筑了一圈城墙。屈地亦如是，李克前来巡边见之，讥笑侍卫道：
1: 大人不是在筑城，大人是在做豆腐渣呢。
0: 侍卫笑道：
1: 豆腐渣好啊，数年之后此为仇敌，地也算是为国尽一份微薄之力。
0: 说毕咏诗一首：
1: 狐裘蒙茸，一国三公，
0: 无谁侍从。李克问其意，侍卫道：
1: 狐裘贵者之福，蒙茸乱帽，一国三公贵者多多，嫡庶长幼不分，不乱才怪呢。
0: 李克默记在心。晋国原为侯国，按周朝之制只能建立一君，晋献公做了16年国君之后，周王室日渐衰落，一些国家便趁机扩充军队，甚而僭越称王。晋献公眼热了，称王他不敢，扩编军队总不至于掉脑袋吧，于是又建一军，称作夏军，由申生降之。原来的一军称作上军，晋献公自己降之。军队由一变二，自此晋国进入了中上等国家行列，军事上强大了，野心也就跟着来了。晋献公准备向邻国动刀了，首当其冲的是狄、霍、魏三国。按照他的本意，他要亲自率军出征，立即不干，哭天抹泪地说：
2: 你已年过半百，不比当年，何必亲冒矢石呢？况且你已立申生为世子，不让他趁着年轻多建立些功业，日后怎么服众啊？
0: 晋献公仔细一想，觉得骊姬之言有理，遂打消了亲征的念头，改遣申生率领大夫赵肃、毕万前往。骊姬心中暗笑：申生啊申生，你娃子打错了算盘，那敌人霍人素来强悍，为人善守，你这一次必败无疑，只要你娃子打了败仗，这世子的宝座你就别想坐了。谁知那申生不大说话，也没有过人的武艺，短短半年竟然连灭三国，把个晋献公喜得合不拢嘴，放出话来要厚赏申生。申生推辞道：
1: 儿臣能灭三国，一来仰仗君父威德，二来全靠赵毕二卿之力，君父要赏就赏赵肃和毕万吧。
0: 晋献公采纳了申生之言，以狄赐赵肃，以魏赐毕万为彩衣。国人见申生这么能干又不贪功，对他愈发的敬服。骊姬弄巧成拙，悔得要死，幽师就像他肚中的蛔虫，寻机劝道：
1: 姐姐，莫不是在为申生取代主公征战之事而生悔？
2: 骊姬道：正是。
1: 幽师道：姐姐不必担忧，以小弟观之，申生虽说贤而有功，但在主公眼里远远不如小公子奚齐可爱，弟有一计可除去申生。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0: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提质升级，中俄关系迈入发展新阶段；俄罗斯各界高度评价普京访华成果；探馆中俄博览会，多元文化交融，开放活力尽显。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19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携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了他第25次出访中国之行。这是今年中俄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同时今年也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25周年。此次中俄两国元首的会面格外引人关注，多项合作成果顺利达成，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更有作为和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如何看待两国达成的一系列新成果？站在新起点，两国各领域合作如何提质升级？接下来我们就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李永泉。
6: 李主任您好，当然所有人都看到了，当下呢这一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是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节点上，30周年、25周年，同时呢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关注到这次普京总统的这个随访的代表团如此豪华的一个阵容，包括了5位副总理，还有8位部长，那等等。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下如此的一个牌面和阵仗，它对于两国关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7: 普京总统的访问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我认为呢，这个访问呢，它一个是既是一次例行的访问，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所谓例行的访问，就是中俄两国在发展双边关系过程中建立了完备的元首会晤机制。两国领导人每年见一次面，一次是在中国，一次是在俄罗斯，是吧？或者北京、莫斯科。去年呢，习近平主席访问了莫斯科，参加了二。

0: 从今天的情况看，是吧？两国领导人已经达成了啊续签条约的这个决定。习主席的在这个讲话中还谈到，是吧？这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中俄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重要的法律和制度基础。这个条约签署以后，两国关系啊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
1: 在今天两国元首的会谈当中也提到了，那中俄关系呢要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那么站在这个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怎么来理解这个新阶段的含义，到底代表着什么？
0: 中俄关系啊，从1992年开始上，我们是不断的上新台阶，就是中俄关系是与时俱进。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的需要来调整和发展双边关系。目前的新阶段就是我刚才谈到，一个是就是单极世界已经结束，多极世界还没有形成，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习近平主席也强调，是吧？国际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国际上新，那么国内的双边关系呢，就是我们中国开启了15，这个今年开启15这个之年。那么俄罗斯呢，它的发展也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双方在战略这个对接、这个发展战略对接啊、行业战略对接方面有很多项目需要谈，所以这是普京总统这个团队啊来了很多主管经济的领导，包括政府和部门领导啊。这个新，我想一个是这个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数，再一个就是双方这个务实合作。也面临着提质升级的这么一个时机。
1: 那回顾今天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的一个重要成果呢，首先就是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继续的延期。那当然这也是两国元首对这个条约的第二次的延期。您认为这个延期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如此之重要？
0: 这个条约的延期，首先是这个条约这个签署以来啊，这个充分证明了条约所规定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确定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及我们从条约中提炼出来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这个合作精神，是吧？实践证明呢是非常正确的。习主席今天也谈到了，是吧？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它的这个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这以前没有谈过啊，这是给条约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也给我们学术界是吧提出了任务，如何阐释这个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
1: 另外今天成果当中呢，两份这个联合声明也非常的重要。那一份呢是关于中俄两国之间深化合作和关系的20项的文件，还有一个呢是两国关于共同倡导世界的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20多项文件，尤其是第二个联合声明。您怎么来看待这两项声明对于中俄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对于全球这个治理体系的建设所发挥的一个支撑的作用？
0: 第一个文件关于这个深化两国关系啊，这个呢好理解，我们双边的关系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没有解决的问题，政治互信水平最高，我们经常说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务实合作呢，我们现在的贸易规模也和25年前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以及30年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这个确实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和时期，我们需要在这个新的时期吧，把全面的这个战略协作关系啊，不光双边，还包括地区和全球啊，这个不断的深化。这个文件呢，为我们这个实现这种深化提供了一个这个指引。第二个文件呢，是关于全球的战略合作，我刚才谈到了。我们单极世界啊已经结束了，多极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一定是充满矛盾冲突啊，甚至很有可能发生战争啊。那么这个如何应对这些威胁挑战，是吧？如何让多

0: 一体化的进程不可逆转，那么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啊，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第二个文件实际上就是中俄如何在构建多极化世界方面加强我们的合作，我们的双边关系，我们在地区领域的合作是吧？这个以及我们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我们合作本身保持了这个国际形势稳定或者世界和平，我们是一个中国关系世界是国际关系中的稳定因素嘛，是吧？本身就是在推动世界多极化。
1: 好的，谢谢李主任，稍后还有个问题继续请教。当然了，中国两国长期的友好和相互的信任来自于漫长时间的浇筑，也来自于两国在经贸和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的底气。那接下来我们如何来推动这样的合作向更深的层次、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水平推进呢？
2: 连日来正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吸引了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展会上从智能机械设备到特色文化工艺品，从跨境电商新业态到免签文旅新模式，各类成果集中亮相。
3: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想给中国消费者介绍一下俄罗斯的文化文旅的产品，让中国人知道俄罗斯不是单独有巧克力，但是也有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
2: 而历经十届发展，中俄博览会已成为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更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近年来，中俄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在今天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双方要乘势而上，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在人文交流领域，互办主题年已经成为两国交流的优良传统，也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特色和亮点。今年的中俄教育年是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将为增进彼此民心相通、助力两国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职业教育合作是中俄教育领域合作的重点方向之一。2025年，中俄高校共建的鲁班工坊在莫斯科揭牌运行。自揭牌运行以来，俄罗斯鲁班工坊已经累计培训了上千名俄罗斯青年。作为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在中方共建校的协助下，俄罗斯鲁班工坊1:1复刻了 5G 通信全场景，全部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中国产 5G 设备。在模拟真实产业场景中，学生可以像工程师一样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如今，中俄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突破8万人。截至2025年，中俄两国已经建立了150多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这些经常往返于中俄两国的青年留学生，也以亲身经历搭建起了两国民心相通的友好桥梁。
4: 不管是这种高校之间的合作，还是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是为两国输送更多的青年的人才打好一个基础，让更多的青年去了解两国的文化，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去搭建一个更好的未来。
1: 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那各方面的合作都要提质升级，如何来实现呢？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李永泉主任。那李主任，就像刚才短片当中说的，实际上中俄两国的经贸的合作关系这些年来不断的在稳定而且发展，连续3年的两国的这个经贸的这个贸易的体量突破了2000亿美元，同时中国连续16年保持了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等等等等。那接下来如果要乘势而上的话，我们在经贸领域要去深化合作的可以聚焦在哪些方向上？
0: 目前中俄贸易规模已经很大了，是吧？连续3年2000亿美元，这和30年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和25年前签订睦邻好合作条约情况完全不同了。那时候我们的贸易额还不到100亿美元，现在2000多亿美元啊。从去年情况看， 这个贸易结构也有很大的改善。我们像俄罗斯出口的商品，以汽车啊，这个设备，机电产品、家电，为主啊。俄罗斯向我们出口的呢，这个主要能源啊，这个能源合作呢，这个应该是我们现在规模也很大啊。这个去年进口1亿多吨石油，这对于俄罗斯啊，这个涉及到国家战略利益的这个领域，保证它的这个能源安全和我们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啊，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1: 在今天的会谈当中，习主席也强调了接下来要加强两国的这个合作全方位的一个统筹设计，中间也谈到了像您说的这个能源资源啊、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等。那么我们都知道，中俄两国应该说能源上的合作算是压舱石，那接下来合作的这个发展有哪些重点和方向？您认为尤其在当前的这种世界的能源格局在发生各种不确定性的这个变化和动荡当中，两国的这个关系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最近这几年啊，世界形势很不稳，尤其最近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大家都关注到了啊。保证这个能源运输安全、生产安全，这对于所有能源出口国和进口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中俄能源合作，我认为未来啊，这个应该在这个产业链上下游是吧，保证这个能源供给的这个稳定性方面啊，做更扎实的工作。俄罗斯你20年前对中国的这个能源市场信心还是不足的。2005年，20年前，俄国的这个能源战略向中国出口石油的上限是2000万吨，那去年达到了1亿多吨。2000万吨的时候，俄国认为中国的市场，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一定长期在这个高水平上运行，所以他怕这个一旦建成了基础设施，能源出口规模大的话，中国经济出问题了，他也很不好应对。现在看呢，我出口进口1亿吨，一方面说中国的市场是稳定的，另外呢，说明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企业和俄罗斯的国家战略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在不断的提高。
1: 那从合作的这个提质升级来看，可能科技创新也会是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您觉得在这个领域，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突破点或者新的增长点可能会是什么？
0: 这个我刚从哈尔滨回来是吧？这个参加了中俄博览会。我们出口的东西都是这个机械设备是吧，甚至人工智能产品。俄国向我们出口的大多是农产品，这个资源。最近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经济部门领导人、政府部门领导人，谈到这个博览会时候说到了是吧？这个对俄罗斯来说，这个情形啊不是太好是吧？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是吧，俄罗斯是这个不仅是资源大国，也是科技大国。所有目前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中任何不足和弱点的克服，都会给双方未来的合作创造新的机遇啊。这个我相信，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航天领域，俄罗斯航天大国是吧，我们的航天事业近几年发展也非常迅速，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的宇航员一定会进入我们的空间站。
1: 还有另外，您应该也注意到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启动了一个中俄教育年的这样一个启动仪式，那未来一定在这个领域会有更多的深化合作。您如何来看待在当前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上，两国去强调这种人才的培养交流的这样一个机制的重要性？
0: 中国人这个教育合作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50-60年代我们曾经向苏联派了2万多名留学生，这2万多名留学生中又产生了200多名院士，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目前中俄教育合作人的数量是吧，留学生的数量，已经很多了，现在说是8万人，曾经达到过10万人。但是有一些问题是吧？这个10万人呢有两类，一类是公派的，一类是自费的。教学的质量和这个学生专业选择有问题是吧？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提高教学质量和选择专业这个方面做更好、更扎实工作，有利于学生就业，那样呢，中国教育合作的这个会走得更远。刚才这个片子谈到了莫斯科的鲁班工坊 是吧？这个很有意思，是吧？又是这个新科技。

0: 高科技又是有利于这个就业。我认为中俄教育合作如果深化的话，不在数量，而在质量，而在于这个服务于两国的发展，有利于学生的就业。
1: 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行程的圆满结束，俄方各界对此次访问的评价也陆续出炉。我们来看总台驻俄罗斯记者发回的记者观察。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普京总统访华的核心成果在于俄中两国高层保持了对话的延续性。他指出，这是一次节奏稳定、成果非常积极的访问，为两国在各工作领域的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除了宏观层面的战略互信，我们注意到俄方舆论和官员们谈论最多的是那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软联通和硬设施。在交通与物流领域，俄罗斯交通部长尼基金透露，俄中正在扩大交通基础设施、旅游业及国际物流通道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随着免签制度的红利释放，两国的双向奔赴正在升级。尼基金指出，俄中两国民航主管部门保持着密切协作，两国间旅游交流正在积极增长。他指出，以往俄罗斯游客主要选择前往海南进行海滩度假，如今得益于免签制度，北京、上海以及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景点正成为俄罗斯游客的新宠。在农业领域，俄罗斯农业部长卢特表示，中国消费者对俄罗斯产品情有独钟，俄方致力于向中国提供更多具有俄罗斯风味的消费品，以满足中国市场蓬勃发展的需求。他指出，2025年俄中双边农产品贸易额增长21%，达到110亿美元。而在人文交流的另一端，媒体合作也成为了此次访问的一大亮点。20号，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与中国多家主流媒体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内容交换、技术解决方案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我们可以看到，中俄合作的触角正延伸到两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紧密的互动正是两国关系高水平运行的最佳触角。
1: 5月17日至21日，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作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博览会共吸引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展会现场客商齐聚，好物云集，既有务实的经贸对接，更有多元文化的深度交融。
3: 走进中俄博览会的展厅，热烈的氛围迎面而来。俄罗斯民间歌曲艺术团的艺术家们身着华丽的民族服饰，载歌载舞。本届展会近300家俄罗斯企业参展，展品从油画、瓷器等传统手工艺品，到巧克力、伏特加等特色产品，一应俱全。
4: 伏特加、梨泡酒、金酒，我们这边全部都有。对，拿了两瓶呢，两箱是吗？哎，好的，非常感谢，欢迎您下次的光临。
5: 您的这个中文这么好是怎么学的？
4: 我在中国待的时间比较长啊、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吧，入乡随俗嘛，而且就是做生意，你要是不会点中文，那你怎么
5: 对吧？
4: 哈夏会嘛，就是他每一年都举办的都比较不错嘛，像这类似于这样的活动的话，那是就大幅促进就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和那个文化发展，又能做生意又能交朋友。
3: 像白德轩这样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外国展商，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并不少见。他们扎根中国市场，融入当地生活，熟练掌握多门语言，让跨境贸易更加顺畅。在国际及港澳台区展区，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等地的各类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展商们纷纷拿出看家的明星产品，借助展会平台对接中国市场，展示本土特色。
6: 我们也带了很多样产品， most popular 就是我们的，当然除了榴莲之外，就是我们的冰淇淋。
3: 展厅内人头攒动，市民游客流连于各大展位，品尝特色美食，选购心仪好物，满载而归。近年来，哈尔滨冰雪文旅火爆出圈，跨境游持续升温，而中俄博览会则为海外展商提供了更多深入了解中国的契机，让他们在拓展经贸合作的同时，真切感受到哈尔滨热情开放的城市温度。
7: 这是我的第四年在哈尔滨，我真很喜欢哈尔滨。
8: Hello, I'm from Ghana. My name is Frank, and we came to participate the China-Russia Expo. We came here, we're bringing a lot of stuff. We are invited people.

0: coming to see us. 哈恰会, 好。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 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环球华人，
2: 蝉鸣， 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 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 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乡音穿行，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 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2: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5: Chinatown
6: 为您演出。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说说咱华人。
7: 事儿。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8: 20号，国台办举行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中国国民党智库近日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岛内80%点3%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
9: 65%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谢谢。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理应呢由家里人商量着办。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 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1: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5: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有51%的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
1: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
5: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带动旅游消费。对此，发言人表示，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
1: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7: 对于赖清德上任两年以来种种倒行逆施的踏法，成为了今天发布会现场的焦点。打压政治异己，对抗在野阵营，占据着媒体的头条。台湾工商界迟迟等不来两岸交流开放的春天，而生活在台湾的陆配群体却时常笼罩在权力限缩与歧视的阴影当中。今天赖清德依然会在台上细数着自己的所谓政绩，而民众却早已疲惫不堪。不是时间走得太慢，而是台湾老百姓的每一步都踩在荆棘之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5: 台湾立法机构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表决，结果未达到通过的门槛。国民党方面表示，赖清德已经留下了耻辱的印记。来看报道。
8: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立法机构于19日上午举行赖清德弹劾案投票表决，赖清德也成为首位进入弹劾实质投票程序的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9: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8: 国民党19日表示，赖清德就任以来让台湾陷入混乱，让社会对立不断升高，弹劾案虽未通过，历史会记下赖清德这耻辱的一天。
10: 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11: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接受检验，也都会受到检验，就像之前的大罢免一样。
2: 环球华人，
5: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据台湾媒体报道，5月20号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两年来的所谓政绩，再次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台湾媒体评论认为，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两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怎样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倪永杰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欢迎三位。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赖清德的两周年就职演说充满了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是如何来包装他的台独论述的，秉忠？
12: 赖清德在所谓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批评大陆还有台湾的在野党是用和平包装统一，又把统一说成是破坏现状。但实际上，他赖清德才是用所谓的民主自由在包装他的台独论述。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九二共识呢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强调两岸同属一中，共同谋求统一。这本来啊就是两岸直到现在为止各自对现状的规范。那么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从来没有分裂成两个国家，台湾的前途必须由两岸的中国人共同决定。现在赖清德啊是刻意颠倒是非，把九二共识说成是破坏现状，反而谋独挑衅竟成了他口中的维护现状。我想这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做贼喊抓贼，用似是而非的论调混淆视听，妖言惑众。我想我们可以仔细去观察啊，当特朗普对台独发出警告之后，赖清德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去澄清自己绝不会搞台独，而是企图偷渡概念，把现状讲成台独，然后倒过来合理化台独是维持现状，最后呢就是越描越黑。我们说所谓政治制度或者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以作为分裂的理由，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可以说呢一直就是在欺骗台湾民众，但这些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如今连美国都明确表态台独必然引发战争，所以台独和台海的和平当然是水火不容。赖清德如今呢，想要用自我催眠来给自己壮胆，但我们台湾人民绝对不愿意为他陪葬。
5: 虽然赖清德对他的演说进行了文字化的包装，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只是文字游戏，其实还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了他的台独理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为什么要包装他的台独？
13: 他和民进党日益陷入了自己的台独的话语陷阱和困境。那么从台湾内部来讲，台湾总体的民意结构是不希望台独来冲到两岸关系，特别是对赖清德自诩的台独工作者抱有很大的疑虑。那么从这种民意结构下，如果赖清德不包装台独，走这种强硬台独的这种赤裸裸的路线的话，他首先会遇到台湾民意的强烈反弹。那么第二个，今年这个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不久这个中美元首举行了会晤，那么在这次会晤中呢，这个中美重新要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这个关系，这种关系的推进往前推进，那么台独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以这种总统的身份警告了台独，所以整个各方面的这个因素综合起来，我觉得赖清德在台独上的这个困境是很大的。今年其实是赖清德很重视的一年，因为台湾有九合一选举那么这场选举就是对赖清德的一个中期检验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必须考虑到这个选举的利益，所以他一方面他要抛出一些台独言论来蛊惑这些这个绿深绿的基本教育派调动这个深绿选民对他的支持。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顾忌直接的挑衅会引来这个中间选民和一些理性选民的这个质疑和反弹，这样就会损害他的选举利益各方面考虑，他是需要包装台独的。但是我们要认清，他包装台独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他台独的本质。
8: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五二零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5: 极力的去吹嘘他的成绩单，但是在岛内呢却没有市场，大家并不接受他的谎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8: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发言中叫嚣有所谓三大关键方向，一是所谓抵御外部威胁，二是再次叫嚣称所谓和平要靠防务实力，声称要继续扩大防务投资，以此来所谓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三是声称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并吹嘘所谓成绩单。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的讲话充满挑衅和谎言。
5: 赖清德在发言当中呢，鼓吹了所谓的关键三大方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番表态当中的潜台词？你所长，
14: 那今天他的讲话，我觉得他是民进党当局最难堪的五二零。他这个主要的讲的是吹嘘自己，攻击对手，来污蔑大陆，来讨好美国。那他讲的守护所谓的民主，守护台海和平， 发展经济，我觉得都是谎话连篇。他现在有这样的几招方式，第一就是要这个把大陆啊或者当作一个所谓

0: 的敌对势力找一个对手，找一个敌人来巩固台独的基本盘。那么还有他就是他吹嘘的那些要巩固他的这个要讨好美国嘛，继续扩大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购预算，那么争取美国继续支持他，来欺骗台湾的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啊，就是美国继续会支持台湾，来一旦这个发生这个台海的军事行动，美国人会来救他。那实际上这些虚设的这些可能的美国的支持啊，已经被前两天这个特朗普以及他的这个幕僚所讲的话已经破灭了。特朗普讲他不希望这个台独，他也不愿意为台独打一场战争。前两天啊，这个驻华大使彭德伟他讲了，就是美国不支持台独，美国希望两岸以和平的方式来找到解决的方案。那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否决了这个台独的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所以台独已走向绝路。
1: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他所坚持的第二大关键方向就是增加防务上的投资，甚至呢用维护台海和平来包装他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那么我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第二关键点的这种表述？
2: 赖清德高调重申啊，他要加大防务投资，包括在回答外媒的提问的时候呢，先是强调自己和美国沟通管道顺畅，然后话锋一转，不断地说台湾愿意再提高军费，希望特朗普不要改变对台军售的计划。我想这完全就暴露出啊，其实他赖清德根本就和特朗普说不上话，只好借机会呢隔空喊话，发出他对美国的请求。现在赖清德呢只有想方设法向特朗普证明啊，你特朗普曾经说过要台湾提高防务预算，对不对？现在我已经都在做啦，我还会努力的呢来缴更多保护费，只求你美国呢继续支持我赖清德，好让我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戏能够唱得下去。其实我们不妨注意啊，这次赖清德特别呢还在他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台湾所谓自造潜艇，把这个海鲲号呢又拿出来说嘴，这一来呢是鼓舞台独支持者继续相信台湾所谓的防卫能力坚若磐石，二来呢也是向蔡英文来示好，刻意的抬高蔡英文时期的这个所谓防卫成就，祈求啊蔡英文能够发挥在美国的人脉，帮助他赖清德疏通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那么再者，我们也看到赖清德从上任以来就不断炒作所谓的防卫力量，搞各种的军事冒进，包括他狂言要一次建造另外七艘潜艇，他设立所谓的防卫韧性委员会，下令把这个台军的汉光演习包括时长还有强度都增加，并且加入所谓的城镇演练，把平常老百姓生活的这个超商啊、市场啊、公园啊、还有路桥啊都变成作战的演习区，搞得人心惶惶。我们更看到赖清德在去年这个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呢，是继续升高调子，抛出所谓台湾之盾，要仿造以色列搞所谓台湾版的铁穹计划，又说呢要去这个强化呢所谓的防卫预算，还在美国媒体投书一口气呢说要编列 1.25 万亿台币的这个军购预算，强迫在野党呢必须买单，否则就是反军购、反防务、反台湾。更何况啊，特朗普开出了这个所谓价码啊，是要台湾当局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 10% 啊，所以就算赖清德今年的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 3.3%， 又宣称要在2030年以前呢提高到所谓的 5%， 但也是远远满足不了特朗普的胃口啊。
1: 那么最后一个关键方向呢，赖清德鼓吹了近两年来的经济发展，您觉得近两年来的经济成绩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岛内民众不买账，而他却一再鼓吹？
3: 因为赖清德可以鼓吹的政绩非常少，我们知道他的两岸政策其实陷入了深入的困境啊，他的对外交往，特别是对美国的关系，包括赖清德和这个台湾所谓的邦交国的关系，都会受到很大的阻挠，而且他的这个在岛内的这个政争啊，在不断的打压在野党，司法办案、司法武器化，这些都导致了台湾民意很大的反弹。所以这次他在这个讲话中呢，来重点突出他所谓的经济政绩。但是我们要剖析台湾的经济，会发现他所说的这个数字化的经济和台湾民众的体感化的经济，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认知的落差。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一轮的经济这个增长，它主要来源于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很多学者啊都做过分析，就台湾的现在的产业结构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就是不平衡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如果看台湾的 经济的结构，特别是它的出口吧，它去年出口比较多，它70%的出口都集中在半导体、资通讯和电子零组件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层面吧，所以带动了这部分的就业和薪资的增长。但是这部分人群占台湾总体就业人口的比例很低，很多分析就不到10%，甚至更少。那么所以他们享受到经济增长的这个红利，但是90%以上的台湾基层的民众其实是被这一轮的这个科技革命抛在了后面。所以如果算台湾的平均薪资的话，大概是70%-80%以上的人是低于他的平均薪资的啊，也就是说传统产业是受到很大的挤压的。这两天台湾社会有很多反思，你包括台湾社会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困境，特别是输入性的这个通货膨胀，薪资没有涨，但是这个通胀在涨，就等于台湾老百姓的实质的这个薪资在萎缩啊，这也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大的结构。
1: 赖清德上台2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4: 而且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2年的时间，他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呢一路下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上台2年，已创下施政不满意度连续5个月超过50%，信任度一度低至36%的记录。岛内舆论批评称，台湾失去了能源自主，失去了司法信任，失去了两岸和平。台湾 TVBS 新闻网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过半民众表示没有信心。在两岸关系上，过半民众不满意赖当局的处理方式。
4: 从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赖清德执政2年以来，他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呢一路下跌。那么岛内媒体呢也都在梳理他上任之后所推行的政策及引起的争议。那么赖清德当局这2年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在岛内引发了这么大的不满？
0: 赖清德这2年的满意度超低，支持度极低。那么这个跟他的所作所为有关。那么他所讲的守护民主啊、维护和平啊、发展经济啊，实际上他做的跟说的完全相反。那么曾经有国民党列举了他所做的227项承诺中间，他只做了2项，那么有13项错误啊，这个是台湾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之中。那么他主要政治上搞所谓的朝野对抗，在对台湾的民众呢搞绿色恐怖，紧缩两岸的交流。他对台湾经济民生呢可以说是不闻不问。台湾现在呢缺电、缺地、缺水，这个缺人，他都没有好好的做经济发展的规划，只是搞空头的吹嘘。所以赖清德这2年来的所作所为，与他所吹嘘的那些成绩是完全相反，完全是败台害台。那真正台湾应有的出路呢，就应该是两岸携手，发挥两岸的资源，这个相互这个补充的这种资源上的优势啊，来实现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来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啊到大陆来发展，享受大陆这个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所带来的机遇。那应该是由这个两岸的中国人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4: 特别是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有过半的民众呢对赖清德的政策是不满意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2年赖清德是怎么一步步的斩断两岸之间交流交往的善意的，秉忠？
2: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次赖清德就职2周年的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就特别问了，两岸关系要和平稳定，是不是不能只是靠军备，还得要有相关的交流以及沟通。那么这个等于呢是给赖清德搭了一个桥，如果赖清德愿意呢表达一点善意，大可以呢顺着这个问题来表达一些正面的态度。可是赖清德却把重点放在否定九二共识，那么他批评说，只要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投降，就没有和平。然而事实是啊，今天两岸会陷入僵局，就是因为赖清德否定九二共识，甚至呢把两岸定位为是所谓互不隶属。所以当他就任之后呢，没几天就爆发了解放军对台的军演。那么我们也看到， 台湾记者是一直希望能够让台海紧张有所降低，所以呢又提到说啊，那是不是可以在非政治领域，比如文教，比如旅游领域，让两岸先进行沟通交流。但是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却是无视于大陆此前已经通过双城论坛，包括郑丽文访问大陆的时候释放善意，那么愿意呢开放上海、福建的居民先到台湾本岛来观光，恢复呢相关的团客或者自由行。赖清德仍然找出各种理由来进行推脱。在这次的记者会上，他甚至呢还说大陆只肯和在野党交流，那么意思呢就说啊，必须得要和民进党交流，而且呢得要配合民进党推翻九二共识，两岸才能有所沟通。当大陆呢对台湾的农渔产品都愿意大开方便之门，可是赖清德当局仍然逢路必反，说这些都是糖衣毒药，还推出了赖十七条，那么呢继续加强对台湾岛内啊各方力量愿意推动两岸和平交流的人士来进行整肃和打压。甚至呢我们也看到在去年一整年呢是针对岛内的陆配群体，那么呢处处呢来刁难，那么口说言论自由，实则呢就拿陆配的各种言论来搞文字狱，可以说拆散了许多两岸的婚配家庭，甚至呢还曲解两岸关系，剥夺掉陆配在台湾岛内从政参政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赖清德口称交流合作，实则不断煽动两岸对立，现在呢又提名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可以说呢又想要借由炒作两岸冲突来搞今年的九合一选战，可以说呢永远呢都没有人民的和平稳定及民生福祉，只有想着如何通过两岸对抗来获取他的政治利益。
4: 那么近两年呢，岛内媒体不断地在提醒和警告赖清德，希望他能够有所收敛，但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依旧在挑衅，在包装台独。
3: 首先赖清德的挑衅啊，是他的台独本质决定的啊，他是台独工作者啊，他必须要为台独基本教义派啊提供一个指引，这个指引就是把台湾国家化啊，来继续巩固民进党的权力啊，来迷惑台湾民众啊，来对抗两岸关系。那么从大陆来讲，反独恶毒的攻击箱是充足的啊，军事手段是硬手段，我们已经宣示过台独每次挑衅一次反制就推进一步。那么从这个辽宁航母舰队这次安排来看，首先对外宣布的是例行性的训练，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在520前后啊，那么而且提前进行了宣布，而且这次是一个有一个实弹的演练，那么这就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特别是对民进党一种警告，如果民进党和赖清德发表台独挑衅言论的话，那么大陆是绝不姑息的。那么这种效应已经传导给台湾社会了，而且最近几年台湾社会有了很深切的认知，就是台湾的前途其实在于处理好两岸关系啊，只有两岸关系保持一个和平发展稳定的状态，那么台湾的安全才有保障。我们也看到美国它传递的信号是不希望看到有人在推动台独，也不希望因为有美国的支持而推动台独，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不管什么包装大陆是识破它的伎俩就是你任何包装形式大陆其实都是认知到你本质就是台独所以我们的军事的一手还会保持下去。
4: 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施政荒腔走板，热衷政治恶斗，谋独挑衅猖獗，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导致岛内民怨沸腾，两岸紧张对立，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和批评。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11: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汤显祖笔下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喟叹，穿越400载岁月尘烟，依旧浸着江南的温润与浪漫。放在今日温州，这句诗又有了新的注脚，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分南北两区铺展，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
3: 中国人对园林的偏

0: 教授、景观学系主任张明。
1: 我觉得这些因地制宜能够把各个城市的这个园林的这个特色跟在地的这个地形地貌山水都结合得非常到位，非常好。尤其是在折山折水的这个片区我觉得特别有一种入画的，有一种画境的感觉。
0: 园内的苏州园也进展江南雅韵，借鉴沧浪亭的造园精髓，叠山离水，回廊婉转，与方寸之间勾勒出咫尺山林的悠远意境。更显巧思的是，江南名品碧螺春与温州本土乌牛藻同植一园，茶香相融，悄悄牵起两座江南古城的烟火情长。苏州园展陈工作人员赵新奇：
2: 我们整个的这个园子呢，是围绕着一个曲水流觞的铺地，当时的《兰亭集序》里面文人雅集的一个内容，苏轼的文人茶花，这边是飞花令，这边是点茶，还有我们苏州的泡这个碧螺春的。
0: 宋氏点茶的清润，苏轼插花的雅致，飞花令的意趣，再配上古琴昆曲的婉转清越，每一处体验都藏着中式生活的从容。平日里我们被生活的步履追赶，心事浮躁，难得片刻安宁，而踏入温州园博园，风吹廊榭，光影漫过石阶，时光仿佛骤然放缓。不必追赶朝夕，不必紧绷心弦，只需安安静静置身这片山水，便足以治愈所有疲惫与喧嚣。不到园林便不知山水间的栖居原是这般悠然自在，这般治愈人心。市民黄善娜：
3: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今天开园第一天过来逛一下，心情很好呀，变化很大，会让更多的外地朋友来温州感受一下温州的当地特色。
0: 温州园博园内一汪湖水澄澈如练，溪涧蜿蜒穿梭于各座展园，环绕着亭台草木，石桥静卧水上，藏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温婉。沿水岸漫步，时而视野开阔，豁然开朗，时而小径幽深，意趣盎然，心绪也随着流水的聚散慢慢舒展。流水之中更藏着岁月风雅与人间烟火，古人文人临水宴饮，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风雅流传千年。如今温州塘河之上，龙舟竞渡，古韵铿锵，热闹鲜活，藏着市井的欢喜，一静一动皆是人与水的温柔对话，皆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不到园林便不知一汪清波里藏着这般细腻的生活哲思，藏着世间最温柔的治愈力量。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
4: 现在其实我们是为了人的美好生活，我们来营造出更好的宜居的环境，要推动共建共享共治。
0: 中国园林最动人的巧思莫过于借景二字，不必将所有风光都圈进院墙，一扇窗，一道门，一座凉亭，便能将远处的青山流云城郭尽数收进园中，园外风光皆成园内景致，方寸庭院之间便可揽尽山河万里的清欢。这样的造园智慧在温州园博园里随处可见，楼阁之上遥借远方城郭烟火，古今风景遥遥相望，藏着岁月的厚重，各座城市展园彼此映衬，异域景致旁温州本土古榕浓荫依依，风情相融，互不争艳，相得益彰。不到园林便不知世间许多美好无需占有，只需心怀欢喜便可静静相拥。温州园博园便是这样一处藏满匠心的所在，古建修缮沿用传统榫卯工艺，不失一丁一卯，仅凭木构件的巧妙契合便撑起岁月的厚重。月清首饰龙缓缓转动，

0: 绣、蓝夹鞋、古法造纸、剪纸等非遗场景鲜活灵动。阳光穿过雕花窗棂，光影交织，自成一幅雅致画卷。唯有慢下来细看，方能读懂藏在风景里的时光与用心。更令人动容的是，本届园博园打破了围墙的桎梏，真正践行全城皆园的理念。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月奇：
1: 跳出围墙内来办园博，构建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以及49个博览点的全域网络，让整个温州成为园博的大展场。
0: 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49个博览点，将园林之美铺展到温州全域。瓯海依托温瑞塘河、吴田老街，枕水而居，串联起烟火市集，城在园中，人在画中。泰顺以千年古村为脉络，串联廊桥山野，微改京堤间，焕新山城古韵。瑞安扎根万亩良田，不拆不建，顺势而为，以微改京堤勾勒出充满乡土气息的田园园林。苍南坐拥黄金海岸，碧海金沙，清风徐来，藏着滨海小城的惬意。文城依托百丈记飞瀑，山水相依，灵秀动人。从城区到山野，从海边到乡村，园林走出园区的围墙，融进城市街巷、乡村田野、山海之间。平日里奔波忙碌，我们总忽略了身边的细微美好，忘了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匠心与温柔。游客：
2: 这个地方很美很美，我回去要宣传，叫大家都出来转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从安徽淮北那边过来的，很美，这个景很好，让人很放松。
0: 很多人总觉得东方园林与西方园林隔着一道无形的壁垒，中式园林讲究写意留白，意境悠远，藏着东方人的含蓄与雅致；西式园林讲究规整对称，大气开阔，透着西方人的浪漫与奔放。可文明从来都没有绝对的界限，差异恰恰是互相交流、彼此欣赏的起点。这一次，温州以园林为媒，敞开山海怀抱，搭建起一座连接世界的桥梁。园内11座国际展园跨越山海而来，各展风姿。中外团队携手造园，将不同国度的园林智慧相融，让差异成为最美的风景。近日，海内外专家也齐聚瓯江之畔，共探园林发展之道，共议城市绿色建设，共同发布《建设人民城市共享绿色生活温州宣言》，向世界传递守护绿水青山的共同心愿。世间美好本就不分地域、不分国界，各有风姿，亦能彼此欣赏。文化各异，却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温州园博园项目负责人李永红：
4: 我们其实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呢，也是因地制宜，采用天人合一的造园的理念手法，能把我们的这个园林景观跟我们的自然条件很紧密的融合到一起，把我们百姓园林、百姓的需求把它放到首位，最终呢就呈现我们这样一个既是有符合功能的，同时呢又是非常美观好用、受老百姓喜爱的这么一处大的公共的开放空间。
0: 从古至今，中国人偏爱造园、游园，究其根本不过是向往一种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活，向往一份藏在草木间的诗意与从容。回廊映影，竹风送香，花窗藏春，春光漫静，这些看似无用的景致，恰恰填满了生活的缝隙，治愈了世间所有的浮躁与疲惫。如今的温州，一城园博，满城风景，从江南雅韵到异域风情，从主城胜景到全域山海，从本土文

0: 脉到世界相逢，从专业景致到全民共享，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温州的温柔与包容，每一缕春光都映着生活的美好与希望。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去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3月20号，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这让德州成为中国首批22个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中第一个打通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智能调配、推广应用全链条的城市。在实现双碳目标、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背景下，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中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
3: 在山东德州国荣能源加油站， B5 柴油的标志非常醒目，驾驶员王宝明是第一批尝鲜的用户。第一次加 B5 柴油时，他完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再次加油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B5 柴油，
4: 心里也犯嘀咕。后来呢，加了一箱试了试，感觉那个动力还可以，也环保，比别的站也便宜一些。
3: 所谓 B5 柴油是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车用柴油质量要求，由 95% 石化柴油组分与 5% 的生物柴油组分调和而成，而其中的生物柴油是来自餐厨废油等废弃油脂的提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驾驶员在初次接触 B5 柴油时都会抱着先试试的心态的主要原因。 B5 柴油动力如何，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这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受原油价格、环保压力的影响，生物柴油产业受到广泛重视。数据显示，全球生物柴油产能从2015年的3900万吨增至2021年的5300万吨，新增部分主要来自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等地区。欧盟生物柴油 80% 的原料为菜籽油，美国、巴西主要是大豆，而中国主要是以木本油料、废弃油脂和微藻油脂为原料。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介绍说，与传统石化柴油相比，生物柴油的动力性能并不逊色，但对环保的贡献要大大优于传统的石化柴油。
5: 那 B5 柴油呢，在性能上呢要优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个节能减排的一个作用。相较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呢， B5 柴油这个在性能方面更加这个强劲啊，特别是在满载时的这个动力啊更强，而且呢在充分燃烧以后的这个释放的这个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更少，对空气的污染比较小。
3: 2024年5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22家全国首批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单位，山东德州在列。随后，德州市依托本市的2家企业载体，构建起废弃油脂回收、生物柴油生产、智能调配、市场应用的完整产业链。2家企业分工明确，其中一家已建成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废弃油脂回收网络，年回收能力12万吨，可转化产出10万吨生物柴油，转化率达92%。经过预处理的餐厨废弃油脂通过密闭管道进入反应釜，经过脂化、蒸馏等工艺转化为金黄透明的 BD100 生物柴油。随后， 这些绿色原料被运往另外一家企业的生物柴油智能调配中心，与优质石化柴油按精准比例完成物理调和，最终成为符合标准的 B5 柴油。两条生产线无缝衔接，构成了变废为宝的完整产业链。废弃油脂回收项目总经理李荣光：
6: 我们的生物柴油不是一个土办法炼制出来的，是经过酯化、酯交换、蒸馏等多道工序，每一步啊都是严格的检测。 B5 柴油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餐队，而是经过严格的检测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
3: 生产调配项目负责人赵阳介绍说，智能调配中心项目总投资3.15亿元，一期已于2025年建成，年产33.7万吨 B5 生物柴油，二期还将新建10万吨的生产线。而在销售端，德州市内已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
7: 我们在平原、武城、下津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同时为物流、市政、工程建设等行业提供批量供应。目前我们的二期10万吨 BD100 生物柴油生产线正在规划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
3: 生产调配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高兴地说，3月20号开出首张发票之后，有多家企业表达了采购合作意向，当天就收到订单200吨。
8: 开出第一张发票，当天呢就收到了大概200吨的这个意向订单。首批用户给我们的反馈呢，就是动力上没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满载爬坡时，反而感觉车子更有劲儿了。这体现出这个 B5 柴油在指标当中啊，这个16烷值高的一个因素。
3: 16烷值是衡量柴油燃烧性能的关键指标。B5 柴油的16烷值比普通石化柴油更高。16烷值越高，发动机启动越快，燃烧越充分。除了动力性能，长期研究生物能源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原特种油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季星还特别指出，每使用1吨 B5 柴油，可比1吨普通柴油减少约0.15吨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它无需改造现有设备即可直接使用，完美解决了绿色能源推广当中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9: 它的这个润滑性能更好 ，B5 柴油的这个胶轴磨痕直径呢只有360微米，远低于这个国标国六柴油规定的460微米，这标志着呢它对发动机的关键部件这个寿命具有明显的延长作用。这不是牺牲质量在取得环保，而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环保达到一个和谐统一。
3: 在季星看来，德州的突破更在于强化协同创新、打通市场监管、生态环保等环节的关键堵点，破解了长期制约生物能源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他表示，生物柴油产业长期面临叫好难叫座的困境，核心症结在于多项配套政策缺乏系统的磨合。而德州通过体系化的制度创新，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混兑调和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为产业规模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据统计，目前京津冀地区每年柴油需求量约1000万吨，换成 B5 柴油后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50万吨。而山东德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用了近2年时间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体系，从餐厨废油到绿色燃料，从企业车间到加油站点。 B5 柴油的全渠道合规落地以及成功的推广，不仅为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加制度的双重样本，更以点带面撬动着区域绿色发展的大棋局。山东省德州市发改委主任杨红利：
10: 我们将集中政策和要素资源，支持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逐步地扩大生物柴油应用覆盖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形成生物柴油国家级试点建设和 B5 柴油产品应用的可复制路径，为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 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

0: 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我们就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这就是春天柳树的白色絮毛随风传播的自然现象，尤其对于易过敏体质人群来说，真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上个世纪60-70年代，北京大量种植易成活、生长快又耐旱的杨柳雌株，如今这些树木进入了成熟期，每年的4月上旬到5月下旬形成了飞絮季。那么这些飞絮有办法治理吗？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飞絮浓度和时间长度都在下降。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
6: 街头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今年的飞絮似乎比往年少了些。
7: 以前漫天，你躲都躲不赢，那絮是一吸都吸鼻子里边了。那现在虽然有点，但是好像能接受，还可以。
8: 少了，少很多，
9: 不是没有那么漫天飞舞了呗？
10: 以前就呼呼的刮的，现在不怎么厉害。
6: 不过，在一些杨柳树种植密集的区域，飞絮还是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飞絮源于生物学机制，杨树和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有报道介绍，一棵30年树

0: 林的雌株每年春天产生的杨絮能铺满一条街，飞絮钻进鼻孔，糊住人眼，易过敏人群苦不堪言，而且一点就着。北京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火情发生。既然飞絮带来诸多困扰，为什么不干脆把树都砍掉？这个问题几乎每年都有市民提出来。
1: 不同区域的不同方法，这得按块儿，肯定根治是比较好的，我感觉进行一个树木的更换。
2: 你像我们经常在室外，就容易让人过敏，会让人感觉呼吸特别难受。我觉得如果长期的话，最好也是砍了。
0: 砍树到底可不可行呢？这要从北京的杨柳树栽种历史说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风沙肆虐，杨柳树因生长快、适应性强、成本低，成为造林功臣，硬生生挡住了风沙。直到今天，杨柳树仍是北京绿化的主力军。
3: 杨树在六七十年代在北京主要营造的是毛白杨，因为毛白杨是华北平安重要的造林树种啊，树体通直高大，五年左右就成林，差不多能达到10米以上的高度，所以它的造林绿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是首选的造林树种。八九十年代以后呢，主要是营造的是欧美杨，是我们北方的很重要的防护林树种和道路绿化和景观的树种。2000年以后呢，欧美杨的造林速度进一步加快，造林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0: 种植杨柳树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作为北京乡土树种中的王者，其森林蓄积量占全市总蓄积的40%。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王贤介绍，如果没有杨柳树，北京每年的绿色至少减少30天，天际线都得矮一大截。
4: 杨树的高度一般都能长到20到30米高度，这个在目前其他的树种来看的话，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越杨树了，尤其是对于华北地区的平原地区生长来说，如果不种杨树，整个林冠线整个绿化的高度就会降低10米。有文献说北京在柳树的栽植上有2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北京发芽最早的，它是第一波绿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感受到春天得从4月份开始了。
0: 根据园林绿化部门2025年披露的数据，全市约有500多万株杨柳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表示，短期内大量砍伐杨柳树，不仅缺乏法规支持，对环境的影响也远超飞絮的影响。
3: 毛白杨的吸收能力很强，防沙、治沙、治尘等方面作用尤为明显。枝条上的叶片的数量非常庞大，吸收二氧化碳呢，吸收灰尘呢，吸收各种汽车的尾气等等啊，它净化空气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城市里边，它还具有降热的、调节温度的作用。短期内的飞毛对部分市民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际上从整个生态角度来说，飞絮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它的影响远远小于杨柳带来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
0: 杨柳树不能一砍了之，需要科学治理。北京已经将飞絮防治纳入地方法规，近年来加大杨柳飞絮的防治力度。今年北京首次搭建杨柳飞絮实时监测与预报平台，目前已实现东西城等核心区域的街道级精准预报，是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
5: 这个平台的开发呢，结合气象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这样的一些因子呢，构建了耦合模型，进行每株树的飞絮发生的风险的预报。以街道为一个治理的单元，中高风险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养护管理人员进行实时的输送，他们会随时来响应，达到精准快速的防治。
0: 当前北京针对飞絮采取洗剪吹粘一条龙短期措施，包括整形修剪、高压喷水、地面湿化、喷洒凝絮剂、及时清扫等，快速降低飞絮的飘飞影响。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王艳春介绍，凝絮剂经过系统改良，可在树冠表面形成一层生态膜，一次喷施能使单株飞絮量减少2/3以上。
6: 这个凝絮剂对水稀释以后喷到这个树冠上，它能够把这个飞絮紧紧地包裹起来，就给它穿上了一层粘性防护套，这样呢它就不会再飞絮了。在没有大的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一个飞絮剂基本上喷一次就够了，它的组分对我们的植物土壤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0: 目前北京已进入首个飞絮高发期，重点影响五环内中心城区，4月下旬到5月上旬以及5月中旬还将有2次高发期。园林绿化与环卫部门形成防控闭环。市城市管理委环卫处二级调研员张浩表示，
7: 我们跟园林局密切配合，他们在天上把这个飞絮打下来，然后落在地上，我们给它湿化，尽量的收集。我们现在每天的环卫作业力量是在4万人左右，所有的只要带水的作业车在4000辆左右，每天按照我们的日常作业叫一扫两保， 一冲一洗，执行到五遍的作业，大部分的杨柳飞絮会被湿化。针对北街小巷和一些环境卫生死角，环卫工人发现杨柳飞絮的情况，用手持的一些小型的喷海设备进行湿化收集走。
0: 围绕飞絮防控全流程，北京已经构建起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完整防控体系。长效治理通过源头控制、更新改造、植被阻治等措施，逐步减少杨柳雌株数量，力求从根源上解决困扰市民的飘絮问题。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银书表示，
8: 我们呢要求以后的造林绿化呢不使用这个杨柳雌株，这样从源头上来控制，然后加大对于杨柳树的不飞絮、少花粉这样品种的选育，结合我们现有的这个道路的质量提升啊，还有老弱病残的杨柳树逐步更新替换，增加一些地被植物灌木，增加它们对飞絮的阻滞能力，还有就是生物防治的手段，目前也在研发。
0: 近年来，北京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加快培育不飞絮的杨柳树雄株以替换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研究员胡建军介绍，
9: 我们这两年收集了优异种子就不飞絮的有近400多份，现在选育出成熟的品种就是不飞絮少花粉的品种将近20个，已经繁殖了有100万种苗，以后就是可以有白杨类的、有黑杨类、有青杨类，可以代替这些飞絮的品种，从根本上杜绝飞絮这个现象。
0: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黄伐苗圃，新培育的毛白杨新品种已具备生长快、树干通直、抗病虫害等特点。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科研人员突破了毛白杨组培快繁技术，已经繁育出优良无飞絮少花粉的种苗10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提供了坚实支撑。
10: 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万株已经在田间栽植和培养了，2到3年可以逐步的在园绿化的工程里进行大量的推广。
0: 北京也在逐步更新换代，目前五环内现存约28万株成年杨柳雌株。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8: 如果我们新种植长到胸径30-40厘米的时候，至少需要30-40年的时间，它的生态的效果包括水土保持这些功能不是很快能弥补的，在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呢，逐步的把老弱病残雌株替换。
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建议，加快摸清底数，因地制宜制定更新计划。
3: 首先是要知道现在我们杨树柳树啊，在整个城区的分布的状况，必须把数量都必须摸清楚，然后根据城区的生态环境和森林健康的要求呢，逐渐从核心的重要的区域，特别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优先更新换代。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很多城市的村庄中都建有村史馆，它是收藏和展示村庄历史文物、记录和保存村庄历史变迁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留住当地村民乡愁记忆的活化石。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让不少外地游客也能通过村史馆感受海南乡村的变化。节目最后，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
13: 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有这样的一座村子，它叫北港村，位于孤岛北港岛上。现在的它绿树碧水相映成趣，白鹭成群翱翔碧空， 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自中国天南地北的游客驱车上岛，趁着退潮，在沙滩上拾贝、捉虾蟹，享受赶海的自然野趣。但其实很多外地游客不知道的是，北港村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至今让村民们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的特大台风威马逊。因为经历台风创伤的他们勇敢重建家园，才有了现在的美丽北港岛。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演风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14: 当时的台风很大的，我的房子全都淹了，我们就只有坐船出去了。
13: 据村民们回忆，当时台风来袭，他们很多房屋受损，但是面对自然灾害，他们并不怯懦。北港村村民更是不愿离开，选择留守在世代生存的土地上，一起重建家园。就这样，当地村民抗击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家园的一幕幕场景就被北港岛村史馆一一记录下来。不仅如此，北港村的村史馆还记录了北港岛的发展历史。走进村史馆，每一位到访的外地游客都能深刻感受到北港村独特的人文历史。漫步村庄内，曾经的土路成了平整的水泥路，道路两旁绿树掩映，村内各闲置空地化身休闲广场，新增的运动器材让村民能在家门口享受休闲乐趣。新建的村史馆、湖岸堤上的瑜伽元素油画，无不展示着北港村的新气象。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演风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14: 我住在北港大半辈子了，这里一步步发展起来，我心里非常高兴。建设村史馆，您把以前的一些记忆记录下来，我的孩子们也更了解他们的家乡。
13: 作为一个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的道贡村也有它独特的韵味。这里的村落格局、古代建筑、历史文脉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近年来，道贡村不断深挖历史古韵，在村史馆重塑了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重现乡情乡愁。在道贡村的村史馆门前，地面上的石板刻画了以行楷、草书、隶书、小篆、大篆等不同字体的道字，通过融入历史文化，增强游客吸引力。走进道贡村的村史馆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刻有三世一间字样的牌匾，深具古韵的成色彰显出道贡村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三世一间牌匾是道贡村的镇尊之宝。据记载，中国清朝乾隆年间，降生吴如珍英年早逝，遗下孤儿寡母和年迈的双亲。他的妻陈氏以柔弱的双肩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并供养一双儿子考取降生。当朝皇帝为他所感动，挥毫手书三世一间以示表彰。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委会主任吴英胜：
15: 三世一间，那个三世的意思是说三代人，他父母还有他这一代跟他儿子这一代都是他一个人扛起，他这个一种孝敬和这个勤劳一种美德。
13: 道贡村以文明勤学习有出路，明事理辨善恶。在道贡村村史馆内，墙上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尽显文明风气。村规民约共有7条，用三字短句写作而成，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涵盖了家庭和谐、勤学敬业、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内容。村史馆内陈列的文字和图片也展示了该村的历史沿革、村容村貌、风土民情、文化特色。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民周女士：
16: 自从我们村建了村史馆、家风家训馆，很多人都过来参观学习，村里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13: 如今海口的村史馆建设不仅为村民们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还让大家无论离家多远都有根可寻、有历史可回望。到海口乡村游玩的游客马女士感慨道：
17: 在我们本地啊，能够有一个村庄能够打造出这个村史馆，有这么浓厚的底蕴，又有家风家训馆，非常的难得。今天很开心能够来这里学习。
13: 在海南省海口市的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也是一处值得一探的特色乡村。 它立足本地历史、文化、产业等元素，创建起了一座独

0: 具特色的村史馆，反映了村落历史变迁，记录了村史，留住了乡愁。视察村地处海南海口的火山地区，过去村子很穷，但村子历代遗留的火山岩及其他文物很丰富。为了带动乡村致富，视察村通过引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在村中种植火山石斛，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乡村。而村史馆就选址于石斛园中，环境清幽，与周围景点联动，记录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丰富创业史。记者走进馆内，发现里面的众多展品，如水缸、茶具、手电筒等，都是来自当地视察村村民家里的老物件，被镌刻上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记忆，有序地陈列着。一件件老物件仿佛在述说着一个个老故事。在这里，老一辈人能寻找到过去的记忆，年轻人能感受到先辈们的辛劳付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所以，视察村村史馆现在已经成为海口市民和外地游客喜欢浏览的一处好地方，也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刚刚参观完村史馆的游客李先生告诉记者，
1: 这个村史馆融入了村乡的一些乡村记忆，记载了村庄发展的历史和名人事迹，让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0: 花果飘香的林间小道，美丽的田园风光，幽静舒适的游玩场所。当我们走进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高原村，似乎走进了一个乡村式的旅游公园。高原村内，通过村民主动让地打造的大榕树下文化广场、村史馆、儿童乐园等基础设施非常齐全。在村史馆里，记录了当地村民周发森为村民挖水井、开办榨油房，带动村民致富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乡亲流传至今，记录在高原村的村史中。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主任杜世和，
2: 就是说解决我们这个村民的饮水的问题嘛，就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了，大家就说有这样的精神传承了，我们一代一代传承嘛，那就是不忘乡愁嘛，
0: 留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在海南海口，村史馆浓缩着村庄的过往，记录着村庄的现在，寄托着村庄的未来。各具特色、乡土味浓的村史馆，是外地游客了解海南海口乡村的一扇扇窗口。小小村史馆见证着乡土文化的生生不息、繁荣兴盛，也舒展着生机无限的新时代乡村文明画卷。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

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们要和您一起来关注膳食养生。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大葱。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葱是日常厨房里的必备之物，不仅可做调味品，还可防治疫病，食疗养生。葱的种类繁多，但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便是大葱、小葱。其中大葱因其耐寒抗热、适应性强等特点，逐渐普及天下，山东、河北、河南等省都成为了大葱的重要产地。大葱味道辛辣，用作调味品可提高食欲，丰富口感，但与此同时，大葱也具有极高的食疗价值。所谓一根大葱三味药，便恰到好处地描绘了其丰富的食疗功效。其上部的青色葱叶，下部的白色葱白，以及底部的根须，都有着不同的食疗养生功能，可有效地帮助人们消毒杀菌，甚至是预防癌症。而在临床应用上，大葱也有着不可小觑的药用价值。那么一根普普通通的大葱究竟有着怎样神奇的医疗功效？大葱栽培历史悠久，又发生过哪些与其相关的有趣传说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厨房里的养生奥秘》，辛温散寒说大葱。
2: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葱。大葱是我们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常用的调味料。大葱因为它气味芳香，而且辛辣，符合以调味为中心的中国老百姓的膳食要求，但是就是有很多老百姓惧怕吃葱，他们不愿意也不想品尝葱的味道。其实啊，葱又分大葱和小葱，小葱主要用于做调味料，而大葱呢，它的种类很繁多，其中又以京葱为最佳的食材，它可以和牛肉、羊肉一起烹炒，作为上乘的佳肴。葱之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下面我们就来给大家分解一下大葱之名的由来。在中国的饮食文化当中，肉桂、姜

0: 桓公五年，北伐山戎，得东聪与荣叔布知天下。这里边的山戎是指的春秋时期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说的是在齐桓公五年，也就是公元前681年的时候，齐桓公率领着部队到了我国北方地区。可见山东地区种植的大葱实际上是齐桓公五年从北伐山戎带到齐国种植的。而我们通常会传说说神农尝百草，这个时候发现了葱，而实际上神农所发现的葱呢，是原产于中原地带的小葱。明代嘉靖九年章丘县志中这样记载，大明嘉靖九年庆，女郎先葱登龙亭，万岁食之赞甜脆，葱中之王御指封。其中的记载就告诉我们说，章丘的大葱啊，不但是葱中之王，还是当朝的一个贡品。大葱又有哪些饮食文化和传说呢？大葱呢，又名叫菜脯，它的出现比较早，在《黄帝内经》中就已经记载了，古人常食用五种蔬菜，分别叫做韭、蟹、葵、葱、藿。韭呢，指的就是韭菜，按照五行来区分，它在五行是属于木，应于春天，主要来调养肝脏。而蟹呢，就是我们说的小蒜，它在五行属火，应于夏季，主要调养人的心脏。而葵呢，就是冬葵，也是老百姓说的华菜，或者叫冬苋菜，主要呢在五行是属于土，能够调养人的脾脏。而葱就是我们说的大葱或者小葱，而这个葱呢，它主要在五行呢属于金，应于秋季，应于人的肺脏，它主要能够宣肺散寒，通鼻窍。而藿呢，指的就是大豆的嫩苗，在五行属于水，应于冬季，能够调养人的肾脏。可见葱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实际上这个葱不但作为调味料，在古代已经把葱作为一种常用的蔬菜来使用了。在耶律楚材十七日忆中作晴春这样写道，云和豌豆揉葱白，细剪蒌蒿点韭黄。在这里边就把葱白和韭黄的地位同等，可见那个时候他们用作蔬菜的主要是用葱的葱白部分。实际上呢，我们说起葱，它是分三个部位的。首先绿色的部分我们叫葱叶，而下面白色的部分叫葱白，而葱白下端扎根的部分像胡子一样的我们叫葱须。所以在耶律楚材的这首诗中，他对葱的描述主要是葱白和韭黄同等的地位，作为主食之菜来食用的。
1: 大葱在中国的栽培历史十分悠久，在大葱逐渐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家家必备的家蔬良药的同时，许多著名小吃如煎饼卷大葱、葱包烩等，在民众的智慧与辛劳之下相继应运而生，成为人们餐桌上十分常见的美味佳肴。而在这些小吃诞生的背后，是一个个引人入胜、一波三折的传奇故事。那么煎饼卷大葱等著名小吃究竟是怎样被发明出来的？在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0: 几千年过去，山东人对大葱的喜爱一直没有改变，煎饼卷大葱、大葱蘸酱成为山东的名吃，至今在山东沂蒙地区流传着煎饼卷大葱、大葱蘸酱的很多传说。下面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先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煎饼卷大葱，传说在沂蒙山区杂草丛生，荒无人烟。

0: 烟。在望海楼下住着巧珍和田壮一家，他们男耕女织，生活安定而富足。在耕作之余，田壮喜欢读书，成为远近有名的土秀才。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会请田壮来帮忙，而谁家遇到了官司，田壮呢也会主动的帮助人家去写诉状。这样呢就得罪了当地恶霸王洪三，他把田壮关到了山间大牢里边。狱卒恶狠狠地跟巧珍说，谁让你家田壮整天咬文嚼字，跟我们老爷过不去，我们老爷说了，关他个七七四十九天，我看他还写不写诉状。巧珍非常着急，三天三夜也不吃也不喝也睡不着觉。忽然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蒙山娘娘来到他的身边，跟他说，巧珍啊，你别犯难，我呢传给你一个法子，你呢用面合成面糊，在烧热的石板上摊成薄饼，不就像纸了吗？你再把大葱做笔，把豆瓣做酱，不就成了墨了吗？还愁你的夫君没饭吃吗？巧珍一觉醒来，赶紧按照蒙山娘娘的说法去做了煎饼，她带着煎饼蘸酱和葱送到了大牢里。守卫的狱卒看见是笔墨纸张，也就没有多问。这样呢，田壮喝着山泉水，吃着巧珍摊的煎饼，蘸着大葱和酱，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出狱了。出狱之后，田壮更加的努力，背着巧珍摊制的煎饼考上了状元。而巧珍呢，为了感恩蒙山娘娘的教诲和恩德，非常热心的把自己摊煎饼的技艺教会了十里八乡的乡亲们。从此800里沂蒙山区摊煎饼就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会的一个技艺了。人们为了感恩巧珍的大爱精神，就把巧珍供奉为摊煎饼的老奶奶。从此呢，煎饼成为沂蒙山区的一个著名的小吃。在山东的民间还流传着一则开国元帅陈毅与煎饼卷大葱的故事。沂蒙老区是一个革命圣地，当年陈毅元帅率领着部队转战在齐鲁，由于部队的性质适合在山区作战，所以呢，陈毅的部队主要在山区一带活动。而在沂蒙山区，老百姓的主食就是煎饼卷大葱，而陈毅所带领的战士大多数是南方兵，他们习惯了吃米饭，不习惯吃煎饼卷大葱。陈毅闻讯非常着急，他说一定要让战士们学会吃煎饼，要把吃煎饼作为一次攻坚战。于是呢，他就号召战士们去帮助老百姓去摊煎饼。战士们发现这些乡亲们省吃俭用，把自己的口粮送到前线，又不怕烟熏火燎摊制煎饼给子弟兵们去食用，他们非常的感动。从此再也没有人抱怨煎饼难吃了。除了沂蒙山区有煎饼卷大葱的故事之外，实际上也流传着黄妹和梁哥的曲折的爱情故事，也和煎饼卷大葱相关。传说梁哥被黄妹继母关在房间里，只准送笔和纸，不准送饭。而黄妹呢，非常的聪明，她看透了继母的险恶用心，她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她就用棒糊和面粉合成糊摊成煎饼，又用大葱洗干净之后扎成一捆做笔。这样呢，她就派知心丫鬟把煎饼卷大葱给梁哥送去，梁哥就用纸卷笔吃，也就是用煎饼卷大葱来吃， 才没有被饿死。这样呢，梁哥发奋读书，终于呢考上了状元。于是呢，他就把皇妹接到任上。他跟皇妹说起当年皇妹摊煎饼卷大葱，帮助梁哥考上状元的这样的往事。他就问到皇妹，如今这个饼还没有名称，你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好呢？皇妹说，当初摊饼的时候我心急如煎，不如就叫他煎饼吧。从此呢，煎饼就流传到民间。实际上在清代有个著名的医家叫王清任，他有一个通窍活血汤，其中就有了葱白，用的就是它的醒脑开窍益智的功效。大葱在民间有很多的习俗，在广西合浦地区民间流行着小儿碎石食葱的习俗，就是说在每年的阴历6月16的晚上，家家都在他们菜园子里采集了葱给小儿食用，这样呢，小儿就会变得越来越聪明。如果说食葱蕴含着使人聪明之意，而煎饼卷大葱也给予了我们遇到复杂的事物灵活应对和体恤老百姓制作煎饼之艰辛的内涵，下面我要给大家讲的葱包会则蕴含着老百姓对秦桧夫妇的痛恨以及对岳飞的祭奠。传说在南宋时期，金人南下，岳飞奋起抗战，英勇无比，几乎就要直捣黄龙击败金人。但是呢，秦桧却跟宋高宗设计陷害岳飞，他们用12道金牌把岳飞从前线调了回来，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杀害于杭州风伯亭。而当时在杭州有一个面食店的老板非常痛恨秦桧夫妇，于是呢就用2个面团代表着秦桧夫妇，把它们捏在一起，其中呢又掺杂了一些小葱，然后用擀杖一压，把它扔在油锅里边，嘴里念着油炸秦桧，谁让你耍小聪明。而当地老百姓呢也纷纷的来买葱包会来解心头之恨。为了避免秦桧夫妇的嫌疑，他们把秦桧的桧前面的这个木字边改成了火字边，因此如果外地的游客如今到杭州去旅行，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都要会品尝一下葱包会。如果说品尝小吃就是品尝一段历史，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到杭州品尝葱包会也是对岳飞的祭奠，也是对小人秦桧夫妇的鞭挞。它铭记了那个时代人们更多的情感和体验。
1: 大葱随处可见，它是我们生活中调味的好食材，也是健康注意的一道好药膳。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请相关专家为您做进一步的解析。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5: 将姓石称作真君，是为了纪念三国时期的吴人董奉。《神仙传》中记述，董奉字君义，隐居庐山，为人治病不收钱财，只让人栽种杏树，久而久之郁然成林，争似莲花风下客，种成红杏亦成仙。 这样的善心善德被后人称道，杏林也就成了对中医的颂词。如此盛夏，何不拈几枚甜杏，制一碗杏粥，来念及这样一位君子，倒也不失风雅。杏子洗净，放入锅内烧煮，滤水取出，切丁备用。将精米洗净，放入锅内，加水，中火煮开，期间不时用木铲搅拌，待水沸转小火，慢慢熬煮至米开花，撒入杏丁及适量冰糖，腾煮一会儿即可食用。鸭架藤花重，团枝杏子稠，《滇南本草》中记载，杏实可止咳定喘解瘟疫。这一碗真菌粥，清米莹白，甜杏嫩黄，轻啜一口，清甜滑糯，定咳润肺，止咳生津。杏实虽美，却性热，不宜多食，饮食有节，方可养生。
1: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们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共同来关注老年人髋部骨折的养护。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征。据统计呢，目前髋骨骨折的发病率在老年人骨折当中已经占到了首位，而且呢也是老年人死亡的一大病因，这大大降低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的许多并发症，比如像下肢深血栓、肺部感染、心肺脑栓塞等等，严重这个影响髋部骨折的恢复。那么早期预防和治疗就显得尤为重要啊，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可能对这个髋骨骨折它的这个危害性认识还是不是很够。我们如何来预防和治疗？带着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张立海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年人髋骨骨折的防治。
12: 张立海，主任医师、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从事创伤骨科，在老年骨质疏松骨折、骨折微创治疗、陈旧骨折晚期修复以及多发伤的救治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擅长髋关节周围骨折、肱骨近端骨折、桡骨远端骨折、骨盆髋臼骨折的微创治疗等，陈旧骨折及骨部联的修复， 张立海医生为您解析老年髋骨骨折的预防和治疗，欢迎各位收听。
14: 欢迎您，张大夫。
1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能跟大家交流一下关于老年髋部骨折的一些预防和治疗。那么老年髋部骨折的话，随着这个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成为威胁老年人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4: 对，
10: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去控制这种疾病的发生，以及在发生了之后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减少这种疾病对我们造成的危害。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一个比较新的数据是什么呢？关于老年髋部骨折，在一个月内的死亡率呢，可以达到最高到13.3%，当然也有报道6%-8%的，
14: 非常高。
10: 对对，在一年内的话，可以到30%左右。
14: 嗯，
10: 那么而且它同时有非常高的致残率，会给国家家庭造成很重的负担。
14: 对，
10: 那么无论是我们普通人、普通家庭，还是医务工作者的话，都应该尽力去解决和防治这种疾病，以减少对自己的家庭和国家的负担。
14: 嗯，对，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反差哈，就刚才像您的介绍，比如说像这个髋骨骨折，它现在这个致死率和致残率已经非常高了，但是，可能很多老年朋友对髋骨骨折的这个严重的危害性认识好像还是不够，或者说它仅仅是一种停留在一个模糊的认识上哈。那么有关这个老年人髋骨骨折，它这个究竟它的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都知道，比如说老年骨折，它可能会集中发现在人体的几个部位，比如说这个人的脊柱，这是一个经常多发的一个地方啊，另外就是髋骨，还有桡骨等等。那么髋骨在所有的这个骨关节当中，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重要位置哈？它现在这个为什么它的这个发病率或者说这个致死率又往上攀升了？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10: 您说的非常对。
14: 嗯，
10: 因为这样子的，就是说老年髋部骨折的话，就说是一种骨质疏松性骨折。
14: 嗯，
10: 那么现在它的发病率增高的话，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
14: 嗯，
10: 那么就说是在整体上，我们的人群逐渐在变老，那么骨质疏松的这个比例的话，随着这个人口的这个老龄化的到来，逐渐在增加。那么就说是原来的时候的话，就有一个欧美的统计数据，那么老年人口在欧美占到12%，那么在发达国家，这是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口可能比例要低，因为它平均寿命呢大概4.8%左右。那么我们国家的话，实际上到了，就是说最新的统计数据，在已经到达了9%的这个人口比例了，老年。那么可能现在还在逐渐增高，但北京市非常高，北京市老年人占到了14.4%。所以说老龄是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它会导致整个骨折的整个的这个就等于是骨松骨折的增加。那么在骨松骨松这家，让您刚才说的非常对，我们讲究四大骨松骨折。脊柱的腰椎压缩，脊柱的压缩骨折，老年髋部骨折，桡骨远端和肱骨近端。那么髋部骨折是一个随着就机动车保有量增加，就是说是它是一个它的暴力是需要有一定的，除了我们说的老年一般静静的摔倒，但是它有的时候随着这个机动车量增加的话，也会导致这个老年髋部骨折的增加。所以说是老年髋部骨折是两个极端，一是它是个低暴力骨折，但是机动车导致一部分原来的就说是60岁左右的老年人，也逐渐发生老年髋部骨折了，所以说它的比例在逐渐增加。
14: 对对对，这也就是说它，一个病因的一个分析是吧？实际上我们要涉及到这个老年髋骨骨折这个病因分析，它的这个因素还是非常复杂的哈。其实刚才您也谈到，比如说这个中老年人，这个因为它提前发生，是因为比如很多这个60岁左右的人也开车，是这个因素哈。非常，尤其在一些大中城市还是蛮普遍的这种情况，那除了这些因素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说，中老年人的一些体重减少10%以上，会使这个髋骨骨折的这种风险增加若干这个比重，这个是不是有一定的依据呢？
10: 老年髋部骨折的发病的话，现在认为是一个多因素的。
14: 多因素的
10: 、那么就说是体重，我们叫做 BMI 值，体重和它的相关性应该是属于负向的，体重越大
2: 越容易发生老年髋部骨折。为什么呢？因为随着体重增加，它本身的话会加重骨质疏松的进展，同时的话随着体重 BMI 值的增高的话，它有一个就人体自控性的降低，因为太胖的老人自控性比较弱。
14: 对， 对，
2: 那么就说是老年髋部骨折的话，它本身发生的另外一个核心的结构学原因，是因为它在人身上是一个偏心样的力学结构。
14: 嗯，
2: 就是咱们平常说的下肢这个腿虽然是直的，但唯独在髋这儿，它形成了个手杖样的结构。
14: 对，
2: 在这儿有个力学的集中区。
14: 嗯，
2: 那么当老人摔倒的时候，这是一个应力集中的高发点。
14: 嗯，
2: 容易在这个区发生骨折。
14: 嗯，
2: 那么
14: 就是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说它最容易被碰坏的一个地方。
2: 你说的太对了，
14: 因为你要一着地的话，首先是这个髋骨的地方先着地，而且它同时又是人体支撑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所以它如果这个地方断裂的话，会直接影响到人体的这个平衡。
2: 对，
14: 嗯。
2: 那么我的学生曾经做过一个流行病学的调查，也在国际上做过一类似的检索。
14: 嗯，
2: 老年髋部骨折大概有20%-30%左右啊，是发生在夜里一两点的时候。老人在起夜的时候，可能就说是一个自控性的降低，在洗手间里摔倒的。所以说老年髋部骨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增加，因为人的老化伴随了视力，伴随了自控性，就是比如说中枢系统的这些个越是老化的严重，这些个衰弱的越厉害，老年髋部骨折的发病率会逐渐还在增加。
14: 嗯嗯，对，那就是说发生这个老年髋骨骨折，它可能有一些直接的因素，比如说您刚才说到这个直接摔倒，就是体重的增加，掌控能力减弱了，会导致它这个摔倒。那么还有没有一些潜在的深层的原因，比如说心血管的问题啊等等？
2: 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刚才跟您解释过，它是一个多因素的。
14: 对，
2: 那么就说是摔倒作为直接暴力是第一因素的。当然我们也见过一些比较极端的，就是说当骨松达到过一定程度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病人是老年人，但是伴有重度的肾功能衰竭，他的骨质疏松情况非常重，这个病人同时还有癫痫，在癫痫发作的一瞬间，把他的髋部直接给拽断了。
14: 哦，这样，
2: 这是到了一种极端的病例了。当然这种情况下是比较罕见的。那么就说对我们而言的话，摔倒是老年髋部骨折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导致摔倒的因素又有很多，就包括您刚才说的心脑视力以及外力，这都是它的导致摔倒的原因。比如说心脑血管一过性的血压降低，一过性的脑梗塞，以及视力不良导致的一些碰撞，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是老年人在外出的过程中，由于机动车的增加，他在机动车发生了一些碰撞，都会导致他的摔倒，导致老年髋部骨折。
14: 嗯，所以对这部分的这个老年朋友来说，就尤其要注意哈。就是因为一旦你摔倒以后引起了这个髋骨骨折，它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个反应。那么可能很多老年人朋友对这个髋骨骨折的这个危害性认识还是不够。那么下面咱们就请这个张大夫着重的分析一下，这个它的危害性究竟有多大？比如说跟以前咱们这个多发的这个脊柱骨折相比的话，它的危害性、它的特殊性要表现在哪些地方？
2: 好的，老年髋部骨折的话，有的时候我在跟患者家属在沟通的时候，最常出现听到的一句话，说是，他说张主任，你为什么在跟我谈患者生和死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始终老年髋部骨折是一个骨折，但是实际上就国际上对老年髋部骨折有两个别名，一个叫做死亡之髋，也有叫做什么呢？把它叫做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12: 据统计，全球每年约有160万髋骨骨折的患者，预计到2050年，髋部骨折的发病率将增加到每年约450到630万，并且其中一半患者为亚洲人，男性将增加310%，女性增加20%。一份有关北京市城区老年人骨质疏松性髋骨骨折的报道显示，近四年内髋部骨折人数增加了近34%。髋部骨折病人多为老年人，其高发年龄是75到79岁。这些老年人多合并有心脏病、肺病、肾病等。是什么原因导致髋部骨折如此高发？面对髋部骨折，

0: 我们又应该怎样治疗和预防？创伤骨科主任医师张立海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就是说为什么这样去说这个呢？因为老年髋部骨折就现有的流行病学刚才跟大家说了，在一个月内的死亡率报道的低的也能达到6%到8%，这个死亡率已经高过了乳腺癌等等很多肿瘤，被称为和心血管的心梗以及重度的糖尿病被称为老年人的三大杀手。那么就说是作为一个以骨折作为主要表现的疾病，所以说很多患者不能够理解，就说是我这骨折怎么会死人，实际骨折本身并不死人。那么骨折的话之所以会死人的话，就说是它主要我们有时候称呼它是什么，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首先点，老年髋部骨折它是一个好发人群的，首先年轻人不得，老年髋部骨折它一定是老年人才会发的。
2: 对对对，
1: 那么老年人往往存在大量的并存病，我们叫做，因为老年人他往往都有心脑血管的疾病。那么从国际的流行病学上对老年髋部骨折做过很详细的死亡原因分析，排位第一的导致老年髋部骨折的死亡的是心血管系统的疾病，心衰、心梗，在微手术期间的，就是我们说是在微手术的这一个月里头，由于心衰和心梗是导致老年人死亡的第一位的因素。那么就说是第二位的因素非常名气大，就是现在大家常说的深静脉血栓，下肢深静脉血栓。
2: 对，
1: 那么第三位的因素是什么呢？第三位是肺的感染，是一种感染疾病。第四位的死亡因素是脑血管系统的意外。那么我跟大家详细大概说一下这几种疾病的分析。
2: 好的。
1: 那么心血管系统的疾病的话，因为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说老人过去心脏有问题，说放过支架或是有过心衰，那么受一个微手术的打击，因为他骨折了，有大量的出血在髋周，我们讲除了我们能看到的手术的显性失血，髋周有大量的隐性失血，老年人可以达到1200到2000左右在髋关节周围隐性的藏在组织里，这样容易造成低血溶性，对心脏的负担非常重。我们有时候经常跟患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说老人心脏过去还可以，但是我让老人比如说自己独立上个三层楼，他能行吗？他说好多家说不行。那么骨折和手术对于老年人心脏的搏出需求跟上三层楼是一样的，所以说他的心功能足以不足以应对这两次创伤，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2: 对，
1: 所以说现在在术前的时候我们要对心功能做一个很严密的评估。
2: 对对对。
1: 那么如果说是有很重的风险的话，需要做一些专科性的调整。这是所以说他居于老年髋部骨折死亡原因的第一位。那么第二位的深静脉血栓，实际上这个东西是比较好理解的一个问题。我们常说是什么呢？就是说下肢的血回流心脏，
2: 对，
1: 它不是靠我们心脏的舒张功能，当然这有一部分作用，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要靠小腿肌肉的一个挤压，我们叫肌泵作用，在走动过程中，那么老年人一旦发生髋部骨折了，他就肯定会卧床，
2: 动不了了，
1: 哎，绝对不能下地。
2: 对，
1: 那么这时候的话，就会血就容易淤滞在下身。从国际对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一个经典的叫做沃彻三角的分析，病因学的，那么三大因素，第一位的是凝血系统，就是这个人血液容易发生高凝，往往是什么呢？发生了骨折或者有肿瘤病史，这时候血液系统处于一个高凝状态。第二位的导致血栓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血液循环系统的问题，就是我刚才向大家解释的卧床了，血凝在下身。第三位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对于老年髋部骨折而言，它最起码绝对因素是存在两个的，所以说非常容易形成下肢深静脉血栓。
2: 对对对，
1: 最新的一些研究表明，很多老年人在骨折完的大概3到4个小时就已经形成血栓了，
2: 非常快啊。
1: 对，而且如果不抗凝治疗的话，有70%的下肢骨折都会伴发血栓，只是这个血栓的大和小问题。
2: 是是是。
1: 当然最极端的病例我也见过，我曾经见过有一个患者上肢骨折在下肢形成了深静脉血栓，当然他有一个较长的坐车的病史，从外地赶过来的时候没有做抗凝的准备形成了血栓。
2: 这属于比较这个个别的情况，
1: 极端的病例。
2: 对，
1: 那么就

0: 说是老年髋部骨折的血栓，这样跟大家说的。如果这个血栓待在下身，本身并不可怕，但最可怕的就像河里的大坝，它会崩溃，
1: 对，
0: 随着血流的话，会着顺着血回到肺里头，进入到肺循环，我们就形成的叫另外一个致命性的疾病，叫做肺栓塞。
1: 肺栓塞，
0: 肺栓塞一旦发生的话，致死率可以达到50%。所以说，这老年髋部骨折第二位的死亡因是深静脉血栓，是和肺栓塞有严重相关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是它的第二位的。
1: 嗯，
0: 那么第三位的话是肺感染。
1: 嗯，
0: 因为实际肺感染的话，对于家里有卧床老人的很多朋友们的话，对他理解是很深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在床上头很轻松地把肺里的痰完全咳出来。
1: 对 对, 对。
0: 而老年人一旦发生骨折的话，往往就会有一个卧床期。那么在这时候的话，痰沉积在肺底，形成的一种很经典的病叫坠积性肺炎。这样的话，容易诱发老年人的肺部很重的感染。这时候如果再和他的心功能异常相结合，很容易影响老年人的生命，所以说他排在第三位的死亡因素是肺部的感染。那么第四位就是我们说的老年人的这个脑梗的问题，这部分的话往往是基础病。老年人在为手术的时候血压控制过低，由于容量不足，因为他一骨折了也不愿意吃饭，
1: 对，
0: 再加上为手术的隐性失血，容易发生脑梗。最终刚才给大家分析的1、2、3、4、4条导致老年髋部骨折危险的原因。
1: 对对对，张大夫可以说针对这个老年髋骨骨折的这个病因分析做了详细的一个分析一个解释哈。那么其中有两项这个原因因素哈，涉及到一个就是老年人要卧床哈，这个卧床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说尽量不让他卧床，但又不可能，实际上他必须是要卧床的，但一旦卧床以后，他会影响了人的肢体乃至肌肉啊、骨骼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反应哈。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0: 您说的这个就非常对了。
1: 嗯，
0: 实际上老年髋部骨折的高死亡率，有很大因素的与他的卧床有关。那么就说是我们来对于这种老年髋部骨折治疗有一个核心理念，也是在坚强固定的基础上，尽早恢复老年人的下地行走能力。
1: 对对，
0: 这样的话是对抗他死亡的一个核心原因。所以说在早年的时候，老年髋部骨折，尤其是对于转子间骨折，老年髋部骨折有两大类，一个是股骨颈，一个是粗隆间。那么对于粗隆间骨折的话，早年曾有一段时间提出过卧床保守，说我不做它也能长上，只是长得歪一点。但是随着一个流行病学的研究的长期的观察，老年髋部骨折如果卧床保守，在半年内的死亡率可以达到45%-50%之间。所以说刚才跟您说的解决老年髋部骨折高死亡的核心的技术手段是坚强固定基础上的早期下地活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需要外科的一个干预。
1: 那就是他会有一些并发症，还有一些就是病前就有的一些症状，那么因为这个髋骨骨折又触发了，那么这些因素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啊？
0: 是这样的，老年髋部骨折我们叫它这个是两个，第一个是叫做病存病，第二个是并发症。那么病存病是什么呢？就是说老年髋部骨折因为它发生于老年人，
1: 对，
0: 这些老年人往往有大量的心脑血管疾病。那么这时候的话，作为一个基础条件存在于老年身上的，我们叫它病存病。那么第二类叫并发症，就是您刚才说的并发症，是由于老年髋部骨折它骨折了，由它在继发的诱发的一系列的疾病，我们叫它叫并发症。那么这时候的话，往往它是作为一个因素存在的。无论是病存病还是并发症，当发生老年髋部骨折的时候，它都因为这个骨折的存在而进行老年生命的一些危险。那么就说我们说的不管是心血管的，还是说是血栓的，还是说是肺感染的，以及神经系统的，那么它都因为这个骨折而导致它或者出现或者加重，最终威胁了老年人的生命。
1: 如果要是我们单纯从这个并发症的这个分析来看，那可能您刚才介绍这几种情况以外，它是不是还会存在一些其他的情况？
0: 您说的是，因为并发症的话，我刚才给大家说的是一种，就是说是几种相对来说比较致命和高发的。那么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就说是血栓以及肺感染的话，还有比如说是褥疮， 老年在卧床期间，如果
1: 虽然不是很严重，但也非常的棘手，非常难办。

0: 那件事。
1: 对，因为老年人的话，尤其是有糖尿病的老人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他一旦就顶是有褥疮的话，是非常难控制感染，甚至可以也会威胁患者的生命。那么这是一个并发症。当然随着手术治疗的话，现在手术本身伴有的并发症也是存在的，比如说髋关节置换之后的脱位感染，比如说是髌龙间骨折固定之后的话，髋部的疼痛，因为这些东西的话都与就是说是这个疾病本身的一些非致命性的，但是却影响了患者的一些生活的质量，那么就说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需要一个详细的结合治疗的讨论。
2: 好，听众朋友，关于老年人的髋部骨折，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6号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2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进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百

0: 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滋养方尊，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中国古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大多是用来比喻和形容前辈人的恩惠能给子孙后代带来福祉，而这种代际之间的影响迁移到家族的人才是否兴旺发达上，也有很多人相信祖荫庇佑，祖荫，祖宗的祖，树荫的荫，也就是形容祖上的恩泽就像大树的树荫一样庇佑着子孙后代。于是也有人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解释，说祖坟的风水好坏会影响到后代的运势。那么杰出人才的出现与这种祖荫现象是否真的有关联？是否就像民间所说的所谓积阴德是可以为子孙带来福祉的吗？又是否与家庭教育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于这个现象也有独到的解析。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七章的第三节，祖荫现象是阴德还是阳功？播讲时代。
4: 祖荫现象是阴德还是阳功？前文中我们探讨了教育中习育和化育的重要，而当我们明白化育的原理时，我们就可以来认识历史上我们常见的一种家族现象，祖荫现象。现代人才学对家族现象已经研究的不少了，但是呢，人才学里所研究的却似乎只有一种模式，那就是从前几代发迹到后几代达到高峰，也就是一种由弱渐强的模式。而对于家族现象中那些前几代似乎毫无作为，但到了某一代后却突然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来的这一模式呢，却极少涉及。一个出色的父亲生一个出色的儿子，人们好理解，但一个并不出色的父亲生出了一批出色的儿子，人们便无从理解了。而这一现象历史上并不少见，汉朝时就曾有过愚公必有高门庆的佳话，是说东海潭人于某一次他住的巷子重修大门，他要求把大门修得高大一些，好通行四马高车，周围邻居都极不理解，而他却解释说，我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狱吏，但我办案公平，从不冤枉好人，我的儿子中必定会有做大事的。后来其子于定国果然官至丞相。对于这类现象，前人无法说明，只好解释为天意。因此那些家世微寒而成就杰出者总被后人渲染得神乎其神，例如汉高祖刘邦就被说成是其母亲与神交遇的结果。当时呢，雷电交加，一条蛟龙正在房顶上，而他经常赊酒的酒店老板呢，也证明说当他醉倒的时候也常见到其上有龙。不仅历代统治者都为自己编造了得天命的神话，就是文人学士也常有类似的传说。因此即使是孟子这样伟大的学者，他也说500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士者。他甚至论证道，由尧舜至于汤，500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500有余岁；由文王至孔子，500有余岁。

有一次呢，他承办一桩盗匪案，一伙犯人抓获以后啊，都招供了，于是很快就定了案。但是如果照供词上纠结一伙人从大门进入，属明火执仗的抢劫，无论主犯从犯都得处死。胡长林的父亲呢，就觉得有点蹊跷，仔细一查发现呀，这些人都是穷得揭不开锅才偶然为之的，并不是真正的江洋大盗。于是呢，就对州官求情。州官的推辞说，上面催得紧，来不及重写供词了。于是呢，胡父仅仅要求在大字上加一点，成了从犬门进入，这样呢，罪行就减轻了许多，救了十多个穷人的性命。因此人们就说，胡长林后来状元及第，大魁天下，是得了父亲救人之报。那祖辈父辈对儿女的影响，在堪舆之说盛行之后呢，人们又用风水术来说明这一现象，认为是祖先的墓地或宅地较好，因此呢印记后人。这样的例子啊，在科举时代极多。那清代作家钱勇的《吕园从化》中呢，就有这样一例。他说，苏州吴氏的祖坟明朝时埋在了胥门外铜经，与妻子山相对。有风水先生看到这块地之后呢，便说这是块好地，每逢壬戌年就会发达，不过都是先往女家。结果呢，当然不错，嘉靖壬戌年间申门定公实行中了状元。申门定公是吴家的女婿，天启壬戌年陈门定公壬戌中了探花。陈门定公是吴家外甥，后来呢，康熙乾隆嘉庆的壬戌年，吴氏子孙中了进士、探花、状元的都是外家或夫婿或者是外甥。这种风水论呢，相对于果报论完全是一种倒退，因为果报论呢还有一种精神上的承接关系，而风水论呢则完全将这种精神上的化育代之为简单的地理解释，因此呢自然不能验证的例子也极多。据传呢，北宋的范仲淹寻觅墓地的时候，风水先生告诉他说，他所选中的那一块是绝地，如果下葬于此，其子孙便难以为继。范仲淹就想，既然是绝地，不如由范氏去葬了，免得别家上当，充分体现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结果呢，范氏不仅没有绝后，相反却人才辈出，当今的画家范增就是他的后裔。另外呢，钱勇的《吕园从化》中啊，还有这样一个例子，说有一家蒋姓人家要改葬祖上的墓地，那风水先生就说，这块墓地好是好，但不利于长房。这事呢，让长房的媳妇盛夫人听到了，便对儿子说，兄弟那么多，如果仅仅不利于我们一方，那有什么关系呢？而改葬之后啊，其结果非但没有应验风水先生的说法，相反，长房的科甲名宦几世不绝。社会学家潘光旦对此评论说，蒋氏盛夫人的那种见识要超出寻常女子千千万万，有这种女子做一家之主，家教自是蔚然可观。这种人家不出人才，谁家出人才呢？其实啊，上述两例之所以风水预测没有应验，不仅在于其本身是无稽之谈，而且呢，更在于案例当中家族长辈都境界高远，才使其后代人才不断，否则纵使没绝也出不了人才。到了近代，随着科学的普及，生理遗传又被当作这种祖印现象的唯一合法的解释了。在清初，江苏昆山的徐氏兄弟出了三个顶甲，徐元文中了状元，徐谦学和徐秉义都中了探花。出现这样的一门三顶甲之后啊，人们马上联想到他们的父亲徐开法曾有某草寇抓了几十名妇女锁在徐开法家的空房里，并且严命他坚守，结果呢，他把这些妇女们全都放回了家，然后又搜遍一些走兽骨头，将它呢同房子一同烧了。等草寇来的时候说，不幸遭火，人房俱毁，等于救了那些妇女。另外呢，还有他们的祖父，在一次大水灾时，他曾促成开仓放粮，救活了无数性命。因这些原因，

0: 于是呢，人们就有了各种各样的解释。面对这些解释，潘光旦呢认为都是不可信的。他认为徐氏兄弟的成功乃在于遗传与教育。徐氏原是有根底的世家，和他结亲婚配的也是世家。三鼎甲的父亲开法娶的便是顾廷麟的妹妹，所以三鼎甲就是顾氏的外甥。两个有根底的血缘合在一起，产的果实总要比通常的肥大些。徐氏兄弟既有了优越的遗传，再加上当时科举文化的遗业，清朝初年天下大定，朝野都能以文教相上，所以际遇又比别的时代要强。种种因缘凑合的结果，一门就出了三位鼎甲。潘光旦先生的话大抵不错，但像这样有根底的世家结亲婚聘，在当时不说是成千上万，至少也有成百上千，但为何偏偏恰恰是这一家呢？显然潘先生的解释仍难以令人信服。徐氏之所以一门三鼎甲，我认为与三鼎甲的母亲顾氏言传身教的话语也许更有关系。顾氏是顾廷麟的妹妹，顾廷麟呢从小过继给他的叔叔，叔叔早逝，由沈母王氏一手抚养成人。在很小的时候，沈母就教他识字读书，王氏呢可谓是母教的典范。1645年，清军南下进兵苏州，顾氏全家都积极投入到战斗中。在昆山保卫战中，他们一直坚持了21天，最后才因寡不敌众被清军攻破城池。顾廷麟的四弟和五弟都壮烈牺牲，生母何氏也被清兵砍断了右臂，而沈母王氏更是绝食而死。临终时呢，还对顾廷麟说：“我虽妇人，受国恩，与国俱亡，亦也。”顾廷麟也至此都不曾屈膝过清朝的统治者，由此可以想见顾氏一家的风节。有这样家庭出身的母亲，孩子能不发奋读书吗？因此，三鼎甲不仅是遗传与教育的结果，我认为这更是精神化育的结晶。这样有根底的世家，婚聘可以成千上万，但由于缺乏如此高远的境界，自然产生不出这样的结果。
1: 在中国的家教名篇《了凡四训》当中有这样一句话：扬善享世名，阴德天报之。扬善，阳光的扬，指的是在众人面前行善，可以为自己带来名誉和世人的称赞；而阴德，指的是行善不为人知，上天也会报答他。那么古人所说的阴德，真的是在冥冥当中保护子孙，还是说子孙本身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
0: 潘光旦是中国优生学的创始人，他的研究极有可取之处，但是他过于强调生理上的遗传了。其实他研究的现象相当部分正是社会遗传的习育，正是精神遗传的化育所致。上面的例子由于资料所限不便分析，但是呢，我们不妨看一看欧阳修写的《龙纲千表》一文，而祖印现象正是这种家庭化育的一种表现形式。欧阳修4岁时父亲便去世了，父亲死时房没有留下一间，地没留下一垄，是一个清廉自洁的清官。他的母亲郑夫人这样说道：我靠什么守节呢？是因为我了解你父亲的为人，我知道他一定会有好的后代，因此对你有所期待。欧阳修的母亲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原来欧阳修父亲为官时，常常夜里点烛批阅案卷，有时停下叹息。欧阳修的母亲问他是什么原因，欧阳修的父亲回答说：这是一个死刑案子，我想给他一条生路，却做不到啊。欧阳修的母亲不解说：难道生路也可求得吗？父亲回答说：想给他一条生路却不可能，死者和我都没什么可怨恨的了，况且有时还真能给罪犯找到一条生路呢。因为能得到生路，就知道如果轻率地处死一个人，死者是有怨恨的。像我这样想为死囚求条生路，还有时因失误而被错判死刑，何况有些为官的人却总是想方设法把人处死呢？这时他回头看见奶妈正抱着欧阳修站在旁边，便叹息说： 算命先生说我活不久了，我不能看到孩子成人了，但他长大之后一定要把我的这些话告诉他。由于父亲的所言所行，欧阳修的母亲从心底里敬佩，这种精神又通过欧阳修的母亲传给了欧阳修。正是这种精神上的认同，欧阳修的母亲才克服了那些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以大地为纸，以笔杆为笔，教孩子识字断句，终于把欧阳修培养成了一代文宗。今天我们在叙说欧姆化敌的故事时，我们很难体会到欧姆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这种伟大是常人所不能具有的。正是欧父欧母的伟大，才最终让欧阳修成了一个伟大的人。无论是天意论、果报论、风水论，这种祖印现象都常被解释为阴德论。一个人的成功总爱被解释为阴德所致，因此许多成功人物也有意无意地把功劳归功于祖上的阴功。这种阴德积了，一来可以让当事人死后升入天堂，二来可以印及后人。的的确确有不少为邻里做好事、修桥补路、乐善好施的人的后代发达了。其实这并非是阴德阴功在起作用，而是当前辈这样做时，有意无意间让后辈学习到了这种良好的范式和精神。这样当后辈进入社会后便青云直上，修的不是阴德，而实实在在是阳德，修的不是阴功，而实实在在是阳功。我们再来看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孤身一人奋斗成为四喜班的老板，深知人生甘苦，因此极重人情。他与京官御史谢梦余交易深厚，谢梦余一生廉洁，家境窘迫，凡遇到急需的时候，梅巧玲总是诚恳地送钱帮助他渡过难关。而谢梦余每次拿到借款，不论数目多少，总是亲笔写一张借据送给梅家，这样共积欠了3000两银子。后来谢梦余病故了，梅巧玲前去吊祭，把这一叠借据拿出，谢家人诚惶诚恐地说，这件事我们都知道，目前实在没有力量，但是一定要如数归还的。没想到梅巧玲却摇了摇头说，我不是来要账的，我和令尊是多年至交，今天知己云亡，非常伤痛，我是特意来了结一件事情的。说完便把这一叠借据放在灵前的蜡烛上烧了，然后还拿出300两的银票交给其家人。梅巧玲不仅对朋友仗义，对本班的演员也极为厚道。当时皇帝皇太后死了，称为国丧，100天内不许动响器。遇到这样的情况，戏班小班解散，大班只发半份工资，而光绪元年竟两遇国丧，但梅巧玲却借债给演员们发放全额工资。梅兰芳的开蒙老师吴灵仙常对梅兰芳说，你祖父待本班里的人实在太好，逢年逢节根据每个人的生活情形随时加以适当的照顾。我有一次家里遇到意外的事，让他知道了，他远远地扔过一个小纸团，口里说着，灵仙给你个槟榔吃。等我接到手里一看，原来是一张银票。梅兰芳的天分并不出色，曾经被人讥评为祖师爷没给你饭吃，但是在怀有一种报恩心理的吴灵仙面前，梅兰芳成为他涌泉相报的对象。梅兰芳说，吴先生对我的教授法是特别认真而严格的，跟别的学生不同，他把大部分的精力都集中在我身上，好像他对我有一种特别的希望，要把我教育成名，完成他的心愿。吴先生同情我的身世，知道我家道中落，每况愈下，要靠拿戏份来维持生活，他很负责地教导我，所以我的进步比他们快一点，我的出台也比他们早一点。为此梅兰芳曾深有感触地说，我能够有这一点成就，还是靠了先祖一生疏财仗义，忠厚待人。吴先生对我的一番热忱，就是因为他和先祖的感情好，追念故人才对我另眼看待。 尽管祖先积德，子孙受益，但这种受益更主要。

0: 的是对子孙品行上的影响，而不是当时的受益者对其后人的帮助上。外界的帮助仅仅是外因，外因是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现在时常看到一些年轻妈妈这样在给孩子开窍，都一样的交钱，凭什么在幼儿园里我要让梨，凭什么在车上我要让座。这些妈妈看似聪明，实则愚蠢至极，说的严重些是断孩子的路。这样的人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做朋友，而天地之间没有一个朋友的人该是何等可怜。这样的自私自利者不可能获得幸福。与这种祖印现象相连的是地印现象，也就是一个地方一个时期里出现了不少著名人物，如我们常见的将军线、教授线之说，其原理同祖印现象一样，是化育的结果。这类例子在中国俯拾即是，人人都能道出几个，但大多都打上风水的印记，因此对化育一说甚至不以为然。我这里仅举一个不信风水的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瓦尔斯的例子为证。瓦尔斯是荷兰的一个贫家子弟，连中学都无法读完就去做工了，但是他的父母不愧为一双培养诺贝尔奖的伟大父母。他家的隔壁有间破旧的小屋，曾是欧洲著名思想家莱顿约翰的故居。每当孩子自学遇到困难时，他的父母就把他带到这个邻居那里，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约翰也是个苦孩子，曾做过裁缝、小贩，但经过长期自学和刻苦钻研，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虽然只活了短短的27个春秋，但却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哲学理论。他能通过努力有所作为，你为什么不能呢？古老的莱顿城中心有一个小广场，那里树立着荷兰大画家伦勃朗的塑像。瓦尔斯的父母经常给他讲述这位大画家的身世及奋斗史。在这种激励下，瓦尔斯每天清晨上班总要绕道去广场一次，在瞻仰的同时暗下决心。伦勃朗也是我们莱顿人，伦勃朗家比我家还穷。伦勃朗原来做油漆店的学徒，学习条件并不比我现在好，却靠自学成功了，我要好好向伦勃朗学习呀。正是这样不断地受到激励，瓦尔斯才在以后的奋斗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不解的人可能会说，这个地方风水好，一块宅基上长出了两个伟人。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化育的结果，是因为他有这样一对好父母，而非有这样一块好宅基。否则这块宅基上该不断出伟人才是，为何在莱顿约翰之前与瓦尔斯之后就不出伟人了呢？对于我们自己的父母，我们已无法重新要求。我们在埋怨自己父母、羡慕那些伟人父母的同时，其实完全可以将自己塑造成这样的父母。我们自己也许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固然世间以伟大的事业来作为伟人的门票，但是在教育孩子上却不需要这些显赫的成绩，而只需要你的那种对伟大的理解与体验。我们不能成就伟业，那并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过错，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做一个能够理解伟大、体验伟大的人，则是我们的过错。而如果体验了、理解了这份伟大而不能传达给孩子，从而让孩子点起自己那燃烧的对真理、对伟大追求的火炬，那则是一种太遗憾和太不应该的过错了。
1: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三节，祖印现象是阴德还是阳功。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0: 习，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5: 太史苏进了宫来，当着晋献公和郭衍的面，先是净手，祭之焚香，祭之占卦，脸上渐露喜色，晋献公的心不由得猛跳了两下。
6: 什么卦？
5: 观卦之62。
6: 爻辞怎么说？
5: 太史苏回曰：
6: 爻辞曰，雀冠立女贞。
5: 晋献公一脸欢喜道：
6: 好，居内观外，女子之政，吉属大焉。
5: 郭衍慌了，忙争辩道：
6: 就是大吉也不能从事。
5: 晋献公眉头微皱道：
6: 为何？
5: 郭衍道：开天辟地以来，先有象，后有数，龟象也，是数也，从事不如从龟。
6: 晋献公正要反驳郭衍，太史苏抢先一步，他哈哈一笑道：郭太卜，你错了，在下之卦和您的卦并不矛盾。
5: 郭衍转忧为喜道：
6: 请太史明示。
5: 太史苏道：
6: 李吴二敌，诸侯不再娶，所谓官也，继承夫人，何以为正？不正何利之有？以义言之，立夫人不吉。
5: 郭衍频频点头，一脸赞许之色。晋献公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太史苏和郭衍悄然退下。前行不过百余步，太史苏说道：
6: 请郭太卜先行一步，在下尚有一事要办。
5: 说罢拍了拍腰中的黄金，黄金倒是送回去了，为此却换了优师3拳2脚，返回身来找晋献公告状，晋献公拒之不见。晋献公也有苦衷，骊姬乃自己的宠妃，亦曾亲口许诺于他，等他从丽戎凯旋便立他为夫人，谁知上天偏偏和寡人作对，占卜不利，占卦也不利，这让寡人怎么面对骊姬？他泱泱地来到寝宫，未进门便听到一片惊呼之声：
7: 快来呀，骊姬娘娘上吊了。
5: 晋献公飞步来到异香阁，那是骊姬的卧室，果见她吊在梁上，忙上前将她托起，大声叫道：
6: 还不快将绫带割断。
5: 直到此时，宫女小莹方才醒过神来，拔出晋献公的佩剑，朝骊姬头顶上方的绫带割断。晋献公将骊姬 抱到榻上平放在那里，正要遣人去召御医，御医气喘吁吁地跑来，经过一番抢救，立即慢悠悠地行转过来，见晋献公站在身旁，嚎的一声哭起来：“
7: 您不该救臣妾，您不该救臣妾呀！”
5: 晋献公一边为他拭泪，一边劝道：“
8: 杀主贵也没有命主贵，不就是一个夫人吗？值得去死吗？”
5: 李姬气道：“
7: 自从昨日主公劝诫臣妾之后，臣妾想了一夜，觉得主公言之有理，立不立夫人，臣妾照样是内宫之主。”
5: 晋献公道：“
8: 想开了好，想开了好啊。”
5: 李姬道：“
7: 想是想开了，只因昨夜没有睡好，您上朝之后觉得有些乏困，就倒在了榻上假寐，这一寐竟睡着了。睡梦中，一个英俊少年在十几名患者的簇拥之下向臣妾走来，他头戴王冠，身着锦袍玉带，看年纪也不过十三四岁，自称是臣妾的老祖爷。臣妾慌忙跪下向他叩头，他道：头不必磕了，快回去告诉汝的夫君，说是晋国将要亡了。臣妾惊问何故，他道：人以信为本，何况一个国君呢？当年寡人与汝之祖姬余简同业为戏，戏出一个晋国来，何也？君无戏也。汝的夫君身为晋国国君，亲口许诺要立汝为夫人，却又反悔，信字何在？连国君都出尔反尔，国人还能有所适从吗？国人无所适从，晋国不就完了？臣妾听了这话，忙为您辩解，说这是不怪臣妾夫君，皆因占卦占卜都说立臣妾为夫人不吉。老祖爷怒道：若卜筮有定，尽鬼谋矣，臣妾不敢再言。
5: 晋献公沉默良久，叹道：
8: 老祖爷所责甚是，寡人知道该怎么做了。
5: 立即柔声问道：
7: 您打算怎么做？
5: 晋献公道：
8: 择日告庙，册封爱妃为夫人。
5: 立即陪着小心道：
7: 郭衍太史苏若是不识趣，站起来反对怎么办？
5: 晋献公不屑一顾道：
8: 爱妃不要担心，寡人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5: 立即好生欢喜，忙跪下叩谢隆恩。他刚刚直起身来，一患者闯了进来：
7: 启禀主公，大喜大喜呀。
5: 晋献公责道：
8: 什么事啊？看把你乐的。
5: 患者气喘吁吁道：
7: 少姬娘娘产了，产下一个白胖公子，重17斤呢。
5: 晋献公喜道：
8: 好好，快告诉少姬娘娘，寡人这就前去向他贺喜。
5: 患者躬身一揖，转身离去。晋献公欲要转身，被立即叫住：
7: 主公，您就这么去吗？
5: 晋献公反问道：
8: 请让寡人怎么去？
5: 立即回道：
7: 少姬乃臣妾之胞妹，随臣妾一块进宫，侍奉了您3年有余，又为您生了一个大胖小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您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去看他吗？
5: 经他这么一说，晋献公也觉得空着手有些不妥，向立姬问道：
8: 听说寡人该向少姬娘娘带些什么？
7: 带她喜欢的呀。
8: 她喜欢什么？
5: 立姬笑嘻嘻说：
7: 她喜欢的东西怕主公舍不得给呀。
5: 晋献公歪着脖子说道：
8: 秦梅说出来什么东西，怎么就知道寡人不舍得给呢？我要卖关子了，说吧。
5: 立姬道：
7: 她喜欢一顶冠。
8: 什么冠？
7: 赐妃之冠。
5: 晋献公恍然大悟：
8: 哦，卿是要寡人加封少姬为内官副主啊。应该应该，便官寡人之妃，这内宫副主非少姬莫属。
5: 立即二次跪倒在地待妹谢恩。因少姬生子之故，册封大典放在一个月之后，在这一月之内，20几位文武大臣上殿奏本，反对册封立即为夫人。晋献公根本听不进去，一一将他们礼送出殿。于是这些大臣便回过头来找郭衍和太史苏，这个说：您二位是管占卜占筮的，一个国家如果连卜筮都不信了，还信什么？那个说：卜筮乃咱老祖宗周文王所创，逆卜筮而行，岂不是大逆不道吗？
6: 郭衍、太史苏终于被众人说动了，结伴进宫，向晋献公陈说厉害，把晋献公给说恼了，将立即的话抖了出来：
8: 若卜筮有定，尽鬼谋矣。
6: 太史苏梗着脖子反驳道：
8: 卜筮 乃咱老祖宗所创，就是鬼谋

0: 也得听。晋献公冷笑一声说，就是鬼谋也得听，这话可是你说的。太史苏吭声回道，是臣说的又该怎样？晋献公道，寡人成全你。太史苏道，主公成全小臣什么？晋献公道，汝现在就当着寡人的面给自己沾上一卦，看一看汝什么时候当死，寡人好看一看这卦到底灵不灵。此言一出，把太史苏吓得一身冷汗，但事已至此，又不能做缩头乌龟，硬着头皮回道，好，臣这就当着主公之面给臣自己沾上一卦。只是，晋献公道，只是什么？太史苏道，臣不知道主公会让臣沾卦，上朝来未曾带着诗草。晋献公见太史苏的口气有些软了，不想逼之过甚，就颇下驴道，那就等明日再沾吧。到了明日，太史苏听从郭衍之劝，装病未去上朝，晋献公亦不问，此事不了了之。晋献公见没有人再敢出头反对立骊姬为夫人了，这才大张旗鼓地操办起了册封之事。先是命令全国各地要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继之又命令人人都要穿红着绿，家家都应张灯结彩，以示万民同贺，举国同喜。整个绛城更是沉浸在无比喜庆的气氛之中。绛城内各条御路皆红毡铺地，门神对联更换一新，午门以内各宫门殿门皆高悬彩灯，从正殿到异香阁、玉玲珑都用绸带搭起彩架，大红喜字、吉祥图案抬头可见，玉玲珑者少姬所居也。即日前一天，晋献公派遣侍卫告祭天地，晋献公则亲自到太庙焚香，告以册立之事。是晚，在金殿上摆上上节册印龟。册封之日晨，数百名文武大臣和宦者簇拥着晋献公来到金殿，先行升座之礼。升座时先奏齐豫之曲，用以歌颂晋献公。歌后，晋献公乐是节策印归，然后升座。此时午门撞钟击鼓，金殿奏关雎之曲。关雎奏起之时，栾仪官在丹池下鸣鞭。乐毕，正副使升丹池，面北跪听宣志官宣志。宣志毕，大夫李克受节，正副使行三跪九叩礼后下中阶。正使受节策，副使受印龟，金殿奏临之止。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隔壁，正副使劫持策印归，后跟夫人仪仗吹吹打打，同至异香阁。异香阁内同样张灯结彩，红毯铺地，凤鱼停放在街上正中，阶下左右陈列夫人仪驾。正使宣至毕，骊姬礼服出迎，患者宣读策文，正使受骊姬以节，副使受骊姬以印归。骊姬面北行三跪三叩首之礼，至此册立礼成。至于册立次妃之礼仪，与册立夫人之礼仪大致相同。封册大典之后，君臣少不得要欢宴一场。太史苏与李克同席，饮兴正酣，太史苏突然哭了起来。李克怪而问之，今日乃主公大喜之日，汝哭的什么？太史苏回道，晋国将要亡了。李克惊问道，亡晋者何人？太史苏回道，李荣。李克笑道，太史多虑了，李荣乃晋之藩邦，对晋恭顺有加，如何亡晋？太史苏叹道，昔夏桀王伐有失，有失人以女妹喜归之，桀王宠妹喜，遂以亡夏。因纣王伐有苏，有苏氏以女妲己归之，纣王宠妲己，遂以亡殷。周幽王伐有宝，有宝人以女褒姒归之， 幽王宠褒姒，西周遂亡，今晋伐利戎，而获其女，又加宠焉，能不亡吗？恰在此时，郭衍过来敬酒，见李克闷闷不乐，笑问道：“君何愁也？”李克回曰：“晋将亡也。”郭衍惊问道：“此言由何而起？”李克遂将太史苏衍告知。郭衍笑言道：“此谬言也，晋乱也许有，亡则未也。”李克问其故，郭衍答曰：“昔唐侯受封之时，曾让太卜占卜，卜曰：引证诸夏，再造王国，晋也方大，何王之患？”李克复问道：“若乱，当在何时？”郭衍回道：“善恶之报，不出十年，十者数之盈也。”李克将其言记之于简，立即受封。转眼二年有余，西齐即将五岁了。因立基的关系，晋献公对西齐很是宠爱，无论是出行还是睡觉，总将他带在身边。这一日夜，晋献公正要就寝，忽闻宫外失火，慌慌张张地跑出寝宫，登上高楼。黑暗里，衣襟突然被人牵住，左右摇晃。他低头一瞧，见是西齐，低声问道：“有事吗？”西齐至声至气道：“这楼上待不得。”晋献公道：“为甚呢？”西齐道：“婚夜起火，是天灾还是人祸，尚不可定。若是人祸，其意难测，你身为人主，不可暴露在光火之下。”晋献公觉得齐奚言之有理，忙走下高楼。一个不足五岁的娃娃竟有这等见识，晋献公又惊又喜，遂有废申生而立西齐之意。某一日夜，晋献公与骊姬云雨之后相拥而卧，骊姬趁机夸起了西齐，说他如何聪明，如何懂事等等。晋献公察言道：“像西齐这么聪明的孩子，世上难寻。况且卿以贵为夫人，有道是子以母贵，寡人有心改立世子，卿意下如何？”“
2: 这正是妾之所盼。”
0: 这话在骊姬舌根上打了好几个转，又吞回肚去。不行，申生被立为世子少说也有十年了，如今无缘无故地将他废掉，群臣定然不服，不服就要见祖。且是申生之上还有两个哥哥重耳、夷吾，具有贤名，若说春生不行，还有重耳和夷吾，而世子之位还轮不到西齐头上。不行，不能操之过急，逮不住黄鼠狼，反惹一身骚。主意已定，他忽地跳下榻来，跪地言道：“
2: 申生之地，诸侯莫不闻之，且贤而无罪，何必以妾母子之故欲行废立？妾宁愿去死。”
0: 晋献公长叹一声：“
3: 世子者，储君也，望子成龙，是之情也。做母亲的哪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世子？夫人竟拒之不受，真贤人也。”
0: 此后绝口不提世子废立之事。骊姬口头上回绝了晋献公，暗中却加快了夺储步伐。夺储是件大事，单凭他一人之力是很难办到的，得找几个帮手。他首先想到了幽师，幽师当然也希望由西齐取代申生，积极为之出谋划策。他道：“要想顺顺利利的废掉申生，必须按他一个大罪名。就目前来看，按他一个罪名不容易，最好先将他赶出国都，而后再慢慢的暗算他。当然重耳、夷吾也不能留在国都，免他们互通信息。”骊姬满面忧愁道：“
2: 世子是储君，赶出国都谈何容易，更何况一赶便是三个。”
0: 幽师笑道：“姐姐别急呀，弟已想好了赶他兄弟仨出都的主意。”骊姬迫不及待道：“
2: 快讲。”
0: 幽师道：“说动主公分遣他们弟兄仨去镇守曲沃、蒲曲三地。”
2: 骊姬道：“好，姐今夜就和主公说去。”
0: 幽师道：“您不能说，你这一说呀，没丝也有丝了。”骊姬道：“
2: 你说应该怎样？”
0: 幽师道：“遣申生他们去镇守曲沃等地，乃国之大事，弟是内臣，弟是不能说的。” 立即道：“
2: 我不能说，你不能说，这是让谁说呀？”
0: 尤师道：“让外臣去说，最好让主公最信赖的外臣去说。”
2: 立即道：“弟弟心中莫非已经有了人选？”
0: 尤师道：“正是。”“
2: 谁呀？”“
0: 二五。”立即一脸担心道：“
2: 他俩会说吗？”
0: 尤师道：“他俩会说，不过恐怕要破费姐姐几两银子了。”
2: 立即道：“这个好办，得多少？”
0: 尤师道：“1000两足矣。”
2: 立即吭声说道：“可以。”
0: 尤师将这1000两银子分作两份，携了内中一份营业去拜访梁武，直言不讳地说：“梁大夫，你是主公身边的红人，丽姬娘娘特遣小臣奉白银500两以达敬慕之情。”梁武连连摆手道：“
3: 有道是无功不受赏，这礼太重，在下不敢受也。”
0: 尤师笑道：“梁大夫别急，实话给你说，丽姬娘娘有事求您，这礼您就收下吧。”
3: 梁武道：“娘娘身为国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还能有什么事有求于在下？”
0: 尤师道：“什么事晚会儿再说，您先把这银子收起来。”
3: 梁武道：“您不说什么事，这里在下万不会收的。”
0: 尤师叹道：“那好，我说。”遂将立基之谋简要的讲了一遍。梁武沉吟片刻道：“
3: 此事必得东关武围住方可。”
0: 尤师道：“东关武大夫那里娘娘亦有愧，如大夫也。”梁武这才将白银收了下来，携尤师同意东关武之门。东关武置酒相款，三人一边饮酒一边商议，至深夜方散。次日早朝，梁武前行三步，出班奏道：“
3: 曲沃乃大晋始封之地，先君宗庙之所在也。蒲河曲地晋狄戎边疆之要地也。此三邑者，不可无人以主之。宗邑无主，则民无畏威之心；边疆无主，则戎狄有窥伺之意。若是太子主曲沃，重耳夷吾分主蒲曲，主公居中治愈，此庆时之安矣。”
0: 晋献公道：“
3: 卿辞本不错，世子出外可乎？”
0: 东关武亦前行三步，抱拳说道：“
3: 世子君之二也，曲沃国之二也，非世子孰可居之？”
0: 晋献公道：“
3: 让世子出居曲沃倒还可以，蒲曲乃荒野不毛之地，如何守之？”
0: 东关武抢先回道：“
3: 不成则为荒野，成之即为都邑，一朝而增两都，内可屏蔽封内，外可开拓疆域，晋自此亦大矣。”
0: 晋献公轻轻颔首道：“
3: 爱卿言之有理。”
0: 当即传旨两道：第一道命申生居曲沃，以主宗义，太傅杜元款从行；史重耳居蒲，夷吾居曲，以主边疆；胡毛从重耳于蒲，吕夷生从夷吾于曲。吕夷生者，夷吾之师也。第二道命大夫赵肃监建曲沃，命侍卫监建蒲曲二城。赵肃受命之后，翌日便奔赴曲沃，在旧城之外又筑新城，且那新城墙比原城墙高广各1倍。侍卫则不然，晃悠了7-8天才来到蒲地，胡乱地圈了一块地，胡乱地筑了一圈城墙。曲地亦如是。李克前来巡边见之，讥笑侍卫道：“
3: 大人不是在筑城，大人是在做豆腐渣呢。”
0: 侍卫笑道：“
3: 豆腐渣好啊，数年之后此为仇敌，地也算是为国尽一份微薄之力。”
0: 说毕咏诗一首：“
3: 狐裘蒙戎一国三公，无谁侍从。”
0: 李克问其意，侍卫道：“
3: 狐裘贵者之福，蒙戎乱帽，一国三公贵者多多，嫡庶长幼不分，不乱才怪呢。”
0: 李克默契在心。晋国原为侯国， 按周朝之制只能建立一军。晋献公做了16年国君之后，周王室日渐衰落，一些国家便趁机扩充军队，甚而僭越称王。晋献公眼热了，称王他不敢，扩编军队总不至于掉脑袋吧，于是又建一军，称作下军，由申生降之。原来的一军称作上军，晋献公自己降之。军队由一变二，自此晋国进入了中上等国家行列，军事上强大了，野心也就跟着来了。晋献公准备向邻国动刀了，首当其冲的是狄、霍、魏三国。按照他的本意，他要亲自率军出征，立即不干，哭天抹泪地说：
2: 您已年过半百，不比当年，何必亲冒矢石呢？况且您已立申生为世子，不让他趁着年轻多建立些功业，日后怎么服众啊？
0: 晋献公仔细一想，觉得立姬之言有理，遂打消了亲征的念头，改遣申生率领大夫赵肃、毕万前往。立姬心中暗笑：申生啊申生，你娃子打错了算盘，那敌人霍人素来强悍，为人善守，你这一次必败无疑，只要你娃子打了败仗，这世子的宝座你就别想坐了。谁知那申生不大说话，也没有过人的武艺，短短半年竟然连灭三国，把个晋献公喜得合不拢嘴，放出话来要厚赏申生。申生推辞道：儿臣能灭三国，一来仰仗君父威德，二来全靠赵毕二卿之力，君父要赏就赏赵肃和毕万吧。晋献公采纳了申生之言，以狄赐赵肃，以魏赐毕万为彩衣。国人见申生这么能干又不贪功，对他愈发的敬服，立即弄巧成拙，悔得要死。幽师就像他肚中的蛔虫，寻机劝道：姐姐，莫不是在为申生取代主公征战之事而生悔？
2: 立姬道：正是。
0: 幽师道：姐姐不必担忧，以小弟观之，申生虽说贤而有功，但在主公眼里远远不如小公子奚齐可爱，弟有一计可除去申生。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